的时候跟我讲了很多道理，让我明白了很多事情。我还有许多问题想向他请教，可惜啊。

0: 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大漠间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极致色彩感受天然产物的斑斓，清晰画面见证逐味成真的细节，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 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所以能相信你这份规划吗？他是谁？他是我弟弟，他是我亲弟弟啊！就在这儿，当面对质，我要当着他的面，把你们的所有谎言揭穿。
4: 好，那咱们就走着瞧。

Thank you.

0: 你说是兄弟可靠，还是女人可靠？我没有女人，只有兄弟。哪个更可靠，我也不知道。
1: 那你说，我姐夫真的要杀我吗？红哥那人挺好，大家都说他够义气。
0: 是乡里骗我的，这个我也不知道。苏德说，乡里怀了我的孩子，算一算，快4个月了。
1: 哥，有句话。
0: 不知道该说不该说。说吧。
1: 乡里姐根本没怀你的孩子。你怎么知道的？是何子营的老董头给乡里姐入的脸，我还特意跟他说，他怀了孩子。可老董头说，他乡里姐她根本没怀孩子。
2: 他凭什么这么说？ 以前在衙门做仵作的，犯了事才上山的。

0: 哎呦，洪队长，哎，洪队长，我这两天啊，这左眼睛一直跳，您又给我送财来了。
1: 老板，这种纸筒一天你能糊多少个呀？
0: 就这个，起码好几百。
1: 行，从现在开始你什么都不做，我要5000个，越快越好。
0: 5000个，
1: 这是定金，按时交货。
0: 兄弟。快拿水来！来，兄弟，喝点水。兄弟，
2: 你是啥人啊？
0: 我是来救你的人。

0: 就连你们连长也在我们那儿呢，一会儿我就带你们去见他。来，拿点干粮来。
1: 你们两个向各自的正前方走50米，然后摆上标记。

0: 洪啊，又找到两个红军，太好了！连长，这洪泰是个疯子，他明目张胆地把几十个共匪救到了清福镇。我看他这是不要脑袋了吧？
1: 看来这个洪泰是铁了心要为共匪造反。
2: 他要是这次存心造反的话，可是有备而为啊。
3: 咱们这么千里奔袭的，会不会吃亏啊？
4: 咱们正规军还怕他个杂牌无方，我的意思是，咱们要不要发个电报求救一下，也做到有备无患？
3: 也好，要是这块骨头真难啃，也得找几个给咱们垫背的。
5: 洪哥，
3: 派出一人回来报告。 说孔丁山的队伍正朝长春边开过来，
5: 你确定是冲我们来的？
3: 确定。
5: 估计多长时间能到？
3: 估计明天下午能到。

只要植物之间全部埋在大绕，坑洼深点，埋导火索时注意安全。

0: 把伪装做好，洪队长，老常，听说孔家军阀的队伍就要过来了。
1: 对，估计明天下午到。
0: 我们这些战士都是身经百战的，给我们发武器，我们可以跟你一起作战。
1: 必须听我指挥。对敌人的了解和对地形的熟悉，只有我最有发言权。
0: 好，我们听你指挥。
1: 真的，给红军战士们发放武器。
2: 是。二王，给我煮碗面。
3: 好嘞。

0: 我听说黄花岭出事儿了。
1: 三个女红军还有孔刚都牺牲了，
0: 那你还收留这么多红军，你不怕？
1: 不怕，他们不能白死，我要为他们做点什么。孔定山的队伍正在向这里开进，估计明天就到，我要跟他们打一仗，为弟兄们报仇。小娘，有时候我总在想，要所有的一切都没有发生该多好。这个时候我应该跟你在属于我们的地方快快乐乐的生活。
0: 别说了，
1: 我要告诉你一个事情真相。宋家人陷害我，说我怕战宋祥礼，逼着我娶她。我本可以带着你一走了之。

可是红军战士的出现和小杨的牺牲，迫使我留了下来。我正好借着迎娶宋湘丽为名，将计就计，完成我的心愿。我就等着这一天。当时没有告诉你，是怕破坏了计划。 没想到对你的隐瞒，给你造成了这么大的伤害。我真诚地向你道歉，请你原谅。

0: 大王，面。洪队长，一看你就是打过仗的，一点都不紧张，身经百战啊！
1: 听说你做了很多准备，所以我才不紧张。
2: 这回来的是漠北军政刑辅警铃，据说还挺厉害的。
1: 洪队长，你好像就想跟他们打一仗似的，从收留我们开始就已经做准备了吧？
2: 对，我就想跟他们打一仗，他欠我朋友一条命。

0: 我把他埋在沙漠里。他活着的时候，跟我讲了很多道理，让我明白了很多事情。我还有许多问题想向他请教，可惜他不在。
1: 洪队长，你有什么问题就尽管问吧，我能解答的，我都会尽量给你答案。

1: 据说，日本人占领了东山省，中央政府不但不管，反过来，来打共产党。共产党不是坚持抗日的吗？为什么还要打你们？
2: 对于他们反动政府来说，铲除我们共产党，远比抗日来的要紧。
3: 那你们共产党打算怎么办？我们共产党主张联合抗日，号召党派抛去过去的成见，团结起来，一致对外。
4: 你们的做法让人尊重。
5: 哥几个加把劲，都把这麻包装满了，装瓷实了。
6: 马青，
5: 得高一点。那个，
6: 哪来的？
7: 把这钩挖深点。我要是带着弟兄们跟你去延安，加入共产党，你们欢迎吗？
8: 洪队长，我们太欢迎你了，欢迎啊！红军都趴下。
9: 是我，怎么了？为什么在城外修工事？
10: 长官，最近我们抓了很多的共匪，就是怕共匪袭扰，所以才修建了工事。二位长官，你们赶快让孔连长进城吧。最近我们抓了很多的共匪，刚好一块转交给他。
9: 好，你们等着，我们去报告连长。
10: 慢走。

0: 连长，他们把门打开，说要迎接您呢。那个旅顺德还说抓了很多共匪，等着您去发落呢。
1: 这唱的是哪出啊？连长，我看他们一定有诈，咱还是小心点为妙。王大夫，你带两个班的人先上。
2: 啥？就两个班？怕不够吧？
1: 你懂什么？
2: 我只派两个班做排头兵，是想看红太有什么阴谋。大部队在后，不怕他搞什么鬼。
0: 那我去。
2: 这可是个立功的好机会，错过了，别说我不提拔你。好，你不去，我叫一排长去。
0: 好，我豁出去了，一班二班，跟我走，下。

0: 张华，你看见了吗？那几堆石头，红岭山只要一走到那儿，你就引爆。
1: 好。

0: 死了太多的人。早上还活蹦乱跳的，怎么说没就没了？
1: 我很心疼，他们都是我的。都是我的好兄弟。

0: 我们的理想就是要付出代价，也许我
1: 住嘴。

0: 就这么一个镇子，能他妈有多少共匪？你的一个连都打光了吗？
1: 卑职无能，营长亲自指挥，共匪一定反抗不到多时。
0: 人都被布置好了吗？都已经布置好了，给我围好了，一个也不能跑了。
1: 营长放心。
2: 龙哥。

敌人的援兵到了，我们没有退路，怕也没用，只有殊死一战。这一战一定要打赢，这不仅为了。

0: 我们是红军弟兄，为了清风镇百姓，也是为了我们自己，有没有信心？有！有没有信心？有！团长，你不能犹豫。
1: 老规矩，把这些钱都给弟兄们发下去。好好。这么多钱，盯着整个地方，这些钱可以回家娶媳妇儿了。
2: 可以回家跟大皇子给老娘住了，什么也值。哎，兄弟，这个钱我不能要。好消息，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 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大金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块9，只要9块9，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儿子，今天是你的生日，爸爸有几句话要对你讲。 第一，你的人生没有失败，因为你要么成功，要么成长。第二句，你的人生没有敌人，全是老师。要么得到，要么学到。第三句，允许一切发生，一切终有利于你。观众朋友们，让我们共勉。四川红高粱酒，祝您财源广进，生意蒸蒸日上。
3: 万千甄选，源自大自然的恩赐与稀有，老武曾古法传承，源自匠心的历练与坚守，岁月窖藏，是时间对人生的阐释与修为。四川红高粱，52度浓香型白酒，滴滴纯粮，回味经典。四川红高粱酒，岁月更迭，不变的。
4: 老味道，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酒啊，您千万千万不能错过。哎，四川红高粱酒非常经典的一款酒啊，一说大家都知道老酒老味道。接下来呢是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档，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四川红高粱酒的厂家代表王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呢一降到底。王总您好，
5: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咱们这款红高粱酒啊，大家都喝过，也都知道，老牌子了，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啊，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块9，一箱6瓶装，哎，就这个价格，这个优惠力度前所未有。今天啊，限时抢购只有500箱啊，听好了，只有500箱。
4: 我劝你啊，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然后啊，您再慢慢的看我们这个节目。是的，观众朋友们，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不到十几块钱，只要9块9，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块9，一箱6瓶装，全部带回家。
2: 好消息，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大金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块9，只要9块9，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 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哎，王总，这么便宜的酒，这品质有保证吗？
5: 嘿嘿，我首先保证给大家的是，这每一滴。

0: 都是纯粮之酒。哎，大家来看看我们这配料表，这配料表里只有高粱、小麦和水，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配料表非常的干净，而且啊是古法传蒸，老武曾工艺，固态发酵法酿造，52度浓香型白酒。产品执行标准是 GBT1078.1.1， 质量等级是优级。很多的观众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来抢购，因为啊这比您买的口粮酒价格还要低呀、啊。
1: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要品尝一下正宗的红高粱酒，如果您想要喝一下我们这纯粮食酒，一定要在本档赶快打进电话。但是备货呢非常有限，只有500箱，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啊您再付款，赶快拿起电话抢购吧。
2: 这喝酒呀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这四川红高粱酒纯粮食酒和我年轻时候喝的味道一样，关键是现在打电话
3: 才9.9块，
2: 1箱6瓶装。
4: 平时啊不敢让他喝酒，这次买的呀是四川红高粱酒纯粮酒，确实不错。
2: 趁着搞活动再多订几箱口粮酒，经典老味道，留着慢慢喝。
5: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地地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块，只要9.9块，1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想定吧。
0: 咱们历朝历代的酿酒师傅啊，讲究的是拿手艺说话，3分酿3分调6分藏，真材实料。咱们这款四川红高粱酒精选四川本地的红高粱，优质小麦为原料，恪守固态发酵与老武曾古法工艺，采用混蒸混烧续凿发酵酿造工艺。印造杯啊是连续使用，故称续凿发酵。这种工艺啊，酒杯若干年都可以连续使用，故有万年糟之称。母糟时间越久，酒质越香。
1: 是的，高粱皮呢在发酵的过程当中赋予酒体坚果香、焦香，形成窖香突出、果香馥郁的复合香气。成都湿润气候下的窖泥当中形成超过1000多种微生物菌种，赋予酒体青苹果般的清新果香。经陶坛陈藏5年以上，香气呢从辛辣转向了醇和，再通过以酒调酒的勾调技艺，形成窖香、粮香、沉香、果香4香合一的独特风格。
0: 咱们这每一瓶酒都是粮食的精华，这才是正宗的四川红高粱酒。哎，你看看这酒线，看看这酒花，真是细如丝，绵如蜜呀、啊！再看看这酒体，色泽晶莹，润如琥珀，轻轻一摇，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啊？是不是老酒啊？立见分晓。不是我说大话啊！你进了我们这酒窖，你光是闻闻这酒香，都能让你过足瘾呐、啊。
5: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地地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块，只要9.9块，1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想定吧。
1: 俗话说酒好全凭窖池老，千年老窖万年糟。拥有70年不间断使用的窖泥，赋予酒体窖香浓郁、沉香悠长的特点。这窖泥越老啊，酒体越醇和，形成老窖出好酒的铁律。经过岁月的沉淀，怀旧的老味道，包装古朴，细节之处彰显品质，粮香浓郁，入口微甜，沉香老酒，酒花绵密持久，挂杯明显，古朴质华。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家里见过高粱酒，很有童年的回忆。

0: 纯粮食酒，经典老味道。
1: 我们这四川红高粱酒啊，用专业人士的话来说啊，那就是52度，绵软甜香，非常的柔和。
0: 哎，是的，马上啊就要过年过节了，您想想看啊，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的四川红高粱酒啊都是您不错的选择。很多朋友都是3箱5箱的来抢购，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块9。一箱6瓶装，本档备货只有500箱，只有500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地地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块9，只要9块9，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为广大观众发福利啦！每晚7:30，经典鲁剧《黄金剧场》准时放送。看剧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就有红包好礼送上。扫码进群，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在这里可以重温鲁剧高光时刻、经典剧情，在这里可以与老朋友重聚，与新朋友聊天，一起感受文化魅力，畅聊经典好剧，游览大好河山，分享家乡好物，快来扫码加入我们，红包好礼先领一波。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搭建家乡好物溯源平台，浙江有礼，直达原产地，寻找最优最实惠的山东好品。每晚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陪您看剧到10:00。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0: 上，有个叫孙毅的土匪说要投靠他。
1: 孙毅，什么人？
0: 本地的一股土匪，不过据说他是洪泰的小舅子。
1: 人呢？
0: 在外边等着呢。
1: 叫过来。
0: 是。进来吧，我们营长有请。
2: 营长，
0: 这位就是孙大当家，这是我们警备营的孔营长。
3: 孔营长，
1: 你这个时候来找我，什么事儿？
3: 我要杀了洪泰。
1: 哦。
3: 洪泰逼死了我最爱的女人，还有肚子里我们俩的孩子，一尸两命，我要让他偿还。
1: 这是你们俩的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
3: 洪泰这个人，这个世上恐怕只有我最了解他。他善用谋略，用兵奇正结合，往往能够以少胜多，反败为胜。你们跟他交过几次手，恐怕这种体会也比较多了。我这次来开诚布公的讲，

0: 我自知不是他的对手，我定会借你们进攻之势与他做殊死一战。我不想在战场上你我双方造成不必要的伤亡。孔营长，有句话我不得不说，且不说这仗你打败了，就是打赢了，弄得一个损兵折将。
1: 恐怕对你将来的仕途也是大大的不利吧。时间不多，希望你能够好好考虑一下。那打完这仗怎么办？
0: 我单兵城堡所有的人马、枪支、粮草，全部归入你麾下。
1: 那你人呢？
0: 这个世上已经没有让我牵挂的人了。
1: 只想离开。好，一言为定。军长，您看这红太的队伍不如咱们人多，他肯定不会选择坚守。我料定，他肯定会在明天早上突围。这样，你让大家准备一下。
2: 是，小宁，你终于回来了。外面打得真激烈，我在这儿都能听见，枪炮声一直没停。
3: 是，打了个平手，又伤亡了不少弟兄。小宁，
2: 啊，
3: 我们决定拂晓突围，你抓紧收拾一下，我们一起去延安。
2: 对，延安，到了那就安全了，我们再也不分开。
3: 是我担心不能平安的突围出去。能，一定能。 我要给你举办一个隆重的婚礼，让好多好多人都来参加。我很喜欢孩子，我希望你能给我多生几个红胎。廖小宁，就算我求你。

0: 敌人的优势是人数比我们多，我们的优势是地形熟悉。张宏，
1: 哎，
0: 通知弟兄们抓紧休息，我们在拂晓前突围。
1: 放心吧，洪哥，弟兄坚持一夜没有问题。嗯，一旦我们突围之后，他们肯定会穷追不舍，我们该怎么办？

0: 队伍突围之后，向南边的戈壁靠拢。那个地方地形特殊，易守难攻。况且，我在那儿储存了很多物资。我们的队伍如果能够顺利的到达那里，也很有可能到达延安。
1: 明天早上让你的人和孙毅的人一起去阻击红太。
2: 您的意思是，
0: 让孙毅的人先上，让土匪和共匪拼命。 然后一起剿灭，
2: 一起剿灭。
0: 土匪、共匪都是匪，早晚都得剿。
2: 卑职明白。

0: 张宏，你的任务就是保护好你们的嫂子。放心吧，宏哥。弟兄们，一会儿冲出去之后不要恋战，想办法把敌人引到大漠的戈壁深处。到了那儿，这帮王八蛋就死定了。明白了吧？
1: 来！
0: 啊！
1: 来！

0: 你们这些人都是什么人？
1: 我们是来救你的。
0: 救你的？
1: 你们这些人都是什么人？
0: 我们是来救你的。
1: 救你的？
0: 你们这些人都是什么人？
1: 我们是来救你的。
0: 救你的？
1: 你们这些人都是什么人？
0: 我们是来救你的。
1: 宗泰，早就料到你要突围，咱们都是带兵的人，别让手下的兄弟为你送死。

那边危险，你不能回去。

0: 好灵芝开抢啊，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1: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2: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3: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糖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

0: 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1: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零之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2: 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脂氧糖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3: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0: 脂氧糖灵芝菌粉我喝了一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三四百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1: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脂氧糖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0: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1: 没错，
0: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脂氧糖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1: 对，
0: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脂氧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脂氧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0: 吃灵芝身体好，像这样高品质的脂氧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300-400根本就买不下来。
1: 没错，武夷山的脂氧糖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0: 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1: 是的，
0: 不过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300-400才能够买到的脂氧糖灵芝菌粉，今天竟然只要99块钱。
1: 对，
0: 太不可思议了。
1: 是的，
0: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呢。
1: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吃到。这次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正宗的武夷山灵芝菌粉，体验脂氧糖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大家吃了满意，吃了感觉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多介绍点顾客，我们就知足了。
4: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脂氧糖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0: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脂氧糖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

0: 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2: 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芝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芝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3: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2: 没错，
3: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1: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0: 美镌刻于中国人的思想基因，美在广袤的神州大地铺展画卷，美是一场蓝天碧水净土的保卫战，美带给人民满满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2: 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0: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

0: 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1: 小行为引发大危机，看舌象蛛丝马迹，识别癌前病变危机。
2: 气郁的时候会出现舌苔上有这种小点儿，
3: 而且很红，这个舌头。
2: 对，舌边上比较、
3: 对，
2: 比较红。
3: 简单来说就是被气。
1: 小橘子大作用，路边不起眼的野草这样用。消痈散结不伤身，消结防癌。
2: 橘核呢是以气散结止痛，所以它可以作为结节还是有效果哈。它有橘络，橘络呢是通络活血化瘀的作用，所以呢这里边呢橘皮、橘核、橘络这都是宝。
1: 消结防癌，中医如何应对有方？
2: 四物汤、茜草、悬浮花、橘络，解除气血淤结、脘腹窜痛这样的一些病症。
1: 本期大医本草堂特邀国家岐黄学者谢彦明主任为您讲解如何化解结节和息肉，防治癌症。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4: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账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专家呢，给了我们一些小宝贝，我们来看一下哈，有各种各样的橘子，青橘、柑橘、沃柑啊，它都是柑橘类水果，还有橘皮、橘络和橘核。专家告诉我说啊，这些宝贝呢可以专门应对我们今天要说的主题，就是结节和息肉。大家都知道啊，结节和息肉呢是两大癌前病变，虽然现在的医学技术已经很发达了，但是依旧是谈癌色变。所以对于癌症来说，我们一定要做到早发现、早治疗、早预防。那说到这儿，肯定有很多的叔叔阿姨会打一个小小的问号，会说哎，就小小的这个橘子就能够帮助我们去应对这个结节和息肉吗？但其实啊，今天做客节目的专家告诉我说，不仅要用它们，而且要用对它们非常的关键。那么究竟这个小小的橘子该如何运用来应对我们今天说的结节和息肉呢？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让他来告诉我们。让我们掌声有请国家岐黄学者谢彦明主任，掌声有请，欢迎您。欢迎
1: 你好，主持人好，
0: 请落座。
2: 谢彦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岐黄学者，第六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任医师，获得国家政府特殊津贴。
0: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大家想要提前揭晓这个小小的橘子该如何运用来应对我们今天说的结节和息肉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账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好的，首先欢迎谢主任做客我们节目，欢迎您。
1: 你好。
0: 今天谢主任带来很多的一些小宝贝哈，虽然说有一些在市场上很好买到，比如说这个青橘呀、

0: 橘子握干，所以就想问一下您，这小小的橘子就可以帮助我们来应对结节和息肉吗？到底有什么样的学问呢？
1: 这个是老百姓知道的，中医里边叫陈皮。这种陈皮呢是一种甘类，这种甘类呢在广东特别广泛。这种甘呢经过炮制之后呢形成陈皮，它的作用呢理气啊，健脾啊，燥湿化痰。那么我们家里边的这种哈，中医学上是不把它入药的。那家里边你比方说有的愿意吃完了以后把它晒干了也是可以用，但是效果呢不如炮制的陈皮。
0: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哈，是陈皮，它有理气健脾燥湿化痰的作用哈。看一下橘核和橘络，
1: 另外一个呢橘核呢是以气散结止痛，所以它可以作为结节还是有效果哈。还有橘络呢是通络活血化瘀的作用，所以呢这里边呢橘皮、橘核、橘络这都是宝。
0: 所以说可以很好的来应对我们今天说的结节和息肉，是不是？
1: 对，它有不同的搭配，也有不同的作用。
0: 那如果大家想要提前揭晓这个使用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账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2: 橘子浑身都是宝，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化痰，橘核散结止痛有良效，橘络通经络活血散结。接下来节目中，谢主任为您带来巧用柑橘类中药化解结节息肉的妙招。那么哪些人群得了结节更易癌变呢？又有哪些症状呢？
0: 接下来想问一下谢主任哈，我们的人体里到底为什么会长这个结节和息肉呢？
1: 结节啊，在我们中医的名词里边，它有一些叫蒸甲积聚，这样的一些名词。我们中医认为呢，是邪气入侵，正气呢反抗，这样的交织在一起，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结节。那么主要是由气血痰湿热和毒火这样的一些因素导致了最后形成的这个结节。这里边呢主要还是以痰瘀互结为主要的病机。核心的病因呢，首先就是情志内伤，长期的这种情绪的抑郁、焦虑愤怒、压力过大现在我们工作压力啊、生活压力啊各方面的压力过大，那么会导致呢肝气的疏泄失常，气机的瘀滞，这样的话呢，就是气滞则津液运行不畅，凝聚成痰；气滞则血行不畅，停滞成瘀。所以呢，气痰瘀相互搏结，在于经络呀、脏腑啊，形成了这样的结节，这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另外一个呢，先天禀赋不足，就是我们有一些是先天不足的，或者是脏腑的虚弱，气化呀、运化呀、疏泄呀，这些哈功能它失常了，所以气血生化不足或者运行不畅，导致了这个痰瘀内生，形成结节，所以这些因素。都是可以
0: 很多的
1: 很多因素可以导致咱们的甲状腺结节呀、肺结节呀、乳腺结节呀，还有皮肤皮下也有结节，还有息肉类的都是这样的一些因素导致的。
0: 所以说导致结节和息肉发生的原因有很多，您刚才也提到了，其实体质也是属于其中之一的原因。所以说不同的体质它的情况也不一样，比如说有些人他就熬夜但他不长结节，但有些人熬夜他就会长结节，这就和体质有关系了。那么究竟哪种体质的人群容易长这个结节、息肉和肿瘤呢？这样我们有请出我们的健康体验官李敏老师和我们一起来揭晓一下，掌声有请。
3: 你好，徐佳。你好，
0: 请坐坐。让我们一起来揭晓一下哈，第一种容易被结节和癌症选中的体质到底是什么呢？
3: 第一种呢是
0: 气郁舌象。
1: 按体质呢，国医大师、中国工程院的院士王琦院士呢所创建的九种体质里边呢，一个气郁质，这是最容易形成结节的这种体质。从他舌苔看呢，有一些
0: 点点，
1: 对对对，由于气郁的时候会出现舌苔上有这种小点儿，
0: 而且很红，这个舌头。
1: 对，舌边上比较红一些。这种气郁质呢，主要就是因为肝气郁结这样的舌象的一些表现，
0: 就是被气的。
1: 肝气郁结的人，经常的会善叹息，有些事情呢想不开，就是这种叹气。见到他以后，他是唉声叹气的，
0: 总叹气。
1: 气机不畅，他都叹气以后才舒服，
0: 喘不过来了，得叹一下才行。
1: 对，首先呢，一个是气郁滞吧，有这种容易造成有

0: 情绪的基础。另外一个再有外力，刚才您说的生活压力大，孩子是吧，升学或者马上高考，
1: 还有辅导作业啊，
0: 对，这些
2: 是，
0: 哎，这两个一结合，那他就出现了这种地狱制的这种，哎，对，所以这个是这种类型的体质，是我们今后发生结节类的这种病的一个基础。
1: 注意一下这个自我调节这个情绪啊，所以说还是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哈。那这个气郁的体质，除了有这个叹息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特点？
0: 咱们妇女月经期，她两胁胀痛，两乳房旁边有胀痛，另外一个呢，也会有胸闷呐，有些好像觉得胸口堵口气，有堵得慌的这种感觉。
2: 对，
0: 然后有的呢也是喉咙有异物感，咽又咽不下去，吐又吐不出来，这种感觉。还有的呢是有腹胀，消化不良，有的时候影响到睡眠，严重的会导致失眠，睡不着，多梦啊，容易早醒，这种情况都可能出现。另外呢，可能导致大便的异常，大便的异常，有的呢就是便秘或者腹泻，都可能，就是气郁制的这样的一些表现。咱们尤其年轻的妇女呢，就容易月经紊乱，会导致这个乳腺增生，或者甲状腺结节，最后的结果嘛，就结节出现了。
1: 对，所以这个生气真的是个坏事啊，气大伤身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调理好自己的情绪。
0: 是，
1: 那气郁体质的人群该如何调理呢？如果您想要提前获取的话呢，方式也很简单，只要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获取到了。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大医解惑环节。那主任哈，有一种情况就是可能有一些朋友属于这个气郁体质，但是还没有长结节，针对于这个情况，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去预防一下结节和息肉的发生呢？
0: 首先这种气郁制的呢，自我控制哈，情绪这个是最重要的。另外也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些小妙招，就是自己可以调理的，那么自己调理的呢，这个比较简单一些，它可以用叫簪花茶、玫瑰花、菊花还有三七花，我们可以用这个开水泡个一刻钟左右，而这个玫瑰花呢主要是疏肝理气的，菊花呢可以清肝明目，三七花呢可以养阴生津，还有一点活血的作用，这个呢就可以在家里代茶饮帮助我们
1: 预防，
0: 对，
1: 调理情绪，
0: 对。
1: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这个三花茶的具体的这个配伍的方法以及用量情况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账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3: 经过谢主任的讲解，我们了解到气郁制人群常常舌色暗红，舌边有齿痕，舌面可见瘀点或裂纹，时常伴有心烦焦虑、失眠多梦、胸胁刺痛的症状。气郁制更容易长结节，甚至结节更容易发生癌变。那么如何改善容易长结节的体质呢？对于已经有结节的人群又该如何调理？在今天的健康随行环节，谢主任还将教给大家一个疏肝理气的锻炼功法，精彩稍后呈现。
1: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方法哈，
0: 有一些人呢喜欢用按摩的方法，可以按摩这个太冲穴太冲穴呢位于足的背部一第二趾骨后方凹陷处它是一个肝经的这样的一个原穴肝脏的健康呢常常从这个穴位表现出来，所以适度的按摩太冲穴，它能够疏泄肝气肝火，缓解呢这个胸闷不适，正着按摩十圈，反着按摩十圈，这样的话呢可以起到调理的作用。
1: 第二个穴位就是三阴交穴。
0: 三阴交这个穴位呢，它是脾经、肝经、肾经三条经交界的穴位，三阴交可以养肝血、益肾精，对肝气郁结所引起的这种头晕目眩失眠多梦等有一定的功效。所以这两个穴位可以配合起来。
1: 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曾经检查出身上某个地方有息肉结节，想要知道为什么这个息肉反复切除却反复长，想要知道结节息肉的居家调理方案的话呢，你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同时看大医直播间为您答疑指导。
4: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

0: 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除了按摩穴位，学会艾灸也能事半功倍，不仅能调理体质，还能祛湿温阳。接下来教给大家两个艾灸的小方法。太冲穴在第一到二指骨间凹陷处，使用直径4厘米的艾灸条，循经灸或定灸太冲穴10分钟，会感觉温热向脚趾扩散。艾灸太冲穴能疏肝理气，调理情绪抑郁。三阴交在内踝尖上3寸胫骨后缘，点燃艾条，距皮肤2到3厘米，温热无灼痛感为佳，15到20分钟，可以调肝脾肾3经，滋阴养血。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长寿灸居家调养手册，如果大家想要获取的话呢，只要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了。
2: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账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种体质，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体质又是什么呢？血瘀舌象。
3: 哇，这是
4: 哇黑了，
2: 那这个对比、好明显啊。
3: 这个舌象呢，表现呢舌比较暗、有的甚至是紫暗，上面有瘀斑。另外一个呢，它舌卷起来以后呢，青筋的暴露。对，这就是血瘀的这样的一个舌象。血瘀质的表现呢，躯体的一个症状就是一个固定不移的这种疼痛。那有的呢都没有什么原因的，就觉得皮下有淤青，就是表现的是一种血瘀质的这种体质。血瘀体质的人群呢，容易形成这个血瘀症，有一些结节呢也是由于血瘀引起的，它就形成了这个由于气滞血瘀导致的这个结节的病。
2: 那么对于血瘀这个体质，我们又该如何去调理呢？如果您想要提前获取的话呢，方式也很简单，只要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5: 主任，针对血瘀体质的人群呢，我们有什么样的好办法帮助他们改善呢？
3: 血瘀质呢可以淡茶饮的，那么今天介绍的呢，玫瑰花、合欢皮、还有陈皮、荔枝核这几味药呢，其实都是药食两用的，又是食品又是药品的。对，
2: 这荔枝核，这是我们吃的那个荔枝核的那个核，
3: 对，
2: 是吗？
3: 吃的荔枝核，
2: 这个是炮制过的吗？
3: 对，这个是。所以荔枝核呢，清气散结还有祛寒止痛的这样的作用。玫瑰花呢，能够理气解瘀散结，活血止痛化瘀，使得这种血液循环能够改善。另外一个呢，合欢皮呢，安神解瘀活血消肿、清热解毒，这也是炮制过的。那么我们还有一种呢，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化痰的，毕竟血瘀跟痰也是离不开的。四味药呢在一起呢，可以疏肝解瘀、理气安神、活血化瘀这样的作用。请品尝。
2: 好，那我们来品尝一下。来李明老师。
5: 谢谢。
2: 觉得味道怎么样，李明老师？
5: 好喝，有点回甘，另外呢，还有这个玫瑰花的清香味儿在里面，
3: 对，这样呢，我们在家里自己调理，它可以接受。
2: 对，对，有一些血瘀体质的朋友可能暂时还没有得结节和息肉，想要知道该如何预防的话呢，就可以用到我们的这个小的代茶饮了哈。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这个代茶饮的具体的用量配方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账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0: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

0: 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低危肺结节如何防癌变？气郁治血瘀止癌症易感体质的防癌秘籍是什么？巧练中医功法，畅气机，调体质，远离癌症。本期大医本草堂特邀国家岐黄学者谢彦明主任继续为您讲解如何化解结节和息肉，防治癌症。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1: 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曾经检查出身上某个地方有息肉结节，想要知道为什么这个息肉反复切除却反复长，想要知道结节息肉的居家调理方案的话呢，你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同时看大医直播间为您答疑指导。今天啊，我们要和大家聊聊关于结节和息肉的相关知识。这样我们首先来说这个肺结节哈。那谢主任，肺结节其实有很多的形态，我们该如何区分这个结节的危险程度呢？
2: 这个肺结节呢，大体上它分为三种形态啊，一种形态呢是它的部分实性结节，还有一个呢纯膜玻璃样的这个结节，还有实性结节。
1: 嗯，
2: 那么膜玻璃里边呢有一部分呢是炎症性的，
1: 嗯
2: 啊，一部分有可能发展成这个实性结节，
1: 嗯，
2: 还有一个是部分的这种实性结节。那么我们认为危险性比较大的呢是大于8个毫米，
1: 哦，
2: 啊，大于8个毫米以上，
1: 嗯，
2: 就要注意了啊，要定期复查。有必要的话呢，那就得从请外科手术把它切除掉了。那么8毫米以下的定期的复查，对于这种危险性低的呢，其实呢也可以用中药来调理。
1: 其实现在有很多朋友都有这个肺结节的情况，那有一些人属于这个低危的结节，可能这个毫米数比较小呀，但是呢他们还是比较担心，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让它控制，不让它长大，怕这个结节会变大恶化，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2: 首先呢，我们得改良的生活习惯，吸烟饮酒的那得戒烟戒酒，不能熬夜，要情绪平和，情绪不能暴躁，这种压力大，然后这些都是导致这个肺结节的其中的一些原因。还有呢，呼吸道的感染呢要及时的治疗，预防和治疗，不能说由于工作忙或者是其他的事情太多而不去治疗。有一些炎症结节，炎症结节时间长了也不好，所以呢对于气瘀啊、血瘀还有痰湿一定要纠正这样的一些体质啊，从而呢能够预防，可以用我们的中医中药，那么一个是内治法，也可以由外治法来进行调理。
3: 谢主任，那么对于已经有了结节甚至是已经有癌变的人群呢，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
2: 刚才说了，如果大于8个毫米的话，我们并不主张只用中药，那么小于8个毫米的，那么作为西医来说是可以观察的这部分病人，我们可以用一些中药，比方说四物降伏汤，这里边呢就是有四物汤、茜草啊、悬浮花、菊络啊这样的一些药物啊组合在一起，它的功效呢可以解除气血淤结、脘腹窜痛啊这样的一些病症。这里边就有开场说的那个橘子里边的这个橘络啊，在这里边橘络又起了很大的作用，
1: 就用上了哈。就是一些有结节的朋友，
2: 对
1: 啊，特别害怕会担心癌变或者长大的话，如果是肺结节的情况，就可以用到我们这个四物降腹汤了。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这个四物降伏汤具体的药材搭配以及配伍情况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3: 谢主任，我最近啊在学习益筋经，听说呢这个方法对于这个肺结节有很好的作用，还能够强身健体，真是这样吗？
2: 是的，益筋经是被国家体育总局列为推广的健身气功，尤其适合亚健康人群、慢性病的患者。其核心呢，在于松静自

0: 然与持之以恒，通过日常的练习逐步改善体质，长期的去练习这种方法是对身体有益的。
1: 所以说啊，这个易筋经对身体很好，如何做才是最正确的呢？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随行环节。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1: 在这个环节呢，我们将有请到的就是我们的周霞主任为我们做演示，掌声有请。
3: 周霞，医学博士，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医师。
4: 那我们开始呢，是预备式哈，预备式导引的是我们的督脉和任脉，任脉在我们这个前面，它为我们一身阴脉之海。督脉在我们后正中，它属于一身阳脉之海。我来上前一步给大家演示哈。

好，这就是易筋经起势的全部的示范。早晨起来的时候练起势特别好，帮助你从胸腹后面一个晚上淤逼的这个浊气都通过丹田气然后咳出来。所以呢，就像一张弓一样的，整个向外向后的时候像一个弓，拉满弓以后射箭，气是斜上方上去再咳出去。我们下一个动作的话是摘星换斗式，一个手要去摘星星，下一个手的话要去换你的斗，就是一上一下相互的协调啊。那我现在来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0: 练习这个动作的时候呢，有一些动作要领哈。第一个呢是向上手的话是上探手一个腹掌的一个形式，然后再翻掌，在抓握的时候这里体现了刚柔相济啊，甚至有朋友说我感觉像有拳风一样哈。我们的后手探后阴，然后也需要旋转
1: 哦，上下齐同，
0: 然后对，然后各自的在上手向下拉，下手向上拉，然后完成一个动作，回到接续另一个动作。好，摘星换斗是主要导引的我们手少阴心经，那么和心有关的一些疾病哈，比如说焦虑、抑郁、失眠，还有呢老年人的记忆力减退都会有效果。另一个方面的话是能够去改善我们的一些痔疮呀和一些泌尿系统的疾病。
1: 如果您没有记住看似简单却有深奥的锻炼技巧，一会儿呢我们会请周主任把整套动作都完整的演示完之后，我们把这个视频也放在了我们的微信号里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咱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账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刚才说完了这个肺结节哈，接下来一种也是常见的结节就是甲状腺结节，想问一下主任，对于这个甲状腺结节，中医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来调理应对呢？
2: 健康养生，关注大

0: 本草堂。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4: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6: 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
4: 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9: 甲状腺的这个结节啊，其实呢大多数都是跟这个情绪异常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是内分泌的一个器官。我们可以用一些中药啊，比方说夏枯草，这个一个代表性的药物，
10: 对，
9: 它可以呢散结消瘿、清肝解毒。夏枯草呢，它是一个这种清肝火、解热毒啊，又能够消痈消结的这样的一个药物。也是我们比较传统的使用在这个瘿瘤方面的，这个瘿瘤就是甲状腺结节。夏枯草呢，在现代的研究当中呢，它有抗炎、抗菌啊、抑制异常的增生的这种作用啊、那么有助于缓解甲状腺区域的肿胀，还有一些压迫感。所以在中药的方剂当中都常常用于治疗甲状腺结节和淋巴结的这个肿胀。还有一个野菊花可以辅助清肝泻火解毒啊，还有牛蒡子可以利咽化痰清热消肿啊，还有这个青果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橄榄。
10: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预防结节和息肉的方法和小妙招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账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所以想问一下这个谢主任哈，甲状腺结节除了我们这个去做这个 B 超之外，有没有什么小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在家就能够自测一下自己有没有这个情况呢？
9: 这个也是可以自测的哈，我们可以通过双手20秒钟就可以判断了。左侧甲状腺结节的时候，用我们的右手的大拇指把甲状腺向左侧推，另外四指检查甲状腺的左侧，这是一个动作。另外呢，检查右侧的这个甲状腺的时候，用我们的左手啊大拇指呢把甲状腺向右推，另外四指检查甲状腺的右侧啊。其次呢，要检查一下中间的部分，也就是我们甲状腺的峡部，如果有结节，你可以摸到或者推它的时候，用这个上下吞咽，它会有摆动，这样的。如果是这个结节呢，比较大一些的话，是可以摸得到的。那么特别小的呢，我们还是要通过 B 超。B 超呢，它检查的时候还是比较准确的。
10: 这是一个很简单小的，在家里面可以用到的自测的方法哈，大家可以来做一做。如果说摸到了，你怀疑是个结节，还是要尽快去医院做一个彩超的啊。谢谢谢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哈。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再见。

0: 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
2: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
2: 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是吧？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你说你用西医的办法没一个礼拜不行，
1: 是，
2: 但是你要用中医的方法可能用半个时辰一个小时就下去了。怎么办呢？哎，少商赤血啊，少商赤血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有一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得可紧了
1: 啊？对啊，
2: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为啥这么捂着呀？他保护肺气。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转着那小拳头他不感冒。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它攥住，保护住它，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一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的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2滴3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2-3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咱们常年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2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1: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2: 这本书啊，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 你家里。

0: 卖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儿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0: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当然能治病，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它就一定能治病。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6大穴位。第一个叫合谷穴。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1: 谷。
0: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那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1: 山谷。
0: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哎，这两个小山儿、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1: 对，
0: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它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7、8下就完事儿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3分钟，3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它都管。下巴以上都有啥？牙齿牙疼、牙龈松动，哎，这个穴管。鼻炎、鼻塞呀，它都管。再往这边，耳鸣、耳聋它管。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眼睛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眼睛的病合谷穴都管。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1: 脑，大脑，
0: 对，有脑袋，
1: 对，
0: 所以什么脑中风后遗症

0: 哎，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针灸大成》里边说呢，哎，合谷穴治什么呀？治痿和痿。这个痿字咋写呀？这病字旁里边加个非常的非，啊，这个痿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哎，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痿呀？痿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事不省，胳膊腿没劲儿，哎，就站一会儿都站不住，胳膊没劲儿，这叫痿，啊，用什么？合谷穴。
1: 合谷穴。
0: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1: 翻绳。
0: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所以脑中风的康复用什么？合谷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1: 回阳救逆，
0: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啊，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这个病人不是犯心脑血管病了，啊，光机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要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实在不行，烟头也行，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啊，就四肢冰冷。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
1: 足三里。
0: 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他啥病都治，他全面，你就不用记他治病的范围了，他啥病都管。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儿，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啊。你像结节呀，甲状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肺部结节啊，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你就别管什么病，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脚心。
1: 脚心。
0: 哎，可疼了。
1: 嗯，
0: 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3份，2、3份，上1/3和中1/3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

0: 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吗？哎，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三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哎，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我们来看第5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2: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2: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穴穴头或者穴足点按三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哎，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1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2: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0: 哎，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治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2: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3: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他是吃我的奶长大的，脾气秉性我最知道，从小就不肯服输的。老爷，那个时候大少爷说了要给那个牡丹赎身，明媒正娶，您不答应，他不就说走就走了吗？而且一走就是一年多。明天他要是知道马司令娶的是牡丹，你说他会不会跟马司令拼命啊？
1: 公瑾，你别录用
2: 了。你愿意嫁给我吗？
3: 我们再来一张，三二一，
4: 表现不错。
5: 老婆，我升职了。恭
6: 喜。主任，这个项目您多关照。恭喜恭喜。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玉屏，祖宗为什么给这座山城起了这个名字，已经没人记得。但从古至今，这个有着好听名字的县城，从来没有宁静过。玉屏四面环山，匪患猖獗，历朝历代，剿匪都是头等大事。公元1934年的春天，军政长官剿匪司令马荣又在全城贴出了告示。
1: 这回剿的是赤匪。
2: 赤匪
1: 啊，你没听说吗？在南边闹得可凶了，也不知道是哪路妖怪，说这些人长得红头发红眼睛，喝人血吃人肉，公的母的都睡一块儿的。
2: 胡说。
3: 队长，报告司令，队伍已经集合完毕。司令，这次剿匪要去几天啊？
4: 两天。
3: 两天就能剿灭赤匪，司令应有。
4: 屁话，赤匪个个都是不要命的，我剿他兄弟们还能活着回来吗？剿赤匪由省城的大帅负责，我负责策应，带着兄弟们出去转一圈逛两乡，赶紧回来，要不怎么好意思练剿匪的大营啊？
3: 司令高点。司令，这次就去两天。嗯，两天以后的日子就不变了？
4: 不变。本司令娶媳妇的日子能变吗？
3: 是。
4: 昨天一早就去接亲，把新娘子给我抬回来，多预备喜酒，开到百八十桌的。全城发帖子，把有钱的都给我请到。
3: 是。
5: 出发。

0: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是第12封入党申请书了吧？是，
1: 请政委立刻批准我入党。
2: 为什么要入党啊？
1: 我是医疗队的副队长，医疗队里有好多同志，好多普通同志都是党员了，可我还不是。
0: 不是党员就没有面子了吗？
1: 我是为了能更好的工作。
3: 政委。
1: 您就不能给我点时间，让我向您汇报一下思想工作吗？当上党员以后，我王小红保证七好模范带头作用。
4: 胡闹！我们党在接受一个新党员的时候，是需要认证考察的，不是儿戏。
1: 我王小红已经参加革命3年了，对党。

0: 张口我王小红，闭口我王小红的，你这是典型的个人主义！
1: 我王小红，
0: 我现在马上要开会，由四国反动军阀集合了上万的兵力，对我根据地进行围剿，而你呢，却为了个人的问题纠缠不休，这是一个党员的觉悟吗？
2: 敌人打过来了，
0: 查清楚是哪路敌人了吗？
2: 玉屏县的马荣，
0: 通知排以上的干部开会。

0: 连影都没有，你打谁呀？让你们先开枪，就是要告诉大帅，咱们积极的参与剿匪，把子弹都打光了，老子还得花钱在养买下。
1: 听见了吧？大帅的队伍已经开始打炮了，只要他们一叫上火，就没咱们什么事儿。这股子施肥搅了好几年了，搅得干净。 再说了，要真搅干净了，大帅给咱们的军饷就得扣一半。来刀！
2: 哎，
1: 把我的猎物打了，后天老子大喜，刀杀声。
2: 是。

0: 干嘛？难道不相信我的判断？如果不马上手术的话，他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1: 王队长，
0: 副队长，快准备手术。
1: 报告王队长，已经没有麻药了。
0: 什么？
1: 最后的一点麻药刚刚被林大夫要走了，那边也是重伤员，要截肢。
2: 整个根据地都没有麻药了，敌人已经切断了我们的药物供应，现在不光麻药，就连消炎药、止疼药都少得可怜。
0: 那怎么办？国内的伤员不赶快做手术就会没命的。
3: 能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0: 你这是什么话呀？
2: 没有麻药不能做手术，你就应该想其他办法。
0: 弹片深入伤员的腹腔，我不做手术我还能怎么办？
2: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就这么轴呢？根据地没有麻药，我变也给你变不出来。我也在抢救伤员，你自己的伤员自己解决。
0: 队长。咱们500年前可是一家子。我叫王小红，是医疗队的副队长。我在上海读的是西医大学，我给咱们好多同志都看过病。什
4: 么？你长得真漂亮。
0: 谢谢你，小王同志。现在情况是这样的，你伤得很严重，我必须马上给你做手术。但是你放心，我王小红一定能救你。你能坚持得住吗？
4: 我能。
0: 你向我保证，你一定能坚持住。
4: 我向你保证，我一定能坚持住。
0: 马上手术。

小王同志，小王同志，小王同志，王队长，王队长，报。

0: 手术了，让伤员死在你的手术台上，你哪学的医？哪学的？
1: 不能怀疑我的医术，我的手术做得很成功，伤员死在我的手术台上，死在我的手术台上是因为没。

我不干了！同志们，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我们终于粉碎了敌人围剿根据地的阴谋。但同时，我们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同志们，我建议，为在这次战斗中牺牲的战友们，默哀一分钟。

0: 你有什么不干？不让你入党，你就要放弃革命？我什么时候是为了放弃革命了？我的生命早就属于我的信仰。519，上前线跟战士们一起战斗。
1: 你是个女同志。女同志怎么了？男女平等。
0: 政委同志，我的军事素质考核全一辽队第一名，我的射击训练成绩全团前三名。
1: 我凭什么不能上前线和战友们一起战斗？你是个医生，有那么多伤员等着你呢。医生，可是我没有麻药。医生没有药，就相当于战士手里没有枪。就在刚才，一名小战士，看上去只有17、18岁。
0: 请问，我到底是医牲还是凶手？王小红宁愿上战场，宁愿牺牲的人是我。
2: 对不起，王小红，是我错怪了。敌人切断了我们的药品供应，好几位同志因此也付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我相信你是个好医生。你现在的心情，我完全可以理解。 我们现在正准备开会研究这个问题。

0: 我要吴汝辰。徐婷，你怎么来了？不是受伤了吧？我都知道了。知道什么了？我跟政委吵架的事儿这么快传开了？不是，我是说小王。小王是我们半大战士。我对不起他。
1: 本来可以救活他的，就是因为没有麻药。这怎么怪你呢？我知道，尽力。我怪谁呀？我刚才一直在想，如果我不给他做手术，兴许他能多活一会儿。
2: 别哭了。哦，我来是想告诉你，政委决定成立几个特别行动小组，化妆到根据地周围的县城去搞药。我保密参加，可能会临时根据地赶时间。
3: 政委，我申请参加特别小组。你？对，我。
2: 我老家是玉屏的，玉屏是离根据地最近的县城之一。派我回去，我保证五天之内弄到药品。
4: 保证你凭什么保证？我告诉你，玉屏县的反动军阀马蓉很猖狂，这次就是他切断了我们的药品供应。
0: 好几位同志都死在了他的手上。
2: 政委，不能因为有个马蓉在就放弃玉屏。
4: 早一天弄到药品，就能多挽救一命战友的生命。
0: 我不能让你去冒险，事业是白白送去。
2: 我不怕牺牲，请政委立刻批准我参加特别小组。
0: 你不怕牺牲有什么用？我需要的是药品，不需要你无谓的牺牲。
4: 王永红同志，昨天晚上是我太急，我向你道歉。
0: 没有药品，大家心里都急，相信政委，根据地一定会解决药品供应。
2: 王小红一定能弄到药品的。就凭你老家是玉屏的，我需要的是药品，不是大饼。报告政委，我有一个特别的优势。玉屏的梅家大药房，您一定听说过吧？药房的掌柜是我爹。
5: 哪阵风给您吹来了？您有何贵干？下情请，马司令请你们家老爷去喝酒，喜酒。胡团副说了，请您携几位太太都去，马司令专门吩咐为梅家单摆一桌。今天剿匪，明天娶媳妇，全都是要钱。
6: 这个马蓉啊，贪得无厌。
7: 大太太，马蓉送来请柬，明天要娶新媳妇儿。我知道这种俗事儿，不该跟您说。可她要娶的那个女人，我琢磨着这事儿跟大少爷有关，所以就来禀报您一声。您要是不爱听，就全当我没说。二太太，二太太。
8: 老爷，请您去商量，给马司令送贺礼的事儿。马司令要娶媳妇儿了，娶的是他要娶谁，跟我们家有什么关系？你干嘛吞吞吐吐的？
7: 三太太，三太太，三太太，知道马司令要娶的是媳妇儿是谁吗？
8: 人家是司令，爱娶谁娶谁，用得着你在这跟我笑？我让你笑，滚！滚！

0: 你知道马蓉要娶的是谁吗？
1: 谁呀？
0: 清远镇望花楼的牡丹。
1: 牡丹？
0: 就是去年险祖闹着要给他赎身，非要明媒正娶的那个望花楼头牌。他？老爷，大事不好了！你说那个缺德的马司令，你娶媳妇就娶媳妇吧，你知道他娶的是谁？牡丹。
1: 我知道了。啊，
0: 老爷知道了。
1: 二太太，
0: 您主意多，您可想个办法吧。大少爷的脾气你是知道的，明天他一转就搅了马司令的喜宴，这不是明摆着挨枪子儿吗？凤姐，你先别嚷嚷，老爷已经够着急的了。孽障，
1: 他不会糊涂到这个份上吧？
0: 怎么不会呀？他是吃我的奶长大的，脾气秉性我最知道，从小就不肯服输的。老爷，那个时候。
1: 大少爷说了，要给那个牡丹赎身，明媒正娶，您不答应，他不就说走就走了吗？而且一走就是一年多。明天他要是知道马司令娶的是牡丹，你说他会不会跟马司令拼命啊？凤姐，有人向严家门不幸啊！
2: 大哥，前山抓了三个奸细，为首的是玉屏开药铺的梅家大少爷，这小子号称自己也占山为王了，说是来拜山门的。
3: 什么？梅大少爷要拜我黑龙山？
2: 是啊。新鲜，告诉兄弟们，一起见识见识。
4: 是。

在下梅贤祖，特来拜会黑龙山大当家的黑木蛟。 上面坐着的是黑大哥吧？兄弟。

0: 好酒，真是好酒啊！
1: 从哪里来？
0: 从我来的地方来。
1: 要到哪里去？
0: 到我要去的地方去。
1: 你身上带了什么？
0: 身上？我带了俩兄弟。
2: 说什么？
3: 兄弟，这么说你是有山头的？
0: 有。您这是黑龙山，我那是兔尾巴山。山头是有山头，一共就俩兄弟，我全都带来了。
4: 什么兄弟？我是你舅老爷。你们笑什么？我真是他亲娘的亲娘家舅舅，那可不就是他舅老爷吗？
3: 你不说话能死啊？不要跟我装腔作势，我知道你是谁，玉屏梅家大药房。

0: 在这方圆百里之内，谁人不知，哪个不晓？你是梅大少爷，说为什么上秃尾巴山当土匪啊？
1: 我爹不让我娶牡丹。
0: 牡丹是谁？
2: 大哥，就是今天我跟你说过的狗司令马荣要娶的那个万花楼的头牌。
0: 万花楼的头牌，那是个婊子，有志气。你在秃尾巴山上称王称霸，又有兄弟，挺好啊。到我黑龙山上想干什么呀？
1: 啊，黑大哥，我想跟您做笔买卖。
3: 到了玉屏，有同志会接应你的。说吧，还有什么要求？
4: 如果我五天之内能弄到药品，请政委批准我入党。
3: 你在跟我谈条件？
4: 是你问我有什么要求的？
3: 我是问你需要带什么武器，需要几个人配合你突围。
4: 不需要，我不需要武器，也不需要任何同志配合我突围，我现在就出发。
5: 王小红同志，整个根据地都在反督军法的围剿中，您？
4: 所以啊，我要趁天黑敌人懈怠的时候走，我一个人走目标小，走山路遇到敌人的可能性就会更小。
3: 走山路去玉屏？
4: 嗯。
3: 会经过天门山口？不行，绝对不行。天门山口附近有好几座山上都是土匪，其中最大的一支是黑龙山上的，有好几百户土匪，一个姑娘家的太危险了。
4: 政委，我王小红是玉屏人，请你相信我，我一定能够安全地通过天门山口。
6: 土匪是不会跟你讲道理的，你不能冒这个险。
4: 你们都是外地人，你们不了解玉屏的风俗。这么说吧，我趁天黑走夜路，出了敌人的包围圈，明天一早我一定能到清远镇。到了清远镇，我会雇一顶花轿过天门山口。
6: 花轿？
3: 花轿？花轿？
7: 戎装卸下。
8: 从小在玉屏长大的王小红知道，无论山上的土匪还是老百姓，都相信玉屏的保护神红娘子。传说中的红娘子惩恶扬善，无所不能。当年她就是坐着花轿过天门山口来到玉屏的。清远镇万花楼的门前也停着一顶八人抬的大花轿，这是马荣马司令派来的，他要迎娶的是万花楼的头牌牡丹。
5: 段副，司令派这么多兄弟来保护花轿，是不是怕新娘子在天门山口让土匪给抢了呀？
9: 放屁，哪有土匪敢抢花轿的？自打有了玉屏县城，这山上就开始闹土匪，可土匪的老祖宗早就立好了规矩，什么东西都能抢，就是不能抢花轿，什么人都能杀，就是不能杀新娘子。
5: 这为啥呀？
9: 怕半夜被红娘子掐死呗。谁不怕红娘子啊？几百年了还没听说过土匪敢抢花轿的呢。司令让你们跟我到这儿接花轿，就是为了让新娘子风光风光啊。
10: 这是干啥呀？再过来我就这死。
11: 妈妈，你早上了一直这样，说啥都不肯换衣服呀。
12: 你咋了哟？牡丹，你要是想上吊倒是快点啊，何苦站这儿一早晨，你累不累呀？
10: 我不管，我不要嫁给那个马司令，我一见到他一见一脸的红肉我就害怕。
12: 先祖去年欠了你妈妈200块钱，到现在还没还呢。倒是人家马司令正儿八经的为你赎了身，一个大子儿都不欠，现在人家八抬大轿敲锣打鼓的来娶你，你是嫁还是不嫁？
10: 不嫁，我不嫁。
12: 你不想活了，我可不想死。

0: 把他给我绑起来，扔轿子上去。是，轻点儿，疼死我了！
1: 大哥，来了。哎，马蓉这孙子，他喝了多少民脂民膏啊？啊，也太抠门了。娶媳妇就用这么顶破花轿。
0: 他也不怕寒碜，他怎么也得跟那几个当兵的吧？不是有老辈子传下的规矩吗？谁家娶媳妇儿用不着防土匪。再说了，他娶个婊子，八成是怕大张旗鼓的让人家笑话。大哥，这花轿我看咱是别接了，坏了规矩就不好了。
2: 那要分谁的花轿？
0: 老三、老四、老五都死在马蓉的手上。
2: 黑龙山跟马蓉的仇不共戴天，
0: 让他舒舒服服的把媳妇给娶了，那我不白活了吗？再说了，梅家大少爷还许了我3000现大洋呢。

这是什么势头？土匪连老祖宗留下的规矩都不守了，连花轿也敢抢，也不怕半夜被红娘子掐死。别耽误马司令的好事，奏乐起轿。

0: 我说，你们看我新郎官这身行头好看不？
1: 好看。
2: 太好看了，贤祖啊，我是你舅老爷，你啥时候给你舅老爷我也娶个媳妇儿啊？
3: 好说，不就是娶个媳妇儿吗？多大点事儿啊，包在我身上了，谁让你是跟着我混呢？
2: 把身上的现代羊给我。哪还有现代羊啊，我连个铜板都没了，你忘了咱俩兔尾巴山上都饿多少天了，我要是有现代羊咱能挨着饿吗？
4: 晒得很粗。
5: 你放开我，你放开我，你放开哥哥。
2: 你个小兔崽子，我就知道你身上有黄货。
6: 他离家快一年了，听说之前大半年在

0: 镇望花楼里混，整天的是花天酒地，吃香的喝辣的。这后半年又跑什么山上了，还带着舅老爷和傻大憨粗，我就想不明白了，他们吃什么喝什么呀？是谁背着我给他们献大洋了？
1: 我没给，我倒想给呀，可也得有啊，一月就那么俩钱儿，我和贤玉还不够花呢。
2: 我也没有，老爷吩咐过了，一个献大洋不能给，我哪敢背着老爷乱花一个钱呢？
3: 你生那么大的气干什么呀？这还能有谁呀？我给的。大少爷从小在家吃穿用的都不发愁，这离开家了，身上没有现大洋怎么办？让他要饭去啊！
0: 他不是发誓不要没家的钱吗？怎么你给他又要了呢？
3: 我也没有给他，这不是舅老爷一直跟着吗？我就隔一个月给舅老爷100块，怕他遇到什么事儿，还留了两条金条，让舅老爷留着以备不时之需。
0: 你。
1: 生气，人家二姐又没花咱梅家的钱，人家从娘家带来的金山银山且花不完呢。二姐真是好心肠，自己没有生养，就把大少爷当成自己亲生的，要什么给什么。我看要不是老爷在这儿拦着，大少爷要娶那个妓女头牌，二姐都能给他金条让他赎去。
0: 你，
3: 对不起老爷，全是我的错，要骂您就骂我吧。
4: 酒最起码得来个几十坛子，菜肴最好的，鸡鸭鱼肉一样都不能少。嗯，
5: 二当家的，您看够不够？
6: 不愧是梅家大少爷，有魄力，有黄祸，还有办不成的事儿。您放心吧，我保证把你的喜宴办得漂漂亮亮的。
5: 哎，那就拜托了。
7: 大哥啊，梅先祖那小子给了二哥两根金条啊，让二哥给他办酒席呢。
8: 那咱们黑龙山就成人之美，也让兄弟们痛痛快快的大喝一场。
9: 怎么着，大哥，你还真打算让他跟新娘子拜堂成亲啊？
8: 啊，怎么了？
9: 大哥，那你就把这娘们娶了呗，也给咱们黑龙山压压山呀。
8: 小六，我平时怎么教你的？啊，咱们这次坏了老祖宗的规矩，那也是因为抢马蓉的花轿。
1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4: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15: 赶紧扫码领取吧。
1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赶紧扫码领取吧。
1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

0: 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

0: 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赶紧扫码领取吧。
8: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0: 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12: 快说，你到底是谁？
13: 我正想问你呢，你们是哪路土匪，连花轿都敢抢？你们就真不怕红娘子夜里显灵掐死你们，吸干你们的血？
12: 我的牡丹呢？你说是谁让你替的牡丹？
14: AI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

0: 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我平时怎么教你的啊？咱们这次坏了老祖宗的规矩，那也是因为抢马蓉的花椒。梅先祖给咱们3000块钱大洋啊，让咱们帮他抢回花椒，咱们说到就得做到。再者，你二哥拿了人家2根黄瓜，说帮人办酒席，那说好了就得帮人办好。如果都像你这样不仁不义的，说不定半夜红娘子真会来找你。
2: 哭，使劲哭，你哭出来更好看。
3: 司令，新娘子还忙着呢，要不要解开拜堂？
2: 解个屁！时辰到了，我亲自给她解。

0: 一拜天地。
1: 天地，
2: 闭嘴！我结婚，拜他干什么？我不拜，天还塌了，地还陷了。
3: 司令，
2: 本司令结婚，用不着你瞎叫唤，里边去，
4: 跪下！
2: 爹，你儿子今年48了，打了半辈子仗，今天终于结婚了。你放心，好好活着啊，我一定尽快给你生一孙子。给我低个头。
4: 磕头，
0: 夫妻对拜。

0: 诸位，诸位拜的是关公关老爷，敬的是梁山一百单八将，行的是侠义，使的是仗义。黑龙山之上，个个都是英雄好汉。今日我梅贤祖携爱妻牡丹，借黑龙山宝地成了亲，这是我与大伙之间的缘分呐、啊。我替我们梅家的祖宗，谢谢大当家的，谢谢大伙。我说各位英雄好汉，肉大口的吃，黄汤随便的喝，兄弟我先干为敬。
1: 司令，今儿是您大喜的日子，怎么一口酒都不喝呀？
2: 我他娘的娶媳妇儿不是为了喝酒，是为了挣钱。再说了，我要真喝多了怎么办？

0: 咱们进洞房。你给我听着，你小子也不许喝，所有扛枪的兄弟都不许喝酒。
1: 有任务。
0: 废什么话，执行命令。
1: 是。
2: 二当家的，
3: 记住了啊，一定要亲手交到马司令手里。嗯。
4: 我说梅大少爷的舅老爷，我就送你到这儿了啊，下了山你就进城了。
5: 辛苦兄弟们了啊。
4: 别啊，你辛苦，这3000万现大洋能不能到手就全凭你这三寸不烂之舌了。
5: 我是梅家长辈，这点小事儿你放心。
4: 我还真就不太放心，你说你这样就回去了，这也太不像被绑票了，
5: 是吗？那你教教我，怎么就像被绑了票？
4: 教教你。
6: 这回像了。
7: 哎呀！快叫门一喝！
8: 舅老爷，
7: 大少爷被绑了！快叫门一喝呀！
9: 是娘家舅爷从土匪山上跑下来报的信儿，那满脸都是血。
10: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难道不知道佛堂的规矩啊？大呼小叫的，出去。
9: 是。
11: 哎，
9: 3000块现大洋呢？咱家哪有那么多钱呀？
12: 三太太，要是不给钱，土匪是要撕票的。
9: 撕就撕呗。咱家又不是就他一个少爷，再说了，哪有这样的大少爷为了一个姚姐离家弃祖？小一年了吧，连个信儿都没有啊，现在一冒出来就要3000块现大洋。我怎么听说他好像也当上土匪了？八成是没钱花了，自己绑自己吧。
12: 你胡说八道，你再敢这么说大少爷，我跟你拼了。
9: 你跟我拼了？你以为你是谁呀？就凭大少爷吃了你几天奶，老爷连个下人也敢这么跟我说话？
13: 老三，你给我住嘴！
14: 三妹，你忘了老爷给咱们家定的规矩了？凤姐在咱们家可不是下人。
1: 老爷，柜上的钱都拿来了，就这么多？
12: 有多少？
1: 700块，
12: 才700块，家里只有1100，再没了，
14: 加起来1800块，
12: 还差1200怎么办呢？
13: 都这个时辰了，哪还有钱庄做生意？
5: 土匪那都是急脾气，今天晚上就得给钱，3000块，一个子儿也不能少。土匪手里的家伙可不等人啊！
9: 爹，爹，爹，爹！这不是要逼死人吗？老爷身体本来就不好，要因为这事儿急出个好歹来，这家可怎么得了啊？
12: 老爷，你先别太急。差的那1200块现大洋，我搜搜我的嫁妆箱子，只怕还有。
1: 瑞芳，
12: 先解了燃眉之急吧。凤姐，哎，跟我回屋去拿。
15: 下去。
16: 司令，
0: 海坤啊，不能因为说你好看你就哭起没完呢，啊！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

0: 我以后一定好好伺候子良，子良饶命啊！
1: 小姐，
0: 道爷，3000块钱打烊全在这儿了，一块都不少。

0: 谁去送呢？
1: 让土匪山犹如进阎王殿，这是咱梅家的家事，不能祸害别人。我亲自去。
0: 哎，老爷，不行，你怎么能上山呢？土匪要是看见你，还能让你下山？不得再讹咱家一万两万的？
1: 可是，你看看咱们家现在这样，我总不能让你们女人去吧？
2: 我替老爷去，女人怕什么？我这么大岁数了，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0: 二太太金枝玉叶，不能上土匪山。我去吧。
2: 凤姐，别争了，还是我去吧，好歹我读过几年书，见过些世面。
1: 瑞芳，
2: 有话等我把贤祖接回来再说吧。事不宜迟，我现在就走。凤姐，给我去备车。
0: 哎，
1: 瑞芳，
2: 老爷，什么话也别说了，我的心你知道。贤祖虽然是大姐生的，可是从小就跟我最亲。来人，帮我把县大洋装上。
3: 啊，等等！
4: 我王福愿意替老爷送赎金，保证赎回大少爷。
1: 万掌柜，土匪歹毒，稍不留心就会送命。再者说了，这是梅家的家事，你一个外人不必担这个凶险。
4: 这话差了，王福进梅家十几年了，受老爷和太太们的大恩大德，吃穿用度从来没把王福当外人，现在是用人之际，王福怎么敢拿自己当外人？二太太毕竟是女人，万万不能上土匪山。王福是掌柜的，也算是见过些世面，这事儿非得我去不可。
1: 万掌柜，上土匪山千辛万苦，你的腿……
4: 王福这腿是有些不争气，但就是爬我也爬上土匪山，救出大少爷。
1: 王掌柜，来，快快请起。王掌柜，我替这个孽子谢过他服输了。
5: 不行不行，外甥女婿，这3000块县大洋交给他一外人，我不放心呢。要不这么着，我跟王福一块儿去，我好歹是梅家长辈。我
6: 什么什么3000块大洋？啊，雇土匪抢一破花轿要花3000大洋？这老梅家可真是出了败家子了，笑死我了。
7: 你在说什么呀？什么雇土匪抢花轿？是土匪绑了梅贤祖的票，要3000块现大洋，他们正准备凑齐了就给送去。要我说啊，司令，干脆找个人半道上就给。
6: 狗屁！
8: 这点小钱我要去赚吗？
6: 啊！我堂堂一个剿匪司令，能去赚这点小钱？你怎么琢磨的你呀，混蛋！

你家门还得收拾你呢，司令，这大白天的，大老晚上，我先喊儿子和你。晚上不行，晚上爷们还有事儿呢。我先告诉你个事儿，你那个卖淫郎的梅家大少爷，花了3000块大洋，让土匪劫你的花轿，没想到劫错了，多悬呐！要真让他劫了去，哪有咱俩今天的好事儿？你说？ 咱俩是多深的缘分！班长，没事。兄弟们，送梅大少爷入洞房。兄弟们，我洞房了。

0: 你疼了吧？嗯，这些土匪也太不是东西了！我给你那几个戒指，全让他们半道给撸走了。没关系，回头我再送你。嗯，哎呀，你使这么大劲儿干嘛呀？这么半天了，你还没听出来我是谁？我是你的卖油郎。嘿嘿。 我聪明吧？我听说马蓉那个狗司令要娶你，我冥思苦想了三天三夜，才想出这条毒计来。我花3000现大洋雇黑龙山的土匪把你抢上了山。啊，当然，你知道我身上没有现大洋，那3000块是我爹出的，谁让他不让我娶你呢？这回我让他好好的破破财。我的花魁。 现在我们已经拜了唐城的夫妻，咱们赶紧给我爹生出个孙子来，气死他！来吧。你是谁？
1: 来者何人？
2: 自己人啊！你别拿枪对着我呀！我是来送绑银的，3000块，一块儿都不少。

0: 司令，队伍已经全部集合完毕。嗯，
1: 司令，我说今天这么大的事儿，您一口全都说了，感情是为了上山剿匪啊？
2: 废话，黑龙山的土匪是我的心头大患，胆子越来越大，连花轿都敢劫了。不剿了他们，我对得起玉屏的百姓吗？
0: 司令胸怀江山社稷，真是大英雄。可是这黑龙山山势险峻。 咱们摸黑上去是要吃亏的，
1: 吃了亏，我还配当这个剿匪的司令？胡大夫，司令早就有安排，山上的土匪有策应。
0: 司令高明，
3: 请财神。

0: 嘿，韩大亮，你叫来以后，把钱给你带来了，你当着大家伙的面给我磕头赔罪吧。他娘的，跟谁装大辈儿呢？还敢不敢跟我充大辈儿了？
1: 东西了，闹着玩你这下死手啊你！啊，梅家派谁来送出去呢？啊，
2: 各位好汉爷，
3: 为何不见我们家大少爷？这县的羊全都送来了，就让我们把大少爷接回去吧。
2: 你是梅家什么人呢？报，大当家的，我认识这个人。
1: 这是梅家药房大掌柜的，还兼坐堂看病，病啊求的不错，别人都管他叫那个符叔。郎中，符叔，你看看，我们黑龙山上兵强马壮。 啊，就缺少一位像您这样的郎中。佛叔，你我在黑龙山上能见一面，那是缘分啊！留下来，以后我黑龙山上的兄弟有个病了，有个灾了。

0: 让他们交！啊！老六，
1: 在
0: 上黄堂。
1: 好嘞！
0: 哎，这位好汉爷，我是来救我们家大少爷的。
1: 大当家敬的酒，你敢不喝？
0: 我不会喝酒，
1: 喝。

0: 正想问你呢，你们是哪路土匪，连花轿都敢抢？你们就真不怕红娘子夜里显灵掐死你们，吸干你们的血？
1: 我的牡丹呢？
2: 你说是谁让你替的牡丹？
1: 我的牡丹是不是现在已经被马蓉给祸害了？
0: 谁是牡丹？
3: 福叔，福叔，
4: 兄弟们，按照咱们黑龙山的老规矩啊，这3000现大洋
1: 还不交？你混蛋！你个小人，为了骗我家3000现大洋，居然随便找了个娘们冒充我的牡丹，你还配是土匪吗？你背信弃义，狗屎不如！你他娘就是个骗子，一点江湖道义不讲！黑龙山的弟兄们，跟着这样的大当家的，你们算是投错了胎。干脆，你们跟着我，把这个不仁不义的黑木蛟撵下山。你们都拜我为大哥，我梅贤祖好歹知道什么叫言而有信，什么叫一言九鼎，我比他强1万倍。
5: 你他娘的说什么？你给我下来！
4: 梅贤祖，把话给我说清楚，我怎么背信弃义了？
1: 我让你们抢的是清远镇的牡丹，万花楼的头牌。你瞧瞧，你瞧瞧，你瞧瞧，这是个什么东西？
0: 你才不是个东西！
1: 臭娘们儿，冒充我的牡丹，还敢对我动手？我宰了你！
5: 梅贤祖，
4: 瞧你那个熊样，拿着匕首要杀一个女人，算什么本事啊？
1: 我好男不跟小丫头斗，今日饶你不死。
4: 姑娘，你不是万花楼的牡丹，那你是谁呀？哼，
0: 我正想问你呢，你们是谁？光天化日之下抢我的花轿！我告诉你，要想活命的话，赶快把我放下！

0: 这小娘们胡说八道！一定是有人偷袭我们黑龙山，快去打探！
1: 是。
2: 大当家的，马蓉带着好几百号兵，打到渡口了，
0: 我们都被包围了。
3: 看清楚了吗？
2: 千军万确，确实是马蓉，我们好几岗哨都被马蓉灭了。
0: 冲出去跟马蓉拼了！我们黑龙山定是险要，七八道岗哨，马蓉怎么会这么快就到了洞口呢？一定是有奸细。大哥说的对，一定出了奸细。我看这个奸细就是梅家大少爷，还有他们几个，那个小娘们儿，他们都是一伙的。
4: 来人，把他们先给我随时搬砖了。是，行动，行动，行动。老唐，安错，一边去。马蓉是吧？马蓉来攻山，你们对我们使什么脸啊？
5: 兄弟们，谁给我把枪？我出去灭了他！
4: 行了，奸细，别在这演戏了啊！孙子，说我是奸细，那你他娘的就是奸细！
5: 黑木椒，我一直以为你们黑龙山上个个都是英雄，没成想啊，大敌当前，都变成了缩头乌龟。 黑龙山上的三当家的、四当家的、五当家的，去年不都是被马蓉砍了脑袋？你们不想报仇吗？你们不想报仇吗？好，好，好，好，算我没嫌祖没长眼睛。 我怎么他娘的上了你们黑龙山了呢？没人敢出去是吧？也没人借老子枪是吧？我还不用了。本大少爷一个人出去，也要把马蓉脑袋割下来。让开！
0: 站住！
4: 梅大少爷，是条汉子，听我黑木椒说句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如果你这样出去，你根本见不到马蓉，只能见枪子儿。你这不是报仇，是送命。
5: 那也不能在这儿等死。
4: 我梅贤祖宁死，也不能像马蓉这老贼认怂。
0: 听我说，兄弟们，现在不是找奸细的时候。 马蓉的人比咱们多，武器也不怎么好，你们保存实力，跟我撤。
6: 大哥，这还往哪撤呀？
0: 大哥，老六说的对呀，都打到洞口了，往哪撤呀？
6: 二位兄弟，咱们虽然是一个头磕在地上的兄弟，但大哥还是有件事瞒着你们了。大哥对不住了。 我这也是为了兄弟们着想。走，把刀都放下，别跟黑龙山丢人了。
7: 是。

0: 你疯了！你雷老六，我听我说，今天马司令上山就是来专门炸黑木椒的，绝对伤不了大家的性命。只要听我的，把黑木椒交给马司令，从今以后跟着我，是想干什么拉的。马司令已经答应了，所有的兄弟全部收编，拔枪拔子弹拔娘们，每个月还有县大衙两块。
1: 你是奸细，黑木匠，你的气数已尽了，咱们死吧！马儿，现在上前一步，我先放了他，退下，退下。实话跟你们说吧，今天外面的七八个岗哨，我安排的都是我的亲哥们兄弟，现在早就归顺马司令了，马司令的大军已经到了东口了。
2: 你们还不投降吗？弟兄们，马龙杀人不眨眼的阎王，我们既然上了山，一日为匪，终生是匪，他恨不得砍了我们脑袋去邀功请赏，怎么可能收编我们？弟兄们，不要听他胡说八道，马司令对我早有承诺，愿意跟我领军饷的，先把老六给宰了。
3: 当是谁找了个臭娘们冒充我的牡丹糊弄？原来是二当家的您啊！二当家的，你不仗义，你是马司令的人，你怎么不事先告诉我一声呢？实不相瞒，兄弟这次上山那也是马司令安排的。哎，马司令。
2: 简直是诸葛亮在世，大智大勇，运筹帷幄呀！是吧，二当家的？你是？啊！你爹！啊！哪个想吃枪子了？吱一声！
4: 嘿，老黑，没事吧？对不住啊，马荣这狗贼，八成是奔我来的，我给你们黑龙山添麻烦了。瞎子，我跟马荣的仇不共戴天，他脚山。 更不是因为你，兄弟们，愿意跟着马荣吃军饷的，就留下来。大哥不怪你们。如果想跟着我黑木椒的。

0: 山洞里有暗道，黑木雕跑了。
1: 跑？他能跑哪儿去？孙悟空还能逃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儿？本司令早都布下天罗地网，等到明天一早就到后山给他们收尸。笨蛋，废物，蠢驴！在黑龙山混了好几年二当家的，连黑木雕逃跑的密道你都不知道？呸！就你这两下子还想给我当团副？该！
2: 报告司令，这个好像没死透，身上也没伤。
1: 这不是没叫黄大掌柜的吗？真是邪了，他也在这儿，
3: 抬回去，别忘了跟梅姨喝药赏钱。

0: 第二百土匪呢？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

0: 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

0: 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0: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6: 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济南中雨转阴，19到23摄氏度；德州小雨转阴，17到25度；聊城小雨转阴，19到24度；泰安中雨转阴，19到21度；菏泽中雨转阴，19到23度；枣庄大雨转小雨，21到23度；济宁中雨转阴，19到23度；临沂中雨，19到21度；日照大雨，18到20度；青岛中雨转暴雨，17到19度；烟台中雨转大雨，18到23度；威海小雨转中雨，18到23度；潍坊大雨转小雨，17到19度；淄博中雨转小雨，18到22度；滨州中雨转阴，17到21度；东营中雨转阴，18到21度；济南中雨转阴，19到23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新从容、古贝源、采山特区、入口顺、不上头协助播出。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天理不容，不毙了他，我这剿匪司令就白当了。
1: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2: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3: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2: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强，更在人心。
1: 200多年破坏了的工业，只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
4: 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5: 喂，你好，
6: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啊。
5: 那再增加10个人。
6: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5: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6: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4: 马司令真是神机妙算，弟兄们，不要着急，等部位靠近了再打。
5: 是。

0: 事不愁，别上了土匪的当。
1: 臭娘们，你胡说什么？不跑冻死啊！
2: 你没听见对方的枪声远了吗？天黑路不熟，他们不敢太靠近，先把他放下来。
1: 你要干什么？
2: 再这么跑下去，这个人非得流血流死不可。你们顶住追兵，给我几分钟的时间，我先帮他止血。
3: 你要给他止血？枪子儿在里边呢，你止得住吗？
2: 我是个医生，我在大上海读的西医专科大学。如果你们相信我，我一定可以帮他止血。当然，你们也可以不相信我。但这个人要是没命，你们也别怨我。

0: 呵，还真有一套。
1: 哎，你到底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要冒充牡丹？
2: 我不认识什么牡丹，你们抢了我的花轿。
1: 花轿里坐的就该是牡丹？
2: 哪有这道理？只许牡丹做花轿，是个女人就可以做花轿。
3: 顶不住了，好了没有？
2: 好了。
3: 快！
1: 哎哎，我刚才问你，你还没回答我呢，到底怎么回事？你在大上海上西医大学，怎么跑玉屏来做花轿来了？
2: 跟你有关系吗？

0: 弟兄们，都精神点啊！司令可是说了，湖州黑木鹫赏200块现大洋。这小子没地方跑了，咱们再加把劲儿，回去领赏钱。湖州黑木鹫，回去领赏钱。湖州黑木鹫，回去领赏钱。湖州黑木鹫，放手！大哥。
1: 大哥，他奶奶的，这帮孙子腿真快，跑了半宿都没甩掉。大哥，给我一枪，我打死！不然的话，会连累兄弟们。够，
2: 要死咱们也死在一起。
3: 韩老六，你就是条傻狗，能活着干啥要死啊？
4: 我秃秃了你！你敢？
3: 哎呀呀呀！别上去，别上去。
4: 你枪一响，那湖百万就听见，到时候大家谁都活不了。真的不能再走了，必须马上做手术，把子弹给取出来，不然他肯定会没命的。
3: 你要做啥？这荒郊野岭的，这
4: 有刀有酒，我就能做手术，我王小红一定能救活他。
3: 叫什么？
4: 必须找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
3: 我需要半个小时。
5: 老六，
3: 大哥活不成了，别听人家二胡说八道，我什么时候成功？老六，给大哥一把枪，我自己来。
5: 不行，大哥。
3: 老黑，你真是个大英雄，我危险你佩服你。
5: 老六，把你们最好的家伙都给我。
3: 嗯。 想活命就听我的，躲别动，拿着。你要干什么？
5: 韩老六，你听我说，我们仨是被你们黑龙山绑的肉票，就算是被马蓉抓住了，他们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你们就往这面逃，我带着我两个兄弟把追兵引开。
3: 学习医的。 你叫王小红是吧？刚才看你止血的手脚还算利索，
5: 老六，
3: 你就听他的，一定要把王爷救活。

0: 准备麻药。
1: 准备啥？哪有麻药啊？你不是说有酒有刀就行吗？

0: 我不怕疼，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必须在做手术之前告诉你，就在前两天，我给一个小礼物，我给一个小伙子做手术，就是因为没有麻药，他疼死了。你还能相信我吗？
1: 看来你真是个医生，以前竟然敢别人做手术，你千万不相信我，现在我信了。快点下刀子，别连累兄弟们。
0: 你要不要找个花布？真的很疼，我怕你到时候叫出来，会引来追兵的。
1: 你太小瞧黑木桥了，快点！

这怪大哥平时没教我，可是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啊！这玩意儿把它搬开一搂，不就省了？

0: 不行，走！大哥，大哥，不用担心，他只是头晕了，等我给他包扎完伤口，马上转移。
1: 你不是没劲了吗？不跑了，不跑不行吧？这要被逮着就是死啊！这个喊救命！啊！我让你们喊救命！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吴大夫，就是他们三个，没有黑木椒。
2: 梅大少爷，可不是我吗？胡团凤，胡团凤，
3: 干嘛呢？这是，怎么回事啊？
2: 胡团凤，您可算是来救我们了，您就是我梅先祖的重生父母。

0: 太造天娘啊！胡大夫，刚才跟他们打的好像就是他们三个。嗯，跟你们打的？跟你们打的那是土匪啊！黑木蛟带着100多弟兄，把我们仨当肉票压着我们往后山跑啊！要不是你们大军及时赶到，我们仨早就没命了。马司令呢？
1: 马司令是不是亲自带兵上山来救我们了？太让兄弟感动了！别吼了，胡团副都来了，你们还吼什么？胡团副，你哪来救我们了？行了行了，别嚎了，都给我带回去！是。
2: 让你活捉黑木蛟，你给我带回一个梅仙族，你怎么不一枪毙了他？
3: 司令，
4: 他说他是肉票。带个活的回来就他娘的不好办了。哎，什么？晕死过去了。副掌柜他现在人在哪儿？还回他房里去了。

0: 怎么样啊？
1: 八哥，
2: 你醒过来了吗？
1: 还没有。
2: 那吃药了没有？
1: 早一个时辰，按照老爷开的方子把药灌下去了。
2: 那老爷说要不要紧呢？
1: 老爷说八成是连根带下，不要紧，多休息休息就好了。您要是不放心，进去瞧瞧。哦，
2: 不了，福掌柜躺着，我进去不方便。人要是醒了，派人通禀我一声。
1: 是。
3: 叫唤！我让傻子韩粗把你撅折。哼，
4: 梅姨鹤，你拿钱来赎我们呀，梅姨鹤！
3: 叫唤吗？
4: 不了不了，饶命啊！我说饶命。哎
5: 呦，贤祖啊，这不对呀，怎么把咱们给关起来了？
6: 别怕。
3: 咱们是被土匪绑了票的，被绑犯哪条王法了？
6: 我也想不明白，怎么把咱们关起来了？
3: 哎，我说，去叫马荣马司令，
6: 他弄错了，我们是被土匪绑了票的，
3: 怎么把我们还关起来了？胡百万，你他娘的跑哪儿去了？别给我装哑巴，你给我小心点。本大少爷要是出去，你吃不了兜着走。
7: 土匪的罪名已经定了，要不也不能下大狱呀。至于怎么处置，是在狱平执行枪决呢，还是押往省城再审审，还没定下来呢。这不，马司令说跟你们梅家有交情，不能不告诉你们。特地让我来通禀一声。行了，
8: 话我给你带到，告辞。
9: 哎，

我想个脆弱点的死法，还得留个全无身子，这样等到了阴曹地府。

0: 件好事，我想告诉你，你想听不想听啊？
1: 什么好事？
0: 梅家大少爷梅贤祖让胡百万给抓来了，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置他。
2: 你说我是枪毙呢？枪毙呢？还是枪毙呢？
3: 干嘛枪毙啊？他又不是土匪。
4: 他不是土匪，呸！他他娘的比土匪还土匪，他勾结土匪抢花轿，天理不容。不毙了他，我这剿匪司令就白当了。你这是干什么？
3: 司令，我求求你，你求司令你开，就饶了他这一回吧，司令。
4: 我知道你们俩是相好的，哼，他还跟老鸨子说他要卖油郎独占花魁，他娘的，他也敢号称卖油郎？人家卖油郎后来考上状元了，他算什么东西？让我饶他一命，是不是打算找机会跟他私奔呢？
3: 我他妈敢，我他妈敢，我愿意再嫁给司令。天就看在
4: 好了，看什么看？
0: 我告诉你，我谁都不念，我就念你是我媳妇儿，还给我跪下的份上，我就先不毙了这小子，
4: 剁他一只手，得了吧。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军人，我是司令，又不是土匪，我剁的人家手干什么呀？逗你玩呢，起来吧。
5: 少爷明摆着是肉票，怎么成了通匪了呢？再说他们平时里要枪毙真正通匪的罪犯，哪有通报家人的？我看他们明摆着是要钱的。
6: 老爷，这个马蓉确实是贪得无厌，可我想这次不是县大洋能够打发的。你想啊，我们要是送了钱，就是承认了贤祖有罪呀，背上了通匪的罪，到哪儿都是枪毙呀。
7: 此作孽不可活呀，
5: 大少爷，大少爷，
7: 好了好了，瑞芳，就没别的办法了吗？
5: 二太太，你快去求求白大帅吧，不管怎么说你们毕竟是亲戚，他不会不管的。
6: 我表哥在省城，远水解不了近渴呀，马蓉也不是不知道咱们家和白大帅的关系，怕就是怕他已经想好了应对之策。总之，我觉得这件事情不能闹大了，万一被摆到台面上，那贤祖说什么都活不了。

0: 这不是梅家三太太吗？是马一刀啊！哎呦，三太太还是这么漂亮，你怎么还是这副德行？看着就让人讨厌。
1: 三太太，我德行是不好。对了，今天我没有听说堂哥约人打牌啊。哼，娶了个妓院的头牌。
0: 那得多会伺候男人啊！司令哪还有心思约我打牌呀？哎呀，三太太，我都看见了，那娘们怎么能跟你比呢？
1: 我呸！我能跟她比吗？小心我大嘴巴抽你！
0: 我抽，我抽！我知道三太太心疼我，总说抽我，就是不抽。
1: 废品。
2: 怎么了？吃醋了？哎，别这样啊！这样我可就不喜欢你了。我天天都在梅家吃苦受罪，伺候糟老头子，受太太们的气，连个下人也敢对我大声小气的，我过的是人过的日子吗？你倒好，过得挺舒坦，大把大把的现大洋挣着，年轻漂亮的女人搂着。
3: 怎么着，不想管我了？我怎么不管了？那你就治梅家全家通匪的罪，把他全家都给杀光。你这个娘们可真够狠的！我天天都这么想，可是我上头有白大帅呢，那是二太太的亲表哥。
2: 那梅贤祖呢？
3: 你是疯了？傻了？你还是这进水了？哎，
2: 怎么能让人把他给抓回来呢？就应该在土匪上一枪崩了他，多好的机会呀！他要一死，这梅家所有的产业不都是你儿子的吗？
3: 对呀。哎，我怎么没……现在不晚。
2: 你说什么不晚？
4: 我这就去一枪毙了梅贤祖他们老梅家，就剩我儿子贤玉一个了。那么大的一份产业，不费吹灰之力就是我们的了。司令，你现在就去毙了梅贤祖，我可就在这儿等你的喜讯了。
5: 大少爷，大少爷，
6: 大少爷，
5: 大狗，凭什么把我？
4: 想把本大少爷怎么样？闭嘴！闭嘴！行啊，梅贤，还有俩四名塌地的兄弟，把这两个嘴给我封上，捆起来，让他们踏踏实实看着他们的主子挨枪子儿。
7: 是。
4: 舅老爷，那可是我舅老爷。
7: 阿荣。 天下还有王法吗？你不会是要对我动私刑吧？不会，我是司令，不是土匪。把人带来，过来，过来。昨天有一个人上了黑龙山。
4: 让你们土匪帮忙抢花轿，抢完了花轿还要假扮肉票，骗3000块钱大洋。有这么回事吗？有。
7: 那这个人是谁呀？
4: 就是他，他说他自己是梅家大少爷，还说他自己占山为王，占的是秃尾巴山。
7: 他昨天还请我们喝喜酒了。没义气的东西，叫你们也配当土匪？
4: 啊！
7: 这都是你们画的押吧？啊！
8: 是是是是，司令，你说我们指出通匪的人，就放了我们的。
7: 行了，我们带吧，带走，走，快吧。梅叶总，刚才土匪的话你都听清楚了吧？啊，这张是你的，看好喽，枪决书，看清楚点，这上头可盖着玉屏的军政大印呢。
0: 我这不算是动私刑吧？
1: 啊，马司令，马司令，我真的没干什么坏事啊，我是被冤枉的。他们都是土匪，土匪的口供能信吗？马司令，我真的是被土匪绑了票啊，是您的兵，是胡团副把我救了，大恩大德，我还没来得及谢呢。马司令，你听我说，要是以前我有什么得罪您的地儿，都怪我年轻不懂事儿，我以后一定改过。您好不容易从土匪手里把我救

0: 就这么毙了我呀！您放我一条生路，我们梅家一定好好谢您。马司令，您是大司令，大英雄，您可别吓唬我了。我胆子小，我胆子就像芥子籽儿那么小。
1: 梅先祖对通匪一事供认不讳，以令枪决，
0: 立即执行。

0: 放饶的时候，我让你死一回，你记不住本司令的厉害。
1: 你不杀我了？
0: 谁让我是菩萨心肠呢？估摸着，你爹也不能让我白发身心吧？你可得给我记住了，再敢在我的地面上造次，我随时都能打碎你的脑袋。

0: 钱走在人家手上，要想保住他的命，也只能是这样。
1: 就把咱们送出去，也救不回那个孽障了。
0: 一定能。马蓉是苦出身，唐枪打仗熬过来的，这些年以剿匪为名声，现大洋撵不少。可是他现在就缺的是这个，我们算是投其所好了。
2: 怎么样？
3: 猜。
2: 不用猜，太好了，再也没人敢拿咸玉不当个人了。
4: 报告。
3: 谁呀？什么事？
4: 梅以鹤求见。
2: 这老王八怎么来了？我怎么办？
3: 没事，你到屏风后等多会儿。
2: 啊！
5: 停，梅大爷，
4: 是。
6: 停。
7: 哟，梅老爷，
1: 马司令。
7: 哎呀，连二太太都大驾光临了，请请请，请坐，请坐。
5: 看着，
4: 是。
7: 我这点茶叶可比不了你们梅家啊！我是个粗人，一介武夫，有点色儿就行。
8: 司令说笑了，上次啊，白大帅来信还专门提到司令呢。
7: 哦，
1: 二是，说玉屏得马司令镇守，实乃苍生之幸，玉屏之福啊。
7: 白大帅来信还提到过我。二太太是白大帅的
8: 表妹。哎呀，说来好笑啊，小时候表哥来我们家玩，我可没少欺负他，现在可是不敢了，人家是大帅了。我这表哥呀最认亲了，就我这么一个表妹，老念叨着要来看我，到时候啊我带着表哥来拜见马司令。
7: 不敢，大帅拜会我。哎呦，大帅要是真到了玉屏啊，那我得脱了鞋我去。不是怎么说了，这就这意思吧。啊，
1: 马司令，今日前来主要是为了犬子之事，万望马司令能够帮犬子一把，梅某感激不尽呢。
7: 我就说嘛，二太太和梅老爷来，不是来找我马蓉唠家常的。贤祖啊，

0: 哎呀，你看我这个人呢，一着急呀，就容易说错话。我是说呀，你们要是来晚了的话，我差点就把他给毙了。
1: 坐坐坐坐。
2: 马司令，
0: 先祖到底犯的什么罪呀？哎，罪大了，土匪呀！ 七八个土匪都听着他个个如天子话呀，现在是证据确凿，我想救他，可是我不能颠倒黑白的说他没土匪吧，这样我也对不起节衣缩食捐钱让我剿匪的玉屏百姓啊。
3: 来人，
0: 去，把那几个土匪的口供和军政办公处下的枪决通知书拿来。 给梅老爷和二太太过目。
3: 是。
0: 马司令，不必了，这些公务文件，草民就不必看了。不，要看，一定要看。不看，我怕你们不信我。
3: 信，我们来这儿就是信马司令。
0: 还是二太太会说话。梅老爷，二太太，说实话吧。 枪决书已经发了，我没有立马送大少爷归西，看的就是二太太的面子。谁不知道白大帅是二太太的亲表哥呀？我想啊，就别在玉屏执行枪决了。我和你们老梅家有交情，我也下不了手啊。这样吧，我把他呀送到省城去。
4: 你们赶紧找白大帅活动，也许可能这个人还能活命。司令说笑了，这要是定了通匪的罪，到哪还能活命啊？
2: 老爷，
0: 哦，
2: 马司令，
0: 这是什么？
2: 房契。 梅家有一处院子，祖辈起名叫和祥别院。昨天您大婚以贺，原本应该过去贺喜，把这呈上，可是身体不适，没有前去，今儿补上，请马司令上那和祥别院。
0: 哎呀，这可是远近闻名的好院子。
3: 无功不受禄，哎，再说我这还是有地方住嘛，啊！
1: 马司令，这是您军政办公的地方，总不能让新娘子和老太爷一直都住在这儿吧？哎呀，
0: 你看，还是梅老爷想的周到，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马司令，
0: 哎，
1: 那我们家先祖。
5: 阿明姐，明天一早，保准到家。谢谢马司令。我怎么在马蓉的办公室里闻到一股熟悉的香味儿，骚香骚香的呛鼻子？老爷有没有闻到？
6: 我鼻子不通好多年了。
7: 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
5: 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
7: 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赶紧扫码领取吧。
9: 我今年八十。

0: 40岁了，身体硬朗，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到日式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9: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我是你的医生，你既然答应了让我给你做手术，你就得听我的。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公瑾，别录用
2: 了。你愿意嫁给我吗？
3: 我们再来一张，三二一，
4: 表现不错。
5: 老婆，我升职了。
6: 主任，这个项目您多关照。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给我！你给我破院子干什么？给我！你能不能有点出息？你给我！让倪一枪毙了梅先祖，他们家大小院子不都是你的吗？
1: 臭娘们，反了你了！教训起我来了，我打得你满地找牙，你信不信？
0: 不信！
1: 我娘！
0: 大娘，你不是说了要一枪毙了梅先祖吗？
1: 从长计议，你懂不懂？ 梅先祖那小兔崽子，我什么时候想拧他的脑袋，我随时都能给他拧下来。你刚才没听见？他有后台，我就是加了一部做人，白大帅还找我毛病呢。再说了，儿子还小吧？着什么急呀？行，还有公事呢，赶紧走吧。滚呐！爹。 看见没？荷香别院，这可是远近闻名的好宅子，想不想去住啊？想，是吧？别着急，过两天咱就搬进去。爹呀。 你知道你儿子当司令这么多年，为什么没有给您置办一大宅子吗？让您住在我这军政办公处，那就是因为我了解您呐，是吧？一般的宅子也配不上您。您是谁呀？您是我马荣的爹。有朝一日我在玉屏称了王，您就是太上皇。
2: 司令，您回来啦？
1: 哟，不错呀。 哎，有点像当媳妇儿的了。你这是真的呀，还是装出来的呀？啊？你不是有事要求我吧？啊，
2: 还真让司令猜着了，是有事儿。说吧，什么事儿？司令。
3: 刚听小丫鬟说梅贤祖他爹来求你了，就请司令开，快把他放了吧。
1: 给你的麦油郎求情了，啊！我本来是要毙了他的，明天就让他滚蛋吧。真的？谢谢司令。谢个屁！你个臭婊子啊！
3: 老子八抬大轿抬你，
1: 你都露不出个笑模样来。一听说我要放了梅先祖，你就笑了，啊？我明白了，你就惦着，不定哪天跟着梅先祖私奔呢。没有，还没有你个臭婊子，不说实话。我要不拿机枪突突你，你是不说实话。你当你那点心思我看不出来，看不出你的心思来，我这司令是白当了。
3: 真的没有。好。
2: 我现在就拿机枪，先把梅先祖突突了。爹，爹，司令，有，有。认账了？不是，是司令，我曾经是想过要跟梅先祖私奔，可那念头现在早就没了。花姐为我赎了身。
1: 又八抬大轿把我娶进了门，我现在哪有敢不好好跟您过日子？我这倒像句实话。我告诉你，你现在已经是我媳妇儿了。你要是有三心二意，别说自杀呀，我让你死都死不成。

0: 就是这种，分头去找，多弄些回来。
1: 是。
2: 用这个干啥呀？
0: 捣碎了，给你们大当家的伤口敷上。哎，你不是学杨医的吗？草药孽种。
2: 从小就会，我爹是郎中，在玉屏梅家大药房当掌柜的。
0: 你爹是梅家大药房掌柜的？那昨天跟你拜堂成亲那小子，你不认识？
2: 我怎么可能认识一个土匪？
0: 土匪？呸！他也配？他就是梅家的大少爷梅贤祖。哎，不对呀、啊，你爹是梅家大药房掌柜的，不会是福叔吧？
2: 我爹叫王福，别人都管他叫福叔。
0: 走路有点瘸。
2: 对。
0: 马荣攻山的时候，他在山洞里，他是替梅家来送赎金的。
2: 我爹昨天在山洞里。

0: 怎么会在我的房间里啊？
1: 瑞芳，我说傅掌柜该醒了吧？
2: 傅掌柜，老爷和我特地来谢谢你。
1: 这怎么敢呢？王府啊，你在梅家大药房当了10年的掌柜，人品、医术有目共睹，这次上土匪。

0: 我们这些人，更是将生死置之度外，这片赤胆中心，我们以后感激不尽呐。我替梅家的列祖列宗，谢谢你，
1: 老爷，严重了，严重了，老爷二太太，我对不起你们，我没有把大少爷带回来。 我这不争气的，一听见炮响就晕过去了，我怎么还敢鞠躬啊？也不知道是哪位把我救了回来。

0: 正好120号，兄弟们，咱们与马蓉的仇，不是一天两天了。就在去年，三当家、四当家、五当家的，就中了马蓉的圈套，被他赶了逃。这次。
1: 又勾结贼老二，袭他们黑龙山。现在兄弟只剩下120号了，还有交与马蓉的仇，不共戴天！
2: 我们东土马蓉不共戴天！
3: 不共戴天！
1: 大哥，下命令，这就带弟兄杀进玉屏去，拼了咱的身家性命！
0: 不信我弄不死他，不留！
1: 脾气太急了。
0: 我们与马蓉的仇，不是不报，早晚要报，但不是现在。
1: 你看看兄弟们，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怎么报仇呢？
0: 刚才我派兄弟回去打探过，这个贼马蓉已经下山，在黑龙山上。 留下一个白，兵贵神速。今天夜里，我跟六当家的各带一支队伍，分别从前后山进去，杀他个回马枪，消灭这个白，把咱黑龙洞夺回来！
1: 把黑龙洞夺回来！
4: 不行。
5: 打仗了，你现在根本就不能动。你哪儿都不能去。
1: 王姑娘，不用你管了，我自己的筋骨，我自己最清楚。我是你的医生，你必须听我的。你的伤口现在根本没有愈合，稍微动作大一点就会流血不止，到时候红娘子也救不了你的命。
5: 王姑娘，大哥，王姑娘的话你还是得听。
0: 就人手一不一般，说了，想必差不了。王姑娘，照你这么说，我还要等多长时间呢？至少7天，最好半个月，还要看伤口的愈合情况。不行，兵贵神速，想夺回黑龙山，比起攻其不备，如果再过7天。
4: 马蓉家强了戒备，岗哨也安排好了。再想夺回黑龙山、黑龙洞，那就难了。现在看看，看看我的兄弟们，像丧家之犬一样。我必须要给我的兄弟们找个窝。怕的是，你有命夺回山头，却没命做。
0: 不许胡说！
4: 我是你的医生，你既然答应了让我给你做手术，你就得听我的。

0: 就给我好好躺着，哪儿也不许去。
1: 王姑娘，怎么跟我大哥说话了？哎，大哥，他一小丫头不懂事儿，你别动气啊。

0: 我知道你的好意，不过这个时候谁的话也不听，你也拦我，拦也拦不住。
1: 大当家的，
0: 不要再说了。
1: 如果再说，我的兄弟把你绑了。只要有我在，你哪儿也不许去。
0: 都绑了。
2: 行动很不方便，请各位兄弟回避一下。你想干什么？弟兄们，你们大伙儿跟我私下溜达溜达，让大当家和王姑娘好好商量商量。来来，散了散了。
0: 我觉得刚才大当家说的很对，要想夺回黑龙山，收拾马蓉的一个牌是得兵分两路，但是没有必要你亲自出马。你现在的伤势，逞强就是送命。你那么多兄弟里，随便找出一个信得过的，跟六当家一起兵分两路，不就得了吗？王姑娘，你不懂，我黑龙江和黑龙山立有规矩，想带队伍。
1: 那必须是我拜把子兄弟，老二背叛了我，那先走得早了。老三、老四、老五都冲马蓉的拳头被砍了头。
0: 现在只剩下我跟老六，如果我不带，那谁带路？
1: 那要跟大当家拜把子，有什么要求？
0: 你那么多兄弟里，难道就再找不出一个过命的来？哼，我的这些兄弟，
1: 个个都是过命的兄弟，只是没碰着事儿，没个说法，提拔谁和不提拔谁，都难以服众。
0: 什么叫说法？我王小红救过大当家一命，算不算说法？
3: 与我王小红结拜为兄妹，大家做个见证。好事啊！大家亲眼看见王姑娘救了大当家的一命，这还有啥说的？好！恭喜大当家了！恭喜大当家！
0: 恭喜！

0: 老爷作证，老树听音，寡人皆为兄妹，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1: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0: 皇天厚土，实践此心。

0: 认不得兄弟，不能没个落脚的地儿。刚才大哥部署得很好，前后夹击，兵贵神速。今天晚上我跟六当家的各带一支队伍。
1: 不行。
0: 怎么不行？我跟大哥已经一结金兰，就应该替大哥分忧。
1: 你是个姑娘家的，不能带队伍啊。
2: 大哥，咱这妹子这份呢？
0: 大哥，小妹献丑了。
1: 就看你这一枪，就知道你是个练家子，怎么看也不像上海学西医的大学生啊。
0: 我的确在上海读过西医大学，但是我更恨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他们搜刮民脂民膏，强取豪夺，造他们的反。你当个医生更有意义。所以啊，三年前我就在南边上了山头。
2: 哦，原来王姑娘跟我们是一条道上的。
1: 那么这妹子是哪个山头的？
0: 红娘子山。
1: 没听说过。
0: 远。
1: 这南边也姓红娘子。
0: 信，哪有老百姓不信红娘子的？
1: 听到了吗？老黑中了一枪，你没用药，就让我捡了条命。妹子，您是红娘子派来的吧？
0: 请大哥放心，我王小红一定不辜负大哥的信任，和六当家一起把黑龙山给夺回来。不过现在我们得好好商量商量，定个作战部署。
1: 听妹子的。
3: 十二狗，一会儿你带人去巡夜啊。
4: 放心吧，排长，我喝完德元酒，兄弟马上去巡夜去啊。
3: 喝，瞧你那点出息，来，弟兄们喝。其实啊，这巡不巡夜的也不大要紧。你说这帮土匪见了咱们，大不跟耗子见了猫似的，他们还敢回来是咋的？是不是？
4: 排长，来，喝。
5: 红姑娘猜得真准。
0: 马蓉留下了一个牌，但是他们对山路不熟，不敢在太远的地方设岗哨。我估计最远的地方也就离洞口百十来米。六当家的，你带人从外面往里攻，干掉放哨的，不可以用枪。

火力全部消灭。

消灭了守洞口的大兵以后，你们先不急着往里攻。如果洞里有大兵要出来，你们就先用火力压制住他们。

0: 往里冲，出来一笑一个。
1: 我只带十个人，要枪法好的。我们事先埋伏在密道口，一旦听到枪声，我们就打开机关。先上去的人不要着急开枪，隐蔽好。等我们十个人都上去了以后，一起开枪。

0: 你们就冲进来，我们里应外合，全歼敌。大哥，我安排的怎么样？
1: 好，计划周密，就按你说的办。

0: 大家的，我负责打扫战场，你去把大当家的给接回来。好，另外走。检查仔细一点，把尸体抬出去。是。搭把手。
1: 你们还有几个？

0: 八成是摔死的。
1: 有通往山下的路吗？
0: 有。
1: 带我去，死我也要见尸。
0: 好。
2: 妹子，别太当回事了，不就是桃子和小兵吗？正好，让他回去跟马荣这个老贼说，我黑木蛟又回来了。兄弟们，你们说是不是啊？再说了，这没找到尸首，人也未必活着，那说不定被野兽给吃了呢。
3: 是我太大意了，我亲手抬过他，而且我是个医生，我怎么没有看出来他是在装死？
4: 哎，今天我们大获全胜，红姑娘高兴，一不留神，这有什么呀？
3: 是，能顺利收回黑龙洞是件好事，别因为我搅了大家的好心情。
2: 这就对了。老六。

0: 我们这个妹子，仅高升一步。大哥，你不但救了黑木教一命，还替我们夺回了黑龙山的黑龙洞。大哥在这儿，代众兄弟谢了。
1: 顺利收回黑龙洞，那是大当家的英明果断、运筹帷幄。我王小红就那点小伎俩算得了什么？依我看，咱们应该给大当家行个礼，祝大当家的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2: 司令，司令，司令，
3: 老子好不容易攻下这城头，一天你就给我败了！滚！
2: 司令，我求悬崖上吗？滚！
3: 再让我看见你，穆参加就一枪毙了你！
2: 司令，
3: 滚！
2: 老子损失了一个排，我算你狠！
3: 干嘛呢？你死人呢？
2: 平常没事的时候，天天盯你叨叨叨叨叨，关键的时候一句话都没有了。
3: 司令，咱们打回去，这次必须把黑木教弄死，把突围剿灭，剿干净。
2: 已经是头猪，我遭人让你们害死。黑龙山平了天险，本来就是易如当关，万夫莫开。上次要不是有内应，想攻黑龙山，有那么容易吗？啊，
3: 那黑木教像你这么傻，他这次回来就不会加强防御，等着你去攻山。
2: 要找死啊！你去，来，去！
4: 司令，属下错了。
3: 司令英明，你想过没有？我这剿匪立功的报告刚刚报上去，全城都贴了告示，老百姓都知道我剿灭了黑龙山的土匪，现在出兵，上面知道了，不怎么交代。
2: 司令，我多几嘴。
3: 说废话，我就再打你。
2: 这事儿千万不能传到省城去。
3: 废话，
2: 你给我盯紧喽。

0: 吵吵什么呢？
1: 说是今儿一大早马司令派人把大少爷送回来了。
0: 回来就回来呗，瞎闹腾什么？
1: 不是，大少爷一回来就跟老爷干上了，对着骂，下人们都去看热闹了。
2: 就和老爷吵起来了，老爷已经派人去请司书公了，这会儿去了祠堂，要对少爷动家法了。
0: 家法？这还了得？老爷这回真的动怒了，请了家法要教训大少爷。刚才凤大管家来过了，求您一定去祠堂给大少爷说说情，让您快去，去晚了怕就来不及了。
3: 凤大管家为了大少爷几口奶，恨不得拿自己当了亲娘。

0: 这是梅家的祖先，我听说过，那一辈子就皮干肉站的。哎，哎，梅姓祖是你儿子，是你儿子呀，你不姓的，我还姓曾呢。梅家
1: 的祠堂，请你退出去。
0: 我也是梅家长辈，你现在这变心就不能动，我不答应。
1: 来人，
2: 来，
1: 把他给我轰出去。

0: 叫来了。梅以鹤，你凭什么要对我动家法？
1: 你都做了些什么？你不知道？非得用祖宗的家法教训你不可！
0: 我不服！我犯了哪条家规了？你说出来让我听听，说得服我，我就让你打。
1: 为了一个青楼女子，你离家弃祖，一走就是一年多，你该不该打？
0: 不该打。你要是让我娶了她，我能离开家吗？当着祖宗的面，我也说说我的理。我就是喜欢牡丹。一年前，你要是让我娶了她，我现在都给梅家传宗接代了，大孙子你都抱上了。我为的是给梅家延续香火，你凭什么打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要是祖宗知道，那也得说我做的对。要不是你迂腐不化，一年前我和牡丹就拜堂成亲了，哪还有这么多事儿？要说错，错的也是你。梅家向来是讲理的，你不能因为你是我爹，说对我动家法就对我动家法，这可是在祖宗的祠堂，没这规矩。
1: 你们俩下去。
2: 是。
1: 你离家这一年多不算你的错，可你勾结土匪，你要抢劫马司令的花轿，还假装自己被绑票骗家里人的现大洋，你认不认？
0: 我不认。这可是马蓉那小子跟你说的，我跟他有仇，这不明摆着他陷害我吗？哦，他说的话你就信，你儿子说的话你倒不信了，你是精还是啊？
1: 证据确凿你还不认？你以为你爹要跟你讲理呀？来人，拖下去，家法伺候。
2: 是。
0: 梅以鹤，道理讲不过我，你就仗着你是我爹，你欺负我，就是你迂腐不化的错。要打，应该先打你。
3: 贤祖，住嘴！你太不像话了。
0: 二娘，救我！
3: 老爷，大少爷的脾气你知道，他不是不认错，就是一时转不过弯来。这好不容易回来的，哪能说用家法就用家法呀？

女友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

0: 您心脏平安。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 俗话说，花不花四十八，意思是人到了四十七八岁的年龄，眼睛就已经老花了。很多人不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而且这样的眼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也不能开车走路，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渐变焦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至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68-3636。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9: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10: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9: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强，更在人心。
8: 200多年破坏了的规矩，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
11: 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12: 以方寸之地，绘山河万里，笔尖在湖内逆行，极致色彩，看见瓶中万象，清晰画面，感受微观世界，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13: 这怎么办？
1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6: 两天了都不头油，
17: 公主当然不会油。
16: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8: 超能力觉醒了。
16: 不是心飘柔，
17: 两天了还蓬蓬的，
1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9: 这不可能，
2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1: 不是他生的，哪来的？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说话呀，
19: 死丫头，你说不说？
21: 我说我说，等，您可千万别告诉别人，他叶伦说他少爷是老爷和冯大管家养的，
1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0: 碧浪极科学，突破不可能。
2: 穿越山海，历经5000年中华文明的滋养，青春一路向前。青春是拼搏，青春是超越，青春是创造。青春是荣光，悠久文明，青春中国。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老爷开恩，让他在列祖列宗面前磕头认罪，改过自新吧。
6: 不许为他求情。退后，拖下去，家法伺候。
7: 打，打死我得了，打死我，我到阴间。我到列祖列宗面前告你的状，打不死我，你就不是我爹。
6: 四叔公，请您执行家法，打着孽障一遍。
7: 好。
8: 哎，爹，别生气，小心去玩了山顶。大哥哥有什么错，先替大哥哥认错，请爹别打大哥哥了。
7: 好弟弟，哥哥不用你求情，他愿意打就让他打，打死我一了百了。
8: 爹，你一定要打大哥哥吗？

0: 要打。
1: 那谁愿意听大叔叔挨打？
0: 沈太太，儿子教的倒不错，把他带回去。
2: 你这糊涂孩子，要你教训大叔，哪有你说的？
3: 外甥闺女，外甥闺女，外甥闺女，外甥闺女，哎呀，外甥闺女，你别念经了，那外甥女婿要动家法打大少爷，你倒是去给劝劝呢，啊？哎呀，我跟你说，你别看我岁数小，我那也是你姥爷他最小的那姨太太生的，是你亲娘舅，那娘亲舅大，你要是不听我的，你就是大不孝。
4: 吵吵什么？这梅以鹤对梅贤祖动用家法，听着就新鲜。他舍得动手吗？
0: 家法，打！
2: 不能打，不能打呀！老爷，求求你们，老爷，不要打，不要打！老爷，老爷，不能打呀！老爷，我求求你了，不能打呀！老爷。这家法一边见骨，俩月下不了床啊！大少爷自小身子骨就弱，他承受不起啊！老爷，
0: 我给他治。
2: 老爷，就让我替了大少爷吧！你就打我这一鞭子，你起了气就像打大少爷一样的。老爷，我到梅家20年了，我从来没有求过你。老爷，老爷，你就答应我吧！老爷，求求你了，老爷。
5: 老爷，您息怒吧，就给凤姐一个面子。
0: 闭嘴！她今天这个样，都是你惯的，你还敢给她求情？来人，把凤大管家押回她屋里，不准她出门。
2: 不不，老爷，不不，不要！老爷，求求你不能打！老爷，老爷，老爷，不能打呀！老爷，
5: 老爷。
0: 心疼他，从小就疼他，和凤姐一起惯着他。说句实话，打他我也心疼了，但是今天不打，说不定将来他还会造出什么孽来呢。今天不打，对不起列祖列宗。

0: 是白体啊，你看不出他没意思，饶不了我呀，
1: 才冤死我还打。
0: 杀得很粗，杀得很粗。
2: 来人，把这狗奴才给我拖出去。没规矩了，这鞭子不算，重新打，打！
3: 老爷，这
4: 老爷，老爷不好了，老爷，
5: 老爷，老爷不好了，老爷，老爷，我们实在是没有拉住呀，冯大管家他拿脑袋撞柱子了。
3: 什么？是生是死？
5: 看不出来。
0: 凤娘，我的凤娘，爹。你还不赶紧去看看我的凤娘，
3: 老爷！
2: 我听见了，你先下去吧。补完这鞭子再说。打！
3: 老爷！
1: 你们。
6: 以后能不能让我说几句？

0: 四叔公，您请讲。这美甲家法见骨鞭，打的是大逆不道、不忠不孝、为富不仁、见死不救的美甲后人。这规矩是，一鞭子下去，必须皮开肉绽、见到骨头，好让受惩罚的美甲后人永远记住祖宗的教训。
1: 正是。
0: 可是。 还有一规矩，说好打一鞭，就打一鞭。既然刚才这一鞭被那个奴才给扛了，就不能再打了。四叔公为梅家祠堂私鞭40年，这样的事儿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个奴才甘愿为大少爷扛这一鞭子，说明大少爷平常对这个奴才有大恩大德。 这么多下人为大少爷求情，说明大少爷平日对他们不薄。善待下人，也是咱们梅家的祖训啊。依我看呢，大少爷梅贤祖命里就不该挨这一鞭子。
2: 老爷，赶快去看凤姐吧。
1: 3个月之内不许离开梅家半步。
2: 快，快去给大少爷解开。

0: 我为什么恨我没有一捧放肆？大少爷要是死了，我活着有什么用呢？老爷，金疮药来了！
1: 我不要什么金疮药，我都不想活了，要什么金疮药啊？
2: 凤姐，别再说什么不想活了，险阻他没挨着鞭子。
0: 没挨着，
2: 快，快去！
0: 二太太，你说的是真的？
1: 是。
3: 谢老爷开恩，谢老爷开恩，起来，快起来呀！让他们赶紧把药给你上上，不是我开恩，是他那个奴才傻大憨粗替他挡了一鞭子。要谢，你谢傻大憨粗吧。

0: 快来喝碗汤。你今天生那么大的气，又动了病根，我让他们去煎药了。你要是空着肚子，一会儿怎么吃药啊？
1: 我哪还有心思吃东西？
0: 我这个年纪了，老病久治不愈，儿子又那么不争气，我就是死了，都没脸去见祖宗。
1: 老爷要这么说，瑞芳心里……
0: 好了，我不说了啊。那个替贤祖挨鞭的那个奴才，安置到哪儿了？
1: 好像是贤祖让人把他抬到自己房间了。我让人已经送去了最好的金创药，福掌柜也跟着去治伤了。
2: 福叔，福大掌柜，他怎么还不醒啊？梅家的剑骨鞭厉害，傻大憨粗再壮也扛不住。说句实话，这鞭子也就是打在他身上，换成少爷，这命可就危险了。大少爷，我
3: 怎么了？
2: 在土匪洞里，那个穿红衣服的女子啊，对了，我听他们说了啊，是您上山送的赎金，辛苦了。哪儿的话呀，应该的，应该的。那个穿红衣服的女子，她哪儿来的女子？福叔，您肯定是看花眼了。我是被土匪绑了票，他们还能给我找女人？
4: 我听说你也是大病初愈，赶紧回去休息吧。伙计，
5: 是。
4: 来，搀扶叔回去。
5: 算了，您刚回来，家里出了这么多事，改天我来问您啊。
4: 我这个外甥女儿也太不是东西了，我正要替她老爷，我爹，我好好收拾收拾。
5: 你说谁不是东西呢？
6: 那是我娘，你娘，你娘的，听说你要挨鞭子抄，我他妈求的，她都不管你，气死我了！我娘不管我是因为我欠抽，我打小不学无术，没出息，你算什么东西？也敢骂我娘？你是不是我一拳打掉你门牙？
7: 大少爷，
5: 滚一边去！
6: 大少爷，大少爷。
7: 大少爷，还疼吗？
6: 不疼不疼，都是我不好，连累了你。就算那一鞭子打在我身上，我也死不了。您说您何苦呢？万一没人拉着，我不就少了个娘吗？大少爷，你可不能这么说，那么多人听着呢。我只是个下人，你不能管我叫娘啊。
5: 叫了又怎么样？
6: 再说，我是您奶长大的，不叫娘叫啥？当着梅姨鹤的面，我也这么叫。哎呀，大少爷，你怎么能直呼老爷的名字呢？
5: 他不讲理，说不过我就动鞭子，叫他的名字那是客气的。
6: 大少爷，老爷那也是为你好啊。
5: 凤娘，我们不提他。
6: 一年没见，
5: 先祖真的很想你。我也想你啊，
6: 大少爷。你受了，大少爷，这一年在外头你过得好吗？我听说你住在山上，你吃啥呀？
5: 山上绿油油的，吃的有的是，野菜、树根都能吃。
6: 那你冷了怎么办？
4: 就得冻着了。哎呀，我的凤娘，我逗你呢，你都听不出来。我是谁？我没先祖到哪儿，先都在把自己弄舒坦了。
5: 我跟你说，凤娘，这一年我在外吃香的喝辣的，还没人管。
0: 别提多自在了。
6: 我就说嘛，大少爷怎么能吃那样的苦？
1: 娘，
6: 谁呀？谁在你屋里？
0: 哦，我的奴才傻蛋憨粗，就是他替我挨了一鞭子。

0: 怎么能睡在大少爷这儿？大少爷给你脸，你就不知道你是谁了吗？你不明白，这不是你能待的地方吗？你给我起来，滚出去！凤鸟，傻子韩松刚才疼晕了，他什么都不知道，是我让人把他抬到这儿的。哎，哎，
1: 你别动！
0: 大少爷，这不行，不行，这成何体统啊！
2: 我是梅家的管家，绝不能让这个奴才坏了规矩啊！主子给脸，那是主子的恩典，奴才要是顺着岗往上爬，那就是给脸不要脸。
1: 嚷嚷什么呢？
3: 老爷，二太太，
2: 老爷都怪我不好，让这个奴才睡到了大少爷的床上，我这就叫人把他抬出去。
3: 好吧，我都听见了。 这算什么呢，凤娘？你到梅家这么多年了，你最该知道，梅家从来没有看不起过下人。再说，傻大憨粗今天是替他主子挨的鞭子，按我说，他就应该在这儿养伤，别让他主子好伺候伺候。
4: 老爷，
5: 对对对对，凤娘，你看，老爷都这么说了，就让他在这儿养伤吧。

0: 你，沈长柱啊！老爷，傅掌柜来过，
1: 来过了。
0: 过2个时辰，给他上到伤口上，明天早晨起来再上一次。
1: 这可是咱梅家最好的金创药，从来不外传的。
2: 谢谢爹。
3: 你还不赶快给老爷磕头？
0: 啊！少涵，凤姐啊，她还能磕头？
4: 谢谢老爷。
0: 没想到，跟主子出去这一年。能说句整话了，好好歇着吧。
1: 贤祖啊，你这脾气也太硬了，咋一走就是一年呢？你可惦记死二娘了。
5: 二娘，我对不起您，还没来得及给您请安呢，就被我爹绑到祠堂去了。
1: 不急，咱娘俩还有的是功夫说话。我来呀，就是看一眼傻大憨醋，这奴才对你赤胆忠心，真是好样的。
6: 找我有事儿，急事儿。
7: 凤大管家也让我出去办货呢。
8: 你们俩，老的我管不了，小的我也管不了吗？敢跑，跑我就告诉老爷，把你们俩撵出梅家。
9: 郭二姐这两天不得闲，我也替她管管家。说吧，你们刚才都嘀咕什么呢？
10: 什么也没说，
11: 什么也没说，
9: 什么也没说，当我什么都没听见是吧？好，我这就跟老爷说去，说你们搬弄是非、造谣、编排主子，看老爷会不会把你们撵出梅家去。哦，
7: 三太太，话不是我们说的，
11: 他们说的，我们就是跟着听。
9: 他们说什么呢？
11: 我们不敢学。
9: 当我没听见是吧？说谁不是谁亲生的，谁又是谁的亲娘？行，不说，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11: 看我们说，
10: 我们说，
9: 说吧，我听着呢。
11: 说大少爷不是大太太亲生的，
9: 不是他生的，哪来的？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说话呀，
7: 死丫头！
8: 你说不说？
10: 我说，我说，等，您可千万别告诉别人，他们议论说，大少爷是老爷和凤大管家养的。
9: 老爷和凤大管家，这瞎话编的有点意思。起来滚吧。有点意思，一个人被打了，全家急得跟什么似的。当娘的一面没照，那个当下人的倒是寻死觅活的。不会是真的吧？
0: 这个凤姐太不像话了。
1: 老爷，何出此言呢？
0: 你看看他对傻大憨粗那是什么样的。
1: 老爷怎么这么说呢？凤姐是管家，她当然要站在管家的立场上去管奴才了。
0: 傻大憨粗不是一般的奴才。啊，有一件事家里没人知道，来。傻大憨粗是凤姐的亲生儿子，凤姐对梅

0: 凤姐一片忠心，贤祖挨打，她以死相护；可自己的儿子被打得皮开肉绽，她这……
1: 我倒真没看出来，凤姐对傻大憨粗有半点娘亲的样子。
0: 当年，凤姐到咱们梅家当奶妈，把自己的男人和孩子全抛下，偏偏贤祖断奶晚，都过了三岁。 除了凤姐的奶以外，她什么都不吃。我们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挽留凤姐，让她留在咱们家。日子久了，她对贤祖有了感情，当自己亲儿子一样的疼。贤祖5岁那年，凤姐老家闹瘟疫，我听说了，就让她回去，把家里人都接过来。咱有大药房，有药可吃，可正巧。 赶上贤祖闹病，他死活不肯回去。他跟我说呀，他怕他自己染上瘟疫过给贤祖。过了些日子，我派人去他老家，一家子人全死光了，就剩下一个5岁的孩子，还不惊不傻。凤姐听说了以后，哭了半宿。 说这就是他的命，他要一辈子陪着贤祖照顾贤祖，让我把那个孩子随便找个人家送出去，只要饿不死就成。我见那孩子又弱又瘦，哪能听他的呀？就把他留了下来。没想到长成人以后，就成了这么个大个子。后来的我就知道了，他陪贤祖读书。 贤祖给他起的名字傻大憨粗，也不知道贤祖和凤姐是什么缘分。贤祖这个孽子能碰上凤姐这么好的奶妈，又得到傻大憨粗这么忠诚的奴才，这是咱们一家祖上积德了呀！哦，对了，一会儿把凤姐叫来，我还有事儿跟你们两个交代。
2: 来啦，二太太。老爷，您叫我。头上的伤要不要紧啊？没事，只要大少爷安然无恙，我就全好了。
0: 既然你心疼那个孽障，就帮我把他盯紧点儿。我盯
2: 着大少爷。凤姐，你那么聪明的人，这撞了一下给撞糊涂了。你想啊。 贤祖那是什么脾气呀？怕的是他不甘心。现在那个什么牡丹，已经是马司令明媒正娶的太太了。这要是他接着闹下去，硬往马司令屋里钻，这可是既不好说又不好听啊。我明白了，老爷，你放心吧，我一定看住大少爷，咱家的大门我都不让他出。
3: 贤玉，来让哥哥看看。嗯，又沉了，也长高了，都是个大孩子了。
4: 大哥哥，你想死我了？你不在家，都没人跟我玩了。你走了这么长时间，去哪儿了？
3: 我告诉你，你可不能告诉别人啊。大哥，我去当土匪了。
4: 土匪？当土匪可不好。
3: 那谁说的？ 土匪都是英雄好汉，真的？
4: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可是爹、二娘、我娘他们都说土匪是坏人。
3: 别听他们的，你小他们糊弄你呢。玄玉兄弟，你也是英雄好汉。
4: 什么？我也是英雄好汉？
3: 当然了，你今天要替哥哥挨家法，很了不起，哥哥很佩服你。
4: 可是我没提成，
3: 没提成，你也是英雄好汉。<笑>来，再抱一下。哦，
4: 这来，大哥哥，给你这个。
3: 这是什么？
4: 这糖可好吃了，我背出好娘就给我吃，一天给我两个，我吃一个，你可以给大哥哥留着。我老怕你再不回来，到夏天糖就化了，尝尝可甜了。
3: 嗯，真甜。
5: 二少爷，二少爷。
1: 豹哥哥，我得回去了，我偷着跑来看你的，准是我娘找我了，我再不回去娘又要骂丫头了。
2: 哦，好，那你先回去啊。
1: 豹哥哥，这个给你。
2: 哦，好。
1: 糖的事别告诉别人，你爱吃。

0: 不信我背给娘听。
1: 不用了，背完了也别往外面跑啊，外面风大，万一要着了凉，明天又该头疼了
0: 啊。娘放心，贤玉再也不往外跑了，上茅房也要跟娘说一声，天天好好温书，不让娘着急。
2: 真是我的好儿子，又会说话，又知道懂事疼人。
1: 好了，咱们进屋吧。
3: 娘让厨房给你做了银耳汤，你最爱吃的。

0: 谢谢妹子。
1: 你记住啊，一日三次，每次换药之前要把伤口上的旧药给弄干净，如果发现感染就用烈酒冲洗。
2: 明白。
1: 大当家的药可不能停，每天早晚要按时服用。
3: 都听妹子的。
4: 王姑娘，派去玉屏的兄弟回来了，你爹王福安然无恙。
1: 太好了，大当家的，那我这就告辞了。现在下山，天黑之前还能赶回玉屏城。
3: 不行，不能让我妹子饿着肚子下山，吃完饭再走。
5: 这个时辰是黑龙山最美的时候。15年前，我路过黑龙山，那是一个早晨，我就再也走不动了。我就发誓，这辈子都不离开黑龙山。
1: 因为这美景，大哥就占山为王了。
3: 那倒不是，大哥那个时候争强好胜，爱打抱不平。有一天遇到一个恶霸强抢美女，我上去就把他给宰了。所以上山当了土匪，如果不是这样，就被官府啊把我给砍了。妹子，你为什么要上山当匪呢？
1: 我之前不是跟大哥说过吗？
3: 那那边我去过，我没听说有黄梁子山呢。
1: 远了，大哥走的还不够难。
3: 妹子，再往南闹赤匪呀、啊。

0: 说赤匪那堆里呢，哎，不能特别多。
1: 是吗？听说过，没见过。
0: 妹子，你就是吧？
1: 大哥说是就是，既然拜了把子，一切听大哥的。
0: 好，啊，既然听大哥的啊，那就留在黑龙山里，别走了。
1: 这可不行，你已经耽误了我的事儿。我跟人家打赌，帮人家办事，期限是五天，现在已经过了两天半了。
0: 哎呦，妹子，你怎么不早说呢？什么事？跟大哥说，大哥带着兄弟们下山去帮你。
1: 不用，我要办的事只有我自己能办成。
0: 那你是要嫁人吧？那新郎官在哪儿等你呢？
1: 要真是嫁人的话，新郎官不早就上山管你要人了？
0: 那你不嫁人做什么花轿啊？既然妹子不说，大哥就不问了。可是妹子，你救过大哥的命，这是大恩大德，你总得让大哥为你做点什么吧。
1: 大哥，来日方长，有缘一定还会再见。
0: 提醒你，那天不跑了一个当兵的吗？我派兄弟们到处去找，没有找到。如果这个人还活着，你去了玉屏，碰到这个人怎么办？
1: 大哥提醒的是，可是玉屏虽小，我也不站在大街上示众，哪那么巧就让他给碰上了？
0: 那倒也是啊，吉人自有天相。妹子，走吧，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0: 照着你的吩咐，我派了几个可靠的弟兄暗中护送恒姑娘，保证她安全进城。啊，其实大哥你别怪我多嘴，其实你就不该让她下山。
1: 老刘，人家是过客，哪有强留的道理？
0: 什么过客呀？你把她娶了不就完了吗？
1: 能不能少说两句？
0: 大哥，我可都看了。你看她的眼神和看别人的女人不一样，她看你的也有点意思。
1: 老刘，你能不能不胡说啊？人家妹子是我的救命恩人，要知恩图报，那岂能妄想呢？

王小红终于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玉屏。其实在梦里，她经常光顾这座小城，穿街过巷，寻找着世上她唯一的亲人父亲王福。看着梅家大药房耸入云端的牌楼，王小红兴奋不已。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皮肤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9: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10: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9: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强，更在人心。
8: 200多年破坏了的规矩，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
11: 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12: 美，镌刻于中国人的思想基因。美，在广袤的神州大地铺展画卷。美是一场蓝天碧水净土的保卫战，美带给人民满满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3: 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12: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表现不错。
1: 老婆，我升职了。
2: 主任，这个项目您多关照。
3: 需要这批药品都是为了治疗病人，能够帮助别人治疗病人的就是积德行善的事。
4: 少动这些东西，要是让马蓉马司令知道了，那是要掉脑袋的。
5: 爹，您这不光是帮我，这些药可以帮助很多人，有无数条生命正等着这些药呢。
4: 你就是赤匪。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AI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5: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4: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

0: 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3636。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们赶紧查一车啊！一队、两队、三队，哎，再找几个伙计，把这个都卸了。
1: 啊，赵伟，有人找您，
0: 是乔病的吧？不是有坐堂的先生吗？要是点名找我的，你让他先坐一会儿。我这忙完了就过去。
1: 啊，不是乔病的，是个女的，指名道姓要找您。
0: 女的？
1: 她说她是您闺女。

0: 小红，
1: 爹，
0: 真是你！
1: 除了我，谁还能管您叫爹呀？爹，您这两年还好吗？腿怎么样？今天下雨还疼吗？
0: 你跟我来一下。
1: 房子这么宽敞，
0: 这几年你去哪儿了？
1: 爹，你看女儿刚回来，你咋就板着个脸呢？
0: 我问你话呢。
1: 那你给我个笑模样。
0: 你这几年去哪儿了？
1: 爹，女儿不孝，这两年没给您写信。
0: 两年，三年半了。你怎么会在土匪山上啊？
1: 土匪山？哪儿的土匪山？
0: 黑龙山。我在黑龙山上亲眼看见了你，而且你还穿着新娘子的衣服。
1: 新娘子？哎，爹，你肯定是看错了。你女儿我还是大姑娘呢，哪能穿新娘子的衣服？
0: 那个
1: 爹，你这是怎么了？净问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女儿一句都听不懂。
0: 那个真的不是你。
1: 哪个？
0: 黑龙山上那个。
1: 当然不是。你想啊，你闺女我要是上了土匪山，还能下得来？爹，女儿不孝，虽然这三年半没给您写信，但是心里一直想着您。这不，大上海的工作我都不要了，就想回到玉屏来跟爹在一起伺候爹。爹，您就不能给我点孝母样啊？啊，
0: 哎呀，爹真是花了眼了，那个人长得太像你了，你们两个人说话都一模一样。
1: 真的？啊，
2: 吴掌柜。
0: 哪位？
2: 二太太给您送汤来了，亲自来的。
0: 啊，稍等，二太太来了，梅家的二太太，好人。待会儿我叫你，你就出去拜见拜见啊。
1: 哎，
0: 二太太来了。
3: 吴掌柜，听说你今天就到柜上了，老爷不是让你多歇几天吗？
0: 王夫的身子全好了，更不敢耽误大药房的生意，也不敢劳驾二太太亲自来给我送汤。
3: 这话说的，你这病不都是为了梅家？你上土匪山可替的是我，今天正好厨房给老爷炖了补气养血的汤，我想着对你也好，就给你送来一碗。快给胡掌柜端到屋里去。
0: 是，多谢二太太。
3: 好，那没事儿，我就先走了。胡掌柜，你还是多歇着，让病好利索了，千万别落下什么病根
0: 儿。二太太，请留步。
3: 还有什么事儿吗？
0: 小女王小红从上海回到了玉屏，我想让她拜见一下二太太。哎，小红，小红。这是梅家的二太太，给二太太行个礼。哎，
1: 二太太好。
3: 你闺女不小了。
0: 啊？啊？
3: 怎么没听你提起过呀？走吧，我们来的不是时候，人家父女好不容易相见，别耽误人家说话。
1: 这个二太太架子也太大了吧。爹，你还说她是好人，看着一点都不像。
0: 不许你胡说，你记住，二太太是天底下最好的人。
1: 我又不给梅家当掌柜的，我犯得着记这个？

0: 老爷，您怎么了？我今儿也不知道怎么了，连杯子都拿不住。要不要请老爷来给您把把脉？不用。头婶见老爷要对大少爷动家法，着了点急，没事儿。
1: 晚饭好了，老爷请您去呢。
0: 我有点不舒服，去回老爷，我就不吃了。
1: 是。

0: 哎，小胡，
1: 你干嘛去？
2: 我出去逛逛。
1: 我刚跟伙计打了招呼，走，跟爹下馆子去。
2: 哎，爹。你看这么多客人在，您就不占柜了？不能因为闺女回来了就耽误了做买卖。您别忘了，您可是梅家大药房的掌柜，梅老爷那么器重您，这样不好。
1: 这闺女倒是蛮懂事的啊。
2: 爹，我还不太饿，好饭不怕晚。我有些年头没回玉屏了，我想出去逛逛，顺便啊想想哪家馆子最好。爹，请闺女下馆子，你可得多带钱。
1: 这个臭丫头。
3: 记住这句诗，断事不可逆，便通方士道。看到这句诗就能找到建议你的同志。
4: 瞎子帮你错穷局，上至
2: 先生起个卦。
5: 所求何事啊？
2: 姻缘。

0: 铁链锁乌州。
1: 你还没起卦呢。
0: 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何须起卦？
1: 对不起，我路上出了点差错，耽搁了两天。
0: 你可急死我了。
1: 徐挺，
0: 我的卦小姐满意吗？如果满意，请看着赏点。
1: 赏。

0: 土匪绝不会抢花轿吗？怎么会出了这么大差错？
1: 我怎么知道那个梅家大少爷设混是魔王？他竟然挑唆土匪去坏祖宗的规矩！
0: 你太大意了！不光是大爷，你这就是自以为是。
2: 徐班长，你怎么能这么说我？
0: 哎，自以为是是政委说的。王小红同志，你怎么就能相信土匪会守规矩呢？
2: 那守规矩的，能娶当土匪？行了行了，不许哭鼻子啊！谁哭鼻子了？我又没有做错事儿。
0: 哟呵，那是我错了。
2: 我没说你错。
0: 你怎么到玉屏来了？坐下说。
2: 你不是向政委保证五天之内搞到药品吗？你走以后，政委找我谈话，说你最大的弱点就是自以为是，容易冒险。让我来配合你，主要是保护你。我也真够倒霉的了，我向政委保证了五天，可现在已经第三天了，我才到玉屏。
0: 政委特别让我转告你，革命是要讲究策略的，有时候退就是进。
2: 搞药品这个任务很艰巨，不是儿戏，你不要总想着五天的期限了。什么时候能搞到药品，哪怕数量再小，对根据地都是至关重要的。可是我不能退，五天之内我弄到药品，政委就会批准我入党。
0: 政委什么时候答应你的？
2: 啊，
0: 王小红同志，那天我可在场。
2: 可是他也没说不答应。
3: 我王小红五天之内弄到药品，他就应该发展我入党。
4: 你怎么那么爱说我王小红？政委没批评过你吗？这是严重的个人主义。
2: 我不管，我已经见到我爹了，兴许明天我就能弄到药品。
3: 闺女啊，你瘦了啊，这外面的饭菜不如老家的好吃吧？可不嘛。
2: 我离开玉屏十年，都快忘了家乡的菜是什么味道了。
3: 四年，我四年没见你了。
2: 四年前在省城见了一面，可就待了两天。我劝爹给我回上海，可爹死活放不下大掌柜这份差。这回倒好，害得女儿大上海的医生当不成，就只能回玉屏陪您老人家了。
3: 团圆了，团圆了，一家人团圆了。
2: 爹说的对，虽然就咱们俩，但咱们俩也是一家子。
3: 闺女，有啥想法？爹托人帮你找个好人家。我可不想弄早嫁呀！
2: 爹，您费尽千辛万苦供我读书，就想让我找婆家呀？
3: 那闺女大了总得找个婆家，你读了再多的书，那也得嫁人呢。告诉你。
2: 爹给你攒足了嫁妆了，我不要爹的嫁妆，我要自己挣。
5: 爹，来的路上我认识了一个人，他是做药材买卖的，那出货的门路可好了，价钱又高。
2: 我想，
5: 你通过
2: 梅家大药房帮我周转点药品，我准能大赚一笔。
3: 这个呀，
5: 大帅派来的人说。
6: 周边几个县城都发现了赤匪派出来的人，搞药材的。这种文件发到咱们这有用吗？上个月，老子刚刚抓了四个搞药材的赤匪，也砍了他们的脑袋。是匪还敢来？我看是不敢，所以跑到附近几个县城去了。
5: 那也不能大意。
6: 要是真让赤匪从玉屏搞走了药材，传到大帅那儿去，人就丢大了。
3: 明白。
6: 查，严查，细查，不管是到玉屏来走亲戚的，还是做买卖的，给我好好的查。
3: 是。

0: 你过来，爹。你跟爹说实话了，你这到底在干什么？
1: 爹，我不是跟您说过了吗？我想周转这些药品给自己挣嫁妆。爹，从小在药房里学徒，郎中也干了30年了。
2: 虽然这上面是西药，这药是干什么用的，你爹我清楚。爹，您还是不清楚的好。你不会是当了赤匪吧你？那可是吃人肉喝人血不分公母的怪物。天下还有这种怪物不分公母的，我可没见过。爹，无论谁需要这批药品，都是为了治疗病人。
1: 能够帮助别人治疗病人的，就是积德行善的事。我帮不了你，你倒腾这些东西，要是让马荣马司令知道了，那是要掉脑袋的。
2: 爹，您这不光是帮我，这些药可以帮助很多人，有无数条生命正等着这些药呢。
1: 你就是赤匪！我可告诉你啊，马荣马司令上个月刚刚砍了4个，那脑袋掉在地上满街乱滚，你爹我亲眼看见的。 爹，我安分守己的一辈子，从来没有干过出格的事，更不能提这种事情。我帮不了你，也不允许你干。你从今天开始，在家好好待着，明天我就找个媒人，给你说个人家。爹，不顺利。
3: 我爹他不肯帮我。我已经把你安全到达云岭消息汇报给赵伟了，赵伟很欣慰。希望你首先注意安全，只要能搞到药品，不惜长期潜伏。可是明天就是第5天了。别总想着期限。根据地派出来的多个情报小组，全部失联了，多名同志被捕。
1: 你还安全，就已经是很大的胜利了。快，快！我挨家挨户的搜，发现陌生人立即报告，赶四通赤匪等抓住枪毙。快走，他们在江上人，先想办法从玉屏落下枪来。四通赤匪等，抓住枪毙。走仔细点。让你待在屋里，怎么又跑出去了？
2: 爹不是着急给我找婆家吗？不敢劳烦爹，女儿自己出去找了。
1: 你胡说什么呀你？
2: 整个玉屏我跑了一大圈，大户人家没几个，就梅家看上去还有模有样的。哎，爹，梅家有少爷吗？你疯了你！
1: 这种话你怎么能说得出口啊你？
2: 爹有没有嘛？
1: 我不管，我要嫁就嫁大户人家当少奶奶，普通人家我可不嫁。哎，比梅家家业小的，您就别想了。你这脑袋里都装的些什么东西啊？我早知道你有这种想法，当初就不该送你到上海去读书。爹，瞧把您吓的，女儿跟您说笑的。
2: 这种笑话你也敢说？你是个姑娘家，我是在大上海读过西医大学的姑娘，哪能像您说的那样随便就找个婆家嫁了？爹，就凭闺女我读过的书，上海的教会医院一个月上百块钱的请呢。

0: 那你回来干什么？女儿不是想爹了吗？你说这十年，咱们爷俩才见过几面，都加起来还不到十天。女儿从小就没娘，就爹这么一个亲人。好闺女，别哭，这可是在跪上。
1: 让别人看见不好。爹，我想做事儿，你能帮我跟梅老爷说一下吗？让我就留在柜上给您学做买卖。我读的西医大学不能白读，中医也是从小您就教我。等我把生意经学会了，我就可以自立门户，也开个大药房，咱们王家自己的大药房。

不好了！哎，火燎腚沟子了，你大呼小叫的，黑龙山上那坏小娘们，她找上门来了。

0: 真的是你，王小红，你怎么跑我们家来了？我爹是王福，你是福掌柜的闺女。
1: 我现在没时间跟你说那么多，就一句，告诉你身边这跟班的，别让他跟别人说咱们在黑龙山上见过面的事。
2: 谁是他跟班的？我是他舅老爷。
1: 闭嘴！你放心。 他要是敢说出去，我就打烂他的嘴。哎，你怎么跑我们家来了？你不是坐着花轿要过天门山口吗？哎，不会你要嫁的新郎官也在我们家啊？哎，别走啊！
0: 别纠缠我，找机会想想。站住！
1: 你是什么人呐？怎么跑到大少爷房间来了？
3: 凤娘，
4: 你怎么跟谁说话都这么大嗓门啊？
3: 大少爷，他是什么人呢？不会是来偷东西的吧？
1: 林月，他是我朋友，不是贼。
3: 朋友？
1: 啊。
3: 那你是谁家的小姐？
4: 这位少爷，说话得慎重。 我又不认识你，怎么能说是朋友？大婶，我是梅家大药房掌柜王福的女儿，是我爹带我来的。我刚才找茅房，想回去的时候，这院子太大，迷路了。
1: 她是王福的女儿？可说呢，她是那个福掌柜的女儿，她叫王小红。哎，
3: 是听说福掌柜的女儿来了。
0: 是，他确实是迷了路，跟我问道了。哎，我说王小红，你一看你就没有闯荡过江湖，在哥哥我这儿，只要是跟我说过话的，那都是朋友。你跟我问路，那我们已然已经是朋友了。哎，我说，你可真会迷路啊，找茅房找不到，找到大少爷房间来了。 这是什么人都能随随便便来的吗？你爹王福把你带到这儿来，就没给你讲讲梅府的规矩？大少爷，
1: 哎，
0: 这种来历不明的人，你不要随便搭理。

0: 你口口声声说为了我终身未娶，哪来这么大的闺女？我10年前你来梅家当掌柜的时候答应我的那些话，你都还记得吗？
1: 记得，
0: 记得就好。要不是看在你这条瘸腿的份上，10年前我不会让老爷留下你的。要是有一天你让我看出来你在当梅家的主意对老爷不利，我柳瑞芳豁出去，我名声不要了，我与你玉石俱焚。
1: 王府的闺女，这边。哟，二太太。

0: 听福掌柜说，你在大上海读的医科。
1: 是。
0: 哎呀，难得呀，医科大学可不是好读下来的。
2: 这丫头不知道天高地厚，非让我来求您，想在梅家大药房谋个差事，我本来是不该张嘴的。老爷，您千万别为难。
0: 快别这么说。福掌柜，你先下去忙吧，我跟他好好聊聊。一个学西医的大学生，想到我梅家大药房里来找差事，这岂不是……
1: 我不只会西医，从小我爹教我识字，用的就是《本草纲目》还有《伤寒杂病论》，《望闻问切》我也学过。梅老爷要是不信，可以考考我。
0: 好，那好，我问问你，中医和西医哪个好？
1: 梅老爷，我回答不了您这个问题。
0: 哦，
1: 如果说看病像打仗的话，那么中医主和，方法是调理五脏肺腑，平衡阴阳；西医主战，专攻病灶，快速准确。可要说到底哪个好，那得看病家得的什么病。依我之见，根本没有必要分出哪个好来。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学医都是为了治病救人，干嘛非要分出个高下来？
0: 好，好，凤姐，上茶。

0: 请坐，不敢。让你坐你就坐，咱俩好好聊聊。是。什么东西，真是没了规矩了，敢跟老爷平起平坐的？这个王府太不知好歹了，想让他闺女到大药房做事，难不成让老爷请他当女掌柜？
1: 当了10年掌柜，倒真不拿自己当外人了。
0: 二太太，你说老爷为什么那么器重他？不就是因为他替老爷上了回土匪山吗？就算上了土匪山，可他也没亲手把大少爷带回来呀。还废物的，自己给自己吓晕过去，让人家当兵的给扛回来了，就这还跟咱们家要钱？
1: 可不是。
0: 二太太，这事儿啊，你可真得给老爷说一下。 千万不能把这个王小红给留下来，我看呀，他就不是什么好。

0: 刚才被我撞见，满院子瞎跑，还跑到大少爷屋里去了呢。什么？
1: 告诉你吧，我年轻的时候留学过日本，学的也是西医。
0: 真的？
1: 刚回国的时候，看到中药都觉得不顺眼，还建议我爹把梅家大药房改成西医医院。可惜呀，我爹不同意，让我继承梅家的百年香火，逼得我不得不放弃了我的所学。这么些年过去了，人到了我这个年纪，觉得中医越来越好。可是，在我心里边，西医的好我也一直忘不掉。刚才你说的那个道理。
0: 我是到了知天命的年龄才悟到的，可你人才呀！梅老爷，您过奖了。可有一点儿我没想明白，
1: 凭你的学识，为什么不留在大上海高就呢？是这样，我不到10岁就离开了家乡。
0: 爹就我这么一个女儿，现在爹年纪也大了，所以我想留在爹身边尽尽孝。枉福有福气啊！不过，一个医科大学生到药房里来，岂不是屈才了吗？
1: 只要能早晚待在我爹身边，让我做什么都可以。梅老爷赏我一份差事，就是赏我一个饭碗。我王小红，感激不尽。快别这么说，你是人才，我求之不得呀。现在时局混乱，说打仗就打仗。我觉着西医逐渐会派上大用场。当年我爹过世的时候，在祠堂里。 逼着我发誓，要按照祖宗留下的规矩经营梅家大药房，所以这些年来我一直没怎么经营西药买卖。现在好了，你来了，梅家大药房终于可以中西合璧了。

0: 乡亲们，你们谁有个头疼脑热的都可以来找我。我叫王小红，我是在大上海读的西医专科大学，我也是玉屏人，愿意给大伙看病。
1: 凤姐啊，给新请的西医女先生腾出间房来，
2: 让她住咱家。
1: 嗯，
2: 她爹不是王福吗？让她住到她爹那儿去。
1: 那不好，她爹住在大药房的后院，那院子里还住着好多伙计呢。凤姐啊，咱新请的西医女先生可是梅家难得的人才，要好好待人家啊。
3: 瑞芳，瑞芳，
4: 老爷。
3: 瑞芳，招牌一挂出去，来了好多人看热闹。哦，对了，瑞芳，要不你也去看看，看看咱新请的西医女先生是怎么给病人看病的。
4: 老爷高兴，瑞芳可高兴不起来。
3: 怎么了？
4: 老爷请那个王小红是不是草率了？
3: 何出此言呢？
4: 王福在咱们家当了10年掌柜了，从来没听说过他有个女儿，怎么突然就冒出来了？还说在上海上的西医大学，能信吗？

0: 吗？
1: 王福的话不能信，他可是个老实人。
0: 整个玉屏，除了老爷您上过大学，能找出第二个人来。您回玉屏是为了守梅家祖传的基业，那他王小红呢？
1: 啊，他跟我说了，为了行孝。
0: 行孝？那他干嘛不把王福接到大上海去享清福呢？昨天我见了那个王小红了，我怎么看他都觉得不顺眼。老爷，瑞芳觉得您这事儿做得草率，干嘛不跟我商量商量啊？
1: 生意上的事儿，你又从来不过问，今儿这是怎么了？
0: 这可不是生意上的事情，这么个大姑娘进了梅家，不明不白的呀。
1: 瑞芳，你多虑了，她就是王福的闺女，有什么不明不白的？我今儿啊，给她谈了大半天，这姑娘有见识，是个好医生。我想，她梅家大药房要想有新的起色，全指望她了。
2: 来看她的人啊，那是人山人海啊。
3: 那有人找她看病吗？
2: 是一个也没有啊。谁能相信她一小丫头，全拿她当那西洋画看？
3: 有点意思，我说。啊，跑到大药房当女先生去了，还住在咱们家啊？那不成咱们家的人了？
2: 是啊，
3: 她真是福叔的闺女吗？
2: 这个错不了，福掌柜那么老实的人，肯定不会跟着他合起伙来骗咱的。
4: 大少爷，大少爷，
3: 凤娘，您这是？
4: 王福的闺女。他说的是实话吗？他真是走迷了路。
3: 哎呀，您怎么还记着这个事儿呢？您昨天才把脑袋磕坏了，快回去好好养养，好好休息，别操那么多心了。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7: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9: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10: 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
9: 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

0: 一副超势力。
1: 汇警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你还记得

1: 你本来的模样吗？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0: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强，更在人心。200多年破坏了的东西，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2: 真是触手可及的视听声情体验，四看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是，你要的那是牡丹，还犯不上跟他马蓉玩命？
3: 那你再去帮我打听打听，马蓉哪一天不在家？虽然本大少爷心急如焚，但是我还能再忍几天。
2: 非去不可，非去不可！
3: 救不出我的牡丹，我怎么在这世上为人？
2: 那就是今天。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穿越山海，历经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滋养，青春一路向前。青春是拼搏，青春是超越，青春是创造。青春是荣光，悠久文明，青春中国。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少爷，我知道你是菩萨心肠，你见她是个女的自然就可怜她。大少爷，你还是实话告诉我吧，她是不是来这儿偷东西的？
5: 凤娘，她就是迷了路，大白天的偷什么东西啊？再

0: 都说了，我这屋里有什么可偷的？那我问你，你怎么就知道他叫王小红？大少爷，刚才我是碍着面子，没有戳穿他，你就告诉我吧，他到你这屋来干什么？不认不识的，怎么就能把他的贱名都告诉您呢？
1: 他真的是走错了，我问的他叫什么，他就告诉我，啊，真的，哎，他舅老爷，啊，
2: 你是大太太的娘家舅，你是长辈，老爷让你陪着大少爷，不是光陪着他玩的。
0: 像这样不三不四的女人，要是再到这个屋里来，你就把她轰出去。
2: 方大管家说的对，都听您的。
1: 哎，凤娘，凤娘，哎，凤娘，我跟你商量商量，让我去街上逛逛吧。逛逛啊，
0: 那怎么行啊？老爷昨天才说了，三个月不让你出这个门，我可不敢把你放出去。
1: 凤娘，我可是吃你奶长大的，你咋那么不心疼我呢？你想闷死我呀？
0: 小祖宗，你就心疼心疼老爷吧。
1: 我心疼他？
0: 要不是他，我和我的牡丹早就双宿双飞了，哪至于有今天啊！我的牡丹，现在在马蓉那老王八蛋那儿受罪，我一日救不出我的牡丹，我一日生不如死啊！我，
1: 你怎么到现在还想着救什么牡丹？你不要命了？
0: 我可告诉你，之前从黑龙山下来，你被定的可是通匪的死罪呀！要不是老爷去救，我的小祖宗。 你知道，老爷那求是白求的吗？老爷为了你，可是啥都舍得呀。你就孝顺孝顺吧。我爹拿啥求的马蓉？你说啥？现在县衙阳都不好使，你爹送了马蓉一处院子，才换得你活命。哪处院子？何香别院呗，那可是我们老梅家最好的一处院子啊。何香别院。
1: 少爷，你说老爷有多么疼你啊？那院子值多少县大洋啊？得堆成小山都买不来的。
0: 小祖宗，你就别再想着什么牡丹了，你还是听老爷的话吧，好好的娶一个好人家的大家闺秀，为老梅家传宗接代才是正事儿啊。何香别院。
3: 大哥，嗯，按照您的吩咐，我把荷香别院里的荷花、莲藕全都给刨了，满院子里摆满了牡丹花。嗯，
4: 大哥，那您对大嫂可真是这份儿了。
3: 废话，我的女人我不疼谁疼啊？谁让她叫牡丹呢？她要叫荷花，我还省事儿了呢。行，辛苦兄弟们了。
4: 报告，
3: 李雷，
4: 司令，大喜啊！
3: 咱们报上去的剿匪公文，大帅亲自批复了。哦，还拨了10万块县大洋做军饷。
5: 娘的，大少爷太抠门了，剿了黑龙山的土匪才给10万块，我想怎么也得给20万呢。
3: 司令，公文你也看看吧，上面说大帅派的特派员就要到了。
5: 特派来干嘛？
3: 说是。
5: 要检查军政要务，恐怕要上黑龙山啊！
6: 娘的，黑龙山的土匪真成了老子的心头大患了。
5: 司令，特派员要是到了豫平，这黑龙山上的变故想瞒，可就瞒不住了。
6: 瞒个屁！老子跟他说明白了，黑龙山的匪的确剿过，没剿干净，他卷走重来了，我有什么办法？娘的，反正银票已经到手了。 他还能再要回去？不乖乖，把大帅表彰咱们剿匪有功的公文，大点字写成布告，给我贴上。
5: 我马上去办。
6: 特派员好对付啊，可是黑龙山的土匪一日不剿，老子一日不得安宁。你得给我想办法，想剿黑龙山匪的办法。
5: 你得在他们那里头安插咱们的线头。
6: 我就不信他黑龙山的土匪都是石头里头蹦出来的。
5: 明白没有啊？我明白了。

0: 别瞄了，不瞄你也是天下第一美人。走，爷们带你去一个地方。来来来，
1: 这是哪儿啊？
0: 进去就知道了。
2: 司令，
0: 怎么样，喜欢吗？哎呀，
1: 司令，哪来这么多的牡丹啊？
0: 你就是想要天上的星星，本司令也想法给你摘下来。我一声令下，全玉屏的牡丹就都到这儿集合了。这院子是前儿刚得的，今天刚收拾好，我已经下令让他们搬家了。今天咱就住这儿了，从今以后，这就是咱们的家。走，进屋看看去。

0: 这是给你的提起钱，你自己留好喽。一万块啊，司令，我没看错吧？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1: 牡丹不敢要，怕什么？不是怕，司令，对牡丹真是太好了。
0: 哭，快快快，哭出来给你爷们看。
1: 不是，
2: 牡丹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县在羊啊！一万块，这可是一万块啊！司令，你对牡丹真是太好了。哼哼，你是我明媒正娶的媳妇儿，我不疼你谁疼你啊？再说了，你爷们儿过的是在刀尖上舔血的日子，子弹从来都不长眼睛。万一哪天我挨了枪子儿，你成了寡妇。
1: 总得留点保命的钱吧，
3: 司令可别这么说。您这么好的人啊，枪子儿一辈子都打不着司令。
2: 现在我可不想枪子儿的事儿，我就不信，这么好的院子和县的羊，留不住美人的心。
3: 牡丹的心啊，早就是司令的了。
2: 放屁！本司令眼睛里从来都不留沙子。
3: 你的心是不是我的老子看得出来？
4: 司令喜欢喝汤，好汤都得要小火慢煮。这件事情必须给我打听清楚，不能出一点差错。皱个眉头干啥？还不赶紧去！
5: 我是因为我爹不让我出门，要不然我用得着你？快去！要我说啊，你就别想了。他现在那是马蓉的。我去！
6: 大少爷。
7: 大少爷，您要是想干什么大事儿，等几天，等我能下地儿了，好给您挡枪子儿。
4: 好兄弟。

0: 大哥这辈子能有你这么个好兄弟治了。该换药了吧？
1: 别大少爷，等舅老爷回来让他给我换，哪能天天让您给我换药啊？
0: 行了，你是我兄弟，哪有大哥不心疼兄弟的，舅老爷笨手笨脚的，不如我换吧。来。

0: 各位父老乡亲，你们要是看病就请进来，要是不看也别在这围着。我是个医生，又不是唱戏的，你说你们围在这儿看我干啥呀？
1: 啥叫西医啊？西医啊，就是给洋人看病的。
0: 哎，这可真新鲜了啊！咱玉萍有没有个洋人？你说这没家大药房，请个西医来干啥呀？哎呀，
2: 都散了吧，都散了吧。
3: 贵生啊，有何吩咐？不敢。二太太，你跟着我干什么呀？还嫌人不够多呀？
2: 不是，二太太，我王府有话要跟你解释。解释？解释什么？闺女都那么大了。 还说孤苦伶仃一辈子全是为了我，骗子！10年前我就不应该信你的鬼话。
3: 王府，我告诉你，休想打梅家的主意。
2: 我怎么敢？不敢！连闺女都过来给你当帮手了，那天你冒死上土匪山，我还以为你是为了我，感情是为了让老爷信任你。我告诉你，不管你打什么主意，都甭做梦了。
4: 不出3天，我就能把你闺女撵走，你看着吧。哎呀，1万块，这可是1万块呀！8岁那年，我爹为了2块钱的羊，就把我卖进了青楼。这个老东西！ 他要是知道我今天值10000块钱的羊，他还不得后悔死啊！我的妹友郎，你到底什么时候来接我？你看，我现在有10000块钱的羊了，我走到哪儿？
5: 我的麦油郎，就快点来接我吧，好吗？我一看见马蓉那张老脸啊，我心里就害怕。
6: 太太好，
5: 都别跟着我了，让我一个人清静会儿。
6: 太太，您要出去，得先向司令报告。司令去陪省城的特派员了，他亲口跟我说的，我怎么跟他报告？
7: 没有司令的命令，您不能出去。你敢这么跟我说话？你信不信我让司令枪毙了你？我是司令的兵，您该被枪毙，也不能放您出去。你也太认真了吧，兄弟。
8: 我就是出去买点点心。太太，司令吩咐过，你要买什么东西，我们替您去买，请吩咐。我什么都不去，我根本就没想出去。
9: 搬了，搬了，搬了，哎呀，搬了！还有马蓉那老不死的爹，全搬进咱的荷香别院住去了。真的。
8: 太好了！哎哎，干啥去？住在军政办公处的院子里，我进不去，见不着我的牡丹。到了荷香别院，谁也别想拦着我。
9: 那你也进不去，各个门口全部安排了站岗的大兵，
8: 我还怕站岗的大兵不成？
9: 那你也不能大白天的硬闯啊！哦，也是，那我就晚上动手。 我潜入荷香别院，一刀宰了马蓉，抢回我的牡丹。
8: 宰了马蓉，
0: 还能活着把牡丹抢回来。
1: 那就先把马蓉的狗命记在账上，我趁马蓉不在家抢回我的牡丹。
0: 是啊，你要的那是牡丹，还犯不上跟他马蓉玩命。
1: 哎，那你再去帮我打听打听马蓉哪天不在家。虽然本大少爷心急如焚，但是我还能再忍几天。
0: 非去不可。
1: 非去不可，救不出我的牡丹，我怎么在这世上为人？
0: 那就是今天啊，省里来了个特派员，马蓉今儿晚上要在如意楼请客，那他肯定不在荷香别院。
2: 哎呀，行啊你，打听得这么清楚。
0: 谁啊，我是你舅姥爷呢。
1: 太好了，这天怎么还不黑呀？
0: 哎呀，你急啥呀，这才晌午。
1: 啊，对了，救出牡丹以后，我得有个落脚的地儿，你还得再帮我一个忙啊。
0: 西医女先生，这头婶看了几个病人啊？
4: 你有病吗？要我帮你看一下吧。
0: 我没病，我是来给你提个醒。凤子管家不是安排你到西边那小院住去了吗？你赶紧回去看看吧，你那屋里进贼了。

0: 你怎么到我屋里来了？出去出去。
1: 哎哎哎，咱俩都是拜过堂的人了，在一个屋子里说说话还不行？
0: 谁给你拜过堂了？
1: 黑龙山上几百号弟兄都是见证人，你还不认？
2: 怎么样，王叔？我们家这房子住的……
0: 起来！起来！你往哪儿坐呢？本姑娘的床也是你坐的，要坐坐那儿。
1: 这么凶、啊？
0: 有话快说，没话赶紧走，我还得回诊所坐诊呢。
3: 给你送礼来了，把它放在屋子里叫的可好听了，晚上你睡不着觉的时候让它给你解解闷。
0: 我不稀罕，拿走。
3: 不稀罕你就把它放了，蝈蝈又不能掐架，我也不稀罕，刚才特意给你抓。
0: 没事了吧？你赶紧走吧，让别人看见了可就麻烦了。
3: 我说你这人忘性也太大了吧，是你约我来的呀？
0: 我什么时候约你了？
3: 你今天一大早到我房的时候，你不是跟我说有机会详谈吗？我听说凤娘给你安排了住处，就屈尊到这儿来跟你详谈，你怎么还老黏我呀？
0: 好，我跟你详谈。我告诉你，黑龙山上的事情我希望你一句都别说，让别人知道了对你对我都不好。
3: 行，我也不愿意让外人知道我跟你成了亲，丢不起那人。瞪什么眼？我告诉你，在我眼里你根本就不是个女人，看在你跟我在黑龙山上共患难的份上，我全当你是我兄弟。兄弟，在这个家有事儿找大哥，我没有当大哥不照着兄弟的道理。
0: 我不是你兄弟，你的舅老爷才是你兄弟。哎，我怎么就不是女人了？
3: 你个小毛丫头，你懂什么是女人？你是没见过我的牡丹啊！你知道女人是什么做的吗？我告诉你，女人那是水做的，我的牡丹那就是水做的，那才是女人呢，女人中的女人。
0: 泔水做的？
3: 呸！你才泔水做的呢。
0: 你的牡丹什么样跟我没关系，我看我跟你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你记着，你没见过我，我也不认识你，以后咱俩最好不要有来往，快走。
3: 行。不对呀、啊、这是我的家，你给我听好了，不管到什么时候，只有我撵你的份儿，没有你撵我的份儿。
0: 成，那我走。
3: 我正事儿还没问呢，黑木椒大哥怎么样了？黑龙山的弟兄们在哪儿落脚？我上什么地方能找到他们？
0: 我跟你没交情，凭什么告诉你呢？
3: 王小红，你一个姑娘家的凶成这样，你就不怕嫁不出去呀？
0: 嫁不嫁得出去是我的事儿，管得着吗？
3: 你敢走，你敢走我就喊，让凤娘来收拾你。你刚进我们梅家一天，你就把本大少爷勾引到你屋来了，你有什么企图？
0: 没清楚。
3: 我喊了啊！来人呐，给我叫凤大管家。我，
0: 你个无赖！
3: 我就是无赖，全玉屏的人谁不知道梅家出了一个无赖大少爷？你不一样啊，你是从上海回来的西医女先生，这要是让别人知道了你跟狐狸精似的勾引本大少爷，你爹还有脸活吗？
0: 梅仙祖，你就是个混蛋！
3: 你先混蛋的，我冒着枪林弹雨引开追兵，你们才活了命。我现在想知道黑木椒大哥和黑龙山的兄弟们怎么样了，你凭什么不告诉我？
0: 好，我告诉你，黑木椒带着黑龙山的兄弟们又攻回了黑龙洞，马蓉流水的一个牌都被他们给收拾了。
3: 真的？英雄，我梅仙祖没看错，这玉屏方圆百里所有的山头上最大的英雄就是黑木椒。嘿嘿嘿， 马蓉这老王八蛋还满城贴告示说他剿灭了黑龙山，感情他是吹牛啊！哎，对了，现在黑大哥身边正缺人手啊，正好今天晚上我大事办成之后，我有地儿去了，我就去投靠我黑大哥，我去给他当二当家的去。
0: 你放着大少爷不当，愿意去当土匪？
3: 大少爷不好玩，哪有当土匪带劲？想杀谁杀谁，想抢谁抢谁。
0: 你可真有出息。
3: 那是，我告诉你，我梅贤祖现在就是虎落平阳，蛟龙他离开了水，早晚有一天，我让你见识见识我的英雄气概。记着，有事儿找大哥。

0: 老爷早就来了，等你半天了。梅老爷，哦，知道吧？梅老爷，刚才凤大管家给我安排了住处，我见西医诊所这边没有什么病人，就回去收拾了一下。不知道您会来，让您久等了，抱歉。
1: 没关系，啊，我来给你介绍。 周老板，省城最大的药品供应商。周老板，您好。你好，你好。这位就是梅老爷新请来的西医先生吧？我叫王小红，还得请您多多指教。啊，听说在大上海读的是西医专科大学，哎呀。 了不起呀！我刚才啊，给周老板开了一个单子，让他给咱们进一些开西医诊所的必备药品。
0: 太好了！啊，梅老爷，说实话，这一上午西医诊所这边没来病人，我反倒还侥幸来着。

0: 来了病人，没有药，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给人家看病。
1: 是，我已经让伙计去取药了，半个时辰就到了。
0: 谢谢周老板，谢谢梅老爷，想得周到。
2: 哎，王掌柜的，这是单子，请您给落个字。
0: 就只有这些吗？
3: 这都是按梅老爷的单子准备的，梅老爷只写了这些，
4: 已经不少了。玉屏老百姓有几个认西医的？这点药够用半年的。伙计，你稍等一下啊。哎。
0: 对了，伙计，你们周老板的西药销量大吗？
3: 大，大得很。省城里的好几家大医院都跟我们老板有生意。
0: 你们老板不是玉屏人吧？
3: 不是。
0: 那他在玉屏住哪儿？
3: 仙雅客栈呢。
5: 快快快，让一下，让一下，快
6: 让一下，
5: 快让一下。哦，那先生在哪儿呢？先生给看一下，先生。
7: 先生，
8: 疼死我了！
7: 啊，慢点，慢点，
9: 看看先生。
7: 好好好好
4: 好。先生，你哪儿不舒服啊？
6: 我这儿。今儿疼死我
9: 了，疼的在大街上都晕过去了，手一入我的肚子。
4: 哎，先生，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啊。
6: 啊，我要西医，我这病以前犯过，是西医先生看好的，快找西医先生救我！
4: 快去寻王先生。
10: 王先生，有病人要看西医。
6: 来了没有西医大夫？哎呀，疼死我了！您就是洗衣女先生啊，快救！
0: 您几个搭把手和他抬我诊室去。
4: 来来来，抬进去，
6: 快抬呀！疼啊，疼啊！救命啊！
0: 你先出去点。好。爹，你也到外面等。
4: 小红啊，刚才我摸她的脉，好像……
0: 爹，病因我已经找到了，你先到外面等来。到外面等。
4: 哎，等一下，在外面。
6: 救命啊！
11: 你怎么来了？
4: 帮你开展工作呀。听说啊，这西医女先生的牌子都挂出去一天了，还没人来找你看病。
0: 亏你想得出来，装得一点都不像，你还敢让我爹摸你的脉，你就不怕露馅？躺下。
6: 救命啊！
0: 谁去给我倒杯水？要不凉不热的。
10: 好嘞，来，让一让，让一让，来。
12: 水来了，来，让一下，让一下。来来来。
0: 来，慢点起，慢点起，把这药吃下去。
4: 渴死我了。
0: 大片止痛，小片消炎。
4: 我记住了。听说你已经搞到药品了。
0: 没有啊。
4: 周老板的伙计不是已经来送我药了吗？
0: 你也是周老板？
4: 他帮省城发药，经常路过玉屏。一开始我想直接和他取得联系，但这个人谨慎得很，不与不知底细的人见面谈生意。
0: 是吗？
4: 今天晚上就把药运到根据地去，我什么时候来取？还是你带着药去找我？
0: 什么药？你是说大药房里的药？
4: 对啊，
0: 数量非常少，
4: 再少对根据地也是至关重要的。
0: 如果把大药房的药带走，那我就只能离开梅家大药房，我爹怎么办？我爹有个贼闺女，他还怎么在梅家大药房当掌柜？再说我们红军能当贼吗？
4: 对不起，王小红同志，我没想那么多。
0: 我已经想好了，今天晚上我去会会周老板。
4: 哎呀，多谢西医女先生，我呀是做生意路过玉屏，这今天要不是碰见您，我就把命丢在这儿了。
10: 你看，哎呀，我们的西医女先生把她病给治好了，神了，
4: 神了！哎呀，
8: 闺女啊，这个外乡人外向很正常，可是疼得那么厉害，经你这么一瞧，一炷香的时间吃了两片西药就成好人了。他得的是什么病啊？哎，你是怎么治的？
13: 爹，这隔行如隔山，要是一下子就给您说明白了，那闺女几年大学不是白上？好了，爹，我得走了。
4: 哎，你干什么去啊？马上要吃晚饭了。
13: 爹，我不在家吃了，我治好那个外乡人要请我吃饭。
8: 你根本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你怎么能跟他一起吃饭呢？
13: 这是礼仪，在上海病人请医生吃饭那是很正常的。爹，你就放心吧，再说了，在玉屏这地方，他一个外乡人还能把我怎么样？我先走了，爹。哎，
8: 等等，闺女啊，今天你虽然治好了一个病人，但是爹这心里啊还是有些打鼓。我就跟你直说吧，这个玉屏地方太小，不适合你。
13: 爹，你什么意思啊？
8: 你还是回到大上海去吧，那个地方任西医。你也看到了，爹在玉屏挺好的，你就放心吧。啊，
13: 我不走，我好不容易回来的，哪有您这样当爹的还撵自己闺女啊？
8: 不是，你毕竟是个姑娘家，一下住进了梅家，梅老爷又给了你这么一处大房子，我总觉得……
13: 爹，他们梅家请我当西医先生，不该这样对我吗？
8: 你一定要小心做人，千万别惹着那位太太啊。
13: 我看出来了，他们梅家的二太太看我不顺眼，我以后躲着她还不行吗？好了，爹，我得先走了。周老板。
1: 哦，梅家大药房的西医女先生王小红。
13: 正是。哎呀，
1: 这真是巧了。王先生，这是。
13: 特意在这儿恭候您。
1: 等我，有什么事吗？
13: 想请您吃个饭。哦，就是不知道周老板肯不肯赏光了。
1: 当然可以。哎呀，王先生不但年轻漂亮，酒量还这么好，了不起，了不起呀！
13: 周老板过奖了。
1: 王先生，不会只是请我吃饭吧？
13: 一看就知道周老板是爽快人，那我就直说了，我想给你买药。哦，
1: 多谢王先生照顾我周某的生意。不过。梅老爷今天可是刚刚进过药品，
13: 不是给梅家大药房买药，是我想跟您做药材生意。这是我想要的药，请周老板过目。
1: 好好好。这么多呀？哎呀，王先生要这么多的药做什么用啊？
13: 周老板是做大买卖的，应该懂得在商言商。

0: 是，我们做买卖的不开大厅的，绝不大厅。可是，您单子上的这些药，在市面上有一半根本就见不到。啊？
1: 为什么？
0: 各处都在打仗。
1: 你要的这些药都是各地的司令长官和警察大老爷们严格控制的。这要是市面上都能见到的普通西药，我也就不用单独约您周老板了。您说是吧？
0: 方先生是个明白人呢，我就实话实说。您要的这些药和医疗器械，我全能搞得到。

0: 不过，做你这笔生意，风险太大，弄不好把身家性命都得搭进去。所以说，你得出黑市上的价。
1: 那您倒是给我算算，黑市上是个什么价？

0: 您至少得出这个数。
1: 一江心安水，万重琵琶山，皖南新安江畔的琵琶树上挂满了成熟的果实，空气中也弥漫着琵琶的清香。琵琶老幼皆宜，琵琶的颜色越深也就越成熟越好吃。琵琶果一年只吃这一季，过了这个时间你再想吃也买不到这么好的了。但是勤劳智慧的果农把它做成竹盐琵琶干以后，锁住新鲜，锁住养分，锁住诱人的口感和味道，这样我们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
2: 嚼上一口啊，满嘴的果香，软糯清甜，直入喉咙，清清凉凉的，水润又爽口，真是太好吃了，太满足了。好美食的竹盐琵琶干啊，制作就是好。
3: 这好美食竹盐琵琶干，我拿到手里没一会儿，一口一块，一口一块，炫得快一袋了，根本停不下来，真是太好吃了。
4: 好美事竹盐琵琶干，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事竹盐琵琶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元，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两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元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5: 大家看，这可不是柿子做的柿饼子，虽然它看起来啊有点像，却是用新安江畔的大五星三潭琵琶精心制作的好美式竹盐琵琶干。五月琵琶满树香，一村山水半村房，每到琵琶成熟的季节，一串串金黄的琵琶挂满枝头，令人垂涎欲滴。果农们忙着采摘，并把精选的大果老师傅手工去核进行仔细的清洗，竹盐秘制，把它做成竹盐琵琶干。不是你买不起，而是你根本买不到这么好的。现在很多都40-50岁的人了，还没有吃过这竹盐琵琶干，实在是啊，太可惜了。
1: 竹盐不是普通的食用盐，而是将原盐装入竹筒之中，采用古法工艺高温炼制的一种特色盐，至今已经有1000年的历史了。竹盐的 pH 值呈碱性，琵琶也是碱性食物，经常吃碱性食物更应该多吃竹盐琵琶干。
6: 我一定要十分推荐，这真的是太好吃了。就是吃到嘴里那一口，那一刻您啊仿佛回到了30年前，真的是太好吃了。关键是它的味道实在是太好吃了，根本呢就停不下来，就会想着一口接一口，一口接一口，直到把它吃完，然后再去买一包，真的是太好吃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事竹盐琵琶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元，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元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7: 越好有两宝，琵琶和甘草。今天我吃到的好美事竹盐琵琶干真的是捡到了宝了。先说它的缺点，就是不够分，一拿回家都抢光了。再说它的优点，真的好吃，这是我的声乐老师给推荐的。他说啊，像我们这经常用嗓子的一定要爱护好，多吃这种滋润嗓子的好美事竹盐琵琶干，都是精选的优质的大五星琵琶，10斤鲜果才做出1斤果干，吃起来软糯清甜，满满的都是精华。我一吃就是大半袋子，感觉这嗓子啊都是凉凉的，特别爽。
1: 大鱼大肉火锅吃多了的朋友们，我给大家推荐这款好美事竹盐琵琶干。好美事竹盐琵琶干用的是大五星琵琶，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琵琶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平均10斤新鲜琵琶才能做出1斤竹盐琵琶干，富含大量的维 C、氨基酸，很适合经常熬夜还爱重油重盐的中老年人。
5: 咱们平常吃到的果脯啊，通常都是用糖腌出来的。很多人其实不能是多吃的，而我们好美事竹盐琵琶干，它是用竹盐做的。一方面，它可以把果实当中的糖分给挤出来，你不用担心吃多了身体有负担；另一方面， 猪盐的营养才可以透到果肉当中，既便于长期储存，又能丰富它的营养和口感。好美式猪盐枇杷干是天然的碱性微吸食物，是我们喉咙的好搭档，更是燥热季节的必备零食。如果你是经常晚睡的，我建议你每天来两颗；如果你是熬夜冠军，我建议你直接把它当成零食吃。你吃上一口，冰冰凉凉，清清爽爽，整个人呢、都感觉润润的，真的是一口润好久。没有吃过的朋友，你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元，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元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7: 买一回吃6个月，这个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啊，可是太实惠了。现在这个季节，闷热咳嗽，就想吃点清凉的，润润嗓子。可这竹盐枇杷干啊，可算是买对了。
3: 我愿意称它为开创的标配。这不是槟榔，也不是甘草，枇杷、竹盐和甘草做成果干，就是喉咙的宝中宝。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就得现在吃，过了这个时间啊，就要再等1年了。
1: 是夏季正是吃枇杷干的好时候，这是我们今年刚做好的枇杷干，一年就只卖这2个月，错过就要等明年了。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古法秘制的竹盐，吃起来并没有想象中的咸味，而是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对于爱吃重油重盐还经常晚睡的人，常吃是特别好的。尤其是早起空腹吃，入口就是枇杷的清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大人小孩都抢着吃。
5: 建议你一天吃2颗，建议你一天吃4颗，那就一天吃6颗。它就是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其中富含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是真正的健康的果干。35岁以后，建议你就把它当成零食。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精选大五星枇杷优质大果，老师傅精心制作而成，都是有竹盐古法工艺制作，很适合全家老少一起吃，而且是低糖低脂，口感软糯有嚼劲，大人小孩都爱吃。过了这个时间，你就再也吃不到这么好的枇杷干了。
2: 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原本啊是卖给我自己吃的，没想到啊被家里人给吃光了。这是我的模特朋友啊推荐给我吃的健康零食，说它是天然的碱性维 C 食物，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对于呀、爱吃重油重盐还久坐不动的人呀、早起空腹吃上几颗呀非常的不错，尤其是啊在现在这个季节呀更应该多吃，真的是太受欢迎了。
3: 经常咳嗽嗓子有痰，你一定要尝尝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这枇杷干呢还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富含啊几十种的维生素和氨基酸，以及丰富的果胶和膳食纤维，你要每天吃点枇杷干啊真的特别好。这好美式竹盐枇杷干都是用鲜果去皮去核制作的，它各个啊果肉饱满，果香浓郁，口感好，酸酸甜甜，软糯爽口，还不粘牙，一口一个吃着你根本停不下来，每天来几个，真的很营养很健康。有时候啊我干脆把它泡在水里，用杯子带着，它走到哪都带着，这随时随地的喝一口，喉咙啊凉凉的，太爽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元，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元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

0: 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我给大家推荐这款好美士竹盐枇杷干。好美士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士竹盐枇杷干，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元，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元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山东卫视为广大观众发福利啦，每晚7:30，经典鲁剧黄金剧场准时放送。看剧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就有红包好礼送上。扫码进群，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在这里可以重温鲁剧高光时刻、经典剧情，在这里可以与老朋友重聚，与新朋友聊天，一起感受文化魅力，畅聊经典好剧，游览大好河山，分享家乡好物。快来扫码加入我们，红包好礼先领一波。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搭建家乡好物溯源平台，浙江有礼，直达原产地，寻找最优最实惠的山东好品。每晚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陪您看剧到10点。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回应，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美，镌刻于中国人的思想基因。美，在广袤的神州大地铺展画卷。美，是一场蓝天碧水净土的保卫战。美，带给人民满满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0: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2: 啊，想我了
3: 啊？
2: 真的
3: 想啊。
4: 好好好好，让我看看
2: 你都哪儿想了啊？
3: 哪儿都想。
2: 是吗？

友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间，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极致色彩，感受天然产物的斑斓。清晰画面，见证竹背成真的细节。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 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1: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2: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2: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4K 世界，万象焕新。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

0: 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

0: 这个数。
1: 三百。
2: 三千。三千块现大洋，少一个子儿都不行。我把话放在这儿，你找我算是找对人了。在玉屏，除了我，没人能搞到这些药，并且我手头上就有现货。咱们这笔买卖可以做，但是明天晌午之前，你必须把三千块现大洋拿来。钱到了，药归你。过了晌午，我可就要装船运到省城了。
3: 三千块现大洋，
1: 周老板说了一个子都不能少。依我看，这个周老板一定是猜到了咱们的用途，故意刁难咱们。
3: 这是刁脑袋的买卖，能找到卖家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多花一些钱咱们也只能认了。这样，我马上和根据地取得联系。
1: 来不及了，现在药品和医疗器械就在他手里，他本来是给省城一家医院准备的。我们的买卖要想成交，明天晌午之前必须凑齐这三千块现大洋，要不然他就把药放到省城去了。
3: 这可怎么办？根据地的情况你也了解，就算我连夜赶回去也搞不到三千块现大洋。
1: 等等，让我好好想想。刚好是第五天，你跟政委汇报吧。要是我弄到这批药，让他批准我入党。
4: 哎，给赵特派员接风！
5: 给赵特派员接风！
6: 多谢多谢，多谢马司令。哎呀，马司令好酒量啊！赵某，
4: 哎，可是怎么？我可都干了，特派员不给面子？
6: 哎，哪里哪里。干是一定要干的，可这干杯总得有个讲究吧？啊，这一杯就敬马司令剿灭了黑龙山上的土匪，为玉屏的安定扫除了大患吧。
4: 好，哎，倒酒，小明，吃菜啊！啊，
6: 等一等，剿灭了黑龙山上的土匪，这是多大的喜事儿啊！我听说。那个匪首黑木蛟在黑龙山上盘踞了十余年，光匪众就有好几百。
4: 对，对呀、啊。
6: 哎呀，这匪剿的可不易呀、啊。就喝一杯，岂能对得起马司令的丰功伟业？
4: 那特派员的意思，
6: 理应与马司令连干三杯。
4: 好啊，上杯子。
6: 赵某，先干为敬。

0: 直在，直在，直在！再等一等，特派员还要喝？
1: 不不不，我的意思是，马司令成就了这样的丰功伟绩，你我在这里喝酒，岂不是有点可惜？哦，
0: 那在哪儿喝不可惜啊？
1: 理应在黑龙山上喝，对吧，弟兄们？
0: 出来的时候，大帅特意跟我说，让我一定要到黑龙山上去视察。他听说土匪很会选地方，说黑龙山山势险峻，风景还深好。他让我亲眼看了，回去跟他好好的描述描述。
2: 好，
0: 好，
2: 兄弟们先下去吧。
3: 是，
0: 哎，唐文英。
1: 黑龙山呐，一定要上。
0: 是是，哎，
1: 您是不是听说什么了？
0: 没有啊，我即便有道听途说之事，赵某也不能信呢。是是是是，哎，听说特派员老家也是玉屏人呢，
1: 正是。

0: 就在离县城20里的清远镇。
1: 哦，哎呦，哎，那老太爷身子骨还硬朗。
0: 托司令的福，硬朗，硬朗得很呐。
1: 哎呀，
0: 下个月初三，80整寿了。
1: 哟，
0: 哎，我这次回来吧，也是特意给老爷子过寿的。
1: 哟，赵特派员真是孝子啊。老太爷过寿的时候，一定得叫我啊。
0: 特派员，哎，司令，这是干什么？
1: 哎呀，特派员。老爷子过寿，这是我老马的一点心意，到时候一定要告诉我一声。
0: 这太多了吧？
1: 哎哎呀，小呢？
0: 哎呀，马司令，太多了，这可不好意思。那我就替家父多谢马司令的厚礼。
1: 哎呀，小意思，小意思。
0: 老爷子的寿辰还有几天，我呢也没有什么好准备的，也不想太铺张，还是公事要紧。马司令，你看，咱们明日几时动身上黑龙山呢？
1: 特派员的家眷也都在省城吗？
0: 是，跟随赵某到省城多年了。
1: 哦，那特派员有几位公子啊？
0: 犬子一个。
1: 哦，犬子今年高不是？那个公子今年几岁啊？
0: 18。
1: 哦，
0: 嗨，孩子大了不听话，这吵着闹着非要到法兰西国留学，
1: 哎呦，
0: 下个月就动身。
1: 好啊，哎，好，好啊。
2: 哎，奔出去法兰西，背井离乡，这是老马的呀心意，
0: 这多不好意思啊。那我就替犬子多谢马司令的厚
1: 爱。应该的。
0: 黑龙山上的土匪作恶多端，好不容易被马司令给剿灭了，大帅听了以后是十分的高兴啊。给您拨的那10万军饷可是赵某签的字。
1: 是吗？那就更得敬。
0: 所以我们是一定要上黑龙山。
1: 对对。哎，特派员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0: 马司令什么意思？
1: 哎，老马看看还能表表什么心意？
0: 我还有2个闺女，待嫁闺中。
1: 哦，哎呀，闺女出嫁可不能少了嫁妆，嫁妆少了受气。
0: 哎呦，这
1: 赵特派员，这黑龙山嘛，
0: 黑龙山，我不是已经去过了吗，马司令？多谢马司令这么周到。
3: 哎，不吃了，不吃了，饱了，赶紧把这些都给我撤下去，看着我就恶心。你别来烦我，用不着你们伺候，下去。
4: 是。
5: 牡丹，我的花魁，
3: 我的佩柔郎，你是怎么进来的？
5: 我是翻墙进的院儿，翻窗进的屋。
3: 天哪，你不要命了？这里满院子都是大兵，全都有枪。
5: 你放心，他们拦得住别人，拦不住我。我的宝贝儿，快让我好好看看，让你受委屈了，都是我的错。
6: 现在不是哭的时候，我已经打听清楚了，马蓉跟省里的特派员喝酒去了，一时半会儿回不来。 现在是个机会，赶紧走吧。只要出了这个院子，就没有人能管得了咱们。
3: 可是他出得去吗？
6: 我带着你就能出去。这个院子本来是我们家的，我从小玩到大，一砖一瓦我都熟。要不我怎么进来的？有什么好收拾的？
4: 我也要好东西要给你。
3: 一万块的现太阳，走到哪儿咱俩都能安身立命了。
6: 你怎么有这么多钱？不需要马龙的钱，我梅贤祖早就找好安身立命的去处。出了玉屏，我们就上黑龙山。到了黑龙山，我就是二当家的，你就是二当家的夫人。
3: 我不管，我哪拿也不能拿，
6: 白拿也不能拿。
3: 一万块呀！
6: 马蓉为什么给你这么多钱？是不是你把她给伺候舒服了？想起来我就恶心。
3: 贤祖啊，你怎么对我那么凶啊？
6: 好了好了，拿着就拿着吧，赶紧收拾。村就没

0: 帮着你。喝完了酒还找娘们儿，这边。
1: 怎么了？
0: 飞了你！快上前上前，快点！
1: 你脚怎么样？我说我背着你咱也跑不了啊。上马，我宰了他姓马的吧。
2: 哎呀，你宰得了他吗？要是活命的话你快跑。
1: 不是他姓马的死就是我死。哎
2: 呀，你这么想象我和我脚死。哎呀，都怪我这个脚不争气。你快跑吧，千万别被人发现了，你快走。
1: 牡丹，你再忍两天啊。我逮空我就来找你啊！抓！
2: 哎，婷婷，哎，婷婷，你给我放屋里去！万一被那马柔发现了，他杀了我不可！啊！
3: 假装听不见，给你爷们开门。

0: 奶奶的太太不见了，赶紧出去搜！
1: 是。
2: 臭娘们，跑哪儿去了？

0: 叫不着人，你不正好跑吗？我以为手抖目狗，我一枪脑袋给你打爆了，你信不信？司令，你冤枉我了！你说我这在家里待了一天了，你一回来就说要打死我，再说了，我空手空脚，往哪儿跑啊？我？空脚？谁信呢？
1: 不信，
0: 不信，你可以搜山啊！让你那些兵兄弟们都看清楚我长什么样！还愣着干什么？所有的门都给我关紧喽，门口站上兵，埋怨的搜，仔细的搜，每一寸草皮都给我搜仔细喽！我倒要看看院里藏着人没有。快！
2: 是是。

0: 看来你是真没想跑啊！没想，司令要是不信的话，牡丹真就去死了。
1: 行了，大半夜的，你跑院里干什么去？
0: 我一个人在家闷闷，司令又不在家陪牡丹。
1: 你个死老娘们，一会儿见不着你爷们儿都受不了啊！啊，我看看上到哪儿了？我给你活动活动，忍着点啊！

0: 怎么了？忍着点儿。
1: 忍不了，太痒。
0: 痒什么呀？脚崴了都应该疼，有什么好痒的？
1: 死了呀！你摸牡丹吧，牡丹就觉得痒。你说刺打牡丹过门吧，司令就是头一天没在家吃饭，牡丹才知道啊，司令不在家的滋味不好受。司令，牡丹真是想死司令了。
0: 想我了？啊，真的
1: 想。
2: 好，让我看看，
0: 你都哪儿想了？
1: 啊，哪儿都想。
0: 是吗？

0: 给我站住！
1: 忍住！
2: 混账东西！我把前后门都关上了，我就知道你要从大药房走。说，去哪儿了？
3: 我出去逛逛。
2: 逛逛。
4: 老爷，回来了就好，你千万别动气。
1: 瑞芳，你拿我的话当耳旁风是不是？从今日起，三个月之内不许迈出家门半步。再胆敢乱跑，家法伺候。我看谁还敢给你挡鞭子！
4: 哎，贤祖，你这怎么了啊？喝酒了？哎呦，脸色这么难看，这不烫啊？哪儿不舒服？快告诉我，别这么吓唬二娘啊！
3: 二娘，我没事儿，就是困了，回去睡了。
4: 不行不行，你这失魂落魄的样子都没精气神了，上楼去，我让他们给你弄碗汤喝。

0: 你呀，别只听你爹训斥你，他是恨铁不成钢。你喝吧。哎，你说你小时候读书读得那么好，怎么突然有一天就不学无术了？你爹他能不跟你着急吗？你也不小了，这读书的事儿啊，你爹是不会再逼你了。可有些事儿啊，你也不能太任性了。就因为那个牡丹，你们爷俩闹成那样，这二娘看着心里都疼。你爹不让你娶牡丹，是因为那样的女人进了梅家，你爹他对不起祖宗啊。
1: 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怎么样啊？
0: 挺好的。我刚才磨叨半天，他都没跟我叽歪，看来今天呢听得进去话。待会儿啊，你顺着我说，咱把今儿商量那事儿跟他挑明了。
1: 行，大少爷，你可回来了，回来就好。你往后啊，再也别大半夜的往外跑了，你也心疼心疼我呀。要是再出这样的事儿啊，老爷非让人拿鞭子抽我了。
0: 贤祖啊，今年二十几了？
1: 二十三。
0: 哎呦，这可也不小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到了二十三了，还不正经八百的娶房媳妇儿，给老梅家传宗接代，那就是不对。
1: 二太太教训的是，不过咱们大少爷呀，那是最懂道理的。
0: 今天后晌啊，凤大管家我们一起商量，该给咱们家大少爷娶个媳妇儿了。老爷也是这个意思。这一般人家呀，人品不出众的，我们可不答应。想配得上我们梅家大少爷的，那可得是百里挑一的。
1: 对对对，二太太说的对，要不是百里挑一的大家闺秀啊，连我都不答应。
0: 还真就有一个合适的，城东徐家二小姐，省城师范学校读的书，知书达理，人品出众。徐家和梅家还是门当户对呢。你说这真是时代不同了哈，这媒婆也都洋得很，这也不知道想的什么辙，连徐家二小姐的照片都找来了。
1: 啊，对呀对呀，那照片啊我都看到了，人长得可俊了。
0: 贤祖，你等着，二娘这就拿照片去，你看了准保喜欢。
2: 没事没事，凤姐，
0: 一只耗子。
1: 耗子？
2: 不是，不用打，不用打，不能打。
1: 二太太，这什么话？耗子留着干什么？
0: 我的意思是，哎呀，现在天太晚了，大少爷今天心情好，听得进去我们的话，正事儿要紧。
1: 那倒也是，
0: 凤姐，你先出去陪陪大少爷，别搅了他的好心情。
1: 哎哎。

0: 少爷，你就快看看吧，这长得就跟天上的仙女似的。拿，
1: 这汤真好喝。二娘、冯娘，谢谢你们，在这个家里。
2: 就你们俩最疼我。哎，二太太，要不我先找几个婆子来把那个耗子打了，省得晚上闹你。
3: 不用，你快去看着点大少爷吧，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可能是累了，让他早点睡。
2: 你快走！
1: 二太太，
2: 你听我，你快走！
1: 我不信你不会，我老我要跟你说，我这……
2: 你快闭上你的臭嘴！你骗了我这么多年，你还要解释什么？我绝对不会再听你放屁！你给我滚！
1: 我就说一句话，一句话，瑞芳，
2: 你快叫我的名字，我的名字也是你叫的，你这个狗奴才！我是梅家的二太太，你也太不要脸了吧？你再不滚，我就去叫人！你是跟万爷你跑到我房间里来，你想干什么勾当？
1: 不是瑞芳，我……你不走，我就去让凤姐去告官去，
2: 我叫警察来！
1: 我走，我走还不行吗？
2: 滚！快滚！啊！

0: 哎，贤祖，哎呀，贤祖，你可回来了！那个刚才来找你了，
1: 哪个？
0: 还能哪个？那个呗，就是那西域女先生，王夫的闺女，在黑龙山上跟你拜过堂那个。
1: 你废话真多，你就说王小红不就完了？找我啥事儿？
2: 少爷呢？还不赶快伺候他睡觉啊！他逮蛐蛐去了，我去给你叫他。逮蛐蛐？娘，
3: 叫我凤大管家。
2: 凤大管家。
3: 大少爷呢？啊？抓蛐蛐去了。
2: 疼！
3: 疼！你好大的胆子，和那个小鬼合起伙来骗我！我只问你，大少爷去哪儿了？

0: 快说，黑木椒大哥让你给我带了什么话？他什么时候来的？不会是亲自来玉屏了吧？
1: 他没来。
0: 那他派谁来的？
1: 也没派什么人来。
0: 那他怎么给你传的话？啊，是飞鸽传书啊，还是鸿雁传书，还是用什么暗器把信传给你的？
1: 他压根就没让我给你捎什么信。
0: 啊？那你不是跟舅老爷说？
1: 对不起，我骗你呢。我就是想叫你过来说说话，可是我怕我的面子不够大，所以就假借了黑木椒的名义。
0: 王小红，
1: 你先别生气。你不是说过，咱们俩在黑龙山上共患难过，你当我是兄弟吗？那现在兄弟有难，想请大哥帮忙。
0: 有话快说。
1: 我需要钱。
0: 多少？
1: 三千。
0: 多少？
1: 三千块现大洋。我有急用，我也是实在没办法了才来求你。咱俩可是在黑龙山上共患难过，你一刀手刃了叛徒，又冒着枪林弹雨带着你的兄弟引走了追兵，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你是大英雄。现在兄弟有了难处，就只能。

0: 求你了，那钱我明天就得要，你可得尽快帮我想办法。黑龙山上的事儿，我可跟谁都没说。要不是你劫了我的花轿，换了我的好事，我也不至于像现在这么难。这事儿你要不帮我，可说不过去。
1: 敲诈我！你怎么这么说？你刚才的意思不就是在敲诈我吗？
2: 你说是就是吧。你要是不能帮我弄到那3000块现大洋，我就把你在黑龙山上的所作所为告诉梅老爷。
1: 你敢！打我第一眼看见你。 就知道你不是什么好东西。昨天还装得一本正经，今天大半夜的就来约我，想要钱，干嘛不出卖色相？哎，我告诉你，我要是一进门你就已经把衣服脱光了，兴许本大少爷就赏你3000块。
0: 你。
1: 我明白了，你来我们家就是为了钱。我们家下人多，凤娘看得紧，你没机会到我爹和我二娘房间里偷东西，才来敲诈我，对吧？
0: 没钱出。
1: 闭嘴！本大少爷的名字也是从你嘴里叫出来的。我问你。 以前你在哪儿骗钱花？就你这副德行，八成靠出卖色相，一个大子儿也赚不着吧？所以才当了贼。不对呀，当贼没有落单的。你的同伙是谁？不会是你爹王福吧？
0: 你混蛋！
1: 你还想动手？ 昨天怎么没提要钱的事儿啊？啊？哦，你还想试探试探本大少爷会不会喜欢上你？我呸！也不撒泡尿照照你自己，就你这样的，也值3000块现大洋，我看着你我都恶心。我告诉你，就算你现在脱光了衣服，本大少爷也一个大子儿不给你。

你咋的了？你怎么哭了？出什么事儿了？啊？哎，到底出啥事儿了？哎，小红，你别光哭啊！哎，小红，小红，你跟我说，有啥事儿解决不了的？小红，小红，你别哭了，行吗？ 咋了？咋的了？啊！小黄，小。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5: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3: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6: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6: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

0: 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凉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凉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晚上来一碗，睡得是又香又甜。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0: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5: 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冲着喝， 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五宝杏仁核桃粉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轩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徐平同志，请你转告政委，我完不成任务了，我不配入党，我没这个资格，没这个能力，我以后再也不痴心妄想了。我请求立刻回根据地，做我力所能及的工作。我等你的通知。
1: 老板，苦力到了，什么时候装船？
2: 等到晌午。 万一我昨天谈的那笔买卖成了，我们就在玉屏把这批药销了。这么多西药在玉屏，往哪儿销啊？这是你应该打听的吗？哼！昨天有人请我喝酒，还谈了一笔大买卖。
3: 3000块钱先打烊啊，没有不赚的道理。<笑>
4: 周老板，您在屋里吗？
3: 长官请。长官，这位就是周老板。
5: 你姓周？
3: 这位长官，有何吩咐？
5: 你是贩药的？
3: 正是正是，小弟是做药材生意的。
5: 通知你啊。
3: 待会儿到马司令的军政办公处，紧急会议，马司令要专门给你们这种人训话。
6: 是是是。
3: 哎，
7: 昨天晚上梅贤祖和甄跑出去了，大半夜才回来，
3: 也真不知道他钻哪儿去了。
7: 这事儿跟本司令有关系吗？
6: 你还真拿好心当驴肝肺了，我不是怕他钻到你新媳妇儿被窝里去吗？你要不怕当活王八，这事儿我还真不愿意操心。嗯，咱们不睡了？
7: 睡不着，脚疼得厉害。
6: 跟你爷们儿说实话，脚。

0: 怎么歪的呀？
1: 昨儿不都说了吗？
0: 不会是梅仙祖来了吧？
1: 哪有啊，司令，你又瞎想。
0: 没事，就算他来了，又怕啥？我求之不得呢。我那么多条大杆枪都是给他预备的，哪颗枪子儿都能打碎他的脑袋。啪！你没见过人的脑袋被枪子儿打碎了是什么样吧？那脑浆子啊，跟水豆腐似的。到时候千万得远点啊，别溅你脸上。
1: 司令，您又吓我。您那么多兵兄弟在外面站岗，他哪敢来呀？他再说了，他要是敢来的话，我立马就喊人让你那些兵兄弟们拿枪打破他的脑袋。
0: 那你真乖呀，舍得。
1: 司令，您还笑话我？牡丹都是司令的人了，牡丹生是司令的人，死是司令的鬼。
0: 你可不能死，你得赶紧跟我生儿子，我爹还等着抱大孙子呢。走，给爹磕头去。快点，哎，给我爹磕头，跪。哎，说，尽快给老马家传宗接代，生一大胖小子。
1: 尽快。
0: 哎，跟谁说话呢？叫爹。
1: 爹，我是您儿媳妇牡丹，我尽快给老马的传宗接代生一大胖小子。
0: 哎，这就对了，记住了啊，以后每天早晨上这儿给我爹磕头，说这句话啊。来，再磕一个。哎呀，磕奶奶的，来人！
2: 司令，司令饶命！
0: 老爷子都拉裤子里了，怎么伺候的？啊！这帮混账东西，气死我了！
1: 哎呦，司令，您别生气了。
0: 牡丹啊，这两天赵特派员来了，本司令军政要务繁忙，你在家好好养着，别再伤着哪儿了。
1: 司令，你干嘛这么说？你就不能想我点好？
0: 我是心疼你，别再崴了那只脚。
3: 啊，冯大管家早啊！您这是？
4: 呸！王福，你叫出来的好闺女。
5: 哎呦，王先生，您可回来了，这有三位病人等着看您的西医呢，都是听说了昨天啊您看好了那位外地的老客。
6: 啊，我知道了，你先去忙吧。哎，
7: 您可来了。
6: 您哪不舒服？
7: 我心可疼。
6: 心可、
7: 哎、小红啊。哦，几位，今天我家里有些事，暂时不能就诊啊，抱歉啊。
6: 哎，爹。
7: 有话要问你，你要如实说，不许有半点隐瞒。
4: 你有没有勾引大少爷？
6: 啥？我勾引大少爷？
4: 我告诉你，不要以为你在上海读过几年大学就有什么非分之想。大少爷是金枝玉叶，绝看不上你这种小户人家的闺女。我们梅家有梅家的规矩，大少爷就是娶，那一定要娶门当户对的千金大小姐。

0: 你呀，也别痴心妄想了。你是不是以为谁都想嫁给你们家大少爷？可笑！我不认识他，你告诉我，我怎么勾引他？你还撒谎！昨天夜里，我亲眼看见大少爷从你这出去的。
1: 昨天夜里，那昨天夜里你为什么不冲进来抓？无中生有，我要去诊室了。好不容易有了病人，不能让人家等着。
2: 你给我站住！你听好了，我没有嚷嚷出去，是给你爹王府留着点面子。你要敢跟我耍赖，当心我一顿棍棒把你轰出去。你一个姑娘的名节也就甭要了。
3: 小红。
4: 要是真有这么回事，你就赶紧向凤大管家认个错，把事情给说清楚。凤大管家会念你无知，饶你这一回。
5: 我凭什么向他认错求饶？我又没有做错事儿。说我勾引你们家大少爷，那你把你们家大少爷叫过来和我对质。不敢吧？哼，在主子那儿低声下气的，就知道欺负我们。我告诉你。
0: 我是你们梅家大药房请来的西医女先生，不是你们家下人，少在我这作威作福。王府，你可听见了？你闺女就是这么跟我说话的。好，你别怪我，不给你面子。
6: 王先生，
4: 对不住了，各位，让他先来吧。他昨天来看过病，今天是来复诊的。跟我进来吧。
6: 麻烦诸位了。
4: 怎么这么快就和根据地取得联系了？
6: 让你说的，哪有那么快？我就是不放心你。我有什么不放心的？我哭过就没事了。
4: 请你尽快请示政委，让他赶紧下命令。我不愿意在这待着，待着也没用。
6: 不用请示政委了，政委交代过，遇到紧急情况，我可以决定行动方案。我命令你，马上撤离玉屏。马上。你想，周老板给你开价3000块钱大洋，那是黑市的价。如果你今天凑够了，再上盐商，他会给你做这笔生意，赚他的钱。
7: 但如果你今天不出现，他一定会担心，有一天你会去告发他。我怕的是，他为了自保，先去告发你。知道为什么叫你们来的吗？啊，因为你们他娘的呀，都是一种人，都是他娘的靠倒腾药挣钱的。 按说老子就应该把你们全都枪毙了，药归老子管。赤匪休想从老子手里弄走一粒药丸。哎，赵特别，见笑啊！我马荣是大老粗，说话难听。嘿，这药吧，还真不能归我管。你说万一这玉屏的百姓有个病啊、灾啊，也麻烦不是？嗯，
8: 对。
7: 厅长，把你们叫来呀。 是想给你们提个醒，赤匪没有药，急得嗷嗷叫。附近的县城里已经发现了搞药的赤匪，赤匪需要什么药，你们心里边清楚。赤匪长得什么样，你们也看得出来。啊，哪个要在玉屏把药卖给赤匪，老子就枪毙了他八辈祖宗。
8: 马司令，
7: 哎，
8: 马司令，也要赏罚分明。
7: 哦，对对对对对对，听见了吗？赵特派员说的对，凡有提供线索帮本司令抓到赤匪者，赏大洋500块。听见了吗？
6: 是是是，听见了。
7: 好好想想，我跟你说的有没有道理？
6: 你确实比我有斗争经验。
7: 走吧，今天就走。
6: 没完成任务。 也不能怨你，只能怪咱们没有那么多县大洋。
9: 凤姐，你说什么？
0: 老爷，我要回老家。

0: 我梦见你老家早就没人了，你说什么笑话？出什么事儿了？
1: 没出什么事儿，只是我在梅家待不下去了，所以请老爷恩准我回老家。
0: 你快说，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1: 老爷，阿凤我来到梅家已经20多年了，承蒙老爷看得起我，让我。

0: 偏要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吃一片，连续吃5天，吃完之后再来复诊。
1: 谢谢谢谢。
2: 小红，过来。小红，你跟爹说实话，大少爷到底到你房间里干啥？
3: 爹，你为什么就不能相信自己女儿，非要相信那个疯婆子？
2: 我来梅家10年了，凤大管家是什么样的人，我心里清楚。他除了对下人厉害一点，平白冤枉人的事情，我没见他做过。
3: 你还是不相信我？
2: 我是想信你的，可是爹还没有老糊涂了。你说在黑龙山上那个新娘不是你，我这两天越琢磨越不对劲儿。这世上哪有那么像的两个人呢？啊！再说了，在黑龙山上你就是跟大少爷在一起，我现在真分不清楚你哪句话是真，哪句话是假。但是不管是真是假，你万万不能存心勾引梅家大少爷。
3: 我勾引他？爹，你女儿眼眶没有那么低，我就算这辈子嫁不出去，我也不会嫁给这种败家子、流氓无赖的。
2: 你这是什么话呀？你再不济，人家也是梅家的主子，咱们端的是人家的饭碗。
0: 什么主子？
3: 谁是谁的主子？在这个世上，所有人都是爹娘生的，没有谁比谁高一等。爹，他们梅家的饭碗我不想再端了，你跟我一起走吧。
2: 什么？
0: 爹，我带你去一个地方，那里虽然吃的是粗茶淡饭，但是人人平等，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谁是谁的主子。
3: 你的劳动和付出能在别人那里获得真正的尊重，每个人都能活得更有尊严。
2: 我不走。
3: 你就甘愿给梅家当奴才？
2: 我是梅家的大掌柜的。
3: 可你打心眼里觉得自己是人家的奴才？爹，我告诉你，就是封建和剥削才让你有了这种天生的奴性。
2: 我让你胡说。我
0: 爹，你要打我？
2: 我不打你。
4: 他是有修养的西医大学生，不是你说的那种人。
5: 老爷，知人知面不知心呐，您赶紧点个头，我马上就带人把他轰出去。不要等他成了精，把大少爷给带坏了，老爷您就来不及了。
4: 这不是难为我吗？昨天刚刚把大牌子挂出去，全玉屏的百姓都知道咱梅家大药房请了西医女先生。哦，今天我就把人赶走。再说了，王福在咱们家当了10年掌柜。
5: 老爷，你什么也别说了，我知道你为难，那就请老爷准我回老家吧。
4: 你什么意思嘛？
5: 有他没我，有我没他，请老爷裁夺。
4: 玉芳啊，
6: 老爷，凤姐可是最忠心耿耿的。他对大少爷，对这个家什么样，您心里最清楚。我想，这个王小红不能留。
4: 瑞芳，平日你是最明事理的，这……
6: 老爷这话是说，今天我和凤姐都不明事理了。老爷，您留下王福的闺女，我当时就觉得这个事情欠考虑。这兵荒马乱的，王福怎么就突然冒出这么大个闺女？之前有谁听他说过半句？这王小红的眼睛里不干不净的，这种来历不明的人进了咱们家，能不闹出祸害来？
4: 瑞芳，她就是王福的闺女，有什么来历不明吗？再说了，我跟她谈过话，她要不是正儿八经学医的，能在我这儿蒙混过关吗？那孩子看上去干干净净，又有礼貌又有才华，能有什么祸害？
6: 您看，这刚来了2天，头天就说迷了路，就迷到贤祖房里去了。昨天半夜，凤姐又亲眼看见贤祖从他房里出来，还能不是祸害吗？

0: 真要是有这样的事儿，也是咱家那个不争气的畜生欺负人家姑娘，哦，就因为这把人赶走，岂不毁了人家的清白啊？老梅家做不出这种事儿来。
1: 老爷，您这是在逼我。
0: 凤姐，
1: 老爷，请老爷该给准话吧。
2: 老爷，这么多年，我可从来没有什么事情跟您争执过，可为了王小红，我的话您怎么一句都听不进去呢？
0: 瑞芳，你今天怎么了？我都不认识你了。
1: 老爷，老爷，老爷，老爷。梅家二十几年，没想到今天败在个毛丫头手下，我丢人呐！我走了，从今以后我再也不踏进梅家半步。

0: 二太太，你来干什么？梅老爷在忙，我有话跟梅老爷说。有话就跟我说吧。还是麻烦二太太去请一下梅老爷吧。你是谁呀？老爷是谁想见就能见的？
1: 请二太太转告老爷，现在有人风言风语，说我王小红勾引大少爷，这种凭空捏造的罪，我王小红可不愿意担，我也不想去堵人家的嘴，索性就想辞去大药房的差事，离开这儿。只是辜负了老爷用心栽培的一片苦心。准了，辞就辞吧。
0: 这么点小破事儿，还用得着跟老爷说？你也转告你爹王福，他要是不想干了，也可以走。我们老梅家药店开了几百年了，从来就不缺掌柜的。

0: 你这是要干啥？我已经把工给辞了。这么
1: 大的事儿，你得好好想一想啊。有什么好想的？爹，您跟我一起走。那个二太太说了，您要是不想干也可以走，他们梅家不缺掌柜的。是二太太说的？
0: 对，我就看不了她那种高高在上的样子。爹，你还说她是好人。
1: 我看啊，他根本就没拿别人当人。爹，你跟我一起走，我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受他们梅家的欺负。不可能，二太太绝不会说这种话，这里面有误会。爹，到现在了，您还站在他们那边，还帮他们说话。好，爹。 您要是不想走，就只能恕女儿不孝了。

0: 大少爷。
1: 嗯，那个我昨天疯的管家
2: 有没有句整话？

0: 吞吐吐的。
1: 就是昨天凤的管家，我
0: 凤娘怎么了？快说。
1: 这。
2: 哎，
0: 凤娘，你这是干啥？
3: 大少爷，这是你托我给你保管的传家金锁，现在我没有办法再替你保管了，你好好收着吧，最好记着，早晚都带着，可保佑你的平安。
2: 我不是跟您说了吗？我不愿意带着它。哎，凤娘，你背着包袱去哪儿啊？
3: 大少爷，我要回老家了，我这是来跟你辞行的。
2: 啊？哎，凤娘，
3: 大少爷，阿凤在梅家这二十多年，吃穿用度和主子没有过两样，就因为我当过大少爷的奶妈，老爷大恩大德的让我做了梅家的管家，大少爷也给脸，背地里一直叫我娘。我今日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大少爷，阿凤这半辈子的荣华富贵全是托了大少爷的福啊，所以大少爷你千万别拦我，就让阿凤我给您磕个头吧。
2: 凤娘你快起来，这叫什么事儿啊，哪有当娘的给儿子磕头的？再说我打小您就在我们家，你哪有什么老家呀？凤娘你告诉我到底怎么了，谁招您了？
1: 大少爷，我刚才就想跟您说，凤大管家昨天晚上来找您，问我您干嘛去了，我告诉他您去找王小红了。
2: 啊？
3: 大少爷，王府家那个不要脸的小妖精，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勾引大少爷，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毁了梅家，可是大少爷老爷偏袒他，我怎么劝老爷，老爷他都不听啊，所以大少爷你说我还有什么脸留在梅家，我一定我、啊、
2: 凤娘
3: 啊，
2: 凤娘
3: 啊，
2: 凤娘，救老爷，快去找人。
4: 我说我
5: 哎，我找你怎么不答应啊？大少爷找你呢，放在管家不知道犯什么毛病，疼得满地打滚呢。哎呀，走，你快来看看呀！
4: 走，快来！
3: 啊！
2: 凤娘，你忍一忍。
3: 疼啊！啊！疼！
2: 凤娘。
6: 这儿，
7: 来这儿。
6: 老爷，怎么样？
2: 来。
8: 夫叔，我凤娘这是怎么了？
6: 冷热不调，喜怒无度，血气淤积肠内，余热散不出去。
8: 那你赶紧开方子呀！
9: 确实是肠郁之症。傅掌柜，你怎么看？
6: 要不先用药把火气压下去，止了痛，然后再调理。
9: 不行，他得的是急症，等不得呀。
6: 我也怕等不得了，这种症状疼久了是要命的呀！
8: 啊，爹，你快想想办法呀！
9: 啊，对了，西医治这个病最拿手。傅掌柜，快把你女儿叫来啊！哎呀，你们去个人，
6: 老爷，他已经走了。
9: 走了？去哪儿了？
6: 他辞了差事，他走了。
9: 辞了差事？跟谁辞的啊？我怎么不知？
10: 跟我辞的，他说不干了，非要走。
9: 那你。都是你这个畜生闹的
8: 啊！他走了跟我有啥关系？
9: 真没。
8: 啊，爹，没有王小红就救不了凤娘的命吗？
6: 夫叔，王小红走哪儿去了？
11: 他没说，听他那意思要离开玉屏。

0: 你来干什么？你不能走，你赶紧跟我回去救救凤娘的命。谁
1: 的命？
0: 凤娘，我们家的凤大管家。她啊，
1: 血口喷人，该死！她也得罪你了？我以为就我一个人得罪你了呢。
0: 少废话！哎。梅先祖，上跪天，下跪地，跪我们梅家的列祖列宗，跪关公关老爷，跪梁山一百单八将。今天我跪你王小红，求你回去救救我凤娘的命。她得的是肠瘀之症，我爹说急得厉害，一时半会儿就得疼死。你是学西医的，我爹说只有你能治。
2: 是，我把你给得罪了，我昨天说的话把你给惹哭了。其实你一掉眼泪我就后悔了。不是我见不了女人掉眼泪，是我在你的眼睛里看到我说的那些话，说的那些狗屁话，把你伤得太狠了。你要真是那不三不四的坏女人，那种话根本伤不到你。我知道错了，其实就今天大早晨我就想过去给你赔礼认罪的，可是我一个大男人，一个大老爷们儿，我没拉得下脸来，都是我的错。王小红，你大人不计小人过，你别跟我一般计较，你赶紧回去吧。我一生下来我娘就没有奶，要不是凤娘喂我，我早饿死了，根本活不到今天。我凤娘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替我凤娘给你磕头了，求你回去救救她吧。
0: 等等我呀！
3: 这小娘们太狠了。

0: 实是急性阑尾炎，必须马上做手术，不然肠子穿了孔就会有生命危险。
1: 是，马上手术。
0: 可是咱们只有一些普通的西药，我连手术刀都没有。
1: 手术刀我有。
0: 那麻药呢？麻药怎么办？对了，找昨天来那个周老板，他手上一定有。
1: 好，我去吧。
0: 爹，赶快叫几个人来，把凤大管家抬到诊室去。
1: 好。

0: 这么多年了，每隔一个月我就拿出来清理一次，绝不敢让他们生锈。太好了，
1: 老爷，周老板来了。
2: 周老板，哎，
0: 我家的管家得了急症，要做手术，麻药您带来了。
2: 麻药是带来了，可在这地方，真的做手术？
1: 周老板，快把麻药拿给我。
2: 叫老爷，啥叫手术？咋做啊？看这架势，怕是要拿刀子把方大官的肚子给刨了。啊！老爷，我不要这个王小红给我做什么手术，给我一个全活尸首，让我踏踏实实的去死吧。
0: 我说什么呀？
2: 老爷，我信不过的。 早上我们还打得鸡飞狗跳的，他不会全心全意的救我，我不要他给我做什么手术，他现在恨不得一刀要了我的命啊！
3: 啊！冯大管家，
1: 您不是也学过西医？

0: 还亲自给凤姐做手术吧？我20多年没做活了，这心里边没底呀。哦，那就让我死了吧，反正早晚都是死，不要让我挨他这一刀。傅大管家，小红，来，
1: 听你喊得挺起劲儿的，喊吧。 不做手术的话，你还能再喊一个时辰。等肠子穿了孔，你想喊也喊不动了。
0: 小红，
1: 是，今天咱们俩是吵得挺厉害的。你别说，我还真挺恨你。可谁让我是医生呢？你放心，我在做手术的时候不会想手术以外的事儿。如果你还信不过我，我也没办法。但是我得告诉你。 也是告诉你们大伙，做这种手术，我王小红做过不下20例，无一失败。我想在玉屏这个地方，除了我，没人能救得了你。怎么样，东大管家，这个手术你是做还是？ 梅老爷，您能做我的助手吗？
2: 能啊，叫我胜任。
1: 那赶快准备手术吧，你们几个搭把手，把他抬到屋里去。

0: 多人聚在梅家大药房的牌楼前等着看热闹。西医手术对玉屏的老百姓来说是件稀罕事儿。在这之前，遇到疑难杂症，他们必定会焚香祷告，求红娘子显灵。
1: 哎，啥叫做手术？
2: 手术嘛，就是拿刀子把肚子割开
1: 啊！
2: 我的妈呀，
1: 谁能让他做这缺德事儿啊？
2: 哟，这里边就是梅家大馆呀！跟你说，这要是把人给祸害死了，看以后谁还来他们梅家看病？
3: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5: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现在这特殊时期啊，多亏了这鲜农宗土蜂蜜。不瞒您说，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6: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

0: 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

0: 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仙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1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1: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家，更在人心。
2: 200多年破坏了的。 想要再见一见，何其之难！
3: 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灵，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0: 穿越山海，历经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滋养，青春一路向前。青春是拼搏，青春是超越，青春是创造。青春是荣光，悠久文明，青春中国。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品味山河时韵，传承千年智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的薛猛。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的张爱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张老师啊，我有一个不情之请，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当讲，什么事儿您就尽管说，不用跟我客气 啊立冬。
2: 那行，那我说了啊。
1: 好的。
2: 我呢近日口腹忽起忧思，想要浅尝混沌味，细品凤卵香。呵，
1: 没问题，咱们立冬大才子我一定给您安排上。
0: 哎，我说你们两位这是说啥呢？哎，要不立冬你把你刚才那话呀翻译成口语好不好，让大家伙也了解一下。你想求张老师什么事儿啊？想又是馄饨呢，又是什么凤卵的？
2: 这个说的有点太文了哈。其实说白了就是我馋鸡蛋了，我要想吃张老师给我做的鸡蛋。
0: 就是吃个鸡蛋。
1: 对，
0: 你还拽着文绉绉的词儿啊，又是馄饨啊，又是凤卵的，那谁能听出来是鸡蛋呀？我以为你要吃那什么带馅儿的馄饨呢。
1: 那不是馄饨啊，兄弟，这个馄饨呢，它不是我们所说的那个馄饨，它是天地混沌的一个意思。

0: 思。嗯，它和凤卵呢都是鸡蛋在古代的文雅之称。哦，你看古人呢以鸡蛋浑然一体，类比天地混沌之初，是不是极具古风意境？
1: 是。嗯，
0: 还有这个凤卵，因为鸡为凤之俗禽呐、啊，美称鸡蛋为凤卵，这个名字呀，是不是大家伙觉得非常的典雅优美啊？
2: 对，嗯，所以说还得是张老师您厉害，嗯，难不倒您呢，这是
1: 真是厉害啊！但说了半天。就一个鸡蛋呢、嗯、我还以为是什么高大上的东西呢。
0: 嗯，薛猛你别小瞧这个鸡蛋啊、哦、它可是优质的蛋白之王呢，它的蛋白质氨基酸的配比非常的完美，极易被我们的人体吸收，而且吸收率远超肉类豆制品，能补充体力，修机体，强免疫力。鸡蛋呢还是全营养迷你宝库，自然界里边啊，鸡蛋呢是极少数单一食物就能维持生命基础营养。嗯，小小的一颗鸡蛋浓缩优质蛋白、维生素、软磷脂，被称之为是理想营养库。它可以说呢是一个圆滚滚的营养小超人、嗯、啊，这个身材很小巧，本领超强，自带顶配优质蛋白，超好吸收。体内呢藏着护眼小卫士叶黄素，还有健脑小能手软磷脂，还有满满的维生素和矿物质来保驾护航。
2: 是这个鸡蛋哈，现在基本上家家户户都在吃。
0: 是的，
2: 有时候想一想，说小的时候那鸡蛋呢，它就是一宝贝啊。嗯，我小的时候想吃吃不着。
0: 立冬说的没错。不止立冬小时候，早在这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啊，那个时候鸡蛋呢更是稀缺呀、嗯、一般家里平时都吃不到，都是小孩生病了，或者是谁家生孩子了，或者是呢这个看有邻居啊亲戚啊做手术了，或者是女人坐月子才能吃到鸡蛋，你平时哪舍得吃啊，好不容易攒点鸡蛋都拿去换东西了。
2: 对，以前这个条件不好，日子过得是紧紧巴巴，
0: 对，
2: 钱呢也不好挣，鸡蛋呢就是这乡下的那硬通货，嗯，就舍不得自己吃啊，攒起来你去赶集去换别的东西。
0: 没错、嗯、那个时候就是拿鸡蛋呢可以换针线、嗯、纽扣、顶针啊，因为呢那时候家家户户啊过的日子都是离不开这些东西、嗯、大娘婶子呀最爱拿鸡蛋呢换针线布料缝补衣裳，还可以换盐、换酱油、换火柴，哎，这都是过日子的刚需呀、啊、油盐酱醋日用杂货，几颗鸡蛋呢就能换回家，还可以换糖果、换零食、麦芽糖，是最难忘的回忆。当时的小朋友啊，小心翼翼地揣着两颗鸡蛋，换一块叮叮糖、水果糖，可以说是童年呢最奢侈的甜。当然了，还可以换针头线脑，还有那个雪花膏，嗯，
2: 哎，
0: 还有小发卡，小女孩特别喜欢那些小物件，嗯，简单又珍贵，还可以换豆腐。换粉条，换小吃，那个时候啊都是走街串巷的卖货郎、豆腐匠，他们都收鸡蛋，以物换物，朴实而又温暖，甚至呢还可以看病抓药。如果说家里有老人呢或者孩子不舒服了，家里边没钱了紧巴了，那就拿鸡蛋呢去换药看大夫。
1: 听张老师您这么一讲啊，嗯，没想到这鸡蛋在那个年代啊算是顶流了。
0: 哎，是薛猛，所以说呀你别小看它这小小的一颗鸡蛋，真的是挺了不起的，它还给我们很多人有人生的这种启发。这样薛猛辛苦您从这个冰箱啊、嗯、拿一颗鸡蛋出来好不好？
1: 好的。
0: 哎，鸡蛋，
1: 鸡蛋来喽。
0: 嗯，行，你看薛猛啊，
1: 嗯，
0: 接下来呢你把这个鸡蛋放在手里边，你这样

0: 来给我啊，这样用手
1: 握住它，
0: 对，均匀的握住它，
1: 好，哎，
0: 均匀的握住它，像我一样啊，对，握，
1: 握住了，
0: 对，使劲的握，
1: 使劲，
0: 对，使劲，
1: 豁了咋整啊？
0: 没事儿，你就握，
2: 不是，这么握它，
1: 这易碎品啊，
2: 对呀，它不得捏碎了，
1: 还得使劲吗？
0: 我能让你捏碎吗？你就这是使劲就行了，哎，你坐就行了。哎呦，哎呦，
1: 我天，我
0: 脸红了，是吧？脖子上这筋都出来了，
1: 真是还捏不碎呢，
0: 没捏碎，啊，就是用力了，对不对？
1: 用了，你看，
0: 用很大的力量了，好，行了，咱不费劲了，行吗？放这儿吧，我给大家解答啊，给雪猛听一下，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呢。鸡蛋是不是很脆弱的？
1: 对呀，薄薄一层皮儿。
0: 对呀，但是呢，刚才薛猛用手去这个握着捏的时候，非常的坚固。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它是刚柔并济呀。你像我们人呐，这一辈子呀，非常的不容易，短短几十年，三万多天，我们在人生当中会遇到很多的挫折和困难。比方说呢，咱们现在的一些老年朋友生病了，然后呢，我们还会经历呀、亲人的离开，还有就是儿女啊，可能生活的并不幸福，都会让我们的内心变得有些焦虑，
1: 是，
0: 哎，变得非常的脆弱，有的时候我们甚至是无所适从，但是面对生活当中的种种的不幸，我们更要学会像鸡蛋一样，咱们有柔软的一面，也要有坚韧的一面，能扛住外界的巨大的压力，不容易被生活去打败，这样人的短暂的这一生活着呢，才更加的会有价值，咱们的生活才会更加的有意义，是不是？
2: 是，我觉得张老师您这说的哈太好了，就是我们无论是年纪有多大，咱不管是面临多少的挫折，
0: 对，
2: 其实呢我们都要坚强，
0: 对，
2: 都不要输给这生活，
0: 没错，
2: 这个其实就是小小的鸡蛋带给我们的一个人生的智慧。
0: 没错。
1: 张老师，你看鸡蛋的人生启示啊我们也了解了，啊，不过我最关心的就是刚才李东说的这事儿，这鸡蛋到底怎么给安排上呢？
0: 这事儿还真巧了，刚才呢来了一个朋友，特地呀、给我们带了一样美食，我今天带来了。
1: 啥美食啊？
0: 你闻闻味儿啊！我先卖个关子，
1: 真是啊，咱这演播室都香啊！
0: 你这样，这个也别让你馋了，你还到那边，哎，那边、把那美食取过来。
1: 看到了，
0: 哎，好。
1: 这味儿啊，闻着
0: 香
1: 香
0: 是吧？
1: 这个也不是什么鸡蛋呀，这是啊，
2: 这好像是个饼啊，
0: 就是饼啊，它里边的食材呢就叫做凤角雪，跟鸡蛋有关。
2: 凤角雪，哎，这个听着是特别有诗意哈，不过它到底是啥呀？
0: 凤角雪呢，就是里边的馅儿是鸡蛋和肉混合在一起的，像不像风和雪搅在一块儿啊？哎
1: 呀，我觉得今天咱这节目呀，文学含量极高啊，又是什么凤卵啊、混沌啊，现在又来风搅雪啊！哎呦，我这有的一比啊，有的一比。
2: 没想到一个肉饼的馅儿哈，它有这么风雅的名字。
0: 李东啊，这肉饼啊，人家有名字的。
2: 哦，肉饼也有名，
0: 对，也有名儿，叫沙镇瓜的。
1: 我就说嘛，闻着味儿特亲切啊，
0: 是吧？
1: 这饼啊叫沙镇瓜的，山东的啊，里边这个馅儿啊，刚才您说叫凤角雪，
0: 对，
1: 我是第一次听这个馅儿叫凤角雪呢啊，
0: 因为我朋友刚刚呢从这个山东的聊城来。就给我们带来了当地的这个地道的美食，沙镇瓜的是聊城最具代表性的小吃。
1: 没错，
0: 山东聊城东昌府沙镇的百年非遗级传统名吃，始于清代嘉庆年间，至今200多年了。它的特点呢是外皮金黄酥脆，内馅儿有肉的，有蛋的，还。

0: 有呢肉蛋混合的啊，就是这种蜂搅雪的，总之呢有多种口味，配鸡蛋汤一起吃，哎呀，味道那是绝佳呀。所以说呢，这么好的东西我肯定不能独享，我一定得给你们俩呀带来也尝一尝。
1: 哎呀，我得谢谢您张老师。
0: 不客气，
1: 您看有好吃的您还想着我们哥俩
2: 啊。是啊，谢谢张老师啊，一会儿啊咱哥俩得好好的品尝品尝。
0: 嗯，
2: 这光看这个颜色啊，你刚才外酥里嫩，就特别有食欲。
0: 行，不客气啊。其中这个馅儿啊，是最经典的，就是这个肉蛋混合馅儿。这个文绉绉的名字“蜂搅雪”，肉馅儿是蜂，
2: 哦，
0: 鸡蛋是雪，煎好了切开，金黄的蛋花混着嫩肉，像蜂雪呀搅在一起，香的呀直冒热气，老食客都爱点，来一个蜂搅雪。多放肉，一听就懂。是懂行的老饕。如今呢也列入了中国名吃谱，成为聊城美食的名片。到沙镇不吃瓜的，等于白来沙镇，是当地人的口头禅呢。
1: 就是您说的这个聊城的沙镇瓜的，其实就相当于好多地方，你像那个沈阳有鸡架，
0: 对，
1: 河南有这个胡辣汤，
0: 嗯，
1: 西安呢有这肉夹馍，北京呢有这烤鸭，就跟这个是一样的。
0: 我们老家就是羊肠汤，
1: 羊肠汤，
0: 哎，对，羊肠汤，哎，
1: 都是属于最具代表性的这种美食了。
0: 对，说的没错。
2: 但是我想问一个问题啊，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啊，叫沙镇瓜的，它是怎么来的呢？
0: 这个说来话长了。其实这个沙镇瓜的啊，是从山西移民的山东的馅饼，源自郑板桥的一鸭成名。
1: 郑板桥，画竹子特别出名的那位，
0: 对，
1: 还写了四个字，难得糊涂。
0: 是，
1: 就是那老先生
0: 啊。没错啊，就是他。早在清朝初年的时候，在沙镇东街杨氏家族从山西洪洞移民到了山东的西边，带来祖传的烫面煎肉饼的手艺，在运河码头边摆摊儿。他们家的肉饼啊，当时还是圆的，是皮薄馅儿足，外焦里嫩，已经是当地呀小有名气的小吃了。传说到了乾隆年间，郑板桥调任范县县令，路过沙镇，听说呢杨家馅饼啊很有名气，于是就停下轿子前去观看啊。这一看呢不要紧，他正盯着一个圆鼓鼓的生饼胚子看得出神呢，身后的人呢就撞了他一下，一被撞，哎呦，身子一歪，手掌啊重重的就按在这个生饼胚子上了，愣是把这个圆饼给压成了这个扁长的椭圆的瓜的板的这个形状了。
2: 那后来呢？
0: 后来这掌柜也舍不得扔啊，多浪费啊，于是呢就把这个压扁的饼呢放到了鏊子上边，哎，油煎。没想到呢这个面皮啊更薄了，层次更多了，焦香味儿也更浓了，咬开脆响，呱嗒啊，就是呱嗒呱嗒，哎，比原来的那个圆饼啊呵更好吃了。郑板桥啊尝了之后，哎呀，连连称赞说，这个饼的形状啊像快板的那个刮的板儿，擀的时候擀面杖敲案板呢也是发出那个呱嗒呱嗒呱嗒那个响声，吃起来这个脆响也是呱嗒声，就给它取名儿刮的，从此呢就正式的叫它为沙镇刮的，就不再叫馅饼了。而且呢做这个刮的啊，擀皮儿摔面敲打案板时呱嗒呱嗒的那个脆响， 就是开摊的信号。杨家后人至今不吆喝，只靠这个声音来赢。

0: 课，
1: 听的是特别有意思啊。那我想问问，是只有杨家这么厉害吗？没有别人家学吗？
0: 还真学不来，李东。对，老杨家做瓜的啊，有个绝活，煎好的瓜的放半天不塌，不软，不吸油。那么有人呢就想偷学呀，哎，不行，要么软塌塌，要么油得腻人。他家的老艺人就笑着说了，这是面水比例、火候、卷馅手法三代秘传呢，少一分都不行，不是随便压一压就能叫沙镇瓜子的。而且呢，这个瓜子啊还有一个雅号叫状元饼。就传说呢，清朝有一个聊城举子进京赶考，路上只带了几个沙镇瓜子当干粮，一路啊啃着瓜子到了京城，居然是高中状元。他回来就说呀，瓜的香顶饱，不饿肚子，我才考得好啊。从此呢，这个瓜子又多了一个雅称状元饼，寓意吃瓜子中状元，步步高，成了讨彩头的吉时。再有你们哥俩看这沙镇瓜子还像什么？还像什么？薛萌
2: 真看不出来。
1: 这不就是一张长条的饼吗？
0: 好，你们想想啊，看古装剧的时候，像不像古代官员的那个乌纱帽两边的那个帽翅？哟
1: 啊，您这么一说还真像，
0: 是不是？
1: 对，
2: 是。
0: 所以说呢，这个瓜子又多了个美好的寓意，吃了会步步高升。
2: 你看张老师，这鸡蛋你也讲了，沙镇瓜蛋呀你也给介绍了。李东呢今天要求的是浅尝混沌味儿，细品凤软香啊。那我也有一个请求，
0: 说吧。
2: 就是想吧，这唇间尝混沌，岸上赏凤软啊，可以吗？
0: 可以。你们哥俩向来不就是非常擅长组团点菜吗？
2: 没错，
0: 是不是？都想吃鸡蛋呢，是吧？是这意思吗？
1: 对，
2: 没错。
0: 好，正好啊，冰箱里边有鸡蛋和秋葵，那我今天呢就给你们做一道美味又健康的秋葵蒸蛋。
1: 那您开始吧。
0: 好，做这道秋葵蒸蛋需要准备的食材有鸡蛋两个，洗净去蒂的秋葵，盐、生抽、香油各适量。首先秋葵先放在锅里焯水，以去除涩味，然后捞出来切成薄片。将鸡蛋打入碗中，加入少许的盐呢以及等量温水搅匀，再将秋葵片放入蛋液表面，盖上保鲜膜，并且用牙签啊扎几个小孔。水开之后中火蒸8到15分钟，关火焖2分钟。打开锅之后揭去保鲜膜，淋上少许生抽和香油，这道美味又营养的秋葵蒸蛋就做好了，大家快来试试吧。

0: 哎呀，张老师，真的是色香味俱全呀，
1: 不错吧？秋葵蒸蛋呢，是一道营养丰富的家常蒸制菜品，以鸡蛋和秋葵为主要的食材，口感嫩滑，而且富含蛋白质和膳食纤维。这道菜呀，制作起来非常的简便，具有呢促进肠道蠕动、帮助食物消化吸收的作用，适合各个年龄阶段的人群呢去食用。而且呢，这道菜有一个小窍门，就是它有一个关键的比例。蛋液和温水的比例，我们建议是控制在1:1到1:1.5之间。比方说呀，一个鸡蛋，咱们加

0: 50克的水，这样啊，蒸出来的蛋羹是又嫩又滑。
1: 张老师，这道菜好吃哈，我们是不会怀疑的。但是我想知道，为什么要

0: 秋葵啊，它是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钙、钾、粘液多糖，还有果胶，有助于润肠通便，控制血糖，增强免疫力。而鸡蛋呢，提供优质蛋白、软磷脂、维生素 A、D、E 以及 B 族维生素，对大脑的功能、细胞修复还有皮肤健康都有益处。两者结合可以实现氨基酸与维生素的协同补充，提升整体的膳食质量，对于我们的身体呀，那是有大大的益处的。
1: 嗯，这个对我们的身体真的是太好了。嗯，那今天的这话题哈，我想总结几句
0: 啊。可以。
1: 嗯，说凤卵藏针营养泉，疗程刮的运沉烟，秋葵凝露蒸鲜蛋，人间至味是清欢。
2: 哎呦，真棒啊！此时此刻我也想吟诗一首啊。
0: 哎呦，好，
2: 叫凤卵天成元气足，疗程刮的满街香，秋葵慢蒸凝鲜味儿，食不安然岁月长啊。
1: 嗯，
0: 哎呦，今天你们俩也不知道怎么了，这不是组团点菜吗？这成了组团吟诗了。
2: 我觉得张老师啊，还是受您的影响。您看您今天讲得太好了，我哥俩只是有感而发。好了，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关于张老师今天说的这些您记住了吗？如果没记住啊，一定要抓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啊，让我们一起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李总，
1: 好。风起云涌他发来的留言，他说他总是焦虑和抑郁，一点小事儿啊都能让他不开心一整天，比如说早上上班只迟到了一分钟就让他非常的懊恼，到了晚上加班没有赶上最后的一班公交车也让他觉得自己呢很倒霉，有时候做工作做那 PPT 啊没做好被领导批评了，心情呢也是非常的郁闷，感觉上班好辛苦啊，整天呢都觉得自己太累了，想问问您怎么办呢？
2: 哎呀，你看这种情况在现代的年轻人当中啊，它比较常见啊。
0: 对，
2: 这就是年轻人常说的叫什么内耗
0: 啊。是在生活当中啊，年轻人的压力呢确实是比较大，难免呀会有一些情绪上的问题。不过这位微友啊，我希望呢你想开点，因为长期的焦虑和抑郁就会伤到人的大脑神经，长期下去呀，不仅会损伤身体，还会呢记忆力减退。我给你看一个视频资料，你看，这是微观世界当中的神经自我修复的过程，虽然缓慢，却又充满了希望。这些神经元在生长并互相感应连接，其实啊，你的身体远远比你想象当中的更加爱你啊。
1: 我看这个视频哈，我就想到原来我们经常说的想通了，想通了，哎，这个是真的哈。
0: 对，
1: 就是神经它真的会偷偷的自我修复。
0: 对呀，这神经都可以自我修复，那你的身体比你想象的更爱你自己呀。所以呢，咱们千万不要辜负自己的这个身体，您一定要学会情绪上的一个修复啊。平时呢，咱们学会调节自己的一个情绪，包括可以配合一些冥想，坐在那里听着轻音乐，然后闭上眼睛，慢慢的深呼吸啊，放空我们的大脑，让神经放松下来。另外呢，在饮食上，平时多吃点牛奶、酸奶、鸡蛋等等的食物，安神，舒缓，缓解紧绷，这个像胡思乱想这些问题就会减少很多。还可以呢，吃点这个香蕉，因为香蕉它自带快乐因子啊，果香舒缓压力，赶走低落啊。但是呢，就是一定要少吃这个高糖高奶油炸重辣宵夜，还有就是熬夜等等的这样的不良的习惯和饮食一定要改掉，因为这些食物包括什么熬夜，它会刺激我们的神经，越吃越烦躁，越吃越上火，越吃越易怒。所以呢，您先按照我的这个方法来试一试，有什么问题后续呢再给我们留言好不好？
2: 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解答。如果大家想要跟

0: 张老师分享任何美食都可以给我们进行留言。好了，我们接下来抓紧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吧。
1: 海阔天空的语音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2: 张老师您好，今天我的留言呢就是特别来感谢您的。事情是这样的，我妈妈呢是您的一位忠实粉丝，她可喜欢您了。之前她腿脚不好，关节总是疼，天天困在家里啊，特别的寂寞，所以经常打电话埋怨我说为什么不经常回去看看她呀。可是说真的，我精力真是有限，又要忙工作又要管孩子，真没那么多时间。自从用了氨糖之后，她的腿脚啊明显就好了，现在天天和小区里的老姐们出去玩，有时候还结伴旅游，再也不埋怨我说没时间去看他了。我真的替他特别高兴，所以啊，我也特别感谢您。
3: 好，这位微友啊，不用感谢我，是现在科技发达了，出现了那么多好的营养素。你看，您的母亲呢用了氨糖，不就是感觉好多了吗？我也为他高兴，这也是我应该做的，让大家呢都可以收获健康，这样啊晚年我们才能过得幸福。
1: 他还有一段这个留言，我们再听一听。
2: 张老师啊，为了表示感谢，我特意呢自学了一首歌曲，想在节目里给你唱出来。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谢谢你，感谢有你世界最美丽，献丑了。
3: 这位没有啊，
0: 太可爱了哈。
3: 对，谢谢您给我唱的歌啊，唱得非常的好听。你刚才说呀，妈妈用了氨糖，感觉还不错。在这儿啊，我建议你的妈妈呢，在吃氨糖的同时啊，也需要平时饮食注意一下，可以多吃一点富含氨糖软骨素的天然食物，比方说猪蹄筋儿、牛筋儿、鸡爪、深海的鱼皮，还有贝类，这样呢能辅助养护关节软骨，减少干涩摩擦。另外呢，我也建议啊，你的妈妈虽然现在有了自己的生活圈子了，过得非常的快乐，不再像那么强烈的要求你经常的要去看看她，不过呢最好有空也要回家呀多陪一陪她啊。哪个做父母的不希望经常看到自己的儿女呢？你说对不对呀？
0: 好，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解答。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想问的话，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您的问题啊继续发送给我们。最后要感谢张老师，感谢李东，也感谢今天所有观众的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两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油。
8: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两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2: 喂，你好，
13: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12: 那再增加十个人。
13: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诚信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2: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13: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14: AI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

0: 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淄博，极度缺水的城市，人均水资源不足全国的五分之一。可就在这座干渴的城市里，一条河穿城而过，常年流淌。这些水从哪儿来？我们沿着这条孝妇河去寻找答案。眼前的碧波荡漾，并非一直如此。
1: 曾经在蒲松龄的笔下，也是一条柳暗沙碧的生态河流。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吧，比较粗放型的工业进驻河边，闻着就熏得头疼。
0: 改变从2014年开始，淄博启动孝妇河、幸福河项目，通过八河连通、六水共用，把全市零散的水系串起来。其中最关键的一步是把污水处理厂排出的中水引入河道，层层净化，成为孝妇河常年不断的活水之源。水来了，但另一个更现实的问题也摆在眼前：这条河安全吗？
1: 这一段呢是孝妇河上的唯一一段险工段，这个地方1964年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一次的决口。
2: 这一段是南北向的河道，然后到了这个黄土崖呢，转成东西向了，而且是一个直角转弯，这是我们在水利上的典型的险工段。当时有一个俗话是，就是掘了黄土崖，便把心疼埋。
0: 在整修黄土崖的淄博水利人眼里，这是条绝不能含糊的险工段，安全第一，越坚固越好。他们白天实地勘察，晚上出设计方案，一次次设计，一次次推倒重来，光方案就出了15套。
3: 每一个点，每一根柱子，包括这个码头的位置，向左偏还是向右偏，都要。
0: 两个半月后，曾经让人提心吊胆的黄土崖，如今兼顾了防洪和清水功能，一道齐文化墙加一个清水码头的多层次复合空间最终成型。
1: 我们治的不仅仅是河，而是引导人们走向一个美好的生活。无论改多少遍图纸，还是做多少工作，如果能够让大家能够在这里玩得开心，怎么样折腾都值得了。
0: 如今生态改善，水清岸绿，也引来了摄影爱好者的镜头。
2: 翠鸟很有灵性的，在这种城市边缘能发现它，那是很不容易的。环境好了，鸟

0: 就在了。
1: 搁的上面飞翔的海鸥也挺多，非常非常的漂亮，挺兴奋。
2: 孝父河给大家伙带来幸福的同时，一场不期而遇的考验也悄然而至。2023年夏天，一对翠鸟在孝父河边筑了巢，开始孵化下一代。就在这时，汛期水位突然上涨，离鸟巢只剩20-30公分。
0: 看着这个水位慢慢的往上涨，那个时候鸟进来出来以后，就是开始有身上就是带着泥，很泥泞了，然后它翅膀飞得不灵便了。这个时候就一看就急了，就开始给1、2、3、4、5，给这个林业、水文等等都赶紧给他们打电话。
2: 刘军说，当时他没抱什么希望。
3: 收到这个群众的那个求助之后啊，我们也是有所顾虑的。为什么？因为进入汛期了嘛，我们需要那个调控水位。当时那个我们中心啊，经过统一考虑啊，幸福河湖这个统一的整体，包括这个生物多样性各种生物元素在里边，它还要符合老百姓的对幸福的需求，亲水乐水，包括有水啊、有鱼啊、有鸟啊，我们决定那个积极回应。
2: 工作人员迅速测算流速，上游6座闸坝，逐次控流，下游2座闸坝，每小时下降15公分。
3: 挺紧急，为什么？如果不采取措施，大概需要1.5到2小时就可能会淹没。
2: 2小时后，水位停止上涨，鸟巢安全了。
0: 表面现象你看起来是为了整治啊，这个来救这一窝鸟，实际上是市委市政府在生态多样性下了非常非常的功夫，并且很扎实的功夫。
2: 80公里干流，34处公园，一步一景，河畅水清，岸绿景美人和，幸福河湖的美好愿景正在成为现实。
4: 来孝父河湿地公园这里玩，也可以骑行，也可以坐船，也可以就是在这跑跑跳跳的，都挺好的。
5: 一座城市没有水就没有灵魂，那么孝父河的守望，守的是江河安澜，望的是美丽乡愁，盼的是幸福生活。

0: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1: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甲，更在人心。
2: 200多年破坏了的东西，想要再建起来。 何其重要！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农历四月初二。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山东加快基础设施6张网建设，打牢硬骨架，撬动发展新动能；
1: 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0: 深化交流合作，鲁港携手攻坚智能机器人前沿技术，打造高端装备制造新样板；
1: 突破价格周期论，山东大蒜主产区构建全链条护航体系，提升全产业链价值；
0: 国际博物馆日，山东各地以文物为纽带，以展览为载体，活化齐鲁千年文脉；
1: 山东大范围降雨持续，局地有大暴雨，需加强雨后田间管理。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基础设施是经济发展的硬骨架。今年，全国在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重点领域建设投资将超7万亿元。山东趁势加快6张网建设，打造支撑产业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战略底座。
2: 前不久，位于德州市临城区的鲁北大数据中心原网贺储一体化项目获批通过，计划投资8.84亿元，配套建设总装机127.3兆瓦的风电项目以及储能系统、输变电设施。这个项目的启动源于一笔经济账，
3: 因为我们数据中心肩负着数据的灾备以及存储，如果出现这个用电意外的话，可能我们面临赔付是按秒计算的。如果我们满负荷运营的话，一年就得9500多万度电，光电费占我们的这个经营成本啊是非常大的。
2: 因为能耗巨大，数据中心又被称为不冒烟的钢厂。为推进新能源利用，去年山东印发新能源高水平消纳行动方案，布局30个绿电消纳建设试点，鲁北大数据中心成为首批原网贺储一体化试点项目之一。但是想要实现算电协同难度不小。
4: 它是全省唯一，然后全国罕见的这种算电协同的一个原网贺储试点，要满足原网贺储四侧的实时联动。从行业上的话，它是一个比较共性的难题。我们借鉴了大模型和 AI 算法，打造了原网贺储一体化智能调控平台，能够实现风电的一个智能调控，电网的一个实时的精准的匹配，通过绿电直联来实现新能源就近就地消纳。
2: 根据规划，原网贺储一体化项目将为鲁北大数据中心提供80%绿电供应，而算电协同的大数据中心将通过上百种数字经济应用场景，构建省内第一、国内前10的超大规模推理绿色算力中心。
5: 明年下半年我们就能够使用上绿电，它能够降低我们用电的成本，大约降低20%以上。通过这个项目去招引国内头部算力企业，那为我们这个100亿级数字产业的打造赋能。
2: 织密六张网，既要夯实新基建，也要补齐短板弱项。临沂是中国物流之都，3000多条物流专线能覆盖全国所有县级以上城市。但是仓储承载这一关键核心环节，此前基本是空白。眼下，总投资9.3亿元，占地18万平方米的山东高速鲁南高新物流产业园，已建成9.8万平方米高标准仓库，并投入使用，填补了仓储环节的短板。
6: 我们不仅建设了干仓、高标仓，同时也规划了2期的冷链仓库，填补临沂市的冷链物流的空缺。我们不局限于单纯的仓储服务了，另外我们会嫁接到金融服务、装卸货服务、运输服务以及衍生的其他的配套服务，能够实现了整个链条上的供应链服务。
2: 深入挖掘内需潜力，目前山东正加快水网、电网、算力网等6张网建设，力争全年完成交通投资2300亿元、能源投资2100亿元、水利投资900亿元，以互联互通的现代基础设施网络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有关工作。
2: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要求，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常态化防止返贫治贫监测体系，分层分类制定落实帮扶措施，切实提升产业、就业。

0: 教育、健康帮扶实效，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优化政策支持体系，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打造山东服务品牌，要更大力度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完善项目动态储备机制，加强要素资源等服务保障，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今天上午，省人大常委会及机关召开警示教育会，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徐海荣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充分用好典型案例，深刻理解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要认真剖析反面典型案例政绩观偏差根源，深刻汲取教训，切实引以为戒，要立足人大职责工作实际，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努力为强省建设提供坚实法治保障。今天，山东警察学院迎来建校80周年，其前身山东省警官学校诞生于1946年，系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警官学校。80年来，山东警察学院不断提升办学治校水平、人才培养质量、科研创新能力与服务实战效能，拥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2个，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5个，累计为公安机关培养培训人才15万余名。
1: 山东产业基础雄厚，市场广阔，为人才技术提供了丰富的成长空间和落地场景。山东一家机器人企业在政策助力下，吸引了港澳技术和人才前来，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2: 眼前这款机器人是敖博智能机器人公司研发的新品，它拥有健壮的10公斤双臂和一旁的3公斤机械臂搭配干活。
3: 两台设备用 5G 联网，接臂末端装有力矩传感器，能够做到两边动作实时同步不卡顿，能在安全地方遥控3公斤机械臂，远处的10公斤机械臂就能完全跟着做一样的动作，还能把我们手上的力气放大数倍。
2: 像矿下作业、火灾搜救等场景，真人需要冒险亲临，甚至无法进入，但这样的力反馈机器人就能替人工作。来自香港的麦千玉是具身智能领域的技术专家，早就想研发相应的产品。
4: 我们非常看重卸载机器人后面的市场，我们希望可以打造一个非常完整的上下游的生态链，所以呢，我们就希望挑选了一个非常有实力的卸载机器人的供应商了，跟我们去合作。
2: 带着技术找产业，麦千玉的思路很明确，先看内地各省市的规划，寻找政策助力，再找方向一致、技术成熟的公司，实现强强联合。众多选择中，他锁定了对机器人产业有专项发展计划的山东和刚刚获批了淄博市重点实验室的敖博。
5: 成功获批啊，2项省重大科技创新工程项目，它这个重点实验室是一个创新平台的一个认证，那么对于后续它这个研发实际上有一定基础，包括它对于省级的重点实验室以及国家级的重点实验室呢，也是一个先制的条件。
2: 作为国内协作机器人的头部企业，敖博有产能、有订单、有又新又准确的市场信息，但缺的正是人才。麦千玉的博士团队就是最强大脑，
6: 主要有机械工程师啊、电气工程师、编程人员，后面还有一些叫做 FAE， 就是现场服务技术指导的，服务比较一条龙啊，了解客户需求，怎么把它迭代到更优化的产品。
2: 双方合作推进的力反馈机器人项目进展很快，技术人员升级了末端抓手，能实现6个维度的力传感，通过算法解析，机器人的手就能在该温柔的时候温柔，该发力的时候发力。除此之外，两台设备的通信延迟也在不断减少。
7: 人是离现场是非常远的，我们是不了解现场的环境的，所以这里只要同步性和这个设备的灵敏度就非常的重要，我们需要真实的感受到现场的环境，做出一些正确的判断。我们这边的话是可以让它的通信的时间的 delay 是在50毫秒以内，有的时候条件好的时候可以在10毫秒以内。
2: 除了这款产品，双方目前还联手推出影视拍摄、烘焙等各领域的协作机器人，实现了研发和生产双提速，吸引优质港澳技术和人才落地。当前山东正以人才链为总牵引，优化教育链，提升创新链，服务产业链，深化四链融合，推动人才集聚在高端装备、生物医药等领域，实现卢港澳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0: 农产品常因大小年波动，价格起伏不定。眼下正值鲜蒜集中上市，作为大蒜核心主产区之一的临沂兰陵，当地的行情却常年稳健。稳产稳价的背后藏着怎样的产业发展密码？来看记者报道。
1: 最近啊，网传蒜苔不值钱了，买五斤发二十斤，甚至包邮就送。但是在兰陵完全是另一番景象。我身后这片地啊，蒜苔前几天刚刚被收购一空，4块多一斤还不愁卖。
2: 眼下兰陵30多万亩大蒜蒜苔采收进入尾声，6500万斤鲜蒜苔直供全国市场，2.5亿斤入库冷储备鲜。北京采购商李怀春收售蒜苔30多年，每年在兰陵的采购量都超过200万斤。
3: 去年我们一般的一两天销一车，今年1天1车，它可以长期储存耐存，特别脆，特别嫩，
1: 所以不愁卖。
3: 对，
2: 大蒜有蒜苔和蒜头两种收益，不少产区以收蒜头为主，蒜苔只是附属产出。兰陵则主打苔头兼用的优质品种。兰陵东部狭长的冲积平原，沙浆黑土搭配碱性地下水，是大蒜品质突出的天然禀赋。
4: 大蒜所含的17种可测的氨基酸当中，有16种的含量比其他的产区高出了是39.2%，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性产品的保护认证，品牌价值也是达到了275.2亿元。
2: 高品质给兰陵大蒜带来稳定溢价，但真正打破大年贱卖小年难卖的是当地政府构建的全链条护航体系。兰陵推行大蒜目标收入保险，财政承担60%保费，筑牢农户的收益底线，同时完善冷库收储与脱市收购机制，市价偏低时入库储货稳市场，行情走高时有序投放保供给，从而平抑周期波动。
5: 从收购网点、交通运力、金融服务到应急库容，均提供了全方位的保障。每年蒜苔季，金融机构会投放10多亿元信贷资金，县里还准备了不低于1亿斤的应急库容和5000万元的脱市资金，全力稳定市场。
2: 组合拳稳产稳价成效显著，尽管去年大蒜推迟播种，产量小幅回落，但依托价格坚挺与保险兜底，亩均收益依然稳定在5000元左右，减产不减收。
4: 依托30万同时蔬菜销售的销售网络，全县每天有超过2600多辆的蔬菜货车发往全国各地，规模大，6桶货。
2: 田间收益稳稳落地，但大蒜产业链价值还在延伸。鲜蒜深加工进一步拉高产品附加值，不断开拓国际市场。
6: 是日本、韩国呢，对这个长山蒜的这个品种的认可度，是家喻户晓的。每年呢都有个2%或者3%的一个增幅。加工成这种蒜片呢，那卖到国外，那就卖4万多一吨。大蒜有初级加工，是卖个50万或者60万一吨。
2: 大蒜身价提升的背后是兰陵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临沂市将绿色果蔬加工纳入市级标志性产业链，每年统筹超2亿元专项资金给予扶持，目标到2028年全产业链产值突破400亿元。
1: 今天是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山东各地以文物为纽带，以展览为载体，多点联动推出系列特色活动，活化齐鲁千年文脉。
7: 国际博物馆日山东主会场活动日前在泰安举行，现场公布了第8届全省博物馆10家陈列展览项目推荐名单。山东将实施博物馆强馆引领计划，打造山东文化标识品牌，通过大馆带小馆、优质资源下沉的模式，实现文博资源互通共享、基层服务能力提质升级。举文化是齐鲁文化重要的源头活水，山东省博物馆牵头，联动13家文博单位，携220余件套珍贵文物进驻举州博物馆，展示举地文明起源、发展及区域文化互通互鉴历程。
8: 展览是我们最大的公共文化产品，就是满足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需求，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7: 今天孔子博物馆推出传统民乐、经典古韵等多场主题展演和数字体验活动，观众带上 VR 设备就能沉浸式体验孔子周游列国历程，开启科技与传统文化相融的新体验。
9: 让文物真正活起来，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进大众生活，以文博为桥梁，促进文化传承与文明交流互鉴。
7: 以史育人，以物明志，明清海防武器主题展、铭记历史、甲午海战暨甲午沉舰水下考古展正在烟台展出。

0: 展览以器观史，全景展现近代北洋海军兴衰历程和我国水下考古事业的突破性成就。淄博、滨州等地博物馆开设科普授课、文物修复沉浸式体验课堂，带领青少年近距离感受文化的沧桑变迁。
1: 原以为修复工作很简单，实际操作才知道十分考验耐心和专注，近距离感受岁月沧桑，心里满是成就感。
0: 截至2025年底，全省备案博物馆总量达886家，类别多样，充满生机活力，富有山东特色的博物馆体系蔚然成市。
2: 从昨天夜间开始，山东自西向东迎来大范围降雨天气。省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中东部地区仍有较强降雨。
0: 省气象台监测显示，从17号20时至18号14时，全省平均降水量24.5毫米，折合水量约38.5亿方。济宁、泰安、菏泽、东营等地平均降水量超过30毫米。降雨给城市交通带来考验，各地交管部门调配执勤力量，提前到岗，在重点路口指挥疏导，保障高峰时段通行安全。
3: 提醒广大市民朋友，雨天出行时一定要降低车速，控制车距，谨慎驾驶，安全出行。
0: 此次降雨能有效补充土壤伤情，利好小麦灌浆，各地农技人员也在第一时间深入田间，指导小麦田间管理。
4: 当前小麦正处于灌浆期，直接决定千粒种和最终产量。地势低洼有积水的地块，及时排水；雨停天晴后，及时喷施杀菌剂、叶面肥。若发生倒伏，严禁人工复制。
0: 省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18号夜间，临沂南部、日照、潍坊南部、青岛南部、烟台南部和威海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鲁西北地区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最大小时降水量20至30毫米，局部伴有雷电和7到8级雷雨阵风，各地需加强雨后田间管理，防范小麦倒伏和病害发生。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8时至明天8时，青岛、淄博、枣庄、烟台、潍坊、威海、日照、临沂等市局部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5: 齐鲁最美职工，今天一起来认识一汽解放青岛汽车有限公司首席技能大师刘延慧。
6: 在青岛市第18届职业技能大赛现场，裁判刘延慧正严谨细致地考察着参赛选手技能，每一次调试和判断都关乎着未来工匠的培育与诞生。
7: 经过你手的都是有一定的责任的，因为人在上面，货在上面。对于我来说，拧螺栓、进行车辆的装调是一件非常享受的事情。
6: 享受的背后是近乎苛刻的较真。车辆漏雨是汽车行业的老难题，为破解这一痛点，刘延慧曾在暴雨级别的淋雨检测中来回跟踪驾驶室试验10余次，最终找到一个针孔大小的问题点，彻底解决了隐患。
8: 在工作中不放过任何一个问题，哪怕是一丁点的故障，他都是要找到问题的根因，彻底解决掉。
6: 一辆车2000多个总成零部件，刘延慧早已熟记于心。凭借这份痴迷，他又带领团队进军高端重卡领域，逐一攻克超长驾驶室举升、路试异响等145项关键技术难题，让国产重卡拥有了比肩世界一流的核心竞争力。
7: 我参与做的这些车辆精细化项目，不仅仅是一个数据上的一个体现，更是对司机驾驶的舒适度一个提升和安全的一个保障。
6: 扎根汽车装调一线31年，刘延慧深知技能传承的重要性。他牵头创建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独创1258培训法，累计为企业输送汽车装调人员8700余名，高技能人才超300人。
7: 装调差一点都不行，跑在路上的不仅仅是一辆车，更关系到千家万户。
2: 日前，威海市凭借海畔清甜、干净安逸、自带松弛治愈的滨海清新感，获评中国甜美城市典型样板，为进一步打响城市品牌，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升级注入新动力。
6: 在威海千里山海自驾旅游公路沿线的东浦湾房车营地，游客庄园正在与家人一起规划接下来的自驾游览路线。
9: 这次专门提前做了攻略，打算沿着公路把喜欢的海湾

0: 都逛一遍。
1: 威海千里山海自驾旅游公路全长1001公里，串联全市90%以上的核心旅游资源，包括47家 A 级景区、66处文化设施及194处民宿，形成了一个没有边界的大景区。除了连接，这条旅游公路还有意留白。
2: 威海的山海美景不该是走马观花，要让大家慢下来，停下来感受。
1: 经过多次实地勘探，反复论证，设计者们在沿线设计了多个停车看海的停顿点，在物理空间上营造不赶路的松弛感，为人们的旅程增添甜美与鲜活。
0: 我们是坐着这个沿线的观光巴士逛下来的，然后路上有不同的观景台，然后能看到不同的风景，就像我身后这个像猫一样的形状的这个大山，就非常的出片，非常的惊喜。
1: 如今沿着千里山海自驾旅游公路催生了驿站经济、房车营地、自驾补给、民宿等多元业态，并带动沿线村庄共同致富，真正让美丽风景转化为美好生活。坚持以人为本，威海将山海相拥的自然风光、干净整洁的城市脉络融合于精致城市建设全过程，打造宜居、宜游、宜业、宜养、宜学的城市发展底蕴。
3: 威海将继续坚持全域统筹、跨界融合、全民共享的文旅发展理念，始终站在游客角度考虑问题、谋划项目、温情管理，不断提升精致城市、幸福威海的含铁量、含美量。
4: 由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主办的《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新生活》讲坛之“追光行”系列宣讲，今天走进临沂，邀请专家及师生代表，围绕提升未成年人网络素养展开交流。活动还通过情景剧等形式，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网络观，共建清朗健康网络环境。日前，省总工会向全省广大职工，特别是在一线工作生产岗位的职工发出倡议，强化安全意识，时刻牢记安全生产的极端重要性，做安全生产的践行者，立足本职岗位，做安全隐患的排查者，提升安全素养，做安全知识的传播者。广大职工要扛牢岗位安全责任，汇聚全员守护合力，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而共同努力。省审计厅近日启动对52个省级重点项目的审计监督，围绕重大产业发展、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重要民生保障三大领域，以财政资金使用和项目规范管理为核心，找准项目决策、要素保障、政务服务等方面短板，精准提出整改提升审计建议，保障重大项目安全规范高效运行。借助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这一平台，山东省商务厅俄罗斯出口中心今天在哈尔滨举办2026中国山东俄罗斯地方经贸合作交流会，分别推介自身产业特色、资源禀赋及合作潜力。山东省商务厅与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签署两省州经贸合作备忘录，中俄近200家企业一对一洽谈，在多个领域达成初步合作意向。据青岛海关消息，全国首单数字人民币缴纳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税款业务今天在青岛落地，企业通过中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绑定数字人民币钱包并签订协议，就可在线完成税款支付，全程无需线下提交凭证，不受传统银行清算系统时间限制，实现支付及结算、缴税及入库，推动口岸通关更加高效智能。济南市莱芜区日前为济南市怡宏物流有限公司颁发了全省首张重点业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准运证，标志着国家重点业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许可管理制度在山东落地实施。自2026年7月1号起，所有道路运输经营者未取得专项许可，严禁从事植物油、调味品、酒类、食糖、淀粉糖5类重点业态食品的道路散装运输工作。目前，各地正有序引导全省140多家运输企业办理该许可业务，确保7月1号前拿到准运证。山东省暨菏泽市第23届社会科学普及周今天启动，现场通过主题宣讲、情景剧、曲艺展演等形式，普及社科知识，弘扬文明新风。本次活动将开展各类科普活动140余场，推动社科资源直达基层，惠及群众。
5: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明天再见。
5: 再见。

一心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丝竹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极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清晰画面看见鸳起东方的梦想，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色彩，看见邮政的东方理财，清晰画面，感受指尖升华，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4K超高清，让非遗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灵，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1: 喂，你好，
2: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1: 那再增加十个人。
2: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2: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间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极致色彩感受天然产物的斑斓，清晰画面见证逐倍成真的细节，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 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以方寸之地会山河万里，笔尖在湖内逆行，极致色彩看见瓶中万象，清晰画面感受微观世界，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 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4: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

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美丽中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15五开局之年，我国坚持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
1: 李强在北京调研，
0: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0: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0: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1: 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0: 美以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可能性。伊朗称，若再遭袭，将猛烈打击美军目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
2: 今天的中国，一场关乎人与自然的生态变革正在深刻发生。这张日历图记录了北京 PM2.5 监测13年来的变化，从红色渐少到绿色渐多， PM2.5 年均浓度从89.5微克每立方米降到27微克每立方米，北京蓝已成常态，全国大气污染治理交出亮眼的蓝天成绩单。昔日蓝藻泛滥的太湖，如今碧波万顷，水清见底。十余年间，太湖总磷浓度下降近30%，水质从4类升为3类，全国水污染治理纵深推进，一幅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生态画卷徐徐铺展。
3: 我是在太湖边长大的，最近几年在建设，把太湖变美了，经常在太湖边走走，很高兴。
2: 生态兴则文明兴。面对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期盼日益迫切的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亲自擘画、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不断升华，形成了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他要求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他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他强调，绿色转型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由之路，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追求，万里河山更加多姿多彩。
4: 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深邃思考，贯穿于从地方到中央的全部工作历程，跳出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用生态价值论破解保生态还是保增长的世界性难题，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彰显了立足当

0: 当下着眼千秋、胸怀天下的战略远见与理论魄力。
1: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主要目标，对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战略部署，明确了今后五年的任务书和路线图，蓝图绘就，重在落实。开局之年，一系列新政策、新举措密集出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我国颁布世界首部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持续发挥利剑作用。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正式印发，压实各级党委政府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以更高标准巩固污染防治成效。今年，我国将以新修订出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为引领，以 PM2.5 浓度下降为主线，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美丽河湖治理重点从大江大河向群众身边的支流和小微水体延伸。
2: 我在汾河公园北中环桥附近拍到的中华秋沙鸭，这是我拍到的白尾海雕。我最直观的感觉啊，是镜头里的稀客是越来越多了，
1: 生态屏障更加牢固。今年，我国持续优化国土空间生态保护格局，聚焦重点生态功能区，扎实推进三北工程、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红树林保护修复等国家级重大生态工程，高质量发展底色更亮。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可再生能源累计装机约24亿千瓦，绿电发电量占比近40%。绿色发展资金重点投向节能降碳、回收循环利用、环境基础设施等领域。如今，绿色出行、绿色消费、低碳生活蔚然成风，绿色已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追求。
3: 十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1: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续绘就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新画卷，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筑牢坚实生态根基。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18号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持。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

李翔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

0: 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引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格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格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格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格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格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格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格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为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8号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格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格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中建交30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格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 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

0: 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5月18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5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国民经济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0: 生产供给持续增长，1至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

0: 率超过五成，增势良好，为产业升级和消费扩大提供有力支撑。现代服务业继续保持较好发展势头，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保持总体平稳增长态势。国内需求继续扩大，1至4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2%，与一季度相比保持总体稳定。其中，文旅热、赛事热等成为服务消费发展新亮点。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新型消费较快发展，为消费市场发展注入新动能。重点领域投资保持较快增长，算力、新一代通讯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持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发展动能持续优化升级，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制造等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6%，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数字经济渗透加快，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就业形势总体稳定。4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
1: 我国经济具有较强的应对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继续保持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的成效。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
0: 今天，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本次推出的离境退税2.0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进一步升级。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政策提出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旅客在办理退税时，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此外，还将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将离境期限统一延长至28天。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内蒙古博物院拉开帷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精彩亮相，386件套珍贵文物解码中华文明源流。湖南省博物馆创新多媒体展陈手段，让商代闽方雷精美纹饰分毫毕现。湖北石家河遗址博物馆今天启幕，玉神人头像、虎座双鹰佩、玉虎、玉蝉等一大批珍贵文物集中亮相。云南昆明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依托 3D 数字复原技术，生动呈现河伯索遗址珍贵遗存。首都博物馆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展今天开展，汇集墨西哥、秘鲁两国的800件精美文物，多数为首次来华。国家文物局介绍，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超15.6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91%。
2: 今天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雨势强劲，各地各部门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0: 随着冷空气东移南下，今天降雨主要集中在黄淮、江淮及西南地区东部。在湖北荆州，多个乡镇出现特大暴雨，城区低洼路段积水严重。在南平镇，持续降雨导致部分居民楼被淹，有20多名群众被困。当地救援人员出动橡皮艇，及时将受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在贵州，持续降雨引发部分地区出现内涝、山体滑坡等险情，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群众，疏通道路，排查安全隐患。17号，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调运编织袋64万条、覆膜编织布25万平方米及大流量排水泵等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今天11时，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同时加派2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

0: 四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在统计范围内的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城市共有21个，比上月增加5个。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今天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昨天22时42分，长征8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顺利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162颗。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7号与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格维举行会晤。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行为不可接受。他表示，伊朗寻求与邻国，特别是海湾国家发展友好关系，而美国和以色列却试图通过煽动使地区关系分裂。伊朗媒体17号报道称，针对伊朗方面提交的谈判方案，美国提出了5项条件，内容为：不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要求将400公斤浓缩铀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1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所有战线停战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报道称，即使美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美国和以色列方面的相关军事威胁仍可能继续存在。伊朗官方目前没有对这一报道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紧迫，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据多家媒体报道，17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美国媒体17号援引2名美官员的话报道称，预计美国总统19号在白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谢卡尔西17号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来自伊朗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猛烈的打击。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办公地上修建一处国防综合设施。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天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并表示此举违反国际法。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成立于1949年，主要负责向生活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以及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巴勒斯坦注册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救助等服务。今年1月，以色列开始强行拆除该机构办公地，遭到多方强烈谴责。美国海军17号表示，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2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4名机组人员弹射逃生，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据美国媒体报道，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2架 EA-18G 型咆哮者舰载电子战飞机，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航展后续部分已取消。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金彩山酒业提醒您：济南小雨转阴，19到22度；德昭多云转阴，16到22度。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双汇提醒您：聊城阴转小雨，18到23度；泰安小雨，19到23度；菏泽小雨，18到23度；枣庄大雨转小雨，20到25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小雨，19到25度；临沂大雨转小雨，20到22度；日照暴雨转中雨，17到19度；青岛暴雨转小雨，17到19度；烟台大雨转小雨，17到19度；威海大雨转小雨，17到19度；潍坊中雨转小雨，18到19度；淄博小雨，18到23度；滨州阴，17到20度；东营阴，18到21度；济南小雨转阴，19到22度。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心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
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别提多舒服了。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怎么，陆长玉袭了？贼军前哨，不足20里。是魏博的斥候，还是远探蓝子马？魏博斥候，深和那远探蓝子马要是遇上了，我这就回不来了。贼中可还利于行？马上全是金银珠玉，家私性命，绢帛绸缎，妈了个巴子的！ 这帮阿扎泼财，从腋下到京城，竟是走了一条富贵路过来。
1: 你给我好生回话，某现在是义军主将。
0: 是。贼众，沿着汴河漫卷而来，兴起之后在东，护卫侧翼，不足在西，四路行军，道起却有八面。
1: 还有2里阴雨造起，阴雨造起，那是契丹卧龙朵香们以上的贵人才能用的旗鼓制度。还有别的吗？道旗队列之间，夹杂着很多义夫，未能向前，不能尽数。粗略算算，应该有万人以上。夹带私财，裹挟民夫。 一个时辰最多也就走三五里路，看来午时是到不了了，怕是要等到日落时分了。吃点东西去吧。
0: 是，走，
2: 走，
3: 累了吧？<笑>

0: 日落方知。不是说午时吗？
1: 河东节度宅急副使的幼子在赵家小王的骑兵中为小校，他传回的消息说是赵家小子的论定。
2: 文素，
0: 令公，
2: 那是楚国夫人啊。
0: 正是，太后潜心礼佛不肯逝世，皇后就要守着陛下不敢擅离，后宫女眷大多怯弱，多亏了楚国夫人出面，否则这许多流民家眷未及在皇城之内，不出乱子也难。
2: 张练泽来与不来，事情还是要照做，回去吧。
0: 诺。
3: 北面的那条南清河是客军呈背水之势，被南清河和护城河两条河流夹在了中间，纵使有千军万马也难以施展。若是贼众从东面攻入，那唯一的路便只有移山之下的那一条，
4: 而那条路路面不过200步，地势狭窄，易守难攻。如果他们攻上了山，以居高临下之势，那又被南清河所阻碍，同样也是无法展现兵力。由此可见，令郎下寨的位置是选得极佳的。
5: 赵小郎将几个指挥内的弓箭手一并布置在了副城内，便是新大兵强攻，也未见得便能得手啊。
6: 小畜生自作聪明，当不得贵使的命赞了。
3: 太尉过谦了，令郎虽然年轻，但已有大将之风范呢。
7: 而他们将一壶36式狼牙剑尽数用完，一吨100，约是3600支箭，可保万全无虞。
8: 少诓我，你

0: 你这一都何尝能有100人？100人没有，80人总是有的。善射之士难寻，在各指挥皆为精锐选锋，又或是亲近卫士，谁家吃空饷啊？看撤到这里面呢，那是和自家性命过不去。
1: 这些破章弩是哪儿来的？
0: 此番出征之前，太尉专门从大内武铺之内请出了100多架弩机，裁汰了受朝重铸的，还剩下66张。
1: 这还像些话？拿着。人手若是不够，我再调2队人马给你。
0: 不用不用，
1: 最硬。上弦的虽说不及弓箭手好气力。 可真大气仗来，难免会有尽速骨软的时候。交替着喘一口气，关键时刻能顶大用。
2: 好，都听你的。承志，承志，承志，来了，来了，承志。
3: 好生说话，说自己了。
2: 承志，贼军来了。东面。

0: 传令全军据城十里下寨，事后前出200步，遮蔽大军左翼，叫弟兄们都小心点，那城里怕是有古怪。
1: 走，撤，撤，撤！
2: 张彦泽脾气大是真的，可若是论及用兵，天下藩镇众将里，急得上他的人恐怕不多。想让他大意轻敌，吃上一个小亏，怕是痴心妄想了。
3: 贼众虽远来疲惫，已开交错，却是无懈可击。张彦泽九掌容器，先帝与当今两代天子宴席了他，却始终不夺他的兵权，果然有些道理。今日打不了仗了，让儿郎们谨慎些。
4: 诺，张逆没有功成，
5: 他九掌容积，不急于这一时半刻。臣内如何？
6: 回禀令公，钱粮民役诸事都已安排妥当。
7: 自今夜起，京师恢复宵禁。
5: 不过一个白日，如此已是不易。民状如何？
8: 回禀令公，昨日入城的民状已编户7000有余，聚成了70个壮都。
5: 也还罢了，各邦国节镇使馆可有异动？
2: 回禀令公，两边的随员都已打散，编入了亲军。行馆那边，桑相公于晚间时分已经过去安抚了。
5: 桑国桥，
9: 周礼有云：“邦交者，问也，聘也。”如今，贵国天子弃国，北朝大军逼临京畿，

0: 公卿必位，人心思变，鼎一之机只在玄种之间。冯国公酷命老臣，上不能奉君王安社稷，下不能治六军辅黎庶，竟然逼废国礼，拘禁使臣，驱使上国之事如玉奴仆。哎，国乔相公此来是问言是聘言？
1: 徐鼎臣，你依旧是只有这些废话吗？
0: 礼崩乐坏的是大晋，不是大唐。
1: 那若是杜重威将河北州郡举手奉于北国呢？
0: 先帝做得，杜令公自然也做得。
1: 杜重威能卖河北株洲，却未见得敢卖河南。桑某干，燕云十六州便是桑某卖与耶律氏的。论及与北国做买卖营生，杜重威怕是越不过桑某去。
0: 千古名册在上，你桑维汉便是那华夏名教第一罪人。
1: 已经是了，多卖几个州也不过依旧还是。既然如此，能让鼎臣兄的大唐毗邻北国，能让淮南郡县也知道什么叫做大草谷，什么叫做倒灶菜，什么叫做米肉铺子，能让江宁城里的君臣公卿们一夕烁惊，桑某余愿已足。
0: 桑国乔，你到底要干什么？
1: 冯令公说咱们大晋没出息，能想北国不可以想腋下，遑论张彦泽。
0: 那是尔等的事啊！
1: 也是尔等的事。
2: 国乔，辛苦了。
1: 吃国秉政，桑某不及令公；卖国求荣，令公不及桑某。
3: 徐铉答应了。
1: 契丹天子驾抵京师之前，南唐不会与杜重威和张彦泽交通往来。二贼若是有信使内奸，徐铉也会带南唐徐家婉拒。编入侍卫清军的南唐使团护卫，
4: 徐铉遣了南唐枢密院北面防通事官李元清协助编练弹压，城破之前当不会为乱。
1: 京师之乱平复之前，南唐方面不会借机向吴越用兵。
5: 下官水秋替大王谢过曾相公。

0: 相公，请恕小子无礼。若南唐不肯就范，执意和张彦泽书成示好，相公真会卖了河南河北株洲吗？
1: 子贡，子妃，我等范成可知。
0: 水秋公，我想知道答案。
1: 以前郎所思，桑某。 是该卖，还是不该卖啊？小子不知道。小子自幼束发受教，读了许多圣人诗书，夫子著《春秋》，乱臣贼子惧。可不管怎么说，卖国纳土总是不对的，是吧？
2: 前郎既知是非，今日。

0: 又何必再有此问呢？若在杭州时，此事无可争议，必然是不对的。然则，自此番中原之行以来，小子却是越来越糊涂了。原本以为的是非，似是而非。即至今日，方才听了相公所言所为。 小子心中浮现出是非二字，竟突然觉得此时来问及是非，如问鸡鸣何不食肉糜，荒天下之大谬。为何会如此想？小子也不知道，只是心中一时疑惑，便问了出来，还望相公恕罪。
1: 年轻真好啊！相公说什么？没什么。桑某师长一些岁月，见识阅历稍过于前郎，郎君可愿信桑某遗言？
2: 愿听相公良言。
1: 是非是有的，一定是有的。千秋史册在上，江山梨树在下，此事万古不易。 无论因何人何事何等情由，卖国求荣，将十六州军民土地拱手奉与耶律氏，使华夏故土卑视穷庐，祖宗故人皆从左任。此乃桑某万世之罪，此乃中原万世之耻。 翌日若有人与郎君言，先帝迫于形势，桑某无奈为之，请郎君莫要犹疑，当即扑杀此僚，与世人除此奸恶。

0: 你又想什么呢？
1: 你不觉得咱们在乌月市就是个笑话吗？
0: 你又在说什么荤话？
1: 我是真觉得我自己啊就是个笑话。富翁轰了六个结长两军，杀了戴太尉，囚禁了三哥和大郎兄。我认为六哥不对，去找他争辩。我想救三哥，甚至已点醒了我，我才给你发了信函。你阿娘率领船队截断钱江，把三哥救走了。我当时心里是极得意的。我得意的是，六哥不知道这些事儿，是我这个整日混迹于余氏酒肆的不成器弟弟一手做出来的。
0: 你的确救了我阿兄的性命啊。
1: 不过是救了自家兄长一条命而已。那姓郭的孔木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便杀了一个人，我知道他是为了维护法纪，整治秩序，为了让更多的人守规矩，这般才会有更多的人能活下来。可我就是想不明白，这更多人的性命便是命，那一个人的性命便不是命了。
0: 若是我们能活着回杭州，你会娶我吗？
1: 啊？
0: 我阿娘说，你若是敢要了我又不娶我，她便再次截断钱塘，也要好好与你算明白这笔账。
1: 你怎么突然想到这些？
0: 我只是在想，若是明日这城破了，你我可能就要死在这儿了。若是要死在这儿，我自然要想一想，我要埋在哪，要不要与你埋在一处。若是与你埋在一处的话，又是以什么身份？
2: 你看这城里头每天有那么多人想活，眼前的这些人每日忙得脚不沾地，
0: 不用吃饭，不用睡觉，反倒是你整日像个傻子似的。你有功夫在这瞎琢磨这些，你不如好好想一想，你到底要不要娶我。至少能让我明白我死的时候要不要和你埋在一处，至少这是眼前你能为我做的事儿。
1: 你就是想说，别人都在做事，而只有我在自寻烦恼。

0: 这也怨不得你啊，毕竟你生下来便是锦衣玉食的王孙公子，在海上每年都会翻覆上百只渔舟船舸，多少个人葬身鱼腹，多少个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妻儿，你知道吗？人死在海里，身子不会沉下去，身体会被海水泡得肿胀发白，然后就那么飘在海面上，被那些大鱼小鱼争食，生生世世不得入土。眼下这个京城就是这艘大船，这艘船上的人啊，有的人在系缆绳，有的人在补破缺，有的人在补翻网，有的人在摇橹桨，而你一个没有见过风浪的世家公子，手不能提，肩不能担，你又能做什么呢？
1: 我今日才知道我自己是这般没用。
0: 其实啊，这世上哪有那么多晴天蓝海的英雄，多的是像你我这般无用的人。其实当无用的人也挺好的，至少每天不用想那么多有的没的。至于那些国家大计、是非礼仪、苍生福祉，就让那些有本事有能耐的人去想去做就好。我们只要把眼前的人、眼前的事儿顾好了，便不枉此生。

0: 再派五十个人，今天晚上调到那边去，守住那个口。啊，好。
1: 你在干什么？
0: 回禀将主。

0: 卑职前红树，听候将主差遣。
1: 宁远山闹着玩吗？这打仗会出人命的。
0: 回禀将主，卑职知道。
1: 三哥，三哥。
0: 郎君，少时贼寇攻城，兵凶战恶，箭矢无眼，可没人照顾得了你啊。
2: 回禀使君。
0: 卑职知道，郎君知道还要一意孤行是吗？贼众围城，天清在即，区区一个吴越国检校司空，在京师之内一文不值，什么都做不了。卑职，吴越亲卫第三都小校前红处，听候使君，将主军令。
3: 你拉拉开弓吗你？

0: 行了。
1: 卫士可以迟钝。

0: 大佬，探马来报，张力出营了。铁骑5000，兵卒10000，共计6军，还有契丹1000。
1: 传令下去，可指挥坚守城墙，无令擅自出营者立斩。
2: 大声喧哗，蛊惑军行者立斩！击鼓。骑兵第一响，掠宣阳门；第二响，掠营出门，摆布慢守。
3: 我，
2: 叫弟兄们都长点眼。 不要靠近营出门百步之内，小心吃了那些童子的。

0: 一拳三百到500步，三拳就是2到3里地啊！你大早把雷撞的，我让他迟来你也没打紧啊！打紧再给他10拳，通知各指挥，提前半个时辰到班。
1: 是。

0: 伤50辆，两个马厩指挥都用过5发了。
1: 第10圈了，明军，让齐军回来。

0: 你想赌一把？赌一把？神仙剑灵，
1: 不是，不是你说赌一把吗？
0: 我给你赌一个金豆子，这是张太尉给咱们下的套子。啊！

0: 这手下倒是个有眼色，刚才被这番扭捏打扮，却遇到一个不解风情的潘郎君，男人降临，法度森严，今日打不成了。
1: 步军先退，骑兵断后，收兵，用饭。

0: 太尉，令郎此番错置，颇具大将风范啊！他日成就，不可小觑。
1: 不就是从头说到尾，死也不动他吗？咱们在城墙上不也是这般？
2: 司空说的是啊，小畜生担不得使君的谬赞呐！
0: 吃这饼还堵不住你的嘴。来，谁出口气？

因为他本不该死，这个世道也本不该如此。终有一天你会明白，这世上的许多事儿，你不得不去做，却不等同于这些事儿都是对的。事到如此，或许无可奈何，或许被迫无奈。 或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可是非总该是要有的。不管旁人如何说，如何看，自家心里一定要知道，这是错的。可世道的错，也是错。 不能因为世道的错，顺着世道做的事儿，便都变成了对的。

0: 这债中守将，竟是个蜀团鱼的，连头都不肯伸出来呀！
1: 京师之中，何时出这等人？

0: 你若是张太尉，将大营扎在南京河畔，又会将粮草辎重摆在何处呢？
1: 那自然是越靠后越好，越是靠后便越安全嘛。
0: 能有多靠后？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能？
1: 碧浪极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这条断头路，先帝能走通，杜重威却走不通，你更走不通，因为你是一个蠢货。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3: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4: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3: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强，更在人心。
2: 200多年破坏了的规矩，想要再建起来，何其之难！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6: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5: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每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美，镌刻于中国人的思想基因。美，在广袤的神州大地铺展画卷。美，是一场蓝天碧水净土的保卫战。美，带给人民满满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8: 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7: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回迎，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火焰雷笔，旷富帷幄，一吹一拉，极致色彩，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清晰画面，感受指尖升华，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四开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6: 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方阵已探查清楚，粮草就在此寨后方。
1: 传令下去，大火点着之后不许恋战，速速撤离，除非碰到老丹的丧胆的，给我往死里砍。
0: 好。
2: 雨下呢？分成两队，一队绕到对面侧影，听信号。
1: 动手。

0: 救火！
1: 大佬，这手中有两个指挥啊，还有霹雳甲的，对吧？
2: 不急，把力使了，所以拿了那条大鱼。
1: 走，嘿，跟着大佬走。
3: 男人甚是无趣，难怪杰里大夫不愿意陪你在这儿熬着，早上的回南再睡觉去了。
4: 嗯，太尉，太尉，太尉，南寨失火！
1: 什么？
5: 南寨？
6: 将士们，都喝口酒，暖暖身子，壮壮胆儿，啊！喝酒吗？

0: 启禀主帅，末将率十八指挥，自迎后出寨向东，绕过阴山，沿南清河向西征，峰回了整你屯粮的南寨。
1: 你的十八指挥，只剩下你身后这些人马了吗？
0: 而让我们以命相护，助我生擒契丹御史大夫。
1: 耶律杰里，换将东西。小畜生，用兵之道，守在此中。可是你一贯的行先夺命，自己献了便罢了，却要折了我启禀指挥，坏了我守城大计。你有几个脑袋？
0: 我要治罪，滚下去待罪。

0: 此人该如何处置啊？他是契丹贵族，除了令公，谁敢处置？我会亲自押解他进宫的。带下去。 大人，
1: 在。
0: 这次多亏了大郎，给他撕一条羊腿，端一盆热汤过去。
1: 诺。

0: 喝酒吗？童贯，
1: 赵匡胤，字元朗，
0: 正是在下。郭荣，字君贵。国太尉家的千里马，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小司空不胜酒力吗？
1: 没看见再喝吗？
0: 司空就是司空，喝起酒来也是一番三品以上的计较啊。

0: 么司空不司空？小弟钱红处，字虎子。
1: 哎呀，有你在身边，夜间急切的时候，怕是都不用出门了。
2: 去你的！
3: 大郎，大郎，
4: 这儿呢。哪儿来的？
3: 太尉赏你的，兄弟们都说你是好样的。
4: 滚！不白喝你的，一起吃。
5: 好久不客气了。
6: 突然想起来，今天是小岁之夜。
0: 十年前的小岁，父王问我此生何所愿，我那时好玩，当着一众哥哥的面说我要出海，我想去看看山海经里的鲲鹏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1: 天下的阿弟都一个样，心里明明开心的紧，嘴里却恨不得把你给剁了。我十岁那年也是小岁，阿爹问我长大以后要干什么，我说万军之中鸣笛能陷阵，成为或者功余愿足矣。当夜便是一顿好打。
0: 你呢？你想要什么？
4: 问你话呢。没有，
0: 真无趣。早是你如此扭捏不爽利，当日便不救你了。
5: 生在这个世道里，想要什么，
7: 似乎都不对。我记得去年的小岁，我正好在泾阳。当时我父亲心绪不佳，可家中的弟弟妹妹年纪太小，只能我带众人去问父亲。
8: 小岁当问来年夜，父亲平素简约，在军中颇有威望，
7: 却始终不得拜接朕。
8: 父亲心中可有所憾？
1: 国太尉怎么说？
8: 他说高觉后路无足论，此生若能复饮太平年下的一杯热酒，余愿足矣。

在宣赫的盛世，也终有落日；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0: 十日了，只怕过了这个冬天，汴梁城里就没有活人了。天寒地冻，守城固然艰难，可攻城的贼众只会更难。这话也不是这么说的，城墙可视，人心不可视啊。 最初几日，凭着一乡一骑热血，一番高绝后路，尚可支应。如今时日过去了，渭南多变，人之常情。再加上天寒难耐，敌中也不是孤军一支啊。杜重威在腋下还有50000兵。 更不要说他背后的契丹人，倒是朝廷这边号称征硕，有一个天子，却也没有一般呢。朝堂上也就剩下一个冯令公老头子，苦撑危急，京师之外，谁还在乎这个朝廷？ 谁还在乎这数十万的生命礼数啊？
1: 外无必救之兵，则内无可守之臣啊。

0: 我们已经守了十日了，也不知道相公们已出什么征程没有。天子，不能议和呀！一定要天朝，我等必须以死抗争，对吧？我等必想以死相守，应当如何？我等若。
1: 立功！
2: 立功！

0: 文素，令公，
1: 他开崇元殿，上朝。看来今日是无章可打了。
0: 回去奉令公复命了。
1: 你说什么？整肃兵马，就要回到皇城里。
2: 撤回去，那这城呢？不守了。当日令公颁下的军令，便是守城时日。如今时日已满，
1: 君归去吧。

0: 你是在与我说笑吗，元朗？撤军吧！趁着现在张燕遭到军队还未调动，带着弟兄们撤回到这里。
1: 余下这些弟兄，我当枉死。守城那一日，傅帅给了我18个指挥，满编18个指挥，是2221人。如今只剩下800余人。你现在跟我讲，他们不当枉死。
0: 真他娘的无耻！
2: 都会有原因的。我知道，再说下去，也是一样的结果。
1: 没有傅帅的将领，此地。 便是某等葬身之处。
3: 太尉有令，全军撤回成功！太尉有令，全军撤回成功！太尉有令，全军撤回成功！
4: 太尉有令，全军撤回成功！
5: 咋了？咱就这么走了？
4: 娘的，怎么办？
5: 重物呢？
4: 咱
5: 太也打不动了。
4: 撤！
5: 那一开始就别让我来呀！
4: 行了。

为契丹会同十年，岁次丁未元月，契丹大皇帝陛下制曰：请有皇王分尊北南，祭沐明誉，告谕四方。兹尔时氏以晋侯之资困守绝望，田不过一城，众不足一隅，微身苟命，自成大统。朝纲稳于内，政治昏于外，致令天下纷扰，九州板荡，恶殍名图，触目惊心，朕心悯恻难安，唯念苍生之喘，欲解倒悬之机，南州赤子饥寒相望，故兴吊民之师，亲临夜变之间，弃以扩清宇内，拯救思民于水火之中。自尔少君荒靡失策，善计纵挑，折敢抗尊，自起心端，冒读纲纪，涂炭非尔所期，可自去尊号，迁居别业，贬为副邑侯，以待名罪。以御史大夫耶律节礼之东京汉儿私事，以右卫大将军张义军节度使张彦泽全东京留守，军国庶务一应委之。汴州官变，亲卫将校移兵差遣，领遵军命，有作奸犯科、狂悖不上者，朕起令五行之诛灾，亲灾勿复朕望，贤使之心。

1: 原兵完了吗？这已是最好的结果了。我不明白，没有援兵，京师终归是守不住的。
0: 既如此，十日之前又是何必？
1: 为了一个体面。死了那么多人，就为了这样一个体验，值得吗？
2: 杜令公阵前降敌，张彦泽奔袭京师，为的不过是在契丹天子驾前下注，以效法先帝入主京师，顶格大宝，君临天下。
1: 效仿先帝，也做儿皇帝吗？
2: 若契丹天子肯认这个儿子，杜令公与张彦泽自然会抢着认下这个爹。
3: 此国贼也，汉贼不两立，人心沦丧，无忠无义。
2: 在胜负面前，世人大多都会选择胜而抛弃义。
1: 苍生社稷，忠孝节义，难道不是最无价的吗？
2: 这世上啊，真正无价的东西必是有的，只不过在这朝廷的大殿之上，任何东西都必然是有价格的，不能以价格相问的东西根本不会出现在这朝堂之上。你若不算，你便不配站在这里。
1: 令公和相公是想看看如今这天下究竟有谁肯在大势已去的朝廷身上下注？
2: 北国势大，中原衰微，在大多数人眼中胜负已定，若让尊兄来选，是压朝廷还是压契丹呢？可令公与桑某却只能压朝廷。这十日之战，便是要告诉天下人，在此人心背离之际，依然还有人在压朝廷。

0: 我将奉令公府率军灭，率军驻守阜城，前后共计10日，战没671人，斩伤732人。现奉命归城，向令公与副帅交令。
1: 该做的事情，能做的事情，都做完了，去老夫府上把家人接回去吧。谢国灵公，末将殿前承旨，侍卫秦军第18指挥，中书门下唐后侍卫秦从官，待遇器械赵匡胤。 恳请令公顾念军心，体恤褒奖，战没战伤和有功士卒。小畜生，岿缺之下，岂是你胡闹的地方？
2: 令公，全此无状。

拿来，令公要的是什么？战末有功将士名册还未写好是吧？不妨，老夫等着。 战末战伤的将士需要抚恤，有功的将卒需要褒奖。这即便是天真的塌下来了，也是要做的事。

即刻带几人前去令公府上，把你娘和你弟弟接回家吧。

0: 是我始于计较，致使贵人陷于宵小之手，惊扰了贵人，有罪。
1: 陛下的诏命里还有一件事，需你我去做。
0: 是了，要迁废帝于别宫。
1: 只是据某所知，这汴梁城里并无第二处宫室可居。
0: 那是，前去开封府正衙便是，此事某去办。京师这些穷酸作大，明知自家吃不上，却也不叫旁人去吃，坏了我与杜陵公的大事，也不至于他们竟有何好处。中军，
2: 末将在。
0: 张榜图行，全城缉拿细作郭荣。
2: 末将领命。

0: 下官吕应参见上官。下官见过相公。相公驾临府衙，所为何来？怎么，我不当来啊？
1: 相公说笑了。子平是清泰二年礼部侍第六名，我记得不错吧？正是。 依榜进士，寒窗十载，是贺112年才做到了京师判官。乱世搓磨，也无过于此了。契丹天子的诏命知晓了吧？
2: 学士院送来了藤卷，下官正在整理户籍。

0: 即填土账册，收拾印信案卷，待那位张太尉到来，方便移交。
1: 好，既然知晓了，那你听好。
0: 恭听相公君谕。
1: 自即日起，你便不再是开封府判官了。自你以下，一应参军、衙役、书吏一体开阁。念尔等十余日来奉旨上称本分。
2: 本府开恩，趁着账面上还有些公堂，
1: 每人可多支三月钱米，各自领拿。散去吧。
0: 开封府判官虽为左吏，按制却是堂厨之属。相公虽为枢密，却不当越过冯令公，处处京官。请恕下官无礼，不敢奉命。
3: 下官不敢奉命。
4: 下官不敢奉命。
2: 走吧，子平。你还年轻，还有家人。
0: 相公，薛某不才，已知大难将至，却不敢牺牲狗命，以盔职守。
1: 你想好了？
0: 不过是一死而已。
1: 轮不着你，桑某才是大晋朝开封府尹。

0: 我倒是哪个大探子错的，却原来是桑相公。
1: 你来得真慢。

0: 这是桑相公，我奉契丹天子诏命，接管开封府衙。桑相公，你素来是识时务，想必不会阻拦。我这个开封府印还在，你接管不了。
1: 宋，不肯奉诏。你这阿萨沙才，明明死期当至，还自以为得机，实在是夏虫不足以冰啊！
2: 少尉，你莫要给脸不要脸。
1: 桑某卖了燕云16州，一宿万贯，而与杜重威卖了河北和京师30几个州郡，却又哪里来的脸面倒招给桑某？
3: 印信何在？
4: 查了，
2: 户册与案卷呢？
1: 烧了！你这是得了失心疯，还是患了痰症迷了心窍？诸般筹谋，窥暗室，一番计算，总成功。桑某的路已然走完了，能以。

能阻住你和杜重威的路，也算是不亏。这条断头路，先帝能走通，杜重威却走不通，你更走不通，因为你是一个蠢货。

0: 臧维汉作为后晋一朝的宰相，旧五代史称其辟邪之志，地垢之功，亦可谓社稷臣也。新五代史亦称灭唐而兴晋为汉之力也，其谋士之略，治政之能，也得到了时人的认可与推崇。然而作为出卖燕云十六州的直接责任人之一，也因此受到了后世儒家士大夫的严厉批判与鞭笞。明末清初学者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态度鲜明地批判臧维汉曰：祸及万世，则万世之罪人。
1: 中军，
2: 末将在。
1: 小玉全军，给驾三日，全城到宿。打头阵的弟兄，大夫第一日，其他人二三日，让弟兄们记好时辰。大后日晚间，驱使各自归队。
3: 谢太尉。

0: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精彩剧情抢先看，红包好礼拿不停。
1: 中军，
2: 末将在。
1: 小玉全军，给假三日，全城倒数。
3: 吴哥，这是杨楼街，
4: 开始了。
0: 在明晚的剧情里，投降契丹的张彦泽纵兵屠城，叛军当街杀人，强掳妇女，汴梁顷刻间沦为了人间炼狱。不久，契丹主耶律德光率大军兵临城下。
5: 臣等恭迎陛下。
6: 罪臣孙南重贵，恭迎温皇。温皇千万岁寿。
7: 令公何在？
8: 启奏陛下，南朝京师内六品以上文武悉在此恭迎陛下。
7: 朕没问谁来了，朕问的是谁没有来。
5: 太尉、中书令、燕国公冯道、显教司空、吴越国内衙兵马都指挥使、大元帅府长书记钱弘初称病未至。
7: 冯令公

0: 朕是知道的，这钱红处朕未曾听过。
1: 吴越偏比小忙，
2: 言之楼辱陛下清廷。
0: 男人不耐好。

0: 罪臣惶恐无地，敏感无内。朕既然封了你做傅义侯，便是赦免了你的罪，毕竟有个祖孙的名分。你这做孙辈的不义，甚至做祖父的不能不仁，你又何必做此凄凉之态？难道以为朕是那苛酷雄猜之主吗？
1: 孙楠岂敢，孙楠，叩谢温皇天恩。
2: 亡国之君石重贵狼狈的迎接契丹君主的到来，此刻的后境城外天子受辱，城内白骨蔽野。可这乱世的悲剧远未落幕，早已丧失人性的张彦泽更是作恶不休，竟连楚国夫人都没有放过。
3: 上去啊！看不见我们，
4: 上去！
5: 上去！
6: 上去！
7: 上去！

0: 然都是粗人，实在弄不来雅事。夫人久居宫禁，侍奉君王之策，想必才艺颜色具有所长，不妨显露一二，让弟兄们开开眼。
1: 太尉恕罪，妾身并无才艺。
0: 并无才艺。
2: 纵使楚国夫人拼死抵抗，却没能逃过当众受辱、暴尸街头的悲惨命运。汴梁城内哀声四起，百姓心中恨意丛生。而契丹主耶律德光恰在这时举行了他作为中原天子的登基大典。
3: 百官叩拜。

0: 丞令公，君臣之礼不可废。陛下，小老子当贵吗？
1: 令公不当贵。
0: 大胆！你是何人？胆敢搅扰朝会？
1: 兼教司空，镇东。 镇海军节度衙内都指挥使、天下兵马都元帅府长书记钱弘柱，敢问大可汗陛下，四海苍苍，山野茫茫，何以为万民之主？你便是那吴越国的钱弘柱。外臣自吴越至京师，一路北上，城郭破碎，人民涂炭。自入京师以来， 更有原张义军节度使张彦泽纵兵大掠，上至宰府公卿，下至黎庶小民，据受其毒，于开封衙内凌迫故君，虐杀主母，其禽兽之行，人神共愤。如此逆臣，大可汗欣然得以臣职，其圣主之所为？
2: 忍无可忍的钱弘柱当殿控诉张彦泽的暴行，他还断然拒绝向契丹称臣，他的这些举动也彻底激怒了张彦泽，崇言殿因此陷入了一片混乱。

此事一定是有的，千秋史册在上，江山黎庶在下，此事万不会。

0: 带着为民除害、惩戒叛贼的决心，钱红处就这样在契丹主的面前将利刃刺进了张彦泽的身体。身受重伤的张彦泽是死是活，而等待钱红处的又将是怎样的命运呢？欲知后事如何，请您锁定山东卫视黄金剧场《太平年》，明晚精彩继续。
1: 门下福
2: 有功必赏，有罪必惩。监教司空镇海镇东，两军节度衙内都指挥使、诸道兵马都元帅府长书记钱红处，魏众藩镇，直司荣律，殿上无状，冒读朝仪。
3: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剧领红包，拿好礼。
2: 蜘蛛，特事宽恩，辽从薄遣，宜削除在身官爵、职事、差遣。下狱是韩愈，详论其罪。可，
4: 陛下，妙谋独运，锐剑万里，臣等奉诏。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7: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晚间新闻。从昨天夜间到今天白天，山东部分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当前全省小麦正值灌浆期，各地紧急启动雨后麦田管理应急预案，全力护航小麦生产。
8: 眼下距离小麦大面积收获还有半个多月，正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期。雨后第一时间，宁津县农技人员就深入到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开展小麦后期管理。
9: 此次降雨呢，可以加速小麦的灌浆，为灌浆提供足够的水分，同时呢，对增加千粒种也非常有好处。但是呢，此次降雨由于持续时间比较长，容易引发小麦倒伏的风险。
10: 下一步呢，我得关注地的这个倒伏情况。农技专家呢也及时讲了这个雨后病虫害的防治工作，讲得很细，还有半个多月就收获了，我对今年的丰收很有信心。
8: 在菏泽市定陶区张湾镇的一处麦田里，农技专家正和种植户们仔细查看小麦长势和根系生长情况，逐地块查看土壤伤情，排查田间积水，实地研判此次降雨对小麦灌浆生长造成的影响。随后，农技专家还为种植户发放灌

0: 江西小麦雨后管理明白指系统讲解灌江西小麦雨后管理要点，同时专家提醒，连续阴雨寡照天气极易诱发各类小麦病虫害发生，要加强病害监测，把稳夏粮丰收关。
1: 要喷施叶面肺啊和杀菌剂，可喷施啊磷酸二氧甲150到200克每亩，五卓醇、米酰胺、清洗菌子，这个是增强小麦的抗逆性，防止刺霉病等病害的发生。
0: 据悉，从17号20时至今天14时，全省平均降水量24.5毫米，折合水量约38.5亿方。济宁、泰安、菏泽、东营等地平均降水量超过30毫米。预计今天夜间，我省仍将有一次降雨过程，请加强防范。
2: 来看时政要闻。
0: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服务业扩能提质、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作。
2: 来看今天的时政消息。
0: 庆祝山东警察学院建校80周年大会今天召开，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夏凤俭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坚持政治建校，赓续红色血脉，永葆忠诚本色，要聚焦推进公安工作现代化，坚持特色办学，紧扣一线实战，培育堪当重任的公安英才，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新时代山东公安工作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2: 由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主办的《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新生活》讲坛之“追光行”系列宣讲，今天走进临沂，开展了一场提升未成年人网络素养分享交流活动。
0: 活动以“星河万里，清朗无垠”为主题，采用线下宣讲加线上直播融合模式，邀请专家、行业代表以及师生代表，围绕提升未成年人网络素养展开面对面交流。
3: 那么，怎么去用好网络，而不是直接性的这种刚性的去断网？我觉得其实需要我们家长、社会、学校三方面共同形成一个联合体。
0: 互动环节中，全国政协委员、作家魏鑫呼吁青少年要善用自身方便迅速获取信息的优势，避免信息茧房，明辨虚假信息，科学使用网络。
4: 我觉得网络现在也是青少年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生活的一部分。其实我觉得越是我们现在这个网络飞速发达的一个时代，其实我们更需要一种长久的、深入的、持续的阅读。
0: 在分享交流活动期间，还穿插情景剧《红与黑的真相》、跟着共产党走等演出，围绕提升未成年人网络素养这一核心议题，以多元形式剖析网络成瘾、算法茧房等现象对青少年独立思考的侵蚀，强化网上思想引领和正能量供给，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网络安全观。
5: 听了他们的讲座，我知道了该怎么运用自己的网络时间，然后应该怎样去管理自己这个在线上的一些行为规范，要有自己的价值观去辨别他们，也可以在途中获得一些我们可以运用的知识。
0: 活动现场还开启“文明让青春更美好”网络风尚传播活动，全国文明校园提名高校代表上台，与观众一同发起青春文明之约。
2: 感谢收看今天的晚间新闻，再见。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以方寸之地，绘山河万里，笔尖在湖内逆行，极致色彩，看见瓶中万象。清晰画面，感受微观世界，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这里，是一座正在崛起的新城，威海临港。2013年，它承载着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使命正式起航。近十余年，在这片土地上，城市格局豁然展开，气象万千。它的诞生始于一场创新的壮举，它的成长也始终汇聚着奔涌不息的创新势能。

0: 这是一种神奇的丝，每一根直径大约为5微米，相当于一根头发直径的1/10。它轻如鸿毛，但强如钢铁。这就是碳纤维。一束1米长的 T1000级碳纤维，仅重0.5克，却可以承受200公斤拉力。而筷子粗细的一束便可拉动2架大型飞机。这样的特性，让碳纤维赢得“新材料之王”的美誉。新城临港的创新节奏，总是和这种神奇的丝一起律动。
1: 准备，起飞，计时开始。
0: 无人机工程师曹立金正在进行他的第10次飞行实验。
1: 高度30，开始悬停。
0: 无人机悬停不仅是飞行技术的核心能力，更是实现物流配送、交通巡检、应急救援等公用的基础。曹立金团队耗费2年多时间，集中攻关悬停技术。这一架被称作“大白鲨”的悬停式固定翼无人机，是团队的心血和希望。今天，大白鲨要模拟增加负载500克，空中悬停60分钟。
1: 马上到55分钟了。
0: 2个月前的那次测试，大白鲨空中悬停时间最终卡在了55分钟41秒。本以为成功近在咫尺，却又一次与它失之交臂。
1: 现在这个状态还差那么一点。
2: 重量的话也是有点高，我们需要再减一下。
0: 2年来，曹立金团队从最初的40分钟开始，一步步提高大白鲨的性能。每一秒的提升都来之不易。
1: 其实大规模的咱们使用的还是，
0: 如今他们自我加压，目标是在增加500克负载情况下实现空中悬停60分钟。然而在现有基础上，飞机再多悬停1秒都是难上加难。
1: 0.5。
0: 曹立金认为，飞机自身过重是影响悬停时长的关键。
1: 这个电池已经是最新的了，能量密度也是最高的了，很难在电池上想办法了。这个部件呢，是咱们整个主体所有的飞控电桩和成立的最主件，把这个部件的重量给它降下来。
0: 机翼中部集成了飞机控制模块、电路与成立结构，元件最多，减重潜力也最大。给大白鲨减重瘦身，团队必须在飞机的重量与性能之间找到平衡点。
1: 47.3减到43公斤，这个挑战好大呀。
0: 2025年土木工程纤维增强复合材料发展大会，第3届国际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科技会议相继在威海临港召开。
3: 威海临港区已经聚集上下游产业链的企业近100家，成功的获评山东省特色产业集群、国家级的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等省级、国家级的荣誉20多项，并成功落户了中国碳纤维产业基地。
4: 我们中国的碳纤维目前在用量上、在产能产量方面，确实威海它起一个龙头作用啊，就能带动啊中国的碳纤维的发展。我觉得 number one。
5: 来找您帮忙来了。
6: 欢迎。
7: 经过20年的一个沉淀的，
0: 曹立金来到碳纤维产业的炼煮企业威海拓展纤维有限公司，向总工程师张月义寻求支持。
7: 我现在有一些，一共就是一束纤维，啊，这是12K 的啊，一束纤维你说已经下了。看看我们这个预取料的车间
5: 啊，
0: 碳纤维丝与树脂结合，织成一种特殊的布，业内称预浸料。它是打造高强度轻量化航天器关键部件的核心材料。
7: 这个预取料不是单层的嘛，它是厚度很薄，然后咱做那个件儿，就把这个预取料一个一个铺起来，铺完之后，然后再去热压管固化。
1: 我估计这种的话，在胶的方面也能控制不少重量。
0: 几天后，一批采用 T800 级碳纤维制成的预浸料被送到了曹立金的研究室。
5: 上一版的那个确实不如这版。
6: 行，哎。
5: 这个是大白鲨的那个图纸，然后
8: 记忆上蒙皮的。
5: 对，先铺3层碳纤，10层加压层，最后再铺1层整的。

0: 马上去做成型。对，担当面。咱们的主机翼原重量是16020克，然后现在咱们减重下来是12655克，所以咱们成功的减重了3365克。
1: 机翼中部的新结构件，通过减少布的铺设层数，成功减轻重量。但是，它的结构强度能否经得住考验？
0: 经历实验，开始。好，可以停。外观完好，压力稳定，好，没有问题，可以，加。好，主梁还是没问题的，
2: 主梁还是没变形。
0: 刚才数值最大到了480公斤，按咱们的要求是远远超出咱们的设计目标了。
2: 是。
1: 随着一个个部件组装到位，大白鲨恢复了活力。曹立新稍稍舒了一口气，终于可以抽空去看一看自己还在装修的新房。
0: 小滑梯，
3: 这个小洞不错，小孩从这儿跑哈。你在左边办公，我在右边化妆。
1: 东北长大，北京求学，全国闯荡，曹立金最终因对无人机技术研发的热爱和对碳纤维的需求落脚威海临港，
0: 对吧？
1: 如今买了房，有了家，他就在新城扎了根。
0: 工作强度一点都没比北京少，咱整个就是有生活，
3: 有我
0: 业也立了，家也成了，就什么事儿都顺当了。

0: 检查连接件，
1: 连接正常。
0: 好，姿态检查，低头。好，低头正常。检查电机、螺旋桨，旋转正常。好，好，大白鲨新机体航时测试，准备开始起飞。好，55分钟。
1: 好，收到。
0: 飞行时间57分钟。飞行时间58分钟。
1: 好，收到。
0: 电压还有，没问题。1小时，60分钟，
1: 好。
0: 好，61分钟了。
1: 好，没问题，还能飞，
0: 好，62分钟了。
1: 好，收到。
0: 好，落地时间63分53秒88，通过。
2: 作为发展低空经济的核心装备，无人机正迎来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精雕细琢的大白鲨注定有自己的一方天地，而这座新城的无人机产业也即将进入蓬勃发展期。围绕碳纤维、威海临港，不仅形成了涵盖原丝、碳丝、预浸料、复合材料、终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更吸引了上下游及配套企业和机构卡位入链。智慧彼此启发，创新相互激励。作为国内重要的碳纤维产业聚集区，新城临港创新的飞轮一经启动，便会越转越快。
3: 4001，好，
4: 起吊。
3: 充满氢气之后，那就是一个炸弹。
2: 机械设计工程师张磊和搭档迎来工作中最紧张的时刻，他们在准备这款高压氢气瓶的爆破试验。
3: 好，停，加水。
2: 现在氢气瓶已注满水，通过与密闭瓶口相连的这根细管，继续注入高压水流。瓶内压力积聚，越来越高，这样便能测出氢气瓶极限承压能力。这口防爆井专门为爆破试验建造，

0: 井壁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厚度达一米，能扛住20多个液化气罐同时爆炸产生的冲击力。
1: 液压站启动。
2: 现在这个曲线还是比较稳定，这个瓶子正常使用压力是35兆帕，
3: 目前60兆帕。下一步呢，就要达到国标的压力。
2: 80，超过国标了已经。
0: 根据国家安全标准，气瓶爆破压力应达到使用压力的2.3倍。这款氢气瓶的设计使用压力为35兆帕，按国家标准推算，它爆破压力值应为80.5兆帕。
2: 好，突破100，突破
3: 100，
2: 曲线还是很正常的，没有问题。
0: 现在瓶内压力已经超过国家标准，而仪表上的数字还在继续攀升。
2: 过了100之后，就是真正检验咱瓶子能力的时候了。
4: 因为它随时会有爆破的一个可能。

0: 哇好好。
1: 爆炸威力相当于10个煤气罐爆炸。
2: 在氢气瓶的结构中，内层是铝胆，只能承载大约9兆帕的压力，而铝胆外部缠绕的碳纤维层扛下了剩余的100多兆帕的压力。碳纤维这种新材料重新定义了氢气瓶安全与极限的边界。
1: 最终的爆破值是119兆帕，咱现在这只瓶子已经超过国标39兆帕了。
0: 我们能不能再上一步，迈过这120兆帕这个门槛？我是想让我们的产品更受到客户的这个认可。
2: 他们追求的不是国家规定的及格线，而是气瓶承压能力的天花板。新的目标让压力从瓶内转移到张磊团队肩上。横跨2个厂房的生产线，10几道生产工序，爆破值提升的秘密究竟藏在哪个细节当中？
3: 你看收口啊，我这个收了5个内胆吧。这个输送段长，第五波动，
0: 5个瓶，5个数。
2: 在梳理生产流程时，团队发现气瓶的收口工序有问题，导致气瓶瓶体直筒段长度不一，出现5毫米误差。
3: 后边还有一个缠绕，
1: 前面差一点给后边造成影响。如果缠绕不稳定的话，肯定会影响最后的一个爆破值。
2: 尽管这5毫米的误差在要求范围内，但在张磊看来绝非小事，因为误差会被后续工序层层传递，逐级放大。
1: 胆嘴这个衔接这个位置会留一个圆圈，铝胆变长的时候，圈的地方会变大。咱这个碳纤维现在用的是700S，
3: 啊，
1: 这一个气瓶用这一股得用40公里了。
2: 氢气瓶铝制内胆承压能力有限，一旦穿上这层碳纤维铠甲，承压能力会大幅度提升，而误差会导致铝胆与外层铠甲不合体。
1: 这个折段长是1275。

0: 毫米，它的原因应该是在机器人给出手机往里装料的时候它有偏差。
1: 经过几天调试，张磊在收口机上加了一个传感器，有了这双眼睛，悬压轮能实时看见铝桶，然后自动微调收口位置，消除误差。
2: 挺好的，
3: 这个效果非常好。
0: 是 B002，开始实验。

0: 是 D002 试验开始。
1: 好。
2: 关键是开100以后。现在心里突突的呢。120了。
0: 还没过。
2: 121了。
3: 121.5。
0: 121.6。121.7。
1: 算122了。
0: 121.8。
2: 好。还是能做到的啊。
4: 哎呀，我一跳，
5: 那你哥好，
4: 我都一低头，
2: 来。
6: 如今，城市街头，氢能源公交车往来穿梭，人们不会想到，有一层碳纤维铠甲，管住了氢气易燃易爆的坏脾气，更不会想到，有无数科研工作者仍在碳纤维的研发与应用上殚精竭虑，深耕不辍。威海临港正在发挥碳纤维产业优势，提前布局氢能产业，为企业提供了优质的碳纤维保障与协同创新基础，打造省内氢能科技研发先行区和氢能高端产业聚集区。

0: 快一点，交警说不能超过四点，超过四点钟车流量就太大了。
1: 啊，行。
2: 三片近百米长的风机叶片，从贵州出发，跋涉2600公里，终于抵达威海临港。
3: 98米长度，加车头103米。
1: 快走了，快走，快走！
4: 快点！过来，过来，落下来。
2: 他们的到来，意味着威海临港园区内远往何处一体化项目进入了最后的攻坚。风机 A1 号安装位置在山顶，山高坡陡，道路条件差，重载运输车一点一点向前挪。
5: 可以坐坐，慢慢往前坐。
2: 工程进展缓慢，项目工程师温小庆有些着急。
6: 现在什么情况啊？
7: 这个机位可能难就难在咱运输上了，三台装甲机往上拉。
8: 这片高度够了，可以往前走。
2: 三台装载机如同纤夫，拖拽着这个庞然大物爬向山顶。
6: 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我们尽可能的把这个工期能压再压。我们要赶到最后一台风机是要并网。
2: 远往何处项目是一套整合了电源、电网、负荷、储能的新型智慧电力系统，在一个园区内构建起发电、输电、用电、存电的完整闭环。

0: 实现各环节协调互动，最大化利用绿色能源。温晓庆的工作就是让这个美好的设想从蓝图变为现实。
1: 我们加班加点，先行先试。我们是山东省第一个建成并网发电的原网后储项目。
0: 威海临港2013年成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一路创新，实现了从单一工业园到产城融合的跨越。如今他正在积极探索零碳园区建设、碳纤维、数字经济、氢能源等产业，都迫切需要源网贺处这个核心引擎。
2: 叶根稳住啊，叶根拉住点啊，叶根拉住点啊，听我指挥啊。
3: 因为窗口期只有3个小时，咱就是起吊的话也会比较紧张。
4: 是是，
3: 咱起吊上去对好孔到脱钩，大概1个小时20分钟到1个半小时，主要就是这个起吊的过程，这个对风速的要求比较高，是吧？这个叶片呢，它的迎风面积比较大，8米以上的风绝对是不能掉了。
5: 那我听话，老哥。
0: 经过昼夜奋战，风机的塔筒与机舱已然矗立，接下来要给风机装上叶片。然而吊装必须首先与风达成默契。
6: 上面风9米了。
4: 9米了？
6: 对，咱们8米以下嘛。
0: 温晓庆在现场不断沟通，心中虽急，但必须严守风速不能超过每秒8米的安全红线。
4: 最后这个工作面大概还得需要多长时间？
3: 现在看时间是比较紧了，到6月底调完是比较紧了。还有就是咱这人员啊，他不能太疲惫，他这两拨人员得倒一倒。
0: 20吨重、近100米长的叶片被提到100米的高空。
2: 这边拉一点，这边拉一点，这边拉一点。
0: 任何一点风的扰动，都可能给安装工人带来大麻烦。就在风力减弱的短暂窗口期，一场不期而至的雨又给安装工作按下了暂停键。
4: 赶紧下来吧，打雷了，赶紧下来。
1: 赶工期的期间，我们是进行一个3班倒，吃饭呢大家基本上没有回食时间，饿了就吃点，从来没有吃过热乎饭，我都4个多月没有休班。
0: 他们等待雨过天晴，等待下一个施工窗口期的来临。
4: 吊装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安全，尽快的往前赶一赶。
0: 温晓庆迅速集结施工人员，与时间赛跑，完成最后一只叶片与机舱的合体。115米，相当于40层楼的高度。工人需从塔筒内部徒手攀爬至风机顶端，在100米高空完成叶片与轮毂的对接。

0: 好，现在这个风是不是又起来了？
1: 咱们要把水分补一点啊。
0: 还稍微差一点啊，大了。
2: 电灯拉住点啊。
3: 赶夜间风的快点。
4: 夜间风没用。
3: 好，转转好，转转好，转转好。
5: 转转转转。
0: 他应该再往这边来一点，
2: 那个再调一下就行。
0: 对，再来一下就行，
2: 有进程就好了。
6: 这是在百米高空给巨型钢针穿针引线。
3: 往回手边来，往回手来，往下拿，往下拿。

当最后一道魔刷被锁紧，那紧绷的神经终于在此刻放松下来。对温小庆和他的团队而言，这意味着他们与永恒流动的风签订了绿色契约。据测算，这一项目每年可为企业提供绿电4.5亿度，降低企业用电成本，构建起绿色功能、降本增效、产业升级的良性循环。这项入选生态环境部绿色低碳典型案例的方案，带来的不仅是清洁能源，更是实实在在的竞争力。

这是一根神奇的丝。然而，单丝不成线。敢闯敢干的临港人，最善于捻丝成线，结线成网。新的谋划在落地，新的技术在突破，新的产业在聚集，创新推动了新城的快速崛起，也正为它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澎湃动力。

0: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1: 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农历四月初二。
2: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山东加快基础设施六张网建设，打牢硬骨架，撬动发展新动能；
2: 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1: 深化交流合作，鲁港携手攻坚智能机器人前沿技术，打造高端装备制造新样板；
2: 突破价格周期论，山东大蒜主产区构建全链条护航体系，提升全产业链价值；
1: 国际博物馆日，山东各地以文物为纽带，以展览为载体，活化齐鲁千年文脉；
2: 山东大范围降雨持续，局地有大暴雨，需加强雨后田间管理。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基础设施是经济发展的硬骨架。今年，全国在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重点领域建设投资将超7万亿元。山东趁势加快六张网建设，打造支撑产业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战略底座。
3: 前不久，位于德州市临城区的鲁北大数据中心原网荷储一体化项目获批通过，计划投资8.84亿元，配套建设总装机127.3兆瓦的风电项目以及储能系统输变电设施。这个项目的启动源于一笔经济账，
4: 因为我们数据中心肩负着数据的灾备以及存储，如果出现这个用电意外的话，可能我们面临赔付是按秒计算的。如果我们满负荷运营的话，一年就得9500多万度电，光电费占我们的这个经营成本啊是非常大的。
3: 因为能耗巨大，数据中心又被称为不冒烟的钢厂。为推进新能源利用，去年山东印发新能源高水平消纳行动方案，布局30个绿电消纳建设试点，鲁北大数据中心成为首批原网荷储一体化试点项目之一。但是想要实现算电协同难度不小。
5: 它是全省唯一，然后全国罕见的这种算电协同的一个原网荷储试点，要满足原网荷储四侧的实时联动。从行业上的话，它是一个比较共性的难题。我们借鉴了大模型和 AI 算法，打造了原网荷储一体化智能调控平台，能够实现风电的一个智能调控，电网的一个实时的精准的匹配，通过绿电直联来实现新能源就近就地消纳。
3: 根据规划，原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将为鲁北大数据中心提供80%绿电供应，而算电协同的大数据中心将通过上百种数字经济应用场景，构建省内第一、国内前十的超大规模推理绿色算力中心。
6: 明年下半年我们就能够使用上绿电，它能够降低我们用电的成本，大约降低20%以上。通过这个项目去招引国内头部算力企业，为我们这个百亿级数字产业的打造赋能。
3: 织密六张网，既要夯实新基建，也要补齐短板弱项。临沂是中国物流之都，3000多条物流专线能覆盖全国所有县级以上城市。但是仓储承载这一关键核心环节，此前基本是空白。眼下，总投资9.3亿元，占地18万平方米的山东高速鲁南高新物流产业园，已建成9.8万平方米高标准仓库，并投入使用，填补了仓储环节的短板。
7: 我们不仅建设了干仓、高标仓，同时也规划了二期的冷链仓库，填补临沂市的冷链物流的空缺。我们不局限于单纯的仓储服务了，另外我们会嫁接到金融服务、装卸货服务、运输服务以及衍生的其他的配套服务，能够实现了整个链条上的供应链服务。
3: 深入挖掘内需潜力，目前山东正加快水网、电网、算力网等六张网建设，力争全年完成交通投资2300亿元、能源投资2100亿元、水利投资900亿元，以互联互通的现代基础设施网络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
1: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有关工作。
3: 会 意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要求，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常态化防止返贫治贫监测体系，分层分类制定落实帮扶措施，切实提升产业、就业、教育、健康帮扶实效，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治贫底线。要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优化政策支持体系，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打造山东服务品牌。要更大力度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完善项目动态储备机制，加强要素资源等服务保障，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今天上午，省人大常委会及机关召开警示教育会，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徐海荣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充分用好典型案例，深刻理解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要认真剖析反面典型案例政绩观偏差根源，深刻汲取教训，切实引以为戒，要立足人大职责工作实际，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努力为强省建设提供坚实法治保障。今天，山东警察学院迎来建校80周年，其前身山东省警官学校诞生于1946年，系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警官学校。80年来，山东警察学院不断提升办学治校水平、人才培养质量、科研创新能力与服务实战效能，拥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2个，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5个，累计为公安机关培养培训人才15万余名。
2: 山东产业基础雄厚，市场广阔，为人才技术提供了丰富的成长空间和落地场景。山东一家机器人企业在政策助力下吸引了港澳技术和人才前来，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8: 眼前这款机器人是敖博智能机器人公司研发的新品，它拥有健壮的10公斤双臂和一旁的3公斤机械臂搭配干活，

0: 两台设备用 5G 联网，接臂末端装有力矩传感器，能够做到两边动作实时同步不卡顿。人在安全地方遥控3公斤机械臂，远处的10公斤机械臂就能完全跟着做一样的动作，还能把我们手上的力气放大数倍。
1: 像矿下作业、火灾搜救等场景，真人需要冒险亲临，甚至无法进入。但这样的力反馈机器人就能替人工作。来自香港的麦千玉是具身智能领域的技术专家，早就想研发相应的产品。
2: 我们非常看重卸载机器人后面的市场，我们希望可以打造一个非常完整的上下游的生态链。所以呢，我们就希望挑选了一个非常有实力的卸载机器人的供应商跟我们去合作。
1: 带着技术找产业，麦千玉的思路很明确，先看内地各省市的规划，寻找政策助力，再找方向一致、技术成熟的公司，实现强强联合。众多选择中，他锁定了对机器人产业有专项发展计划的山东和刚刚获批了淄博市重点实验室的敖博。
3: 成功获批啊，两项省重大科技创新工程项目，它这个重点实验室是一个创新平台的一个认证，那么对于后续它这个研发实际上有一定基础，包括它对于省级的重点实验室以及国家级的重点实验室呢，也是一个先制的条件。
1: 作为国内协作机器人的头部企业，敖博有产能、有订单、有又新又准确的市场信息，但缺的正是人才。麦千玉的博士团队就是最强大脑，
4: 主要有机械工程师电气工程师、编程人员，后面还有一些叫做 FAE， 就是现场服务技术指导的，服务比较一条龙啊，了解客户需求，怎么把它迭代到更优化的产品。
1: 双方合作推进的力反馈机器人项目进展很快，技术人员升级了末端抓手，能实现6个维度的力传感。通过算法解析，机器人的手就能在该温柔的时候温柔，该发力的时候发力。除此之外，两台设备的通信延迟也在不断减少。
5: 人是离现场是非常远的，我们是不了解现场的环境的，所以这里只要同步性和这个设备的灵敏度就非常的重要。我们需要真实的感受到现场的环境，做出一些正确的判断。我们这边的话是可以让它的通信的时间的 delay 是在50毫秒以内，有的时候条件好的时候可以在10毫秒以内。
1: 除了这款产品，双方目前还联手推出影视拍摄、烘焙等各领域的协作机器人，实现了研发和生产双提速，吸引优质港澳技术和人才落地。当前山东正以人才链为总牵引，优化教育链，提升创新链，服务产业链，深化四链融合，推动人才集聚在高端装备、生物医药等领域，实现卢港澳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6: 农产品常因大小年波动，价格起伏不定。眼下正值鲜蒜集中上市，作为大蒜核心主产区之一的临沂兰陵，当地的行情却常年稳健。稳产稳价的背后藏着怎样的产业发展密码？来看记者报道。
7: 最近啊，网传蒜苔不值钱了，买5斤发20斤，甚至包邮就送。但是在兰陵完全是另一番景象。我身后这片地啊，蒜苔前几天刚刚被收购一空，4块多一斤还不愁卖。
8: 眼下兰陵30多万亩大蒜蒜苔采收进入尾声，6500万斤鲜蒜苔直供全国市场，2.5亿斤入库冷储备鲜。北京采购商李怀春收售蒜苔30多年，每年在兰陵的采购量都超过200万斤。
9: 去年我们一般的一两天销一车，今年一天一车，它可以长期储存，耐存，特别脆，特别嫩，
7: 所以不愁卖。
9: 对，
8: 大蒜有蒜苔和蒜头两种收益，不少产区以收蒜头为主，蒜苔只是附属产出。兰陵则主打抬头兼用的优质品种。兰陵东部狭长的冲积平原，沙浆黑土搭配碱性地下水，是大蒜品质突出的天然禀赋。
10: 大蒜所含的17种可测的氨基酸当中，有16种的含量比其他的产区高出了是39.2%，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性产品的保护认证，品牌价值也是达到了275.2亿元。
8: 高品质给兰陵大蒜带来稳定溢价，但真正打破大年贱卖、小年难卖的是当地政府构建的全链条护航体系。兰陵推行大蒜目标收入保险，财政承担60%保费，筑牢农户的收益底线，同时完善冷库收储与脱市收购机制，市价偏低时入库储货稳市场，

0: 行情走高时有序投放保供给，从而平抑周期波动。
1: 从收购网点、交通运力、金融服务到应急库容，均提供了全方位的保障。每年算财季，金融机构会投放十多亿元信贷资金，县里还准备了不低于1亿斤的应急库容和5000万元的托市资金，全力稳定市场。
0: 组合拳稳产稳价，成效显著。尽管去年

0: 超过2600多辆的蔬菜货车发往全国各地，规模大，流通货。
1: 田间收益稳稳落地，但大蒜产业链价值还在延伸。鲜蒜深加工进一步拉高产品附加值，不断开拓国际市场。
2: 是日本、韩国呢，对这个苍山蒜的这个品种的认可度，是家喻户晓的，每年呢都有个2%或者3%的一个增幅。加工成这种蒜片呢，那卖到国外，那就卖40000多一吨。但是有初级加工，上面有个50000或者60000一吨。
1: 大蒜身价提升的背后，是兰陵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临沂市将绿色果蔬加工纳入市级标志性产业链，每年统筹超2亿元专项资金给予扶持，目标到2028年全产业链产值突破400亿元。
3: 今天是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山东各地以文物为纽带，以展览为载体，多点联动推出系列特色活动，活化齐鲁千年文脉。
4: 国际博物馆日山东主会场活动日前在泰安举行，现场公布了第八届全省博物馆10家陈列展览项目推荐名单。山东将实施博物馆强馆引领计划，打造山东文化标识品牌，通过大馆带小馆、优质资源下沉的模式，实现文博资源互通共享、基层服务能力提质升级。举文化是齐鲁文化重要的源头活水，山东省博物馆牵头，联动13家文博单位，携220余件套珍贵文物进驻举州博物馆，展示举地文明起源、发展及区域文化互通互鉴历程。
5: 展览是我们最大的公共文化产品，就是满足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需求，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4: 今天，孔子博物馆推出传统民乐、经典古韵等多场主题展演和数字体验活动，观众带上 VR 设备就能沉浸式体验孔子周游列国历程，开启科技与传统文化相融的新体验。
6: 让文物真正活起来，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进大众生活，以文博为桥梁，促进文化传承与文明交流互鉴。
4: 以史育人，以物明志，明清海防武器主题展、铭记历史、甲午海战暨甲午沉舰水下考古展正在烟台展出。展览以器官史全景展现近代北洋海军兴衰历程和我国水下考古事业的突破性成就。淄博、滨州等地博物馆开设科普授课、文物修复沉浸式体验课堂，带领青少年近距离感受文化的沧桑变迁。
7: 原以为修复工作很简单，实际操作才知道十分考验耐心和专注，近距离感受岁月沧桑，心里满是成就感。
4: 截至2025年底，全省备案博物馆总量达886家，类别多样，充满生机活力，富有山东特色的博物馆体系蔚然成市。
8: 从昨天夜间开始，山东自西向东迎来大范围降雨天气。省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中东部地区仍有较强降雨。
4: 省气象台监测显示，从17号20时至18号14时，全省平均降水量24.5毫米，折合水量约38.5亿方。济宁、泰安、菏泽、东营等地平均降水量超过30毫米。降雨给城市交通带来考验，各地交管部门调配执勤力量，提前到岗，在重点路口指挥疏导，保障高峰时段通行安全。
9: 提醒广大市民朋友，雨天出行时一定要降低车速，控制车距，谨慎驾驶，安全出行。
4: 此次降雨能有效补充土壤伤情，利好小麦灌浆，各地农技人员也在第一时间深入田间，指导小麦田间管理。
10: 当前小麦正处于灌浆期，直接决定前粒种和最终产量。第一是低洼有积水的地块，及时排水；雨停天晴后，及时喷施杀菌剂、液面肥。若发生倒伏，严禁人工复制。
4: 省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18号夜间，临沂南部、日照、潍坊南部、青岛南部、烟台南部和威海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鲁西北地区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最大小时降水量20至30毫米，局部伴有雷电和7到8级雷雨阵风。各地需加强雨后田间管理，防范小麦倒伏和病害发生。 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八时至明天八时，青岛、淄博、枣庄、烟台、潍坊、威海、日照、临沂等市局部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

0: 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1: 齐鲁最美职工今天一起来认识一汽解放青岛汽车有限公司首席技能大师刘延慧。
2: 在青岛市第18届职业技能大赛现场，裁判刘延慧正严谨细致地考察着参赛选手技能，每一次调试和判断都关乎着未来工匠的培育与诞生。
3: 经过你说的都是有一定的责任的，因为人在上面，货在上面。对于我来说，凝络栓进行车辆的装调是一件非常享受的事情。
2: 享受的背后是近乎苛刻的较真。车辆漏雨是汽车行业的老难题，为破解这一痛点，刘延慧曾在暴雨级别的淋雨检测中来回跟踪驾驶室试验十余次，最终找到一个针孔大小的问题点，彻底解决了隐患。
4: 在工作中不放过任何一个问题，哪怕是一丁点的故障，他都是要找到问题的根因，彻底解决掉。
2: 一辆车2000多个总成零部件，刘延慧早已熟记于心。凭借这份痴迷，他又带领团队进军高端重卡领域，逐一攻克超长驾驶室举升、路试异响等145项关键技术难题，让国产重卡拥有了比肩世界一流的核心竞争力。
3: 我参与做的这些车辆精细化项目，不仅仅是一个数据上的一个体现，更是对司机驾驶的舒适度一个提升和安全的一个保障。
2: 扎根汽车装调一线31年，刘延慧深知技能传承的重要性。他牵头创建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独创1258培训法，累计为企业输送汽车装调人员8700余名，高技能人才超300人。
3: 装调差一点都不行，跑在路上的不仅仅是一辆车，更关系到千家万户。
5: 日前，威海市凭借海畔清甜、干净安逸、自带松弛治愈的滨海清新感，获评中国甜美城市典型样板，为进一步打响城市品牌，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升级注入新动力。
2: 在威海千里山海自驾旅游公路沿线的东浦湾房车营地，游客庄园正在与家人一起规划接下来的自驾游览路线。
6: 这次专门提前做了攻略，打算沿着公路把喜欢的海湾都逛一遍。
2: 威海千里山海自驾旅游公路全长1001公里，串联全市90%以上的核心旅游资源，包括47家 A 级景区、66处文化设施及194处民宿，形成了一个没有边界的大景区。除了连接，这条旅游公路还有意留白。
7: 威海的山海美景不该是走马观花，要让大家慢下来，停下来感受。
2: 经过多次实地勘探、反复论证，设计者们在沿线设计了多个停车看海的停顿点，在物理空间上营造不赶路的松弛感，为人们的旅程增添甜美与鲜活。
6: 我们是坐着这个沿线的观光巴士逛下来的，然后路上有不同的观景台，然后能看到不同的风景，就像我身后这个像猫一样的形状的这个大山，就非常的出片，非常的惊喜。
2: 如今沿着千里山海自驾旅游公路催生了驿站经济、房车营地、自驾补给、民宿等多元业态，并带动沿线村庄共同致富，真正让美丽风景转化为美好生活。坚持以人为本，威海将山海相拥的自然风光、干净整洁的城市脉络融合于精致城市建设全过程，打造宜居、宜游、宜业、宜养、宜学的城市发展底蕴。
8: 威海将继续坚持全域统筹、跨界融合、全民共享的文旅发展理念，始终站在游客角度考虑问题、谋划项目、温情管理，不断提升精致城市、幸福威海的含甜量、含美量。
0: 由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主办的《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新生活》讲坛之“追光行”系列宣讲今天走进临沂，邀请专家及师生代表围绕提升未成年人网络素养展开交流。活动还通过情景剧等形式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网络观，共建清朗健康网络环境。日前，省总工会向全省广大职工，特别是在一线工作生产岗位的职工发出倡议，强化安全意识，时刻牢记安全生产的极端重要性，做安全生产的践行者，立足本职岗位，做安全隐患的排查者，提升安全素养，做安全知识的传播者。广大职工要扛牢岗位安全责任，汇聚全员守护合力，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而共同努力。省审计厅近日启动对52个省级重点项目的审计监督，围绕重大产业发展、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重要民生保障三大领域，以财政资金使用和项目规范管理为核心，找

0: 准项目决策、要素保障、政务服务等方面短板，精准提出整改提升审计建议，保障重大项目安全规范高效运行。借助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这一平台，山东省商务厅俄罗斯出口中心今天在哈尔滨举办2026中国山东俄罗斯地方经贸合作交流会，分别推介自身产业特色、资源禀赋及合作潜力。山东省商务厅与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签署两省州经贸合作备忘录，中俄近200家企业一对一洽谈，在多个领域达成初步合作意向。据青岛海关消息，全国首单数字人民币缴纳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税款业务今天在青岛落地。企业通过中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绑定数字人民币钱包并签订协议，就可在线完成税款支付，全程无需线下提交凭证，不受传统银行清算系统时间限制，实现支付及结算、缴税及入库，推动口岸通关更加高效智能。济南市莱芜区日前为济南市怡宏物流有限公司颁发了全省首张重点业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准运证，标志着国家重点业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许可管理制度在山东落地实施。自2026年7月1号起，所有道路运输经营者未取得专项许可，严禁从事植物油、调味品、酒类、食糖、淀粉糖五类重点业态食品的道路散装运输工作。目前各地正有序引导全省140多家运输企业办理该许可业务，确保7月1号前拿到准运证。山东省暨菏泽市第23届社会科学普及周今天启动，现场通过主题宣讲、情景剧、曲艺展演等形式，普及社科知识，弘扬文明新风。本次活动将开展各类科普活动140余场，推动社科资源直达基层，惠及群众。
1: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明天再见。
1: 再见。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

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0: 哎呀，吴杰，你可别乱摸啊！这设备都可贵了呢，您弄坏了吧，咱俩卖了都赔不起啊！
1: 好，好，好，哎，
0: 这员工手册里面有工作流程，还有规章制度，嗯，你先熟读吧。
1: 行，
0: 不过后面还会有师傅带你的。
1: 好，
0: 放心吧，别本事没有，就眼神好使。
1: 眼神好可不够，你还得耐心细心。嗯，哦，嗯，哦，对，
0: 那个实习期有半年啊，你最后得通过岗位资格考试才能正式录用。
1: 啊，那实习期要有工资吗？
0: 本来都没有，宏宇他哥不是跟老板熟吗？帮你争取了，反正是够吃饭了。啊，
2: 老六，亲姊妹就是亲姊妹，
0: 那可不。
1: 哎呀，吴姐，嗯，反正工作这事儿呢也差不多都落定了，你就尽快从家里面搬出来吧。啊，
0: 哎呦，放心吧，房子我都找好了。
1: 嗯，在哪儿啊？
0: 离这儿不远。
1: 哦，跟二姐家挺近的，就一小平房。哦，行，挺好，好好干吧啊！行，带你去别的屋看看哈。
3: 老五啊，
1: 哎，
3: 来了姐，
1: 嗯，给，挺好，租金贵不贵啊？
3: 不贵，便宜。
1: 就是象征性给点，就当帮人看房子了。哦，这还有一间，一个人住够了，
3: 是还显得大呢。
1: 是，就是上厕所不太方面，得到外头去。跟我们那会儿住北头一样。
3: 是，
1: 我这是越活越回去了。
3: 哎呀，这独门独户的多好呀，清静。
1: 那什么，你们先量，姐上个厕所。
3: 哦，行，嗯，
1: 出门右拐走到底。
3: 我知道。<笑>
1: 你坐下，坐着说。这衣服别把你穿。
3: 哎呦，你还嫌弃我这儿啊？
1: 哎呀，我不嫌弃。<笑>你看，我这工作也有了，住的地方也落定了，每个月还能吃点房租差，
3: 是，算是上轨道了。
1: 就是，洋洋那边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
0: 我看你这两间房两张床，就知道你想把洋洋结婚。
1: 看你平常大大咧咧的，这会儿长脑子了。
0: 我一直都有脑子。可怜天下父母心啊！哎，
1: 谢谢啊。行了，去查查。
0: 请输入密码。
1: 有了有了。三姐，生意兴隆啊！
0: 托你吉言。这下咱们就算两清了。
1: 两清了，两清了。
0: 哎，你打算往哪搬呢？
1: 干嘛？三姐有地方给我住啊？
0: 哎呦，我这吃住都在酒店，都打算在这养老了，哪还另有房子？<笑>
1: 给你看看，
0: 摸完脚别摸银行卡，会不会去？
4: 我在想干啥。

0: 说的，快让我看一回。来，姐这么看。哎呀，这几天不忙的时候，你收拾收拾家里，把大的都搬到老五那儿去，小的咱们带走。
1: 那搬哪儿去啊？
0: 严宏宇，你是不是有病啊？搬我妈那儿去，咱们都说好了吗？哎呀，
1: 就怕大姐不开心呢。
0: 你怕个屁！ 关关难过关关过，迟早挨一刀。大姐，洗衣服呢？嗯，想跟你说个事呢。你先进屋，我把这几件洗完。嗯，没事，我就在这儿说就行。就是小曼，户口不是迁回来了吗？ 马上就得报名，到秋了就要上小学了。他奶倒是也说了，说去他那儿住，但我觉着吧太远了，不方便，而且他奶照顾我也不放心，所以我可能还是得搬回来住。可以。哎呀，大姐，不瞒你说，我搬回来住呢，也不只是为了小曼，也是想着吧，帮你分担分担。 这奶奶是你送走的，妈呢？你也打算养老送终？我们几个小的看了都觉得你太辛苦了，这么多年也没加操心，还不得歇歇了？再说了，小年的孩子你还不得伸把手帮忙照顾照顾呀？那也不能光顾老的不顾小的呀。哎呀，也不着急啊，大姐。 开学之前搬就行。你说说哈，小年那会上学的时候就住这儿，现在也轮到小曼了，时间真快啊。这房子还挺旺人哈。
2: 刚刚老六来了。 正式通知我们，慢慢到秋天就要开学了，他们要搬回来住，让我们赶紧滚蛋。
1: 真这么说的？是你夸张了吧？就是这意思。
2: 孩子要回来上学，把户口迁回来，不就是为了这个吗？不意外。咱们呢，就另谋出路，你千万别跟他们撕破脸皮啊。
1: 老五回来，你看把他给忙的。
2: 又是这主意，又是那办法的。好，把老五弄走了，就该弄咱们了。
1: 没有什么弄不弄的，这老六的要求也算合理。他想照顾妈，就让他照顾吧，这是好事儿。我看就是妈纵容的，妈要是不同意，她敢吗？妈对咱们是一见大了。
3: 那咱们就早做打算。怎么打算？租个房子。 要不，再去买一套。
1: 咱们去小年那儿凑合凑合。
3: 哎呦，你就别跟着添乱了，远香近臭。他们成家那会儿就没让他们跟咱们一起住，儿子儿媳妇那边啊，就当个亲戚，偶尔走走。咱们还是去买一套小的，咱们搬过去养老，搬进去就再也不搬出来了。
2: 那当然好。
4: 你有钱啊？想办法呗。想什么办法？你变戏法啊？到时候就能变出来。爸，消息是不是不准确？
5: 慢慢等会儿啊。嗯。 又是见着你妈，精精神神的，把花递给你妈。一年多没见了，让你妈好好高兴高兴。嗯。

0: 妈，你不在家的时候，我趁机努力学习，打算给你一个惊喜。现在我进步了，以前我是班上倒数第三，现在是正数第37。
1: 倒数多少名字？说实话。
0: 倒数第5。
2: 在不懈努力下，成绩也算进步了，进步了2名。
0: 妈，今儿爸这菜谱是为你独家定制的，油润油香的。
3: 小欢，前段时间你肯定也没吃好，尝尝，还是不是以前的味道？
0: 爸，啊，酒。
3: 啊，酒。
4: 酒。
2: 来，儿子，咱们一起举杯，祝贺妈妈平安归来。

0: 他自杀，我才不来了，就别再想了。经理死了，一了百了，不想他了。那
1: 我是无罪的。
0: 当然，你没罪。
1: 不是因为他自杀，我才没罪的。我本来就没罪，我这事儿是无辜的，我不知道他做了什么，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废物是无辜的。我知道。你现在离开我还来得及。
0: 你说什么呢？
1: 我什么都没有，也什么都不是。
0: 无所谓。
1: 我回不到以前的系统里再工作了，不可能再回去了。以前的努力都白费了，一切都白费了。我回不去了，我什么都没有，我也不是以前的何家欢了。
0: 家欢，我说了无所谓。我也下过岗。三姐和三姐夫不都从头再来了吗？只要人还有口气饭，我们都可以重新开始的。
1: 原来被命运抛弃是这样的感觉，家人没了，工作也没了，骄傲也没了，我什么都没了。
0: 你还有我，还有程程，只要我们这个家在，什么都不是问题。家欢，你先好好休息，过两天我们就复婚。
1: 你为什么不离开我？

0: 拿着，拿着，就是给你留的，没事儿啊。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很失败？没有，从小到大，你就是这六个丫头里面最聪明的。
1: 何家欢，你可是我们何家第一个大学生啊，谁不以你为荣啊？
2: 我没做过那些骂娘行，我不会做那些。
0: 我信，我信。哎，算了，过去的就过去了，就当摔了一跤。现在爬起来了，好不好？再往后普普通通的做人啊，反正平平安安就是福，对吧？你的福气多着呢。你看看方导对你这么好这么多年啊。
3: 你让他洗澡，
4: 送花我
3: 都
4: 加
3: 上，
4: 送花
3: 我
4: 们再来
0: 点，上，还给老师多加一点。
5: 哎，慢点，慢点，
6: 慢点，老师，
5: 喝一喝，喝一喝，
4: 老四自由了，老五也回来了，咱们这个家啊，算是又齐全了。预祝越来越好，嗯，
7: 越来越好，
8: 越来越好，
7: 老四，老四，
5: 准备
7: 一起回来，来，
0: 嗯，恭喜啊，四姐，
7: 来。
4: 哎，四姐啊，在里头住着啥感觉啊？
9: 小梁，吃猪肉，
10: 猪肉烧的好吃。
0: 行，老五，回头你进去感受感受，那不就行了？
11: 哎呦，我可不敢。
0: 老四啊，
11: 吃吧。
1: 回头你跟方涛把结婚证领了。
11: 啊？什么意思啊？
0: 怎么还领上结婚证了？
11: 是离了又复吗？我错过好多精彩剧情啊！
9: 灵儿，吃虾啊！嗯，虾。
4: 嗯，你不说话，没人拿你当哑巴。
11: 哎呀，工作的事儿怎么样了？
9: 嗯，给你包了。哎，
11: 辞了。
0: 快点，嗯，来吃虾。
1: 不着急，先把状态调整好，慢慢再看机会。
9: 好的，行。
0: 给他粘上，行。
1: 光明呢？嗯，
12: 光明饼。哦，
4: 哎呀，光明考试嘛，你就没让他来，下次啊。嗯，
11: 也是。

0: 家估计也就光明读得出来。
1: 哎，那不一定。条条大路通罗马。
0: 那峰峰读哪儿
2: 了？我上高职。
1: 对，高职。
3: 高职挺好，知足了。
4: 我说个事儿啊，我和建国也打算搬出去住了。
3: 啊？
4: 为什么呀？
5: 爸，怎么回事啊？
4: 这不是小曼要上学了吗？老六他们打算搬回来。
1: 是，主要是孩子他奶要强，非让小曼上怀师附小。
4: 这么抓也是对的，孩子嘛，就得赢在起跑线上。趁着妈身子骨还好，还能帮着看两年孩子。
1: 不用妈看，这小曼我自己就能看，我回来又不是给妈添麻烦的。再说了，妈我也能照顾好呀。宏宇都说了，给妈养老责无旁贷。
5: 是是是。
6: 妈，那你跟爸住哪儿啊？
5: 要不跟我们一块住啊。
7: 妈，我们那儿就是你们的根据地，随时欢迎回来啊。
3: 来来来，
0: 喝吧，
3: 喝一个，喝一个，好的，来，
0: 他有什么资格让你搬啊？明知道你现在没有地方住，这不诚心故意吗？哎呀，理解，理解什么呀？理解，孩子户口不早迁过来了吗？也不是一天两天的打算了。迟早得这么干，你就不能把你小时候的那个劲儿拿出来吗？现在你小时候的劲儿去哪儿了？都长那么大了，都当孩子妈了，我还能像小时候那么管你们啊？现在的问题是，搬进来容易，搬出去就难了。也没指望他搬出去啊，只要他能把妈顾好就行。他是那种会照顾人的人吗？老六是妈亲自带大的，跟妈亲，他要是真愿意给妈养老，那也行。咱们几个还得补贴点儿，省得老人花板儿。
4: 现在问题是，你总得有个地儿住吧？大姐夫的意思呢，是买个小套，二手的。看吧，实在不行就先租一个。

0: 没事啊，大姐也没说啥呀。他还想说什么？还能说什么？他什么都不说，比说了还厉害呢。就在这种场合，当着全家人的面说这些，什么意思啊？那不就是逼着大家站队吗？我跟你说，严宏宇，咱俩打赌，这事儿没完，你信不信？保不准咱们都住不进去这家。
1: 哎，不至于，不至于啊。
0: 不至于？他自己是可以不闹，他可以撺掇别人闹啊。 你没看见二姐那脸，当场就变了。三年也不乐意了，老四倒还行，可能刚放出来，还没缓过神来。那老五也是心思也活了。你以为人家不想好事呢？保不准他们都觉得我这么搬回家是图妈的房子、图妈的退休工资。
2: 哎，那咱不就是图妈那套房子吗？
0: 什么？我是为了孩子的教育。
1: 好好好好好，不说了这个事儿啊。
0: 这事儿既然摆在明面上说了，那就是板上钉钉了。
3: 大姐。
1: 大姐真是入错行了，她应该去演电影，估计都能拿个影后。哎，就她那个大眼睛啊，这么一瞪，在韩姐儿泪水，谁看了谁不觉得可怜？不过也能理解，她肯定觉得她为这个家付出的多多呀。但她没想到吧，她跟妈压根就搞不到一块儿，妈都没想明白。
4: 好哎呀，好好好好，哎呀，不说了不说了，不想了，咱不胡思乱想了，到时候晚上又气得睡不着觉。擦一擦，擦一擦，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哎呦呵。
1: 好了，大家笑一笑，女方笑一下。

0: 又有资格给你做饭了。
1: 那我也只能出馒头和米饭。
0: 不吃牛排了？
1: 那我要配甜面酱。

0: 心脏，哎呀，行行，我也头疼。您的录取院校为江南林业大学。江南林业大学？嗯。咱报了吗？
1: 报了。
0: 报了。那这江南林业大学在哪儿啊？
1: 在南京郊区的紫金山下。
0: 哦，那离中山陵不远啊。
2: 哦，那好地方。
0: 啊，对，那是个好地方，那空气好。
2: 哎呀，儿子啊，不错，上大学了哈。
0: 挺好，挺好。
3: 老六，你可得抓紧搬呀，我这等着装修呢，天凉了不好散味儿。
4: 我比你都急。
3: 行，你心里有数就行。下去了啊。
5: 嗯。哎，三姐，吃冰棍。
3: 我不吃，年纪大了吃不了凉的。
5: 哦，别吹了，来吃个冰棍。
4: 林红宇，你是不是有病啊？你觉得吃这些能管用吗？我不吃。
3: 哎，就这么热的天，吹风扇都不管用，
4: 就得吹空调。
5: 吹什么空调？吹空调，马上搬走了。
2: 马上？告诉你啊，且等着。
5: 嗯。
2: 今天我点了大姐一下，我看人家压根儿都没有要搬的意思。
5: 不能吧？上次大姐不都商量好了？
2: 嗯。你知道什么叫做皮软骨头硬吗？人家就是不搬，你能怎么着？就跟那种死活不搬的房客一样，你看人房东能怎么办？
5: 大姐，大姐夫，不是那种人。
2: 你跟他们才处多久？我都跟他们处多久了？

0: 妈，你真的得点大姐一下。我跟你说，大姐那种人就这样，你要什么事不给她说透了，哎，她真就跟你一直装糊涂。
1: 而且我都饶了她一年了，这一年你知道我怎么过的吗？我每天接送妈妈有多辛苦。
2: 我也不是没办法嘛。
0: 妈，我现在真的我不得不，我必须得搬进去了。你看看那个家让她糟蹋的，那都成什么样子了，我进去不得收拾啊。还有那个厨房，我那天一看，吸油烟机上油得有这么厚了吧，都要往下滴了，那油滴到锅里，那菜你吃也安心。我现在都无法想象那个灶台下面得有多少蟑螂。
2: 哎呀，真的好，你大姐也真能凑，那厨房真的。
0: 嗯，你知道她这样你还不跟她说，我看你也够能凑合的了。
1: 反正妈，我今天晚上赶紧跟她说让她搬走。
0: 我这
2: 我不能逼他，
0: 那可不是逼呀、啊、妈，那是逼吗？那叫提醒啊。再说了，不是他自己说要搬出去的吗？一言既出驷马难追，那也不能反悔的。
2: 你再等等吧。啊、
0: 哦、行，反正你要是不跟他说，那我就去说。我要是一启动，那可就不是我的命。
3: 咋的，你还想来武的？
0: 什么人什么待遇，对付差的这种不自觉的呀，我就得来点霹雳手段。
4: 哎呦，这么暗你就别看了，开个灯啊。
5: 用不着，我就着这点亮看得见。
4: 你看这天阴的要下雨

0: 了，你把衣服收一下。
1: 天气预报说没雨。
0: 哎呦，一会儿阴一会儿晴的，天气预报也不准了。
1: 知道知道。
0: 姐夫，哎，里面就是厨房，进去砸吧。
2: 好嘞，老板。
1: 哎，你们干嘛呀？
0: 老六，这是干嘛？这些人是你喊来的？
3: 大姐，妈想装修一下厨房，我叫几个人过来弄一下。
1: 哎呀，哎，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呀？
4: 我们就听老板的，您就跟老板说吧。
1: 这里还住着人呢，哎，你们都别动啊！哎呀，
3: 早都跟你们说让你们搬了，说了几次了，这厨房太旧了，该换了，砸！
2: 好嘞，好嘞。

0: 的。没有啊，
1: 您出去吧，轻着点啊，兄弟们。
0: 妈，你坐，坐。大姐，差不多得了，这是妈的家，妈的房子，妈想怎么弄就怎么弄，妈想跟谁住就跟谁住，还想一个人说了算呢？我告诉你，这么多年，妈吃不好穿不好，这种日子该到头了。
2: 够了。
0: 妈，
2: 是您的意思吗？
0: 别逼我妈。

0: 丽啊，
1: 妈，
2: 怎么回事？
1: 你先回屋。怎么这儿太危险了？你先回屋，听我的。哎呦，回屋。
0: 小二，你真是。
3: 干嘛呢？干嘛呢？这是，你给我住手！
1: 刘小玲，这事跟你没关系，别多管闲事。
3: 别后悔，不是怎么回事啊，何老六？

这个，妈，我这一切可都是为了你啊！现在他们走了，以后你再也不用受气了。现在可别心软。

0: 家人来砸厨房啊，可能也是妈的意思。咱就是走晚了，所以才会弄得那么难看。
1: 不行，我得回去。
0: 算了，这不是一家人吗？何必那么较真呢？
1: 这还是一家人吗？我就咽不下这口气。
0: 所以说啊，指望别人是不行的。
1: 那不是别人啊，那是我家。
0: 而且我说了我会搬，那就这么等不及了。哎呦，算了，阿丽。哎，咱们还得靠自己啊。哼，
1: 靠自己，那亲情都不算了啊。早20年怎么不说靠自己啊？好，现在我们老了，累赘了，用不上我们了。
0: 千万别这么想。哎，这退一万步说啊。
1: 你还有这个家，咱不争。我争了吗？你刚才也看见了，妈堆老六就是听之任之放任自流。这何老六眼睛里还有我这个姐姐吗？难道我为了这个家，为了老，为了小，付出这么多年，到最后连个基本的尊重都没有，还打砸抢上了？
0: 行了行了，
1: 我真的接受不了，我真接受不了。
0: 行了，知道心里是不舒服啊，我生气了，好了啊。
2: 走啦，三姐。嘿，
3: 老六，这儿呢。走啦。
2: 哦，不走，留这儿过年。瞧你这伙计，搬哪去啊？回家。真行。大姐呢？搬走啦？
3: 那我就不太清楚了。反正我也是接到妈的通知，让我搬回去。
2: 哎呦，可算是得到圣旨了。
4: 我一进院门就看见老六带着几个壮汉冲进来，那大锤抡的哐哐的，直接就把那厨房给砸了。
5: 大姐，你放心，我刘小玲肯定帮你出气。我搬着行李我就住进去，我霍霍他我。别折腾了，还嫌不够乱啊？上班去吧，厂里碰到老六，什么都别说。行行行，上班去，别快迟到了，我走了，姐。你要我说呀，这事儿从根上。
4: 还得怪妈，他要是不支持，老六他敢吗？做老的有私心，全家上下就不安泰。你说这老六也真是，他也不想想，如果没有你的话，能有他今天？昨天还想不开了，我今天想开了，好汉不提当年勇，人老了就得认。
5: 对于一个没有价值的人，他老六不屑一顾，也正常。妈愿意跟他住，完全没意见。大姐，你放心，无论将来发生什么，我都站在你这边。

0: 家丽就这么走了？啊！乖，你真招呀！我和他们两口子是真住不到一起去啊，吃不到一起，这说不到一起啊！你不知道家丽那性格和我不合，老喜欢顶撞我，
1: 那你也不能给人家撵走了呀。家丽可是家里的功臣。
0: 你想想，哎，你家长胜走了以后，要是没有佳丽，他这几个妹妹可不是撵他走的，是他自己走的，这拦都拦不住。哎呀，不说了，他心里没我，那从小他奶带大的，跟我一直都不亲的，这样也好，分开啊。佳丽
2: 真是个好孩子，
0: 不是他跟我住一起，我难受，人家也难受。
2: 这样好，这样省得彼此受气了。我就给你拎到门口。
3: 家里真是
2: 不喜好孩子，
3: 搁那儿。
2: 我搁这儿吧啊。哎呦，来了，哟，刘妈来了。哎，
4: 刘妈在呢。哎，
2: 是搬回来了。
4: 对对对，我搬回来了。这不嘛，我妈请我搬回来的，妈想跟谁住就跟谁住，我觉得妈妈也方便。
2: 刘妈以后常来串门啊。
4: 嗯，好，我马上去上海了。
2: 哎呦，您福气大！那我先走了啊，不坐会儿了，刘妈。啊，那行，
1: 对你妈好一点，好好照顾她啊。
2: 哎呀，放心，她会的，她会的。放心吧。
3: 走了，走了，走了。
2: 您慢点啊。
4: 慢走啊，刘妈。
2: 回头聊。嗯。
1: 这老太婆，天天上别人家扯老婆舌头啊。
2: 公家城西家段的，去上海好呀！去上海，街坊四邻耳根子都清静了。
5: 你小点声，人还没走呢，你说这话是不是太过分了？
2: 我过分？我过分吗？哎，风水轮流转，还不能转到我这儿了？他大姐能住，我就能住。
1: 妈，
2: 今天想吃什么？我让红姐去买啊，值得庆贺一下。
1: 大姐，大姐夫，哎呀，
2: 你们看看，感觉怎么样？哎呀，
1: 我觉得挺好的，主要是价格便宜，家具也齐，就当个过渡了。
2: 这还有一间呢。对，里面有个卧室。
1: 啊，
2: 不错，
1: 可以。谢谢老五。
2: 姐，反正我刘小玲永远站你这边，老六他就不是个东西。
1: 哎，算了，不提了，过去了。
2: 行，那你们早点休息，我先回了。嗯，钥匙给你。
1: 好，好，好。
2: 走了，大姐夫。哎，
6: 那，你拿着吧。
1: 这是你存的私房钱啊？算是吧。好啊，张建国，你胆子够大的。
6: 老虎鼻子底下也敢搞故事啊！我自从小年结婚之后啊，我才意识到我们得留后路，就是想着咱们老了以后，万一有个病有个灾的，能派上用场。现在就用得上啊！你说这，咱们总得有个窝吧？啊？
2: 还有吗？
6: 没了。哎，真没了。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2: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3: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4: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5: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3: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读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6: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3: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三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5: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

0: 建国，对不起啊，这么多年你跟我在一起，受苦了。苦什么呀？咱们什么苦没吃过呀？我能跟你在一起，那叫享福。身上的苦那都不算苦，心里的苦才真能把人给苦透呢。
1: 我们现在可不就是无家可归、流离失所吗？怎么能叫是无家可归呢？哎，此心安处是吾乡。只要咱们两个人在一起啊，那就是家。有句古话说得好啊，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咱们住得再破，有你就行。
0: 先生，你能再来了。哎，
2: 好好好。
0: 哎，妈，给你。我吃得了这么大一块肉？
2: 吃得了，吃得了。这怎么吃啊？我跟他要个筷子吧。
0: 用刀。哎，
1: 就跟家里切菜一样。
0: 哎，建国。
1: 嗯。
0: 哎呦。
2: 谢谢你。
0: 说什么话呢？我给你献个花儿，嗯。
1: 这花嘛，倒是像你一样美。讨厌。来，我给你切吧。
3: 哟，二姐来了，
4: 妈，
3: 哎呦，
4: 佳文啊，哎，妈，
3: 二姐，我去给你泡茶啊，
4: 不用，妈，嗯，我刚好路过，就想说过来看看您啊，
3: 正好把那个过节费给您送过来。
4: 哎呀，不用不用，
3: 哎呀，收着，
4: 这么着急啊，二姐，你到时候再给呗。
3: 妈，
4: 嗯，
3: 这节您今年打算怎么过呀？
4: 是问一下老六啊，问我，当然是大门常打开，谁来我都欢迎。但主要也就是怕吧，有人不好意思来。
3: 你话怎么这么多呀？是别人觉得不好意思，还是你觉得不好意思？妈，
4: 哎，
3: 是这样啊。
4: 上到检查，厂子里面呢也忙，走不开。我估计过节我就不过来了。哦，这，哦，那钱给你啊，
3: 给我干嘛？
4: 给你。
3: 哎呀，给您拿的。哎呀，
4: 你给光明买点东西。
3: 光明有钱，就是过节费必须要收的，收好了。 行行。
4: 嗯。
3: 哎，
4: 妈，您还去卖酱菜啊？
3: 啊，当活动活动身体啊。
4: 妈，我看这酱菜你也别卖了，你看不知道的，你为我对你不好呢，你少吃两句吧啊！当心身体啊，我先走了。
3: 好，
4: 妈，那你早点回来啊，我做好吃的在家等你。
3: 嗯，
4: 你慢点啊。
3: 好，
4: 我送你二姐。
3: 不用，
4: 二姐，听大姐挑唆了吧？ 没人挑唆。奶奶走了以后，大姐一直张罗给妈介绍对象，妈愁的头发都白了一半。大姐有时候就这样，好多话说一半留一半。二姐，你自己得有判断力啊。嗯，那再怎么样，妈是不会撒谎的吧？妈要是真跟大姐住得安心自在，会让我回来住吗？妈受不了了，我呢，逼不得已。
3: 你逼不得已。

0: 你就没点私心吗？是，私心肯定有。我为了孩子上学，这也占一部分原因。但谁不为孩子呀？啊，二姐，你不为孩子？光明什么时候走呀？用红雨送不？用车直上啊，二姐。
1: 坐。哎，光明考上大学，他大白两口子没出现啊？
2: 没有，我估计刚退休，出去散心了。
1: 不出现也好，你最难的时候就快过去了。等光明大学毕业，工作上了，你就紧等着过好日子吧。
2: 哎呀，后面马月的事儿都不敢想。
1: 嗯，姐，
2: 中秋节我也不回妈那儿了啊。过节费已经给了，哎呀，老六阴不阴阳不阳的，看着别扭。你去过了？嗯，去过妈那儿了。那天上街拐了个头，
1: 妈提我了吗？哎呀，
2: 就老六，哇啦哇啦的说了一大通。
1: 这眼看着马上就要8月15了。 连个电话都没有，我搬出来就搬出来了，等于是流放。他们呀，一个也不想让我回去过节。
2: 老六想要占的房子，我第一个反对。妈在，妈住的房子是妈的，妈不在是咱们姊妹六个的，
1: 要是本分，不要是情分，话得说明白了。
2: 哎呀，都过去了。
3: 往前看吧，嗯，你大姐夫看中一套房，
2: 是吗？哪儿啊？
3: 香港街，二手房，原来的业主呢，装修完了没住几天，等着要用钱，我们算是捡了个大便宜。好事儿啊！哎呦，
4: 我就觉得吧，啊，这个房子屋子多啊，
3: 对对，
4: 哎，
3: 看着也不错，
2: 还留了点家，
3: 这是个厅。
2: 这边，
5: 里边还有房，
2: 里面还有啊。
5: 这儿有一间，哎呦，哎呀，
2: 几间房啊？
5: 30两厅，
2: 30两厅，外面还有个院子啊，
3: 就是这院子。
2: 好，
5: 多少钱啊？
3: 10万。
5: 啊，
3: 多10万呢？
5: 啊，
3: 大姐夫可以啊，太可以了这。
6: 贷款买的，妈，来了，大餐呢？
7: 那可不，怎么就你自己啊？三姐夫小峰呢？
6: 到他哥那去了，让他们馋去吧。嗯。妈，老六伺候你，感觉怎么样啊？
7: 那还用问吗？你自己看看。 妈这状态，这脸色，好着呢，
6: 好像是长胖了点儿啊。

0: 妈，大姐，真的被赶出去了？
1: 没有啊，我可没赶过他，他自己走，拦都拦不住。
0: 那他今天还回来吗？
1: 愿意回来就回来，不愿意回来就不回来呗。
0: 妈，提醒你一句，跟谁过都得留点后手。就算跟老六过，这退休工资也不能全都给他啊。
1: 我这所有的钱都自己手里攥着呢，谁我都不会给。嗯，
2: 那你砸厨房这事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啊？
3: 刘小玲，你要是来找茬的，你就赶紧走啊，把门给我带上。你不想想，你回来之后谁帮你最多呀？哎，谁帮你找的工作？谁帮你找的住房？哎，对，你自己有房，你有时间赶紧把你那个户口转到你自己房子底下啊，别搁家搁着了。
4: 干嘛？这房子要拆迁啊？
3: 拆不拆迁的，你也别在家搁着了。
4: 那妈的房子你管得着吗你？你放心啊，我不跟你争着房子居住权。
3: 刘小玲，
5: 吵什么呢？
4: 懒得理他。

0: 回来了。
1: 老四，
2: 师姐，
3: 涛涛呢？孩子呢？
0: 去他大哥那儿了。这都是怎么了，妈？
4: 大姐搬走了。
0: 这早就说要搬了呀。
4: 老六他王八蛋，他把厨房给砸了，
5: 给我做装修。
0: 那就是大姐还来不来？
5: 今儿别提大姐。
0: 二姐呢？
5: 你别提。
0: 不是，大过节的人稀稀拉拉的，有什么过节的样子呀？一会儿我给大姐二姐打电话。
5: 打什么电话呀？愿意来就来，不愿意来就拉倒。
2: 就是，谁是大的，谁是小的呀？都是女儿孝顺妈，难不成妈还得过去孝顺女儿啊？这么大岁数了，一点道理都不懂。
1: 老六，能不能少说两句？
5: 杵在那儿看着我干什么呀？我早就说过，你们这几个丫头都是我生的，
4: 一个个的，
5: 这一碗水我端得平平的。哪天他们心里有我了，眼里有我了，想要回来就会回来，不回来也算了。
0: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6: 我也不知道，就是隐隐约约听说好像大姐要给妈介绍对象，妈不愿意，两人就闹得不愉快。
0: 那刚才不是还说砸书房的吗？
6: 这事儿也有，他们都是外在嘛，内在还是心里头不对付。
0: 那老六就能砸书房把大姐赶出去？他真做得出来？
6: 对呀，你说怎么能干出这么过分的事儿？咱们呀就静观其变吧。再说了，妈什么时候真一碗水端平过？那请老六回来什么的，还不是他娘俩自己定的。
4: 螺丝啊。
5: 怎么样？
4: 嚯，没去杀吧妈？
5: 不可能，我都泡了好几天了。
4: 哎呀，
5: 怎么了？
4: 大姐买房了。
5: 谁跟你说的？
4: 外头都传疯了嘛，香港街三室两厅带院子。大姐是没钱吗？装穷呢，就是不给你花。哎，人对自己大方着呢。
5: 不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4: 人都住进去了，你说什么时候的事儿？还在外面说是我赶他出去的呢。何佳丽呀，他真应该谢谢我，他要是不走，这大房子还住不上呢。
0: 妈，你猜那房子多少钱？
4: 你大胆猜。你都猜不着。20万。何佳丽真是大财主啊。啊，哎呦，你说他这么多年一点钱没搂，爸去世奶去世他一分没搂，谁信呢？
5: 你奶没有退休工资的。
4: 是是没有，我知道。那我们月月给奶奶钱，还有街道给的90岁老人补贴都去哪儿了？嗯，一笔糊涂账。哎呀，越想越生气。吃饭吧，咱没钱得有个好身体。

0: 你是？
1: 我是广东顺德天然食品的副总啊，这次过来办点事情，正好吃到了你的酱菜，我觉得这个产品呢、很有扩大生产的潜力，可以占有市场啊。
0: 什么意思？
1: 我的意思是我们合作，你授权制作方法，我们负责生产线，推向市场。
0: 我这个是祖传秘方啊，不对外。
1: 哦，了解了解，明白明白。价格上的事情好商量啊。我的意思是，我先跟你建立联系，然后我回去跟董事长汇报一下啊。如果有下一步，我再跟你洽谈，如何？名片你先收好啊，我先回去啊。
2: 那人谁啊？
0: 你吗？这半天也没买东西啊。问路的。我说看着不像本地人吗？快吃吧。
3: 一共九块，
0: 正好九块钱。
3: 好，下次再来啊！
4: 生意不错呀，王姐。
3: 你好呀，来啦。
5: 王姐，我就想问一下，刚刚是不是有一个西装革履的人模鬼样的人来找我们
6: 豆腐的？哎，说是搞什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推广生产？
0: 哦，收秘方的，
6: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4: 怎么说不准啊？现在就是有人收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北头那个老刘，你记不记得？他们家的牛肉汤房子都卖了。哇，现在老刘住上楼房了，简直不要太美。
7: 那等吧。这样就是命。
4: 哎呀，你说妈还挺逗，还瞒着我呢。这老太太，我留一手。
8: 不再吃点了吗？
9: 撑了，
8: 那摊个手吧。哎呦，
9: 谢谢。
8: 还有干果，
4: 看我这五星级服务可以吧？
9: 可以。
4: 哎呀，妈，我还听说大姐那个房子好像是贷款买的。
9: 啥？
4: 贷款？就是从银行借的钱啊，还要还利息的，还不了，银行要把房子收走。
9: 你听谁说的？
4: 听谁说的你别管了，但是我估计啊，大姐可能要杀个回马枪。
9: 她找你了？
4: 那倒没有。那她对这房子能死心啊？
9: 这个房子哈，只要我活着一天，就是我说了算。
4: 那肯定是，我当初进来的时候也说，以后肯定是给你养老，你的吃穿住行、生病灾害，我全都要管的。所以，为了避免夜长梦多，妈，你把这房子转到我这名下吧。你那个表情干嘛？当初奶不也这么说吗？咱们家又没儿子，就这几个女儿，谁给你养老，谁就得这房子。
9: 是说过这句话。
4: 所以啊，为什么大姐假惺惺的说要伺候你啊？
9: 那不就是图这房子吗？
4: 本来啊，她是被这个撵走的啊，她心里就不甘心。现在手头又缺钱，她能不想这房子？所以咱们得先下手为强。
9: 是你先下手为强吧？
4: 妈，我都没跟你说过，这么多年，从娘家到婆家到现在，我从来就没有过自己的房子。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懂，就是那种名下没有自己的房子的那种不安全感。我有时候都在想啊，你说我要像大姐那么强势，那么有心机，我可能早都有自己的房子了。

0: 我早都把妈接过去孝顺了。嗯，妈，我说句实话，你觉得这几个女儿里，谁真正关心你啊？
1: 不说这个哈。
0: 现在大姐已然是撕破脸来，二姐那边呢，她一直跟大姐关系好，肯定心早也偏了。再说二姐那你也不是没去过，你待得住吗？ 那老三，现在做生意忙得跟陀螺一样，哪有时间照顾人啊？再说他也不是那吃亏的人。老四刚出来自顾不暇，那老五，哎，只要他不给咱们添麻烦，不用咱们去给他擦屁股，我都烧高香。妈，真的，只有我了。我是你一手带大的，我是你的老疙瘩，我跟你最亲。
1: 咱们今天都不说有没有这房子，就什么都没有，我都要给你养老的，因为我就是想跟你过，我就愿意跟你过，我就想跟你相依为命一辈子。
0: 这事儿总得跟你几个姐说一声吧。
1: 妈，这是你的房子，哎，你的房子，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你想怎么处置怎么处置，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啊？
0: 哦，再说退一步讲，你觉得他们心里不清楚吗？嗯，他们不带你，不给你养老，就等于自动放弃这房子的继承权了。你说我说的在不在理？嗯，
1: 那，
0: 这下你放心了。
2: 哎呦妈，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咱们家的老佛爷啊！以后你说话就是圣旨，
3: 那你得说渣。哎，
2: 渣，小喜子扶你回宫。这段时间辛苦你了。这两口子说什么辛苦不辛苦的？我不说了吗？家里的事儿，家里的钱，挣钱的事儿，你都不用你想啊！你这辈子不工作。
3: 我都能养你。当年你要干车队，我还拦着你。现在想想，目光短浅。你不也是为我好吗？隔行如隔山，你当时劝我是有道理的。我们现在这车队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4: 挺好的。家里有多的钱吗？干嘛呀？我想炒股试试。
3: 佳慧，那不能碰啊，那不是赌博吗？那个。不一样，风险与机会并存。关键是，我只能干这个，这个合法。
4: 只要有机会挣了本钱，我们可以干点其他营生。
3: 佳慧，那以后还有好多事需要花钱的地方，要不咱们还是晚当点好啊。
4: 在金融体系里面干了这么多年，我对我的专业有信心。
3: 喂，吃饭了。喂，吃饭啦！你再盯，他也是这样。吃完饭再看吧。啊，一会儿又凉了。
4: 知道了啊，三分钟。
3: 我都说多少遍了，怎么全是绿的？这红辣椒都吃一星期了，你看看程程吃的，这窜鼻血。这他也没啥变化呀，再吃。我们都得变辣椒。
4: 行了，三分钟。
3: 我们吃饭吧，啊。

0: 妈
1: 啊，
0: 明年就大年三十了，我想着说还得是老规矩去宏宇他妈那儿。
2: 哦，去吧，我在家。
0: 哎呀妈，老五都出去了，老三老四也不回来过，我想着你要不跟我们一起去吧。
2: 哦，
3: 哎呀，现在房子好啊。早就说让你来嘛，
1: 终于把你盼过来了，快坐。
3: 哎呀，
4: 妈，来吃。
3: 哎呦，别忙了啊，
5: 这个房子真宽敞，嗯，亮堂。
2: 那是啊，你知道为什么吗？
3: 楼层高啊。
5: 啊，是是是是。
3: 要我说呀，你呢也赶紧搬上来得了。
2: 那一楼啊，潮气也太大。
5: 哎呀，是年纪大了，是楼梯爬不动啊。
2: 能买那个带电梯的呀。哦对了，那个龙湖路口那个地方新盖的楼啊，带电梯的可气派了，你就买那个。哎对了，你们家那个酱菜方子可保护好了啊，就是那个菜场南边的那个卤菜。
5: 嗯
2: 啊，还有那个小款牛肉汤
5: 啊，
2: 他们那秘方啊都被别人给骗走了
5: 啊。
2: 嗯，真的，别到时候也给别人骗走了啊。
1: 那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了，那新闻都报道了。嗯，
6: 幸亏之前没听你的，
2: 我去找那个要买酱菜方子的人。
3: 哎呀妈，我那不是怕你吃亏吗？
6: 哎呦，能吃什么亏啊，
3: 要找到了那才亏了。
1: 万一呢？万一你那方子真值大钱呢？
6: 哎呦你呀，这做梦都想发财，醒来还是个穷光蛋。
0: 哎行了妈，大过年的你可盼我点好呗。
5: 哎呀，说白了那些人啊都是外行，有眼不识金镶玉。咱们这秘方啊可是你太姥姥传下来的，传女不传男，
6: 是
0: 大清道光年间发明的，
5: 是不是？
2: 可别说了，我都背下来了。
6: 哎，一会儿我回家了。
1: 不是妈，不行，这才一顿小的，晚上有大的呢。
6: 哎呦，不留了不留了，
2: 哪有人在人家家里吃两顿的呀，不合适。再说我也困了，回去外话。
0: 晚上我宏宇都走不开，那你自己能行吗？
6: 行，没问题。

0: 哎，也不知道妈这个年下是怎么过的吧。
1: 你要真不放心啊，就给妈打个电话。
0: 你打。
1: 还是你打吧。

0: 妈不在家。
1: 这都几点了，能去哪儿啊？
0: 也许跟小曼出去放炮仗了吧。
1: 那佳喜和红玉也应该在啊，再打一个。
0: 哎呀，不打。

0: 吃吗？这个？
1: 哎，服务员，把菜单给我。
0: 等着。
1: 小娘，小分头。我的个乖乖，咱俩这多少年没见了啊！
2: 是啊，
1: 弟妹。
2: 是
0: 啊，
2: 是
0: 啊。你好。
1: 啥都别说了啊，今天我请客，谢谢你，先帮我打架。
2: 你现在这派头，大老板了啊！这走在街上认不出来了，我都。
1: 打什么老板呢？就是炒点股票，挣点散碎银两。
0: 哎，你四姨不就是炒股赚了些钱吗？我那天和朋友在证券大厅看到你四姨了。
3: 是吗？
1: 炒股啊，其实挣不到什么钱。如果资金够，直接下场期货，期货才是真正挣大钱的地方。
4: 怎么样？我是不是说你跟我能挣钱？
5: 太厉害
4: 啊！我告诉你，我偷偷找大师算过你八字了。
5: 怎么样？
4: 你今年行大运，投什么都挣钱。
5: 是吗？
4: 那我的技术加上你的运势，还投不投？
5: 投啊，没问题，投。
4: 钱不够，跟我说啊，兄弟给你子弹。
5: 好。
6: 当兵当兵，人家小娘只是被武装部借调过去打杂的，又做不了主。
7: 妈好不容易张一次嘴，是我二姐家儿子，我亲外甥，我妈亲外孙，人找上门来了，咱们给人往外推合适吗？
6: 要去你去啊，我可不去。
7: 我去也可以，但肯定没有你面子大，你可是小年亲老姨，与人都爸见面。那小年见了你这老姨去，能不给你面子？
6: 不烦人。
8: 老姨，这个事呢，现在都是按照正常的流程走，关键啊，还是得看孩子条件。
9: 这孩子你放心，绝对是各项指标全部都达标。
4: 我的技术加上你的运势，还投不投？
5: 投啊。
8: 老姨，不瞒你说，外甥现在手头有点紧，你要是方便的话，
9: 那你说个数，老姨能帮的肯定得帮啊。2万。
10: 2万？
9: 嗯，就这都是人情价吗？
10: 哎呀，是不是太贵了点啊？你没砍砍价啊？
9: 是这样，你想办的就办，可以不办，不强求啊。
10: 没说不办呢，我跟他们说。给你牛的。
9: 去外头打工，不行啊，他才几岁啊，起码得让他读完高中。
0: 是啊，但是孩子现在已经大了，有自己的想法了，这根本不是我们可以左右的。
9: 这孩子也拖累你们好几年了，现在小林回来了，他也想自己照顾孩子，不行让他找他妈去。
0: 佳丽，不能让孩子在这个年纪出去打工，这个道理我不懂吗？我前前后后跟他说了很多次，可他就是不听啊。
9: 那也不能辍学打工啊。
11: 你这大妈得管。
12: 大姨，你别怪大妈，是我自己的主意。书我是真读不下去了，与其浪费时间，不如让我早点步入社会呢。再说了，社会也是大学，也能学东西啊。
9: 你懂什么社会啊？你一个人光溜溜出去了，一没学历，二没技术，你靠什么吃饭啊？
12: 我年轻啊，年轻就是资本，我能学。再说了，我跟马哥哥都约好了，他给我介绍外企的工作呢。
0: 那也不行，

0: 洋洋，咱能不能把高中读完了？你将来想……
1: 我不想将来了，等不到了，我现在就要走。我反正觉得我长大成人了，我能决定自己的未来。
2: 你还没满18岁，你还未成年。
3: 这孩子跟他妈一样一样的，倔脾气上来了，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4: 我支持你去上海。
1: 都化了，哎呀，
4: 快快吃吧。
5: 妈是过来人，能不理解你吗？外面的世界那么大，妈年轻的时候也想着出去闯一闯，看一看，那时候就觉得自己的人生有无数种可能。你是我儿子，我都懂。再说了，你的人生是你自己的，你有权利决定自己的未来。但有一点你记住，要是有一天在外头混不下去了，你就回来，这里是你的家。
1: 不会，我觉得我肯定能够混出来。
3: 我觉得也是。
5: 洋洋，
1: 嗯，
5: 有些话妈妈早就想跟你说了，但是一直不好意思开口。我知道你其实挺恨我的，这些年我的鲁莽和冲动给你的生活制造了那么多的困难和委屈。妈给你道歉。
1: 我不恨你，以前恨，现在不恨了。
3: 你就别安慰我了。
1: 真的，毕竟你也是第一次当妈妈。他们都说一个人没办法选择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但是接下来的路他可以自己选。反正现在呢，就是把刘小玲当作一个我的好朋友。
3: 好朋友
1: 啊，
3: 朋友好，好朋友是，那我就是你的朋友，一个永远无条件支持你的朋友。今儿得喝点酒。
4: 老板，来两瓶啤酒。
6: 没有。
4: 那汽水有吧？
6: 有，
4: 来两瓶，大瓶的。
1: 我还没成年呢，你再让我喝酒，我去拿汽水啊。

0: 东东，开门啊，东东。何小东，
1: 咋了呀？这是谁呀？咋不开门呢？
2: 别开，别开。
1: 不是，咋了到底？
2: 小分头，我
0: 何小东，
2: 我欠债了。
1: 什么？不是，你欠债了？你炒期货不是赚了吗？你欠多？

0: 多少啊？
1: 小东，我知道你在家里
2: 呢。以为你不开门就可以不还钱了？你想的挺美呀，你啊！我给你三天时间，把钱凑够了给我拿过来，要不然我就去你单位找你。
1: 有的是招收着你。
2: 好了，不耽误你们小家过日子了。

0: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1: 这是我第八次跨越赤道，
2: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的，带你回家。
3: 加油，加油，加油！
4: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5: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6: 你又串谁串一个六叔，我一个党员是主敌人是吧？耶嘿！
7: 为敌人，为敌人！
8: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9: 美好的一天就开始了。
8: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10: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8: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11: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表？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8: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12: 坚持住呗，
13: 坚持住吧，你也坚持住，我这边帮你坚持住。
8: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14: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8: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15: 宝贝们上班啦！
16: 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17: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8: 把绝境走成征途，
18: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8: 把微光聚成星河，
19: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20: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8: 把此刻活成答案。
21: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22: 都要赢，
23: 我也不承认，别人谁看的也得跳。
8: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24: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25: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26: 我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8: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0: 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中华文明。文博深度探索节目《馆长来了》第三季载誉归来。大家好，我是新凯。在人类文明的时间轴中，玉伴随着中华民族走过了近万年的历程。从玉器到玉文化，再到玉文明，玉成为中华文明重要的物质载体，也是中华文明区别于世界其他文明的重要特质。这一季《馆长来了》就将陪伴大家一起走进光洁而润泽的玉，一起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首先要欢迎玉文化研学团的各位同学，大家好。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请出今天和我们一起见证龙腾华夏的各位专家，他们是南方科技大学蒋奇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殷墟考古队长唐继根、山东大学博物馆馆长方辉、重庆大学博雅学院教授万曼璐。最初玉石被磨制成各种形态，直至中国人用想象力创作出龙这一超现实的图腾，中华文明两大特色符号融为了一体。今天就让我们随着几千年间不断变化的玉龙，溯源中华民族精神图腾的形成。我想问一下我们研学团的同学们啊，你们觉得这龙这个形象它的原型是什么？
1: 我觉得龙的原型应该是蛇，因为早期的龙特别像团抱的蛇。
2: 我觉得是鳄鱼，因为据说四五千年前中国的气候比现在更热更湿润，然后鳄鱼的话就经常出没，而且鳄鱼的吼鸣就被当作是当时雷雨天气的预报员。
0: 有人说是蛇，有人说是鳄鱼，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想象。那非常幸运的是，在先民们拥有了足够的创造力和实现技能的时候呢，最恰当的时间就遇到了最特别的石头。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今天的三件文物，看龙如何穿越时间来到了我们的面前。让我们有请三位馆长。首先有请赤峰博物院副院长秦博。
3: 出红山后，龙兴黄水源，中华第一龙在这里出土，红山文化由此地得名。跟我走进玉龙故里，回溯千年，探寻中华龙文化的起源，触摸中华龙文化的脉络。
0: 有请徐州博物馆副馆长宗时珍。
4: 大风起兮云飞扬的雄回磅礴，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慷慨悲歌，都随楚汉双雄的龙争虎斗引入历史烟尘，来千古龙飞地，一览盛世雄风。
0: 有请武汉博物馆馆长任晓辉。
5: 穿越古今的千年诗楼里，无数文人到此宴游，诚心题写快意人生，描绘盛唐气象。从盘龙云梦到黄鹤烟波，江水奔流中，楚地不仅留下无数瑰丽词句，还有唐代游龙的婉言英华。
0: 接下来就跟我一起去辽河流域寻找红山人刻画出的龙。五六千年前，先民们把眼中的山川河流用最简洁的方式描摹，把对自然万物的想象用最质朴的方式雕刻。五千年风息已止，而人们对于龙的刻画却从未停止。如果说卷曲是生命最初被孕育的姿态，那么卷曲的龙则是文明被孕育的开始。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寻找文明初属时龙留在风中的身姿。
6: 内蒙古出土目前体量最大红山文化玉龙， 睡了五千多年，终于能出来晒晒太阳。
7: 就知道睡，你是猪吗？
6: 我是龙，玉猪龙。要不是我挖出来的碗，中华第一龙的名号哪轮得到那个瘦子？人家才是龙形象的重要源头。就那个留大背头的 C， 明明是从玉猪龙演变来的。不信呐，你去赤峰问问。

0: 好，金凯。
1: 你好，你好，
0: 我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张一坤。
1: 你好，一坤。
0: 听说你想寻找一件飞行碧玉龙是吧？
1: 对，
0: 这件文物就在这儿出土，
1: 就是在这儿发掘的。
0: 是的，准确来说是在这儿被捡到的。
1: 捡到的？谁捡到的？我也来捡一个。
0: 在1971年，塞钦塔拉村的村民张凤祥在种树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个生锈的铁钩子，于是他就带回去绑上绳子给弟弟玩，最后跑着跑着他上面的铁锈给掉了，露出了里面精美的玉龙。那么最后经过考古学界的泰斗苏秉琦先生鉴定，这件 Z 型碧玉龙就是红山时期的重要历史文物。
1: 哎呦，真不愧是咱中华第一龙啊，他的经历都这么的传奇，我迫不及待的想去多多了解他了。
0: 那咱现在就去赤峰博物馆看一看。
1: 走。

0: 新凯，今天我专门为你请到了赤峰博物馆的金牌讲解员郑奇文，带着咱今天一起来寻龙。哎呀，
1: 太好了，就麻烦您带我们一起寻龙，同时也给我们讲讲咱们的红山文化。
2: 这件就是 C 型碧玉龙，原件现存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是红山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玉器，在我们赤峰随处可见以它为原型的身影。
0: 其实不止在赤峰啊，在呼和浩特地铁站的把手上也是 C 型玉龙的造型，为此有很多人专门过去拍照打卡。
1: 对，刚才我们进博物馆的时候，那个大门的门把手也是玉龙的形状，而且看到这件玉龙，我就特别的赞叹啊，因为它造型非常飘逸，让人很难想象，就是五六千年前的人，他们可以做出这么标准流畅的一个 C 字形。再有它的工艺，雕刻的就是非常的润滑，同时呢，它的个头也比我想象中要大很多。
2: 这件碧玉龙呢，是由一整块墨绿色的岫岩玉圆雕而成的，它的高度有26厘米，直径有2.3到2.9厘米，造型完整，是目前 C 型龙中最大的一件。龙的身体呢，修长，卷曲若钩，很像甲骨文中的龙字，
0: 上面有角和鬃毛，还有小鹿眼儿。
1: 对，这个玉龙它的头特别像马头，而且它真的有就是骏马奔跑起来那个鬃毛迎风飘扬的那种潇洒的样子。
2: 在这件玉龙上面呢，它集齐了鹿眼、猪鼻、马鬃、蛇身四种动物的元素。
1: 这件玉龙它的嘴角是上扬的，大概是这个样子，就是有一种神秘的微笑。
2: 是的，这个玉龙呢，它的吻部向前略向上翘，有对称的双鼻孔。专家研究认为 C 型龙和玉猪龙有着传续的关系，从它的猪鼻上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1: 它身体的中间部位有一个孔，这是用来悬挂的吧？
2: 对的，这个孔它的设计呢也非常的巧妙，它是一个对穿单孔。那么过去在悬挂玉龙的时候呢，是以绳系孔悬挂，发现龙的首尾呢处在同一条水平线上，那么从这个悬挂上来看呢，就能体现出它的用途，应该是当时图腾的崇拜或者是祭祀的时候的礼器。那么现存的 C 字形玉龙呢，也是巧妙地运用了这个平衡。
1: 也就是说 C 型玉龙不止这一件咯？
2: 是的，在赤峰翁牛特旗呢，共发现了2件，还有一件

0: 是红山文化时期的C型黄玉龙，那咱们现在就去看一下
1: C 位上的另一条龙吧。
2: 你看这个就是黄玉龙，我觉得黄玉龙看上去更通透、更秀气。嗯，它的玉质更好，年代也更早。
3: 黄馆长您好，
2: 观众好，欢迎你们来到翁牛特旗博物馆。黄玉龙和碧玉龙一样，都是红山文化时期的遗物。 从制作的手法上看，黄玉龙呢更为原始，它是目前我国发现年代最早的 C 型玉龙。我个人感觉啊，就黄玉龙和碧玉龙相比，它体积就小很多。那另外呢，它头上的这个鬃毛也比碧玉龙的鬃毛要短。黄玉龙的高是16.7厘米。 那同时呢，我觉得黄玉龙它的雕工也比碧玉龙要简单一些。碧玉龙的额顶和额底都刻有细密的网格纹。 而黄玉龙额底刻有简单的三角网纹，碧玉龙的这个鼻孔是用两个圆点表示，比较写实；而黄玉龙的鼻孔是用刻画的两条短线来表示。龙背上这个圆孔磨痕十分明显，是用于悬挂，经过多次使用摩擦留下的这个痕迹。红山文化生产方式啊，是以农业为主，农业和天气有着密切的联系。
4: 因此，这个黄玉龙可能是当时人们沟通天地，祈求风调雨顺之物，
2: 就是为了能够让这个天公作美，让他们呢可以得以顺利的生产，然后丰衣足食。那这件黄玉龙它是怎么样被发现的呢？1949年，在翁牛特旗新店村村民马忠信开荒时发现的。 后来，经过苏炳添先生鉴定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调查，确认黄玉龙是研究中华文明的重要实物标本，说明我们这一地区在我国龙文化的起源上占有重要地位。
4: 新石器时代，地理空间相距遥遥的不同文明，竟然以相同的灵犀和共鸣。 产生出了同样具有巨头、有角、大口、屈伸的动物形象，它们被赋予了同一个种名字，那就是龙。红山玉龙的 C 型弧线画出了华夏文明最古老的龙脉轨迹。从此，多元并起的龙经过历代的传承和延续，成为了中华文明的独特符号和中华民族的象征。
5: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很难想象，在5000-6000年前，我们的先民就可以磨制出如此细腻又圆润的形状。
6: 这可是标准的出道即 C 位啊！像
7: C 型的玉器，在红山文化玉器中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不过红山文化的龙形玉器呢，可不止 C 型玉龙，还有玉猪龙，它是由这个玉珏演变而来。 整体造型呢，就是这个头部塑造成猪的形象，身体卷曲。玉龙的出土数量要多于 C 型龙。2024年，赤峰傲汉旗元宝山基石冢出土了百余件红山文化的玉石器，其中就包括一件考古发掘出土体量最大的玉猪龙，高15.8厘米。 所以我们说，红山文化呢，它是最早将龙和玉这种珍贵的材质结合在一起，以龙为题材进行玉雕创作的，而且呢，在6000多年前，就是中华龙的原始形象呢，就已经定型了。
8: 红山文化距今大约是6500到5000年，被誉为中华文明的曙光，尤其是牛河梁遗址，它可以说集祭坛、女神庙啊、祭祀冢于一体的综合性的遗存。
9: 红山文化被公认是中国史前玉器发展的一个高峰，挑的是红山文化只此一件的玉人，远在1000多公里外的林家滩文化也出土过形制非常相似的玉人。
10: 红山文化的玉人，就是我站起来这个姿势的。
11: 林家滩也是这个姿势，
10: 林家滩也有这个姿势的，而且一下子出了，现在完整的是6件。你觉得这个姿势很容易吗？你不信，把这个手夹起来。

0: 很多的装饰品，戴着帽子的，有穿着裤子的，还有腰带，像这些东西呢，过去文献里边都没有提到，这两年玉人完全就给我们呈现出一个非常形象的一个证据了。相距遥远的这两地，我想它不光是制作技术一样，他们的信仰也是一样的，对神灵的认同，对于祖先的认同，甚至可能都已经出现了，所以令我们充满了很多的遐想。
1: 我们这期的主题呢是龙，我们接下来一起看大屏幕，上面有九个字，请问哪个字是龙？
2: 你来说。
1: 来，
2: 第一排第二个字特别像龙，它下半部分特别像现在简写中文的龙的那个下半部分，包括它的龙须也特别传神。
3: 我觉得第二排的第三个，这个肯定是龙，因为它是这里边眼睛最有神的一个。哦，
4: 我觉得我得用排除法，就是最下面一行中间那个，它肯定不是。
1: 最下边中间啊，
4: 然后剩下的八个，我觉得是一个家族的龙，就是长相各异而已，我分辨不出来哪个龙，但我觉得他们像一个家族系统里。
1: 万教授，你给我们来个正确答案吧。
5: 刚才其实最后一位说的非常的正确，就是最下面的一排的中间这个字儿，它是蛇，这几个字儿它都是出自历代的书法名家，比如说这个左上角的这一个龙，它就是著名的书法家赵孟頫的写的龙。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这个古文字里面的龙，右边这个龙，它已经非常像我们后来所画的这个龙的形象了。它有这个弯曲的身体，有点像是我们说人面蛇身哈，那个蛇身的那种感觉。但是大家会注意到它的头顶上像一个冠，这个冠在这个动物的汉字里面只有龙和凤这两个字有这个冠。一方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龙的这个触角，或者是凤的那个头上的凤冠，但是实际上可能也象征着龙和凤在所有的其他动物里面当中，它们是一个至高无上的，这个冠是一个地位的一个象征。
1: 在我们信仰当中的龙啊，它一直都存在。
6: 那咱现在就看看秦院长带来的盲盒里龙会化成什么样的形态呢？
1: 好，让我们一起开启盲盒。

0: 设计师呢，借助 C 型这个形状，给它设计成了，比如说这个马克杯的杯子把儿。给它做成了这个现代小孩子比较喜欢的这种啪啪圈，戴在手上，这个就是 C 型龙的永恒魅力。而且呢 ，C 型玉龙的形象还组成了中国探月工程的 logo， 以及2024年奥运会徽章的组成元素，是中国人认知中龙形象的起点。
1: 而且我今天也特意戴上了一枚胸针，那我说这期节目我一定要带着它来录制。这次去到赤峰，看到了我们的 C 型玉龙，这是一个特别美好的经历。
2: 红色的山峰下，对玉的琢磨还在继续，大河滔滔一刻不停，数千年的光阴在流水中消散，不知踪影，却留下了龙的身影。
1: 中华文明中，重龙、上龙、敬祖的元素在红山一一出现，而龙也在一次次演进中走向成熟。看完了早期的图腾崇拜，让我们再去感受大汉绝唱中乘龙飞天的想象。

沧海桑田，悠悠千年，玉器由原始慢慢走向成熟，而强盛的汉代成为了中国玉雕史上一个高峰，同时在这个时期也诞生出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真龙天子汉高祖刘邦。这里呢是戏马台，它是刘邦的老对手西楚霸王所建。那么在刘邦一统天下之后，那这块封地呢就被沿袭了项羽的国号楚。这第一代的楚王就是大名鼎鼎的韩信，而在韩信被废之后呢，刘邦将楚国交到了自己的家族手上。我们知道汉代啊是誓死。

0: 智深，老刘家好多的奇珍异宝啊，都被带进了楚王陵，而我这次要找的玉龙就是其中之一。珍珍，
1: 新凯你好，又见面了。
2: 你好，
0: 你好，陆宇，
2: 你好，
0: 新凯，
2: 你好。
0: 我们这趟呢，真是慕名而来啊，因为咱们徐州馆的馆藏的汉玉，在全国范围内来看是绝无仅有的。
2: 是的，
0: 而且呢，我这次特别想看一看那枚 S 型玉龙佩。
2: 那接下来呢，带两位来看一下这个宝贝。
1: 好，
0: 走。
2: 我们现在所来到的展厅就是天宫汉玉，顾名思义，也就是说这个展厅里全部的作品都是汉代非常非常精美的玉器。
1: 是的，
0: 就是光汉代的玉器都能做这么一个厅啊，说明咱这个数量很多呀。
3: 这不愧是刘邦故里啊。嗯，
1: 是的。那汉玉呢，共有四个用途啊：礼仪、生活、装饰和丧葬啊。那接下来呢，带大家来看一下。
0: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金缕玉衣啊。
1: 是的，这一件就是我们的镇馆之宝金缕玉衣啊。玉衣呢是当时贵族和皇帝死后呢穿在外面的一件衣服了，按照等级划分分为金银铜丝四个等级的，这一件就是最高了，金缕啊。同时呢它有四个支费在身上的，年代最早，玉片数量最多，玉质最好，以及制作呢最精美的一件了。发现这个玉衣的时候呢，身上的玉片全部都是散落在一地的，两者的串联起来的金丝就被盗走了。玉衣使用的人力、财力、物力非常的巨大，所以说直到了三国的曹丕时期下令禁止使用玉衣了，所以说之后呢就看不到它了。
2: 嗯，所以新凯你待会儿要找的那个宝贝和金缕玉一样，都是非常非常宝贝的。
0: 是，那咱们就赶紧去找玉龙吧。
2: 好，
0: 好。
1: 那这一件呢就是我们要找的玉龙了啊，它的学名叫做 S 型玉龙佩。这一件呢长 17.5 厘米，宽 10.2 厘米啊。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上方正中间的位置有一个小圆孔，就是它的记挂孔了，所以说毕竟小而精嘛。嗯，
2: 你说它叫 S 型玉龙佩，从我们这个角度看真的是很标准的一个 S， 是一个卷曲的龙的造型。
1: 对，是的，它是一个卷曲的单体龙的一个形象了啊，所以说叫做 S 型玉龙佩了。它的龙爪呢非常的锋利，龙尾内卷，双目圆睁，所以说制作非常的精美了。
0: 那这跟我之前看到的 C 型玉龙相比的话，它这 S 型造型上就要复杂的多了。
1: 嗯，从 C 型到 S 型的转变呢，一方面是人们对龙的形象有了清晰的认知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它的不断的雕刻技术不断的成熟了。这一件呢就采用了阴线刻、浮雕以及部分透雕的技法了啊。我们可以看到中间这些带有线条的位置呢就是阴线刻了啊，那中间呢身上布满了骨纹的位置就是浮雕，以及中间镂空的部分就是部分透雕了，所以这一件制作呢非常的精细了。
2: 据我所知 S 型玉龙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存在了，那为什么独独这一件能够成为我们的国宝呢？
1: 那因为啊战国时期也有玉龙啊，但是西汉和战国时期相比呢，战国时期的玉龙大多是一个横卧的状态了，那西汉时期的玉龙呢就是以横到竖的一个转变了。
0: 哦，就过去呢是卧龙在野，这件那是飞龙向天。
1: 另外啊，这一件玉佩不管是从玉质还是制作工艺上来说都是顶级的啊。龙在西汉呢也正式成为了皇权的象征啊，对，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文化和历史地位了啊。那它呢也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工艺价值和艺术价值了啊。
2: 正是因为有这些价值，所以才让 S 型玉龙佩成为了咱们徐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0: 说到这儿我忽然想到它不有四海龙王吗？各具特色。
2: 对，
0: 我想咱们的玉龙佩有没有东南西北海的这个龙王之分啊？
1: 我们当时呢还没有四海龙王的这样的一个说法了啊，但是在我们楚王陵出土的很多的玉龙佩呢造型都是比较别致的，比如说是双龙的玉佩啊，或者是疏破龙形玉佩，它们的外形非常的精美。
2: 所以我们说两汉文化看徐州，西汉玉龙更得看徐州。
0: 你看今天我们站在这枚玉龙佩面前，感受到了它的神韵和气势啊，也清晰地看到了古代匠人的这种巧思。我觉得这枚玉龙佩它就像一个穿越时空的艺术使者，用玉的温润、龙的气势来见证着东方巨龙的腾飞。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我的寻玉搭档也来了。
2: 从一城青山半城湖的徐州，来到了一城山色半城湖的济南，跟回家没什么两样，感觉特别亲切。
0: 那你从那儿来没带几块玉回来啊？
2: 我就是算是汉代的人，我也不敢碰玉啊。这个你要问问宗馆长就知道。
0: 是是是，那我们问一下宗馆长了，给我们讲一讲他的发掘故事吧。
4: 狮子山楚王墓呢，是在1995年的时候啊，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就它出土了，就各类文物呢有2000多件，包括200多件举世瞩目的汉代玉器。就其实啊，我们的考古专家还原了盗墓的情景，就是盗墓贼啊，在这个甬道的左上方，把4块塞石从墓道拖到外面，他们从打出的一块道爬到这个墓室里，将金银器还有一些金缕玉衣呢拿到塞石上进行拣选。
0: 就是拿走的是金银器，
2: 没有拿走玉器的。
0: 要拿走了我们就见不着他了。
2: 对
0: 吧？
2: 所以这样我们也问问看我们研学团的同学们，就是盗墓贼为什么当时只取金银不取玉器呢？
5: 是不是因为这些玉器太开门了，价值太高，不好出手，然后、
0: 都用上专业术语了。都开门了，
5: 然后盗墓贼面临的刑事责任也会成几何级的倍增。
0: 好的，
6: 金银器呢就可以把它重新融成金水，然后重新打造，这样的话就卖不容易被发现。
0: 你听他刚才讲的什么把金银都融了什么，就感觉干过这事儿，
2: 就感觉盗墓贼的心态被他们都琢磨明白了。就是研学团他们刚刚的猜测是对的吗？
4: 是这样的，就是他盗墓的时间呢是在汉那个时期啊，其实金银铜包括货币啊，它都是可以直接流通的，而玉器是贵族的专享，盗墓贼拿走啊玉器，不仅无法销赃，而且呢容易暴露自己的罪行，
2: 所以幸亏是他们无法出手，所以才保住了这么多的珍贵的玉器。那这个主人到底是哪位楚王呢？
7: 那么就这座墓呢，我们都认为是刘戊的一个墓葬。他这个墓按道理应该有很多的这个随葬玉器的，因为刘戊比较特殊，因为当年有一个事件就是汉景帝削藩导致的七国之乱，刘戊当时是参加了叛乱的，后来是被惩罚了，然后所以他的墓葬随葬就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
0: 那刘戊就理论上他都被惩罚了，他应该什么都没有了吧？
4: 就是我们地方考古专家现在对于狮子山的认识呢，是第一代楚王刘交，就因为楚元王他的地位在这个汉初陪同刘邦打天下，中央几代皇帝对他都非常尊重。这一座墓和其他这么多楚王的墓相比，它的玉的质量、数量，包括它的规格，都是其他墓没有办法相比的。
0: 就没有什么文字，
8: 对，可惜的这些墓葬呢都被盗了，没有留下证明身份的印章。那当年肯定也随葬了很多的这种书籍啊，就是简牍啊，在北方也不像南方那样容易保存下来，所以这为我们判断他的墓主人身份啊，可以说带来了很多的问题。
0: 对，我觉得这也是考古它有趣的地方。
8: 对，
0: 它会给你很多的这种各种的猜想、推断。
8: 没错，没错。
2: 就当时人们对于这种玉的感情，是不是又喜爱又有点害怕？因为它也代表了权力嘛。
9: 是的，那在汉代的人他喜欢玉，但是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够拥有各种形态的玉。那我们到了徐州，一定要讲到楚汉之争了。项羽有一个亚父范增，在这个鸿门宴上呢，范增就是向项羽举玉珏来示意。这个珏它和这个决裂决绝的这个决是同音的结果项羽比较仁慈他最后错失了这样三次机会，让范增非常的这个失望。刘邦在逃脱了鸿门宴之后，他托张良啊向项羽和范增赠玉璧。我们知道璧这个璧字，它上面的那个部分的那个璧，其实就是君王的意思。所以呢，他送玉璧给项羽，其实要表达的是，你是我认定的君王，所以我就对你没有什么威胁了。

0: 希望麻痹项羽送给了范增一个玉斗，斗是这个斗形的酒器，它通常是匹配大臣的，所以他向这个范增赠送玉斗，也是在表达自己的一个忠心。经过这样的三件玉器之后啊，那个项羽就对刘邦就放松警惕了。
1: 哎，你看这个项羽和刘邦两个人龙争虎斗啊，光这刘邦送出的这两件玉器也体现了他的智慧，所以最后他赢了吗？
2: 什么时候人类直接把龙的灵性、龙的权力跟人融为一体呢？其实是刘邦。《史记·高祖本纪》里头，司马迁记录了这么一则故事，说刘邦的母亲当年梦见一只蛟龙附体，然后有了刘邦。这故事好像很简单，但你想想，司马迁怎么会知道刘邦他母亲的事呢？这个是肯定是刘邦自己设计的，自己说的，也就是刘邦把自己打扮成一个龙之子，就他就由此获得了龙的力量、龙的神性，然后从此以后真龙天子就出现了。
1: 所以说就是真龙天子这个词就是从刘邦那儿一直传下来的。在汉代人的心目当中啊，龙不仅是通天的神灵，还成了吉祥瑞兽。那就像现在我们喜欢把龙挂在嘴边，而且这些词呢往往都是能够激励自己的，像龙腾虎跃、生龙活虎、龙马精神。
3: 那今天呢，我们的纵观长也把龙马精神给大家带来了，就在我们的盲盒里。

0: 件是2024年徐州马拉松的奖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原型就是咱们这件 S 型玉龙，就是一飞冲天、蓄势待发的这种气势。它呢不仅展现了汉代玉雕的独特的魅力，也非常切合体育精神。设计者、组织者希望呢用龙的精神激励运动员们在赛道上拿出勇往直前、奋力争先的强劲气势。
1: 就这种结合真的是非常的巧妙啊！
2: 没错，
1: 就当我们驻足在博物馆的时候，可能看到的是它精美的雕工、细腻的玉质和背后几千年的历史故事。但是当它跳出了遗址和博物馆，换了一种形式，真的来到我们身边的时候，可以说是我们用创新的手法，让这些文物藏品真正的活了起来。

龙行千载，终于来到了盛世大唐。此时的中国，国力强盛，政治安定，文化和艺术空前发达。金秦两汉时，抽象而神秘的龙开始有了筋骨。新石器时代列宗飘逸的龙头，到了汉代翘出了尖尖的龙角，团抱的龙身在腾挪中卷曲上扬，灵动舒展的龙图腾在这个时期开始定型。而到了盛世大唐，玉器的制作开始走向写实，玉龙就如同活了一般。走，让我们一起继续寻龙。

0: 没找到龙啊，龙在哪儿啊？
1: 哈喽，星凯。
0: 哎，你好，
2: 你好，
1: 你好，我是今天帮你一块寻龙的湖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贾涵怡。
0: 哎，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我一直在这看啊，找啊，这幅画应该是叫《江汉揽胜图》。嗯。号称是500年前的航拍武汉，而且看到了好多应该讲是熟悉的建筑了，比方说黄鹤楼。江对岸的秦川阁、龟山蛇山，那边应该是芳草萋萋鹦鹉洲。
1: 对，
0: 但是我就是没有找到龙，难道这龙真的在江里作怪吗？
1: 你找唐代的龙，你看什么明代的画呢？这样，
0: 靠对。
1: 我今天啊，给你介绍一位专家，带你一块去寻龙。张主任，哎，
3: 欢迎欢迎，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来到咱们的武汉博物馆是想找唐代的龙，
3: 我们有一件唐代龙形玉佩，来，我带你去看一下。哎呀，
0: 太好了。你这个厅是以玉器为主？
3: 也不是，我们叫历代文物珍藏，有玉器，有竹木牙雕，还有印章，就是类别很多。
0: 我觉得是中间被身子围绕起来，
3: 感觉起来，
0: 对，但是龙尾，龙尾我还真不知道在哪儿。
3: 它的龙头其实是居中，然后头是微微昂起的，然后张口露齿。龙尾呢，你可以仔细观察一下，就在和它的腿交织的缠绕在一起的，成为一个 S 型弯曲的，就是龙尾了。
1: 我感觉它好像是自己把自己缠起来了，自己在拥抱自己的感觉。
3: 对对。
0: 那我们这次的寻龙之旅，特别是在看了红山 C 型玉龙，还有这件唐代龙形玉佩，我就想到了东汉时期的王充在他的《论衡》当中写过这么一句话：“世俗画龙之象，马首蛇身。”那这件龙形玉佩，它的龙身真的很像蛇。
3: 是的，到了唐代，龙它的身形已经像蛇，四肢比较粗壮，然后身形也较长。
1: 我感觉它跟蛇还是不一样的，像您刚刚所说，它已经有四肢了。
3: 对，您观察得很仔细，它不但有爪，而且有四爪，每个脚爪的上面有非常尖锐的脚趾。你再看一下关节和它的后腿都已经有鬃毛，说明这个时候龙已经具有了腾飞的功能。
0: 金鳞岂是池中物，一遇风云变化龙。如果说你像在汉代他们在玉片上雕刻龙，那是二 D 效果的话，那这件唐代龙形玉佩的话，它就是三 D 效果了，而且它的雕工就更加的复杂了。
3: 对，这件玉龙它不单用了圆雕啊、镂雕，还有透雕、阴刻等多种技法，所以立体感非常的强烈，这也体现了盛唐时期重体量重骨感的雕塑技法。
1: 那我们就非常好奇了，谁以前能够拥有这么精美的一块龙形玉佩啊？
3: 这个玉佩至于属于谁，我们不得而知。这件玉佩

0: 是武汉市文物商店征集来的，是一件传世的珍品。武汉市文物商店是全国第一批由国家设立的文物商店，由郭沫若老先生题字，他收藏了4万多件珍贵的文物，这件玉佩就是其中之一。
1: 嗯，所以我看到他，我就觉得电影里边的敖丙，敖丙是不是就是以他为原型设计的呢？啊，
0: 这个我们不知道。到了唐代，这个龙你可以仔细观察，它已经有了很具象的形象，虾米眼，然后细长嘴，鹿角，蛇身，兽肢。所以说，这个它矫健、轻盈灵动的形态，也为我们后来龙的形象奠定了基础，并且影响到现在。
2: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接下来呢就迎来我最后一位寻龙搭档了。
3: 岁晚或相仿，青天齐白龙。三条龙看下来啊，除了这个造型已经从简洁到具象了，最大的感觉是唐代的龙它已经有动势了。
2: 没错，它看起来就像活了一样，就像要飞起来了一样啊。问一下咱们的任馆长，这唐代以后的龙纹有了哪些新的变化呢？
4: 唐代的龙纹呢，是中国龙纹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转折期。汉代可能是更加的抽象，更加的质朴，但是我们唐代的龙纹已经更加的写实。三国演义小说里面有一段对于龙的归纳和描写，其实是非常的这个准确的，写的是曹操和刘玄德在煮酒论英雄的时候，天边突然出现了一个龙形状的祥云，曹操他就跟刘备说，龙能大能小，能伸能隐，大则星云吐雾，小则隐介长行，深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我们管的这一件龙纹，我们可以看到啊，它可能是曹操描述的这个龙纹里面，飞腾于宇宙之间的那种龙之大者。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有很多祥云围绕在它的这个身边，腾跃于天地之间的这种意象。我觉得节目组选这3件龙形玉佩非常的准，它正好代表了我们玉器发展的3个时代。第一个时代就是神玉时代，第二个时代就是王玉时代，第三个时代就是人玉时代，也可以说是名玉时代。我们红山出土的这件 C 型玉龙可能是祭祀祭天的多一点点，它的神性是比较强的。徐州出土的这一件玉龙，它可能是为了彰显王权，它是以这个主佩的形式，但是到了唐代的时候，我们再来佩戴这个龙的时候，它的神性它的王性可能就渐渐的就剥落了，更多的功能就是装饰意味。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件龙纹事实上可能就是佩戴在腰间的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装饰品。
3: 曾经拿在手上非常严肃的祭祀用的玉龙，根据时间的变化，也因为大家对它有了更多的精神寄托，飞入了古人的生活，变成了大家特别熟悉的存在。
2: 没错，那不仅是古人的生活啊，那直到现在呢，大家都还是非常的喜欢龙，而且呢，特别是很多的年轻人呢，做了一些设计和创造。
5: 我已经独自在这个世界生活了几千年了，自己锻炼，自己画画，自己面对风雨。
6: 你是龙，要强大；你是中华民族的图腾，要富佑一方，风调雨顺。
5: 可我也想要朋友，后来上天收到了我的愿望。
7: 我是毛毛，我们一起守护大家吧。
5: 飞龙在天，见龙在田。
7: 大水退退退，噩梦走开。我们会一直在，龙一直都在。
2: 哎，太可爱了！这龙仔的造型啊，既有这个传统的元素，又有现在这种动漫的这种色彩，的的确确很招人喜欢。而且它的创作者就在我们的研学团里，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8: 大家好，我是插画师黄新夏。
2: 欢迎新夏。
3: 视频里的这个小龙和小蛇都是你创作的吗？
8: 是的，小龙叫龙仔，小蛇叫摸摸，都是我原创的 IP 造型，我把他们都带到了现场。
2: 好，哦，已经做成了玩偶了，的的确确是非常的可爱。你怎么会想到去创作这样的龙的形象？
8: 当时正在迎接甲辰龙年，大家都在欢欣鼓舞的准备迎新春，感觉龙是一个振奋向上的一个影响，也想创作一个这样的形象，然后画了一个晚上画出了龙仔。
3: 一天晚上就画出了这么生动可爱的小龙啊。
8: 有一次去博物馆，受到龙兴玉佩的启发，我还专门让龙仔还原了他们的前辈。
2: 那我们接下来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他是怎么还原的。哦，这不就是我们今天的三件玉龙吗？
3: 嗯，而且非常的生动形象哈。再一次谢谢星洽，让我们看到了这么多生动可爱又形象的小龙。
2: 没有人真的见过所谓的龙到底是什么样子，但是龙已经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呢，陪我们生活了许久许久。
3: 好，那考题来了，让我们一起来考一考咱们研学团的同学们，请看大屏幕。那请问，以下哪句诗中的玉龙代表的意思与其他是不同的？请作答。
9: 我想选 C， 它的玉龙前面有一个提携，提携按照语境，我觉得应该是提携后面加一个物品东西，所以我觉得玉龙在这儿可能是一个物品，所以我选 C。
10: 这个题其实很有难度哈，在这里面呢 ，C 这个它出自于唐代诗人李贺的《雁门太守行》，他用了两个典故来表达这个将士的必死之心。第一个典故就是这个黄金台啊，它是燕昭王在黄金台上用重金来招募贤士。那么在这首诗里，它表达的是这些士兵们尽忠报国报君这个含义。那他们怎么样去报国呢？就是下一句提携玉龙为君死。这个玉龙啊是另一个典故，是近代的雷焕他得到了一个这个玉匣子，匣子里面是两个宝剑，那这两个宝剑遇水会化成龙，所以称这个宝剑为玉龙。而 A 和 B 呢，这两句啊，这个玉龙都是雪花，而 B 呢，可能大家非常熟悉了，是毛泽东的《念奴娇·昆仑》啊，飞起玉龙三百万，脚得周天寒彻，非常的大气磅礴。他的这个核心的思想，其实是在他的最后，就是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表达的是一种世界和平的一种愿望，来达到最后我们给世界带来的文化精神，就是一个天下大同，世界和平。

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具有刚健威武的雄姿，勇猛无畏的气概，福泽四海的情怀，强大无比的力量，象征着五千年来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奋斗进取的精神血脉。作为龙的传人，我们看见历经数千年变化发展，龙图腾体现出的中华民族巨大的凝聚力、无穷的创造力和无限的生命力。在下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将跟随笃信万物皆有灵的华夏先民，了解文明初始时他们对世界的探索和这块神奇的石头所见证的社会分化时代发展。感谢各位馆长、各位专家的到来，也感谢亲爱的观众朋友您的观看，让我们期待下一期节目再见。

0: 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中国玉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大家好，我是新凯。首先欢迎玉文化研学团的各位同学，大家好。接下来要请出带我们解读五千年玉器文化的各位专家，他们是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孙波。有请重庆大学博雅学院教授万曼璐。有请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武黎松。当混沌初开，在昆仑之巅太湖之畔，原始的工具雕刻出一件件精美绝伦的玉器，华夏文明的灵光也在此刻悄然绽放。是什么赋予了先民如此的智慧和技巧？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神玉天宫篇。中国玉器源远流长，那么在史前的神玉时期啊，有三个玉文化中心，这其中就有红山、李家滩和良渚。那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了解了红山文化玉器，那么今天呢，就让我们走出红山，从李家滩开始回溯几千年前的神玉天宫。首先让我们掌声有请安徽博物院副院长卞娟。
1: 五千多年前的林家滩先民掌握了至今仍令人迷惑的琢玉技术，玉器的清辉映照出中华文明的破晓时分，他们与铜鼎的苍劲、书画的清雅共同编就了江淮大地的文明史诗，并浓缩于这座五方相连、四水归堂的徽派建筑。
0: 接下来掌声有请南京博物院征集鉴定部主任李竹。
2: 一院六馆中的经纬中记载着金陵城三千年的岁月流转，当飞鸟神兽与人类融于一方古玉，史前文明与六朝烟雨在这里共振共鸣。
0: 接下来有请孔子博物馆副馆长杨金泉。
3: 君子比德于玉，将玉器文化带入一个崭新境界。在我们孔子博物馆，玉器不只是一件器物，更蕴藏着儒家思想的光芒。
0: 再次欢迎三位馆长的到来。玉器之所以能够贯穿整部中华文明史，除了玉本身的特质，它多样而又精致的造型，以及各种造型所被赋予的精神内涵，也是重要的原因。那么几千年前玉器能别致到什么程度呢？让我们先去看看来自安徽博物院的这件国宝级的文物。
4: 玉龙腾空而起，从红山文化一路南下，化作了一只玉鹰。这只玉鹰降落在了1500余公里以外的安徽省含山县的玉溪河畔。古国时代的另一大文明先锋凌家滩遗址，闪耀着长江流域中华文明的曙光。这只闪耀着文明之光的玉鹰到底是长得什么样子的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揭开它的神秘面纱。
5: 你好，刘哥。
6: 你好，
5: 欢迎来到我们安徽
4: 市委。终于来到了安徽啊，并且呢，第一站就来到了安徽博物院。你们安徽人是真的很会选址啊。
5: 怎么说呢？
4: 你看，从五千多年前先民们的选址呢，就特别有一套，是择家而居，临水而栖，依山傍水的，是吧？
5: 是的。
4: 无论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安徽博物院，还是我知道的凌家滩先民们的选址呢，都可以称得上叫严选。
5: 哎，对，这种智慧的选择呀，不仅给我们的先民带来了富足的生活，更是发展出了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的制玉高峰。就比如说我们大名鼎鼎的凌家滩玉鹰，这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作。
4: 说到玉鹰了，市委能不能赶紧带我去见见真正的玉鹰长啥样呢？
5: 好呀，走，
4: 安徽博物院，走起，
5: 出发。

0: 你好
1: ，Hello。
0: 我们呢，今天专门来寻找你们这儿的育婴，请问这育婴在哪里啊？
1: 说到育婴，在这儿。
2: 哦，你们的衣服上的扣子真的是育婴啊？
1: 是的，精心的设计。接下来跟我去看育婴吧。
0: 走。
3: 生动的猪的形象，
4: 这个真的很像啊，这个地方凸起来了
3: 是弯起来的，所以也有人把它叫做什么中华第一猪。
4: 他们刚才说也长得像现在的卡皮巴拉、
3: 很多观众这么说。
1: 这就是咱们的育婴。
0: 你确定吗？
1: 确定。
0: 你看起来有点小只哈，你把它放在我的手掌心里边，感觉都特别小。哎
1: 呀，好像是这样，还没你手掌大呢。
0: 对啊，
1: 它的高度其实是3.6厘米，宽度有6.35厘米，但最让人惊叹的是它的厚度，只有5毫米。
0: 5毫米，就是真的是摸起来都摸不着的感觉哈。
1: 它整体就是一个小鸟的造型，但您看它的这个鹰手啊，侧向傲视，仿佛在眺望着远方。
5: 科啊，这儿呢有个问题来了啊，你看咱这名字叫育婴，但是你看这两个翅膀像啥呢？
0: 这个问题问到我了，这两个翅膀就是鹰的翅膀，
5: 它有没有像某种动物？仔细看一看，
0: 像牛，
1: 再想想，
5: 不是，
0: 马，
5: 不对，又远了，
0: 猪，
1: 没错，
0: 真的是猪，
1: 猪手的形象，啊。它这两个猪手呢，特别是鼻子、嘴巴这边做得非常的生动，嘴巴微张，有种正在吼叫之感。
0: 我还发现这个玉器上面有很多的小孔，这些小孔是干啥用的？
1: 这些小孔可能是用来穿绳佩戴的，而且你看它的孔的位置也很精妙。鹰手的眼睛和猪手的眼睛都用钻孔来表示，可以说是美观和实用兼具了。
0: 除了小孔之后呢，你看中间呢还有一个圆形的这个图案。中间的这个圆是干啥的呢？
1: 这是八角星纹，它象征着太阳的光芒，太阳的力量。
0: 这个玉器在当时想要表达什么意思？以我的感觉，我就觉得这只雄鹰能够飞上天，带着代表着富足的这个猪送给天上的太阳神。
5: 这段描述不错啊，其实我觉得总结下来说一个成语就是什么呢？鹰击长空。
0: 太好了，
1: 你们都感受到了5000多年前林家滩先民的想法，这确实表达了他们对于丰收、对于繁荣的一种祈求。
0: 5000多年前，你说先民们也没有金属钻头，也没有激光雕刻，能把一件小小的玉器制作得这么薄，5毫米，应该是难度不小。
1: 接下来我就带二位来看看5000多年前的制造工具。
0: 好，
1: 这边请。你们看，这就是我们的石钻。这个石钻呀，它两边都有突出的螺旋纹状的钻头，它这个钻身上面是有凹槽的。这个凹槽其实它可以像钻木取火那样捆上绳子，通过左右拉扯增加它的转速。
0: 我终于知道了那句话叫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让我对于凌家滩那个地方啊是越来越充满了向往。
5: 既然你这么期待的话呢，接下来我就带你到咱们凌家滩遗址来转一转，好不好？
0: 走起。
6: 这个就是凌家滩。
5: 张老师好，刘科，这位呢就是我们凌家滩考古队的领队张小雷老师。
0: 久仰大名，来到这个凌家滩的遗址哈，就被你们醒目的这个标语所感动了，叫亘古凌家滩入梦5000年。特别想问问小廖老师，5000年前的凌家滩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6: 我们现在的位置就位于凌家滩遗址的外壕的北端，外壕中部呢有一个缺口，我们现在就位于这个缺口的一个位置。可以看到这有一个像一个池塘的样子啊，当时就是一个存水区、蓄水区，就是外壕壕体的一部分。我们现在这条路就相当于凌家滩一条中轴线一样。凌家滩的主体是一条南北向的长港，北边叫十里长港，直抵太湖山的南麓。在这个港地的最南端的本体就是凌家滩遗址的主体。那么现在就已经进入了遗址的本体了，就在这个位置可以看。

0: 那啊，这是外壕，在它的中部比较高的地方是墓葬祭祀区，啊，再南侧有一条内壕，就是内壕里面是主要的平民生活区，石头围，我们叫石头围生活区。经过勘探，发现有大面积的红烧土遗迹，这个大型的公共建筑。文家滩遗址面积很大啊，遗址本体就有160万平方米，这30多年发掘面积才几千平方米，我们对文家滩遗址的本体的了解还很不足，所以我们现在对遗址的认识只能说是最初步的，甚至有可能是错误的，会有新的发现会改变我们现在既有的认识。
1: 小刘老师，文家滩遗址在我们的中华文明或者是历史长河当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或者是存在呢？
0: 5800年到5300年这一阶段是中华文明起源的一个第一阶段，最关键的一个阶段。文家滩是长江下游首先走上文明化道路的先锋队。
1: 今天呢，我们得以窥看中华文明史前域文化的巅峰之一啊，真的是收获满满哈！如此永恒的美食，经过了5000年的沉淀，啊，带着远古文明的基因，现在呢，成为了我们眼前的这些遗迹。而就是因为有了这些遗迹，才足以证明我们中华文明呢是没有断裂过的，而且呢也不会终止传承。
2: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
3: 大家好，我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刘红，非常的高兴能够来到我们齐鲁大地，共同探访灿烂的玉文化。
2: 我就特别的羡慕这两位寻宝人，他们可以那么近距离的去观看这件玉婴，
3: 越是近距离的去观察它，越是被它的神秘所震撼。那么在新石器时代，鹰的造型常见吗？
4: 从林家滩来说呢，玉婴只此一件，但是其实新石器时期鹰的造型的文物还是虽然不多见，但是分布的范围还是非常广的，比如说从这个陕西、浙江一直到东北等等，而且从材质上有这个陶制的、骨制的，还有玉制的都有。
5: 我们的先民在远古的时代，他们看到天上的这些飞鸟，那时候的人们没有办法解释，也没有办法做到，所以他们很自然地就产生了一种鸟的崇拜，尤其是像鹰这样的又有捕杀的能力，凛厉又敏捷，这是人叹为观止的能力，所以呢对于鹰的崇拜我们很早就有了。当然鸟的崇拜应该说它的遍布的范围是比较广的，而且持续的时间也比较久，比较典型的可能就是我们在《诗经》的《商颂·玄鸟篇》里面所看到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这个商部落的始祖谢，他的母亲是吞了一个玄鸟蛋之后生下了谢，所以在这个故事的背后，我们能够看到商部落他对玄鸟、对鸟的一种崇拜。
2: 玄鸟，玄鸟，玄鸟是什么鸟？是黑色的鸟吗？
4: 玄鸟就是我们这个史书里面所记载的乌，金乌赴日，也说明了这个神鸟的崇拜跟我们古代非常普遍的太阳的崇拜其实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林家滩的这个八角星纹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因为有的专家把它推测八角星纹就是太阳的象征，也有的专家就是觉得它和这个天地神有关系，但是这里面至少说明了一点，就是说它反映了我们5000多年前林家滩先民对于自然的这种崇拜，对于这个自然界的这种探索的欲望是非常明显的。
2: 我就想到了大汶口文化的代表的器物，那就是八角星纹彩陶豆。这两个八角星纹它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6: 有联系，它们都是同时期的。大汶口文化里头的八角星纹不仅在彩陶豆上，在彩陶盆上都有发现，主要集中在大汶口文化早期。但是八角星纹最早它是产生在7000多年前高庙文化，湖南的以白陶为著称的那个文化里，后来顺着长江传到了长江的下游，可能又往北传到了大汶口的这个区域。现在的专家对它的解读有多种含义，但是很早之前包括饶仲颐先生啊，在都对它进行过解读，认为那不是太阳，它是指的四面八方，是指的这个宇宙空间，是原始人的这种宇宙观，当时朴素的宇宙观。所以说我们在林家滩

0: 另一件芭蕉新闻，在一个乌龟壳里的那个玉板上，更代表了这个芭蕉新闻的这个全面的含义。它里头有若干穿孔，这些穿孔呢，我们实际上看看它是有规律的，上下加一块是12，两侧加一块是10，和天干地支的数，是相合的。所以说，饶仲颐认为它是和古代的我们的那种数理、数数的这种观念，我们古人探索宇宙原理的那种最早的发端。
1: 在这个玉雕图案和技法上呢，林家滩好像呢也有很多让后人迷惑不解的地方。
2: 是的，林家滩有很多很神秘的一些这个未解之谜。林家滩还出土了6件左右的这个玉人的形状，这些玉人呢，它有非常精细的这些钻孔，这些钻孔呢，这个非常的小，跟我们所了解的史前先民用的这种解玉砂呀、石钻用的一些这个琢玉的这些技巧、这些方法有着很大的区别。
3: 就是它是对不上的，是不是？就是那个钻和这个孔是对不上的。
2: 石钻的头有螺旋状，很大，但是这些这个林家滩的很多玉器，尤其是玉人的背部和它的耳部的一些这个钻孔又非常的细小，可能有头发丝左右的那么一些精细的这些钻孔。那么这些钻孔是用什么工具来做的啊？观众有疑问，这个我们的考古学家、我们的文物工作者也有这方面的疑问。那么这个应该说是目前来说是林家滩在治愈过程当中的未解之谜，需要我们进一步通过考古的发现，通过更加精细的精巧的工具的发现来证明它。
3: 的的确确不可思议，就是只有可能用激光钻孔是吗？打出那么细小的孔来，
2: 当然这个是不可能的，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可以揭开林家滩在治愈方面的这些神秘的面纱。
3: 那接下来让我们共同看一个短片。
4: 我是一名玉雕师，有一天我看到了这件玉人，这是7000年前的玉器，完全不可能啊！不行，我得去一探究竟。林家滩玉婴就是你雕的，设计很前卫，技术我也会。哎，这就是那件玉人了，原来就是这样钻孔的。
5: 看你这身奇装异服，一定不是本地人。来，看看我们林家滩的神玉，
4: 孔径0.15毫米，比我的头发丝还细，这跟真被大巫师施了魔法。
5: 这叫古针，是我精选上等兽骨，用石头精心打磨而成。
4: 一根古针能钻出这么细微的小孔，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
5: 只要功夫深，钻孔细如针。我们的祖传秘方就是，手要稳，心要诚。
4: 原来，黑科技不是未来专利，而是祖先镌刻在玉石里的智慧密码和无上匠心。致敬林家滩，宇宙级硬核玩家。
3: 我们的先民以玄鸟为祥瑞，祈愿苍天护佑他们丰衣足食。林家滩的神鹰振翅高飞了500年之后，在长江下游太湖之滨，一只鸟，一头兽，一个人再一次惊艳了世人。

0: 我身后这条波光粼粼的河啊，就是朱自清笔下《桨声灯影》里如梦似幻的秦淮河，而它旁边所矗立的便是声名远扬的南京夫子庙。它跟曲阜孔庙、北京孔庙以及吉林文庙并称为中国四大文庙。它是在北宋年间在东晋学宫的基础之上修建而成的，用来祭祀孔子，兴盛学风。夫子庙的烟火升腾，秦淮河的风光盛景，让人流连往返。
1: 此时此刻，我不禁想到，这历史上的南京一带
0: 会是什么样子呢？是这样，还是这样？
2: 告诉你，孤平生最讨厌睡鹅，
0: 还是这样。嗯，我怎么来了南京演步行桥了？在这儿可找不到南京五千年前的样貌，但是向上游溯源100多公里，就到了安徽的凌家滩。凌家滩的玉鹰沿着长江飞翔了几百年，也将它的文化传递给了另外一只神鸟。这只神鸟是一定可以勾起我们关于南京五千年前的回忆的。神鸟，神鸟，你在哪儿呢？杨老师，
3: 哎，你好。
0: 你好，杨老师。
3: 你好，新年你好。欢迎来到南京博物院。
0: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南京博物院，太震撼了。整个的建筑那是恢宏大气啊。
3: 对，咱们这个建筑呢是民国时候建筑大家梁思成和徐敬植设计的。哦，
0: 难怪的。
3: 它是一座反辽式大殿型建筑，是特别辉煌，
0: 真的很棒。梁思成先生他一定没有想到，在咱们的南京博物院建成之后的几十年，有一只神鸟在这里安家落户了。
3: 它可不单单的是一只神鸟，它实际上是神鸟、神兽、神人三者结合，学名叫做兽雕人鸟兽玉石片。
0: 神人神鸟神兽，您赶紧带我去看看它。
3: 好，咱们走。
0: 请。

0: 这就是我们的人脑授予室。
1: 哦，原件这么小？
0: 对，它上面是一个鸟，
1: 是个小胖鸟。
0: 对，小胖鸟下面是一个兽，一个向上攀爬的一个兽的形象。哦，最下面是一个人的真的屈膝的形象，它是不是配合它这个整体的一个造型？
1: 对，
0: 有一个胳膊呢举起来托起这个兽。那么它的这个冠饰呢正好接到这个鸟，整体构成一个鸟兽人，就是天地人相结合的形象。
1: 人鸟兽这三个元素雕刻在同样一块玉器上，这样的造型在那个时期多不多？
0: 不多啊，很少。这也是最早发现的一个人鸟兽相结合的一件玉石。

0: 念之类的可以挂着，
1: 因为下面有一个孔。
0: 对，肯定的。但是实际上来看呢，如果把这个挂起来，整个图案就反了。
2: 那鸟是倒过来
0: 的。对，它有这种习惯。嗯。那么我们现在呢，推测呢，它肯定是一个权杖的上面一个配饰装饰。
1: 这个权杖的主人是谁？
0: 它的主人现在已经不可考了。根据1991年发掘的这个昭陵山遗址，是秦皇岛出土文物，大概160多件玉器啊、陶器、象牙器，它属于一种阶级的上层。哦，
1: 也就是说，在那个时期已经有阶层的分化了。
0: 对，已经有阶层分化了，而且它属于当时的一个贵族，很有军权实权的一个人物。从权杖上看出来，它可能有类似于初级国家和初级城邦制度，就有调动军权或调动神权一个人物的一个最上层的人物。
3: 透过这小小的玉雕，我们隐约可以看到5000多年前的南京的样貌。我们在惊叹于古人的奇思妙想、神工巧技的同时，也仿佛穿越了时空隧道，回到了华夏文明的原点，一起来阅读这部关于民族精神和创造力的伟大史诗。
4: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
5: 大家好，我是江苏电视台主持人张山，很高兴能够追随玉器发轫的轨迹，从南京来到这里。
6: 这块玉本身它就不大，
7: 对，
6: 它在上面雕了人鸟兽，在这么小的一块玉上雕琢出这样的作品，对于现代工艺来讲也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
8: 是的，这件玉佩呢，它首先是个圆雕，因为在玉器中的圆雕的难度是最大的，它是正反两面都有，然后也有一定的厚度。另外一个呢，它采用了透雕工艺，在鸟和兽中间是镂空的，在当时技术不是很发达的时候，这样的工艺也是很难的。另外大家去看实物的话，就会发现它的脸部啊是非常细腻的，五官呢都是用推磨的手法做得很立体，然后眼睛呢用了小的停钻，钻了两个小孔，也很传神。整个的人鸟兽呢设计的也非常合理，线条优美，整体呢非常和谐。出土的时候，它和一件玉钺是放在一起的，它的叠压状态就是在玉钺的那个圆孔的附近，说明它应该也是一件礼器。
5: 透雕人鸟兽玉事件是这类器型中最早出现的，既然最早，就意味着它无章可循。
9: 这件作品啊，是属于良渚文化早期，出土于昆山昭陵山遗址的一个墓葬中。这个人物的造型啊，实际和刚才大家讲到的林家滩的那个人物啊非常像。这就看了良渚早期的玉器，无论是工艺啊，还是思想内涵啊，和林家滩有很直接的这种传承关系。但是到了良渚文化中晚期，它甚至是比它稍晚一点以后，这种样的作品就很少了，转而以良渚的那种神人兽面徽章性的那种图案，代替了这种生动的、更写实的这种造型。
8: 卞院长介绍的那个玉人，它和我们这一件玉佩饰，它的用料都非常的相似，无论从颜色还有质地。另外看林家滩的那个玉人，它是正面，我们这个是侧面。如果你把它平铺开来以后，它跟林家滩的玉人风格很一致，尤其是头上的那个冠饰。
6: 俩人长得挺像。
8: 对，其实应该是一个文化系统传下来的。
6: 对对对，前边我们看到的神鹰挂着两个小猪。人鸟兽是3种物种拼在一起，就是古人好像很喜欢把一些貌似不相干的这种元素
5: 组合在一起。
6: 组合在一起。
10: 这一时期的象声玉器开始超越了现实世界中的原型，不再是用玉器去模仿我们现实世界中的小动物啊、人物啊，它开始结合不同的意象来呈现出带有神秘主义的这种色彩的东西就出来了。人们开始试图利用某种想象和符号来解释天地之间的关系，试图去沟通天人。
11: 这样的一种雕刻方式其实体现了我们先民的一种审美意识的觉醒，体现的是我们是一体的，我们是和自然和万物共生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也许在先民那里，他可能是带着崇拜的，而延续到后世，到今天，我们是带着一种喜爱或者是一种尊重，能够万类双天尽自由。
6: 好， 谢谢王教授啊。

0: 像育婴也好，像人鸟兽浴室也好，它都能够体现着先人对于鸟的崇拜。良渚玉器和林家滩玉器它们之间有没有什么关联吗？
1: 首先我们在这个时间上，林家滩的这个年代经过现在的这个科学的测年，大概在距今5800到5300的这样一个时间段，而良渚呢是在5300到4300左右，几乎是一种无缝的一种衔接。而且呢，林家滩的选址，林家滩的遗址的整个大的中心聚落的这样一个布局，再去看良渚的中心聚落的这样一个布局，它的选址都有着密切的这种联系。而且两个遗址都出土了那么多丰富的精美的玉器，无论从用料上，从制玉的这些工艺上，都是有着很好的这种传承关系。所以说今天在学界有一个比较主流的观点，就是林家滩是良渚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他们这种直接的文化交流，又是地缘上非常近的这样一个区域的这种交流，是非常丰富非常频繁，甚至直接的是有传承有迁徙的这种关系。也就是说长三角一体化不止于在今天，而在于5000多年前的史前时期就已经开始。
0: 后来良渚这片美丽的水中之洲消失在了长江三角洲，而后国家出现，文明演进，新石器时代进入到了夏商周春秋战国时期，传说中的皇帝大战蚩尤演变为战国群雄混战不休，战马变得比育婴更

0: 当新石器时代的先民呢，还不够了解这个世界，他们神话兽，神话鸟，永久地凝视他们震动的翅膀与深邃的双眸，试图寻找与上天沟通的信号。然而从战国开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他们逐渐对自然界祛魅了，动物纹饰中的神秘威严色彩逐渐消失，他们不再神话鸟，反而以工具和伙伴的身份重新相处。
1: 此时，一位鲁国公主正在认真学习礼仪。

0: 随后，他开始练习令孔子三月不知肉味的韶乐。经过乐理的熏陶，他准备阅读。啊不，这位鲁国公主开始享用他的下午茶。继续享用他的下午茶。公主，今天不学习六艺了吗？
1: 学学学，该学习驾驭之礼了。把我的马起来。我的马呢？
2: 在春秋战国时期啊，马可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可不那么好找。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2: 在鲁国啊，在我们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里，我可以带你看看这样几匹马。
1: 那可得去看看，走。

0: 孙主任，这个就是鲁国的马吗？
1: 对，这个是从咱们鲁国故城西部房上村南遗址整体移过来的一个车马坑，这是两马一车。
0: 所以说这个真的是马骨啊。
1: 对，1977年到1978年呢，鲁国故城望富台墓葬区出土了6座车马坑，其中的6号墓啊发现了6匹马。
0: 那我记得周礼里

0: 说了，天子驾六，诸侯驾五，那能有六匹马驾一个马车，那咱们的望夫台这个墓葬墓主人的等级应该是很高的。
1: 望夫台也被称为鲁公台、伯禽台。
0: 嗯，
1: 当年这个武王伐纣成功之后呢，因为周公辅佐武王，所以呢他就没法到曲阜来，就派他的儿子伯禽来到曲阜代父就封。周公的儿子比较思念他的父亲，所以说呢他住来望夫台，希望京都和他的父亲表示思念之情。
0: 那在附近还有别的墓葬群吗？
1: 在望夫台东部啊100多米的地方呢，我们发现了一座山后墓，那里边也有一匹马，我带你去看看。
0: 走。孙主任，这马在哪儿啊？
1: 来看这里。
0: 这个吗？
1: 对。
0: 这像是一个小手办呀。哎，它是不是孔子博物馆的黄玉马？
1: 大家熟悉的黄玉马就是出土于是我们战国早期的一座墓葬，它的北面、西面和东面呢保存的比较完好，我们留下了黄玉马、镶金字、圆形带钩啊等珍贵文物。
0: 那他们的主人是谁呢？
1: 根据藏志和出土文物啊，我们可以推断它应该是一个比较高等级的贵族墓。它的墓里呢还出土了不光有黄玉马，还有铜提梁壶，铜胎、石莲里还有琴骨呢。
0: 哦，那说明石莲里面肯定是放过这个吃的东西。
1: 对。
0: 真的，你看随身携带的黄玉马，再加上各种盛吃的东西，又懂生活又精致。
2: 公主，马是彻底不找了是吗？
0: 找。好，谢谢孙主任。接下来呢，我就要去孔子博物馆找我的黄玉马了。

0: 这就是你要找的马吗？
1: 哎，车主人你好，
0: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看，虽然没有车不能驾驭，但这真是一匹好马，圆滚滚的，太可爱了。
0: 不过战国时期的圆雕的马本来就非常少见，而它能雕刻如此圆润精巧，而且能雕出性格，那是真的更为稀少了。
1: 是，
0: 它在玉器发展史的角度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出土于1978年，当时，国内暂时还没有发现战国时期的圆雕的御马出土，暂时还没有。而它呢，就是第一件。在考古学上有一个类型学，它就是根据一个标准器来确定一个另外一个器物的年代。而它呢，就是典型的一个标准器，我们可以通过它的造型、它的工艺去确定其他年代不是太清晰的御马是不是这个年代的。所以呢，它在玉器发展史的地位是非常的重要的。
1: 是，而且我看大家都说这个是最小的镇馆之宝。
0: 对，你看它个头不足6厘米，特别有精气神儿，双目圆睁，耳朵直立，马鬃突出。你看它前腿，哎，站得蹦直，非常的有精气神儿，而且它的打磨抛光非常的好啊，光泽亮丽。
1: 我刚刚其实一直在仔细的观察，你看它的细节雕刻的非常的完美，包括它圆圆的大眼睛，还有小鼻孔，还有一个微笑的嘴唇，甚至是鼻梁和眼窝都非常立体。
0: 是的，而且它还有标准的下颌线，美丽的直角型的下颌线。
1: 其实就像我们的那个鲁国大汉一样，是一个国字脸的，就是它的体态稍微有点丰腴，而且还有小短腿。
0: 对，你别看它体态丰腴，但是它肌肉线条非常的立体，非常的强壮，而且你看它昂首挺胸，双目圆睁，非常的有气势。而且它的尾部打了髻子，它的鬃毛被修剪过，所以它很有可能是一匹来自战国的战马。
2: 人家这贵重的鬃毛可是专门修剪过的发型，神勇无敌小战士。
1: 我记得在鲁故城遗址的时候，在车马坑里出现的这个战马，其实个头也不是很高大。
0: 在先秦时期，我们中原地区的马，它的体型并不是很高大。《周礼》中记载说是6尺为马，8尺为龙。按照6尺。

0: 是以当时的一个尺寸来计算的话，也相当于我们现在的138厘米左右，
1: 也就这么高。
0: 对，大概这个高度。
1: 所以那个时候的战马其实个头不是很高大，但是还是很威武有力的。
0: 除了宝玉马之外呢，还有一件非常精美的文物，就是这件战国镶金银制圆形带钩。
1: 哇，这个真的好精神，而且造型很独特，
0: 相当于工匠把这个长臂猿在林中攀援的这一个瞬间给抓住了。还有一件非常精美的错金银鸟兽纹铜杖手。然后呢，它还有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东西，就叫孝顺。
1: 孝顺是那个杖手，它又叫孝顺？
0: 不是，孝顺其实就是痒痒挠。
1: 痒痒挠，我还第一次听说这种说法，挺有意思的。
0: 是，它是从人的一个思想角度去给它冠名的。鲁国故城遗址出土了大量精美的文物，其中呢又以玉器特别的精彩，而且工艺都非常的精湛，是战国时期玉器的重要代表。
1: 800年熙来攘往，吹过鲁国的是坦荡荡的君子之风，享誉耳畔的是玉振金声。礼乐文明将智慧与和谐、道德与理性、音乐诗歌永久地刻入这片土地。正如这批小小的良驹，虽不能平步千里，却尽力飞驰如光电，从2000多年前到今天，再走向未来。
2: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
1: 不知道大家对于战马有一种什么印象？是不是那种高大威猛？
2: 那当然了。
1: 但是呢，我看到黄玉马之后，特别改变了我对于战马的这种观念。
2: 其实，在孔子博物馆这么多的重量级的馆藏当中，这么体积这么小，但是又这么受欢迎的文物，还是让人挺喜爱的。
1: 是。
2: 接下来，先给咱们的研学团的同学们出一道考题。唐代诗人陈子昂有诗云：“昔日殷王子，御马随朝州。”刘禹锡呢也曾经写过“御马朝州，从此辞”的诗句。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研学团的各位同学，“御马朝州”当中的“御马”原来指的是谁呢？真有人知道？来，
3: 我知道“御马朝州”它是一个典故，它其实就是说呢，贤臣微子启离开了纣王，然后跑去辅佐了明君的故事。所以这里的御马其实指的就是贤臣微子启。
2: 好，恭喜答对。关于这个典故呢，我们请万教授给我们多讲一点。
4: 其实这个答案呢，在这个题面上已经出现了，就是昔日殷王子微子启呢，他是商朝的一位王子，他其实是商纣王的哥哥。那么纣王即位之后啊，微子启经常向他进谏，但是总是不听，所以微子启觉得这个纣王可能没救了于是呢，他就说我要出走，出走到哪里去呢？就是去朝州。
1: 我觉得这匹黄玉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呆。不过说到咱们的商周战马，在那个时候真的有骑兵吗？
5: 应该骑兵是有的，从现在的历史文献上来看，至少在殷周时期就已经有骑兵了。但是那个骑兵呢，跟我们想象的骑兵呢，可能我们可能看到的骑兵又不太一样。那个时候的马主要是拉着战车的比较多，骑在马上去打仗的那种骑兵呢，我们有一个典故叫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那个时候才引进了我们中原大地的。
6: 那个时代，由于没有马镫，而且呢，农耕族群它本身也不以骑马见长，所以骑兵可能出现的，正如杨馆长讲的，骑兵出现的比较晚，而且那个时代使用的兵器主要是戈，或者是戟。这个呢，它是配合着车兵来使用的，而配合着马使用的是弓弩，所以我们后来有骑兵的时候，我们讲骑射，骑射是骑和射是在一起的。
2: 是是是，也就是说，在那个时期，马更多的是为战车提供动力来源，就是也就是所谓车的一个发动机一样。那我想知道，就是在那个时期，马的地位是不是特别的高啊，孙院长？
7: 马是古代一个国家国力的象征。

0: 国家有多少胜战车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马拉战车它不光是打仗，它也是当时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工具。自从马被驯化之后，作为一个畜力来使用，大大的促进了我们这个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交流，使长距离大宗货物的运输不再像过去一样单单只依靠水路。
1: 对对，那正好问一下杨馆长，就是你看咱们的黄玉马啊，就是胖胖的萌萌的矮墩墩的，就是战国时期那会儿的马它长这样吗？就如果它长这样的话，对于它作战来讲它有什么好处吗？
2: 应该说这个马啊实际上是比较写实的，从现在的资料来看呢，当时我们中原一带的战马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敦实的啊，我们这个马说这个作为一种艺术创造，它本身不大哈，但是它所反映的就是马的，比方说四条腿啊，它的确实很敦实粗壮，特别的那个前胸也很
1: 发达
2: 啊，很发达，
1: 有胸大肌
2: 啊，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中原战马的一个形象。
1: 这小马啊，就是跑得快不快咱不知道，这是看着就是很有劲儿。接下来的我们这件盲盒啊，也非常的有意思。让我们共同来开启盲盒。

0: 好，盲盒打开，这是一套啊，动物组合，特别的可爱。
1: 这里面的黄玉马呢，就是咱们孔子博物馆那个小黄玉马的原型了。那其他呢，都是咱们黄玉马的前辈了。刚刚大家都认了，有这个玉虎啊，玉龙啊，他们其实呢都是出自我们这个商代大名鼎鼎的殷墟女战神妇好的墓葬。
0: 说到女战神啊，女战神妇好，她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物呢？
2: 妇好墓是迄今为止发掘的唯一一座保存完整而且没有被盗的一座商代贵族墓葬，而且她是大贵族，她是商王武丁的这个夫人。妇好墓当中一共出土了1928件陪葬品，其中呢755件是玉器，玉器当中有被驯养的牛、羊、狗、马，狩猎当中常见的象、熊、虎、兔、猴等野生动物。妇好这座墓葬可以说是一个小小的玉制的动物园。
0: 谢谢吴教授。神玉时代的玉器由古朴到精细，由神秘到写实，由单纯的以玉侍神到逐步进入生活，我们的一件件动物型玉器也都成为了真实的见证者。从林家滩到赵灵山，从良渚城邦到孔子故里，我们看到了鹰飞长空，马驰原野，先民用神鸟仰问苍天，用骏马亲近大地。在历史的天空下，中华神玉如星辰骤亮，曙光出现，照亮人类无尽的想象与探索之路。在下期节目当中，我们将溯源玉器，从以玉侍神到以玉载礼的礼制之路，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我们下期再见。

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遇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我是新凯。首先让我们欢迎现场的遇文化研学团的各位同学，大家好。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今天陪伴我们解读遇文化的各位专家，

0: 有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礼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识，以玉在礼，藏礼于器，是中国人的文化共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玉礼中国篇。自古以来，玉文化在中华文明当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我们中国的国字，其内部就是一个玉字。那就此我们该如何解读呢？
1: 国字最早的时候，比方说在甲骨文哈时代，那么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口加一把戈，那个口的意思是表示诚意，这把戈呢就表示扛着戈在保护这个诚意。后来简化的时候，诚意这个框框保留了，但是那个戈呢就被玉取代了，就把国字的真正的内涵、最有价值的那个部分行在里头了。
2: 这四方代表着城墙，城墙中只守着一种物质，它就是中国人的国宝。那我们2008年北京奥运会就要把白玉镶在金牌上。
0: 谢谢两位的精彩的解读。孔子曾感慨：“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玉和礼这两大文化基因深深地融入了中国人的血脉之中。那么玉是如何从食之美者的美玉转变为具有礼制意义的礼玉呢？那今天呢，我们就将通过三件文物为大家揭开这一神秘面纱。首先有请良渚博物院执行院长马东峰，有请。
3: 在我们良渚博物院展厅的照壁上有这样一句话：良渚是实证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的圣地。良渚作为一个令人惊叹的古代文明，已然步入早期国家形态。5000多年前，良渚先民创作出大量成套精美的玉礼器，代表着中国史前玉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今天就让我们一同遇见良渚。
0: 接下来有请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董静。
4: 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礼尽天地的美玉，造型独特的神坛，纵目千里的面具，达地通天的神树，皆深藏着对天地神奇、自然万物的无比虔诚。三星堆玉器恰恰是古蜀先民浪漫想象力与非凡创造力的完美体现。
0: 接下来有请山东博物馆馆长刘延长。
5: 百代为清，礼运东方。山东在中国核心天下观五方体系中位居东方，东方礼制在此形成，为中国早期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有美玉于斯，在山东的文化长河中，礼制与玉器恰似两颗璀璨的明珠，交相辉映，巍巍煌煌。
0: 欢迎三位馆长的到来。玉器作为礼器的历史可以追溯至新石器时代。在那个遥远的时期，人们刚刚迈出文明的步伐，玉器便凭借其独特的材质和神秘的气质被赋予了非凡的意义。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第一件文物啊，便要从良渚说起。

0: 们中国素来被称作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而中国人的礼是从何而来呢？礼遇又是如何缘起的呢？跟我一起去探寻吧。陈菊，
1: 哎，新凯你好。
0: 你好你好。哇，哎呀，太可爱了。
1: 给你赶紧喂喂。
0: 哎，宝贝，
1: 你看小鹿在欢迎我们山东的朋友们来到良渚，感受怎么样？
0: 太好了，到处都郁郁葱葱，生机盎然，而且水草丰茂啊。
1: 你知道吗？良渚这两个字的意思就是美丽的水中之洲。在5000年前，想象一下，这里是一片水草丰茂的水乡泽国。鲜明的呢，就是划着小船穿越水城、水门、城内、城外。

0: 还是不是特别的惬意？
1: 的确，良渚呢是史前三大玉文化中心之一。我这次来到良渚呢，就是想来探寻李玉的缘起。哇，
0: 那你算来对地方了。我们良渚啊，出土了成千上万件的玉器，品种之丰富，雕琢之精湛，在当时同时期的部落中可谓是独占鳌头。所以我相信你在这里一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答案。小燕老师，
2: 叶老师好，
0: 你好，
3: 欢迎来到良渚博物院。
1: 我们刚从良渚古城过来，我就想向您请教一下，是什么样强大的力量能够造就如此辉煌的城市啊？
3: 那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呢，良渚文化早在5300多年前就已经进入了一个文明的社会了。当时这个社会出现了发达的犁耕、稻作农业，还有像这种玉器、陶器专门化的手工业。还出现了和文字风格啊非常接近的刻画符号，最重要的是当时出现了阶层的分化和统一的精神信仰。
4: 国王的墓葬的规格，里面有大量的这些玉器。良渚文化呢已经形成了以从璧钺为核心玉礼器以及大量的配饰的这些玉礼器系统。那良渚人们呢，他们就用这一套玉礼器系统来代表了自己的社会地位、身份等级。
3: 在我们面前看到的这一件文物呢，就是良渚文化最具有典型代表性的玉琮了。内圆外方、中空的，周围还有四个角以及区分四个角的直槽，是一件非常复杂的几何体。
0: 那为什么玉琮会做成这样一个样子？
3: 那这是良渚人们早期对于天地宇宙观、天圆地方的一个认知。因为良渚的玉琮呢是一个祭祀的礼器，所以拥有了玉琮啊，就拥有了和神对话的能力，象征着神权。
1: 我觉得我们的良渚玉琮啊，那真的是我们中华文明当中藏礼于器，以玉礼拜天地四方的最好使者。
0: 是的，
3: 在玉琮身上还有一件非常神秘又威严的元素。
1: 不会是神徽吧？
3: 哎，没错，神人兽面纹，简称神徽，它就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它是一个羽毛做的一个大帽子，羽冠戴在了一个人的头上，它骑在了一个匍匐在地的一个神兽的身上，体现了神人征服自然、征服神兽的一种特殊神力。其实不仅是良渚玉琮，在良渚文化的其他玉礼器上面也会有所刻画。但是因为玉器造型不一样，所以对这个图案的刻画呢也会有所改变。不过万变不离其宗，所有的母题都是以它为主的。
0: 中华玉文化源远流长，而良渚玉器是其中极为突出的一部分。我相信每一个来到良渚的朋友在这里走上一圈一定都会万分自豪。所以新凯，你找到答案了吗？
1: 一定找到了呀。我们的良渚先民啊，他们一定是玩玉的高手。
0: 是
1: 良渚呢将我们中国人对于天地人神的信仰和对祖先的崇拜以礼的形式固化了下来。而我们今天特别介绍的像玉琮啊还有神徽的结合，更是礼制的最初体现。
5: 玉界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这次呢和陈琦一起去到良渚啊，我发现良渚名副其实的美啊。
6: 其实良渚就如同我们的一个时空坐标，正因为有它的存在，让我们5000年的文明有迹可循。不仅如此，2019年呢，良渚古城遗址获准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那我知道，其实马院长您是参与了当时良渚申遗工作，是不是有特别的感受？
7: 从1994年。我们良渚启动申遗以来，其实走了将近25年的时间，到2019年这个良渚申遗成功之后啊，我觉得它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意义所在。一个呢，就是在这里边我们可以找到我们5000年文明史的一个实证地；另外一个，良渚申遗的成功就标志着我们中华5000年的文明史得到了国际我们的学术界的广泛的认可。
6: 那我们良渚呢，其实反山王陵不仅仅出土了玉琮王，还出土了玉钺王。这个玉钺王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7: 有三部分组成，上面呢是一个玉帽，中间是钺身，然后下面是个我们叫它叫玉墩。这个钺本身啊， 它是

0: 当时的王权和军权的一种象征。玉钺里边那个上面那个玉帽啊，它其实呢是玉冠的形状做了一个对折，其实我们从这里面能看出来，代表了当时这种统治的权力，是王权的一种象征。
1: 这个钺本身啊，上面有个神徽，这是直接本身的这个神徽图像在证明。还有一个证明是什么呢？这个商代这个出土的那个钺，往往都是高规格的墓葬的才有，比如富豪墓两把，一把9公斤；比方说江西新干大雁中墓两把，一把11公斤。体量就在这摆着呢，所以考古上可以证明钺代表权力。
2: 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无论是玉琮王还是钺王，上面都刻着造型很独特的神徽。这个神徽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含义呢？叶教授，
3: 这个情况也是谜一样的谜题，因为它毕竟是在没有文字、没有文献的5000年前出现了。可以看见，比头大3倍的是头上的那个冠。就古人对头是非常讲究的，你看那冠中间还有一个尖顶，对吧？
2: 对，哎，
3: 它实际上是用类似老鹰的那个大鸟的羽毛插在头上的。5000年前的地方，这整个太平洋的这些巫师长们都是头插羽毛的，特别是美洲印第安人的，代表什么？鹰飞高空啊！所以我们的神、我们的祖灵都在上面，所以这个它代表着地面上的王者要和天界的神灵取得沟通。除了看羽冠，还要看脚步，看一看那脚是人脚吗？
2: 不是，
3: 老鹰的爪子，它是半人半鸟的一个合体，就是类似5000年前先民幻想出来的鸟人。到底怎么解读呢？那么这个词在咱们《山海经》里叫帝鸿，就是鸿蒙的鸿。中国人把开辟天下叫开辟鸿蒙。《山海经》还说到这个帝鸿的特征，它出现在扶桑这个地方，扶桑就是日出的地方。它的特征一开始像那个学员身上的衣服一样，叫状如黄囊，然后接下来就是赤如丹火，就像第二位同学那样，那实际上就是讲的东方日出的景象。在河姆渡文化的一件7000年的象牙板上，中间是一个发光的火球，太阳两边两个鸟，那应该是梁祝的爷爷。
2: 在三星堆博物馆，其实我们也见到了玉琮。
4: 我们最新的考古发现啊，出土了一件就是刻画有神树纹的玉琮。那这件玉琮它的形制呢，跟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是比较相近的。但是呢，三星堆人又把自己喜爱的神树刻在了上面，所以呢，就形成了它，独有的这种玉琮的一个形制。
1: 实际上，梁祝文化衰退以后，更晚的一些文化也都有玉琮，一个是三星堆。一个是这个金沙，我们就发现有个石节玉琮啊，专家的研究哈，证明它就是梁祝做的，然后传到了金沙，所以这个就跨越了时间，而且跨越了空间，对吧？广东有支文化叫石峡文化，它是大概4700到4200年之间的一支文化，里边也有玉琮，商代。也有玉琮，所以你看梁祝文化的玉琮带着这么古老的信息在大地上铺的面很广，延续的时间很长，直到北宋的时候，你看北宋人他复古嘛，所谓这个墓三代之古风，他还做一些祭器礼器，甚至瓷器都烧成这类似这个琮这个形态，所以这个文化断断续续一直在延续。
5: 我们从玉琮的时空旅行轨迹中看到了我们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和包容性。据我了解，其实我们今天的研学团中啊，有一位同学对我们的梁祝文化是特别的喜爱，而且呢，他也创作了一些别具一格的内容，想不想看一下？
2: 当然想了。
5: 是哪位同学？
6: 各位老师好，我叫赵欣怡，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我现在也有一个独特的身份，是一名新世界造梦师。
2: 造梦师，
6: 造梦师就是圆梦之星帝都创作者，也可以称为数字文化创作者。
2: 梁祝居民
5: 在雕刻，
2: 在制作玉器。
5: 对，
6: 我选取了梁祝文明中最瞩目的部分，通过动画与游戏交互的形式，在帝都中，玩家们可以化身为梁祝仙。

0: 完成一个个任务，穿越千年，体验良渚先民们的一天。
1: 我首先要先给他点个赞。经常说我们是文化遗产的守护者，为什么要保护它？我们的目的仍然是传承，传承要传承给谁呢？当然是我们的年轻人。有这么多的年轻人关心关注着我们这个优秀的传统文化，然后用他自己的创造来把这个文化更好的来传播给更多的人，我觉得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常值得点赞的事情。
2: 谢谢马院长的鼓励啊。
3: 你瞧，我们良渚的这个玉器可谓是鬼斧神工，所以在没有现代工具的情况下，究竟是怎么制作的呢？今天可以带大家来体验一下。
2: 好，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盲盒。

0: 这个盲盒呢，就是让大家来体验一个呢，就是我们良渚先民他的创造精神。
1: 哟，里边东西不少呢，手套。
2: 手套啊，有一块玉石。
1: 啊。
2: 这个白色的应该就是解玉沙。
1: 好，先把这个沙倒在玉料上。
0: 因为那个解玉沙它本身的硬度要比良渚那个用那个玉料的硬度高。
1: 啊。
0: 良渚的玉器呢，其实它是一种软玉。它的硬度大概是在5.5到6之间，然后我们现在用的这种石英砂，它大概的硬度是在磨石硬度大概是在7左右，它其实就是辅助切割的一个东西，
1: 辅助
0: 用那个珠片或者木片或者这个绳子带动那个解玉砂，
1: 哦，
0: 把它磨出来的，它硬度更高啊，你有其他东西是没有办法的。
1: 对对对，你这是刻了个啥？
3: 良渚文化中一个最常见的一个兽面纹，亲身实践和刻的话，我能感受到古人的那种巧夺天工的那种智慧和技术。因为我自己刻的话还是有一定难度，所以我很敬佩古人的这种技术。
1: 好，谢谢同学，谢谢。玉从聊起了良渚文化，而且呢，通过大家的描述啊，良渚的这种形象在我们脑海当中已经是越来越清晰了。而接下来呢，我也想邀请各位一同跨越时光，咱们啊，前往良渚古国，亲临其境，目睹一场盛大的祭祀。
4: 5000年前，长江中下游的自然环境充满生机，人们与自然和谐共存。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村庄，稻谷种植也非常普遍。当时，洪水是对良渚文明冲击最大的自然灾害，人们必须寻求对策来保护家园。
5: 难道真的要离开我们的家园吗？
4: 人们把稻草与泥混合在一起，做成稻草球，排列成垛，一个简单的水坝就做好了。
5: 只要足够虔诚，神灵就会给答案。
4: 玉琮被视为与神灵沟通的神器，寄托着人们对平安与丰收的期望。
6: 我们有坚实的水坝，广袤的稻田，定会风调雨顺，鱼米满仓。
1: 距今5300年，这是一个神奇的时期，世界文明都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实现统一，而苏美尔人创立了城邦文明。印度河流域出现了哈拉帕文化。与此同时，在中华大地的长江流域，良渚文化悄然出现。良渚文化不单是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有力实证，更是世界文明的璀璨瑰宝。从下游的良渚逆流而上，一路抵达三星堆。三星堆文化中的玉石工艺与青铜铸造技术一同代表着三星堆文明的至高水准。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这两句诗啊，恰到好处地描述了梁渚和三星堆在地理以及时间上的关系。梁渚有神龟玉琮，而在2000多年之后的长江另一头的三星堆，则有了神树纹玉琮。中华文明的交融与碰撞，

0: 从未中断。从良渚来到三星堆，让我们继续寻玉问礼。
1: 玲玲你好。
2: Hello， 新凯。
1: 终于见面了。
2: 欢迎来到四川。
1: 谢谢谢谢。
2: 这位呢是我们三星堆博物馆的讲解员小何老师。哎，
1: 何老师好。
3: 你好。
1: 这次要拜托二位给我帮个忙，寻玉问礼。就我听说咱们三星堆博物馆这含玉量是很高的，所以说赶紧来拜访一下。
0: 是的，我们在三星堆遗址发现的玉石器文物数量多达数千件，而且它的选料非常考究，造型做工非常精美，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可以说和我们三星堆最具代表的青铜铸造工艺一样发达。哟，
1: 那我来对地方了。
2: 是。
0: 面前就是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石原料了。哇，
2: 这个横切面看起来好整齐，这个是不是就已经加工过了？
0: 是是是，这一块就是3000年前的古蜀人切割过的，而且也是博物馆唯一可以用手触摸的文物。
1: 好凉啊！
2: 哇，真的好整齐啊！
1: 太厉害了。
0: 可见他们的工艺是非常发达的，
1: 很光滑。
2: 对，
1: 这些玉石做出来玉器是用来干什么的？
0: 三星堆玉器的种类非常丰富，但大多呢不是实用器物，而是礼仪性的道具或仪器。哦，所以新凯老师，您寻玉问礼来对地方了。说到礼玉，那么眼前就是我最推荐的一件镇馆之宝之一——稷山图玉章。整件玉章的长度是54.2厘米，宽度为8.8厘米，而厚度呢也仅有0.8厘米左右。整体造型呢就像一个平行四边形，所以我们叫它边章。它的表面刻画了极为精美且富有内涵的图案，上下两幅图基本对称。以上幅图为例，有着5层结构，分别是底层的2座山，山上的3个人像，人像上则是几何状的云雷纹，云雷纹之上又出现2座山，而山之上还有3个人。上面的那3个人呢，他们头戴平顶帽，三角菱形耳饰，且呈站姿。下面的3个人像呢，则是头戴尖顶帽，椭圆环形耳饰，呈跪姿。
1: 就感觉就2组人的地位不太一样，上面的人是在接受下面这几个人的
0: 跪拜。
1: 对，
0: 是的是的，所以这可能表达的就是礼仪。那两位老师再看一看上下两幅和山相关的图案又有什么不同呢？
2: 山是一样的，就是刻的小东西不太一样。
0: 是的，
2: 你看最上面那一幅，左边这个有点像一个手，是吗？
0: 对，它是一只手，可以说是从上往下倒着来，但是大拇指呢又抵在山腰处的一个造型。有的学者就说，是不是神的手呢？有这种猜测在里面。
1: 那2座山峰中间的是什么呀？
0: 一艘船，像不像？哦，
1: 像像。
0: 在咱们巴蜀地区，特别是晚期巴蜀文化中，流行一种船棺葬的文化，就是呢，将故去者在山间用船的这种棺椁来进行埋藏，据说有引渡灵魂的意思。
2: 那再看下面的那一幅中间的那个小弯钩，这是不是象牙？
0: 非常正确。
1: 下面这两个像左边，那个我也认识。那个是牙章，
0: 非常正确。
2: 它那个牙章是放到山的两边的，那使用的时候也是放到山的两边的吗？哦，
0: 您是想问章的用法，哎，
2: 对对对，
0: 因为这幅图叫稷山图嘛，可能在这个过程中，章就扮演了一个以祀山川的用途，这在《周礼》中是有记载的。在三星堆也出土过一件持章小人像，人像呢是手握牙章，有可能章也是握在手上，用来祭拜天地，用来代表军事，这些说法也是有可能的。
1: 通过您的讲解，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这一件玉章它可以成为镇馆之宝，在这么多的玉章当中，只有它配拥有姓名，这是稷山图玉章。
0: 对。
2: 那么新凯，这一次你的寻玉问礼找到答案了吗？
1: 那肯定找到了。稷山图玉章呢，为我们展现出了古蜀先民的精神世界。那同时呢，与中原文化相交融的三星堆玉器，的的确确是我们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实例。

0: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次呢，我们两个人去三星堆博物馆，收获是特别的大的。
1: 那我也想请教一下我们唐教授，我们古蜀人为什么要去祭山呢？
2: 文献上讲，古蜀国的人啊，确实跟山有过很多的关系。比方说于福，他曾经田于兼山，那个田啊，它是打猎的意思，就是于福去兼山打猎，回来以后，你看他就变得有神性了。这个就从文献上说明古蜀国的人他跟山的这么个关系，所以祭山是祭灵，更准确的说应该是祭神。
0: 那不管是古蜀地区啊，还是中原地区，那其实山川祭祀的传统是由来已久了。为什么山川祭祀能够成为我们中华民族共同遵循的价值理念呢？
3: 从松泽晚期就出现了一种现象，叫统治者高台墓葬。什么叫高台呢？哎，那反山摇山看上去都是高地啊，把墓埋在像山一样的高地上。大家知道，当周武王大军打进来的时候，商纣王是在露台上点火，而且身上缠满着商朝宫中的宝玉。那到了秦汉王朝，中华大一统帝国的时候，国家最盛大的礼仪就是到泰山去祭，啊，叫封禅。一直到了唐宋元明清都有这个礼，它表明山岳在我们华夏先民心目中的重要性。
1: 那其实我们这一次去到三星堆博物馆呢，我和新凯都见到了非常多造型各异的玉章，其中祭山图玉章呢，它其实属于是边章，但是祭山图当中插在山上两边的其实是崖章，两者的造型并不相同。不同造型的这个玉章，它是不是用途也有不同呢？
4: 在三星堆遗址呢，出土了一些不同形制的章。那比如说第一种呢，我们跟中原二里头相近的一个三星堆的这个崖章。然后第二种呢，就是鱼嘴的这种鱼形章。那第三种呢，我们也有这种平行四边形的，这种边章。其中最著名的一件呢，当属我们的边章之王了，长度呢有1.59米。那推测呢，它的原长可能要超过1.6米。当时，能把这么大的边章雕刻出来，也显示了它这个制玉工艺的这种高超。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三星堆的崖章呢，还作为装饰出现在不同的器物上。比如说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持章的小人像，啊，我们有一件持鸟的立人像的服饰上面也有这种崖章的装饰。在我们朱鼻龙形旗的嘴部，就是口部，也有这种崖章的装饰。可以看出呢，就是章这种器物在古蜀地区不同的表现形式，也为这种章的不同的功能提供了更多的实物的例证。
0: 到目前为止啊，发现最早的崖章呢是在我们山东龙山文化司马台遗址。那龙山文化的崖章它长什么样啊？
5: 它上边没有翡楞，这是下边有。另外它这个上边两个崖还比较平，显示出了它这个形制的一个早期性特点。为什么要祭祀大山呢？山距离天是最近的地方，祭天祈求农业丰收，祭祀山川在咱们中华大地从早到晚普遍的现象，这是礼出东方的又一个见证。
1: 山东地区的崖章是怎么样扩散到古蜀地区的呢？
2: 我们考古有一个方法叫标图，就是根据出土的这种文物打开我们的地图，从年代最早的到最晚的，按不同的时期标到图上。这一标呢，就把这个罗圈峪司马台出土的早期的章，然后一直到比方说石卯出的、陶寺出的、二里头出的，接下来咱们三星堆出的、青沙出的，直接飙到香港，飙到越南。随着夏王朝的这个力量的强大，夏王朝文化的传播从中原辐射出去，所以就到了四川，到了这个更广阔的地方。
0: 那接下来的时间要问一下林玲了，你这儿有盲盒吗？
1: 那肯定带了盲盒来了，而且我这个盲盒我觉得真的非常的特别，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了。

0: 这一刻我仿佛穿越到了3000年前的三星堆啊，大祭司您这一身装扮神秘之处尤胜大力人啊。
1: 你看我头戴黄金面具，面具的中心是一块太阳神鸟的玉璧，头顶上是两条青铜神龙，肩甲上是神鸟的花纹，胸甲则是饕餮纹以及各种的兽面纹。我大袖的垂条上又写着生动形象的甲骨文字。作为祭司，我有义务为三星堆文化代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而祭司的职责就是为生民尽命，为万物祈福。我在这里也祈愿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永世流传。
0: 通过刚刚这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也让我们对于三星堆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请大祭司回归本位。
2: 那其实啊，我们这位大祭司的扮演者是一位年仅17岁的同学，他出于自己对于三星堆文化的极度热爱，而且他全身的这些行头都是他自己亲手制作的。想请问一下董馆长，你对于我们刚刚这位同学他制作的这个造型觉得怎么样？
3: 首先是非常的感动吧，因为我虽然看不到他的这个样子，但是我能够想象到他是如何精心专注的去设计制作这样的一件作品。现在呢，根据三星堆博物馆的这个票务的数据可以显示啊，40岁以下的观众都占到了60%，可以感受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进博物馆，而且用他们自己喜爱的方式去展示和传播着我们的传统文化。那我也希望呢，他能够坚持自己的热爱，也再次呢感谢他对三星堆的喜爱。
0: 那现在呢，我们能看到很多的青少年啊，喜欢并且热爱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而且能够大大方方、勇敢地去展示和传播，这是一件特别值得鼓励的事情。在三星堆，我们既可以寻觅到良渚玉琮的踪迹，也能够发现二里头牙璋的铜款，这清晰地表明古蜀文化并非孤立的存在，而是在与其他文化交流互融中，成为了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春秋战国时期，华夏大地风起云涌，诸侯争霸，文化璀璨夺目，其中玉文化更是独树一帜。在这一时期，玉不仅作为权力的象征，礼仪的载体，更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4: 刚做了鲁王，外交很重要，那郑庄公是诸侯之长，得攀个高枝儿。
5: 来人，备车，我要去郑国。
0: 还别说，这郑庄公一把年纪了，保养的还挺好，看来他们郑国水土挺养人啊。
5: 庄公，我来看你了。
6: 哟，这不是桓公吗？
0: 庄公啊，今天来是想跟您聊聊咱这鲁郑两国结同盟国的事儿。
6: 老弟呀，听说你是杀了大哥才继位的，这名声可不大好啊。
7: 这事儿怎么传得这么快啊？
0: 庄公啊，别听他们瞎说，都是胡说八道。
6: 结盟也不是不行，我泰山脚下有片地，换你洛阳的许田，意下如何？
7: 这不合适吧？你那是块废地，我们这可是良田呐。
6: 我也不能让你吃亏呀。我这儿有一枚玉璧，这可是郑国的国宝，送给你了。
0: 送我了？
7: 还别说，这玉璧的玉质还有雕工啊，

0: 贾旭田
1: 是，就是用一块玉璧换了一大片土地，虽然有点欺负人的成分啊，但也足以看出玉璧在战国时期的价值。
0: 那今天呢，我们带大家来到山东博物馆来看的这枚玉璧，不知道是不是当年郑庄公的那一枚？
1: 接下来，
0: 跟我们走吧，
1: 走。
0: 原来人在等我们呢。
2: 欢迎来到山东博物馆。
1: 你好，
2: 我是典藏部周阿挪。
0: 我们这次来是想去看咱的鲁国大玉璧的。
2: 好，别着急，我们先抬头看。哦，
0: 哇，真的是太美了，太壮观了。哎，看到这个我就想到《周礼》当中说，玉可以做六器，那玉璧呢，就是专门用来礼天的。是不是因为这个，咱们才把这个玉璧的造型镶嵌在上方啊？
2: 对，是的，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山东博物馆建筑的形式呢，它就是以一个穹顶和一个主体建筑的方形来组合而成的，就是有天圆地方这种含义。那么我们这穹顶的底部这个玉璧呢，其实它的原型呢，就是来源于我们的鲁固城大玉璧。
1: 这个玉璧其实已经非常震撼了。那真的玉璧到底什么样呢？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了。
2: 那好吧，那我们就一起去展厅去看看真实的鲁固城大玉璧。
0: 好。

0: 这件呢，就是我们十大镇馆之宝之一——鲁固城大玉璧。哇，这枚玉璧是不是就是郑庄公用来交换许田的那枚？
1: 应该不是，我们从当时这个玉璧出土情况看呢，鲁固城五十二号彝族墓地出土十八枚玉璧，从这个玉璧出土的数量来说呢，这个墓主人应该是一个等级十分高的贵族。哦，
2: 贵族用的玉璧啊，那它的材质跟用料肯定没得说。
1: 对，这块玉璧呢，它是由新疆和田青玉制作而成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玉璧呢，透着这个温润的光泽，打光呢，它就是微透的。
0: 然后我们看这个玉璧刻纹饰的这个部分，我们称之为肉啊。它这个肉部分呢，它有陶锁纹，将这个玉璧分割出了内中外三层纹饰。您刚才说了一个词儿叫肉啊，那我们现在是把翡翠原石当中这个翡翠的部分称作是肉，那古代人他也有这样的叫法吗？
1: 是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玉璧刻纹饰的这一部分呢，我们就称之为肉。中空的这部分就孔这个部分呢，我们称之为好。
2: 对，《尔雅释器》记载的就是肉备于好，谓之璧；好备于肉，谓之圆。肉好若一，就是谓之环。哦，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纹饰呢，其实是雕刻在这个玉璧的肉上。它这个雕饰是非常繁杂的。
1: 对，我们可以看这个肉上，它这个纹饰分了内中外三层。
0: 它的最外层呢是五组何首双身龙纹，中间呢是潜浮雕雕刻出的这个骨纹。您说的中间呢就是
2: 点点点点点点，
0: 这是稻谷的谷的骨纹。
1: 对，是潜浮雕雕出的骨纹。那么骨纹呢，雕琢在玉璧上，它的寓意就是谷物发芽，万物萌生的意思。哎，
0: 说到这儿了，我就想到千百年来我们中国人对于禾下乘凉、十里稻香这样的美好祈愿。
2: 也在这一枚玉璧上有非常好的体现。对，可以这么说。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最外层、最内层这个何首双身龙纹呢，龙呢在古代是一种祥瑞的象征。嗯，那么把龙纹刻在玉璧上呢，就是有一种祥瑞、吉祥的象征，而且它还有权力的象征。
1: 我刚刚仔细看了一下，您说的这个龙纹，这怎么看出它是个龙呢？
0: 这眼睛在哪儿呢？其实它这个龙啊，它是一个手两个身子，尾尾相交这样子的龙纹，它是战国时期的一种常见的龙纹标识，就叫何首双身龙纹。那这枚玉璧其实个头挺大的，我们把它称作是鲁国大玉璧，大就是因为它的尺寸，是不是？
1: 是的，因为当时这个鲁固城五十二号墓出土这个玉璧呢，它总共有十八枚，九枚呢在这个墓主人身上，八枚呢在这个墓主人身下，还有一枚在椁室外。但是这枚玉璃呢，它是出土的十八枚玉璃里面直径最大的32.8厘米，然后它的孔径呢是11.6厘米，它的厚接近了0.7厘米，所以我们称它是鲁国大玉璃。
0: 我们都知道鲁国，它在战国时期并不是一个多么强大的国家，它不在战国七雄之列。但是呢，在礼制方面，鲁国说自己是第二，没人敢说是第一。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鲁国可以制作出这么精美、这么大的一枚玉璧的原因。
2: 所以我们今天。

0: 看到这一个大玉璧呢，其实不仅仅看它的外形，看它的材质，看它的雕工，我们要通过这一件玉礼器走进我们的古代礼制，来领悟中华文化的历史沉淀。
1: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每一次去到山东博物馆啊，这一抬头都会被穹顶上碧绿色的大玉璧深深的吸引啊，这又气派又恢宏。我就想问一下，在那上班的刘馆长，您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
2: 我和你一样，每次看到博物馆大厅的顶部的时候，都感到非常的自豪。在这个博物馆的建筑设计里面，用天圆地方的理念，从周礼来记载呢，就是以苍璧礼天，这是一个从古代到现在的延续发展。
1: 我们先来考一下咱们研学团的同学们啊，看看他们认识几种玉璧，一起看一下。差别太大了啊，只有一个共性，就是圆的，中间有孔。
3: 我觉得一是从风化和腐蚀程度来看，还有就是从纹样的复杂程度还有工艺复杂程度来看，我觉得从左到右的话是越来越贴近我们现代了。
4: 从它这个精巧程度来说，靠近舞台的最右侧的这个应该是汉代。
5: 第一个，它的整个的工艺感觉还很原始，但是也已经能够把整个玉璧的轮廓给勾勒出来了。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比较早期的时代吧。
6: 我们看第一件，它的形态呢，非常的简朴，没有什么表面上的装饰，也不出边，也中间也不凸起来，这种比较朴素的呢，是新石器时代，特别是梁柱常见的。到了商代的时候呢，器物发生一些变化，中间那个孔边上它会凸起来，我们把它叫有领璧。这有领璧呢分布很广，安阳殷墟也出土过，江西也出土过，三星堆也出过，金沙也出过，云南还有。我有一次在云南博物馆，在一个柜子里看了一堆有领璧，这是商代的特征。到了战国时候呢，它器型有变化，主要是平面上的装饰加强了，经常会出现云纹、古纹或者龙纹，看得更加华丽。那到汉代以后呢，它又变化了，它这个龙啊变得更加流畅。你像这一件，我们这个台北故宫博物院那一件，璧的上面还加了一个部分装饰，另外它周边还有镂空的这样的工艺，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器物的变化。
0: 说到这个汉代的玉璧，在咱们山东青州出土过一个东汉遗子孙玉璧，那个玉璧跟刚刚看到的汉代玉璧一样，就是跟我们的鲁国大玉璧造型是不一样的。
1: 对，
0: 上面感觉多了一块跟帽子一样的形状。
2: 这件出土于青州的东汉时期的玉璧，上边那一块我们叫出廓，除了一个轮廓出廓，那中间呢自上而下有三个字叫遗子孙。东汉时期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已经完全一致了，除了这个廓就是用来悬挂的，有利于子子孙孙永保用啊，这是一个东汉常见的一个吉祥用语。
1: 这样的玉璧它还是用来礼天的吗？
2: 我认为是有的，让家庭能够繁衍生息，一代更比一代旺，延续下来。
1: 就是这枚玉璧是我和老天爷的沟通的这样一个媒介，虽然我们那句话就是听天由命，但是天你先听听我的。
7: 咱们讲了这么多玉礼器，玉璧现在所知道的应该是所有玉礼器中的爷爷辈，因为它是9200年前小南山那儿，那是小小的也是玉璧。今天我们带一个什么平安扣，那实际上就是迷你的，所以我们中华文明最大的特征之一是它的延续性。从9000年前的乌苏里江到我们今天脖子上挂的平安扣，见证着一个漫长的礼制文化的传承，没有比玉璧更好的案例。
1: 我们从小就听和氏璧的故事，李教授你给讲讲吧。
7: 中国最有名的故事叫和氏璧，它传为天下瑰宝，就是一块璧比天下的城池都重要。这个背后是一整套信仰和观念，把和氏璧的故事联系到秦始皇的传国玉玺，你一下就明白了。秦昭王那是秦国的君王啊，拿我秦国的15座城池土地加上人民换你巴掌大一块，那一般人听了这秦昭王

0: 疯了，没疯。这玉是信仰，代表天命的，所以到了秦始皇的时候，秦始皇征服了东边的六国，生怕你们六国的臣民不服气，用什么证明我是统一的唯一的天子呢？我用类似和氏璧的材料打造成了传国玉玺，而且只有我一个人能用玺这个字。我这个是天命在这块玉玺的象征里，让李斯用篆字写上八个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1: 从过去到现在，咱们的玉璧呢一直被赋予了很多的寓意，比如说是敬天礼器，还有身份的象征，还有很多美好的寓意。那玉璧呢，既是时间的忠实见证者，又是文化的有力传承者。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欣赏长乐玉璧。

新石器时代的海带系玉器昭示着礼制的曙光出现，两汉时期精美绝伦的齐鲁玉器则标志着礼制步入鼎盛，礼运东方的齐鲁大地堪称华夏文明的璀璨华章。古人有云，器藏礼，器在礼，良渚玉琮、稷山图玉章以及鲁国大玉璧，这三件玉器串联起中华民族的精神信仰，架构起中华文明的礼制体系。玉礼润华夏，玉建造文明。感谢各位馆长、各位专家来到节目当中，也再次感谢研学团的同学们，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遇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大家好，我是新凯。首先欢迎现场的遇文化研学团的各位同学，大家好。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请出今天和我们一起感受佩玉之美的各位专家。从9000多年前，我们的先人在乌苏里江畔的小南山用美丽的石头装点自己开始，玉逐渐承载起中国人对美的追求，对信仰的寄托。君子无故玉不去身，我们把世界的美好带在身上，一方方美玉在映衬涵养品格的同时，也记录着世事的变迁，成为大时代与小人物共同的缩影。今天就让我们跟

0: 随不同时代的君子佩玉，感受他们在时光长河中的熠熠光彩。接下来有请三位馆长分别登场。首先有请山西博物院副院长张惠国。
1: 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都能在这里得到实证。三晋大地的黄土之下，沉睡着华夏文明最深邃的历史。表里三河，晋国霸业，除了青铜的雄奇瑰丽，还有琳琅的美玉，载秦载礼。
0: 有请湖北省博物馆党委副书记王先福。
2: 荆楚之运，斗转星移，亘古至今，楚玉之美不拘一格，浪漫独特。请跟我一起走进湖北省博物馆，穿周土之平乐，乘江界之遗风，聆听流传千载的金身玉阵，感受浓缩万年的玉石印记。
0: 接下来有请山东博物馆党委书记馆长刘延长。
3: 从龙山文化让礼制以玉的形式具象化开始，这片充人上亿土地便在时代更迭中见证着中华礼仪走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境界。碧侯于鲁，巍巍煌煌，今天让我们走进鲁王。
0: 今天咱们啊，先去看3000年前的西周，看看时光链接起的204块玉片组成了怎样的世界。

最初，玉是先民们与天地神灵沟通的媒介，后来他褪去了神的光芒，穿上了礼制的外衣，成为了贵族所执的器具，君子所戴的佩玉。既然君子无故，玉不去身，那今天就让我们回到3000多年前，找寻古人身上环佩叮当的玉片当中所封存的时光。

0: 你所找的线索就在这里面。你好，刘克老师，我是山西电视台的主持人殷欣。
1: 殷欣老师你好，你说线索就在这里，难不成我要找的线索就藏在这个晋祠当中吗？
0: 还真是。晋祠呢，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祠庙建筑群，这里集建筑、园林、雕刻、壁画、碑刻艺术等等于一身，可以说是文化遗存特别的丰厚。那你知道晋祠是为谁而建的吗？
2: 我知道了，原来我要找的这件宝贝是晋国的宝贝。
0: 哎呀，真明了。
2: 你什么意思啊？
0: 太厉害了，关键词提取正确。晋祠呢，最初就是为了晋国的第一任诸侯唐叔虞而建。可是这唐叔虞又是何许人也？
2: 这唐叔虞又是何许人也呢？
0: 这就和电影《封神》有关了。他是里面姬发的庶子，原名呢叫做姬虞，后来被哥哥周成王分封到了唐地，唐后来又改名为晋。
2: 所以说他应该是《封神》当中姬发的儿子。
0: 对喽，今天你要找的这件文物在电影里面也是多次出现。
2: 是吗？
3: 小麻呢？到了，
1: 到山西博物院了。
3: 没错呀，
4: 因为晋国的这件宝贝，它并不属于哪一位王侯，而是属于一位喜欢美玉的美人。
1: 那咱还不赶紧去找找？
3: 走。

0: 颜色好漂亮，
1: 嗯，
0: 现在都很时尚。
1: 对，
0: 嗯。
2: 两位主持人，你们好。
0: 哎，你好，刘琳。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山西博物院的讲解员刘琳老师。
2: 你好，两位老师在这里找的有眉目了吗？
1: 山西博物院的这个玉啊，有点太多了，然后搞得我们是眼花缭乱的，都看的不知道找什么了，
0: 没有头绪到现在。
1: 对，
2: 有一句古话说啊，美食有灵，礼仪有章。在商周时期呢，像这样的组玉佩已经开始逐渐流行起来了，主要是由玉皇作为主饰，同时呢还会出现有玉制或者是玛瑙制的珠管连缀而成。最震撼的也是目前全国发现西周时期规格等级最高的一套玉组佩，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套晋侯夫人玉组佩。
1: 这真的是一组玉组配哈，感觉它比我还高呢。
2: 是的，这一套玉组配它是由204块玉件组合而成，在它的展开长度来看的话，有达到2米左右。在整套组配当中呢，居然有出现45件玉璜，并且呢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是有玉衡、玉冲牙、玉管，还有绿松石珠，还有玛瑙管等等。在发现出土的时候呢，这套组佩是覆盖在墓葬主人身上的，就从脖子一直覆盖到了脚踝的部位，可以说是极尽的华丽和闪耀，
0: 从头到尾的精致高奢和高定。而且看已经经过3000年，现在我们看到仍然是色泽明艳、玉质莹润的状态。
1: 嗯，刚才你也说到这上面有很多的玉璜和玉冲牙等等的，我还发现了有很多小动物纹饰的一些玉佩。
2: 这一组玉组佩呢，里面还会出现有象征礼敬天地的阴刻凤鸟纹、兽面纹，还有神人纹，而且还有我们能够共情的人性。比如说，我们看像下方这里有出现2只大雁。商周时期，大雁是非常为人们所看重的，而且呢，根据《周礼》记载，雁是六禽之一。周代的士大夫阶层在婚礼的时候会采用纳采以宴的礼仪，大雁也就被赋予了象征着忠贞守信以及象征美满幸福的生活。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小细节哈，两位老师要猜一下，在大雁的旁边有一组小括号，它也是一种动物，是什么？二位猜一下看看。
3: 你看它一节一节的，像不像我们见的那种毛毛虫、小虫子？
2: 它其实是玉蚕。这一方面说明在西周时期丝绸的已经是纺织工艺已经是很成熟了啊。第二点，蚕可以破茧重生，作为藏玉当中的这么一个动物的造型出现了，我们可以体会得到3000多年以前人们对于灵魂永生或者说是重生的一种美好的愿望。
1: 你看，从这个天地万物到你我的世界，感觉这位夫人是把整个世界穿在了身上，然后也戴在了身上。但是还是有一个问题，它是真的是就是套在脖颈里边这么穿过去的吗？
2: 玉组佩的佩戴方式主要有这么几种。第一种呢是在颈部去悬挂，就比如说呢，我们挂在颈部，它的主体部分会垂坠在胸前和腹部，形成自上而下的垂坠装饰。还有一种呢是肩佩，也就是佩戴在肩部，珠串会洒落，会铺洒在这个胸前的部位。还有一种呢就是腰间细挂，作为腰饰的一部分。我们都知道玉组佩呢可以说啊是作为西周礼制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代表着地位、身份，还有美好的品德。它同时呢，还有另外一种重要的作用，就是节步，规范人们的行走姿态。
3: 叮当环佩戴一身，然后走起来，那步子也迈不大，手也不敢伸展，这得走多慢呀？就是。
1: 你刚才可能还是有点快，
3: 对，就得笔直的笔挺，就是慢慢小步挪。
2: 佩戴组佩的时候啊，就要求仪态端庄，步伐徐缓，这样呢，玉组佩才能传出非常清脆的、有节律的悦耳的声音来。如果玉声是乱的，那说明佩戴者礼仪不佳。
1: 能有这样几组玉，说明这位墓主人他应该也是很尊贵的
2: 啊。没错，这套玉组佩呢是出土在我们山西曲沃县西周晋侯墓地当中。那这里呢可以说是晋国的皇家园林。在90年代初的时候，考古工作者在晋侯墓地开展了抢救性的发掘工作，其中呢就发现了62号、63号和64号这3座大墓。这三座大墓组成的是一夫二妻一穴合葬墓。那在整个晋侯墓地的发掘过程当中呢，我们发现有9组19座晋侯及其夫人墓葬，那么

0: 一夫二妻的合葬墓只此一处。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点，就是这套玉组佩的主人是一位女性，我们说她是晋侯的夫人嘛。这位夫人从墓葬的规格上来看，居然是要高估了她的丈夫，也就是晋穆侯的墓葬规格。这座墓葬当中出土的随葬品有多达4280多件，其中呢，就玉器这一个部分出土数量就达到了800件。在它的椁室西北角，我们还发现了一个锈蚀成粉末的青铜小方盒，方盒里面分3层，装满了各种的小玉件，比如说有玉人、玉熊、玉鹰、玉鹿、玉牛，还有玉螳螂、玉枭、玉马等等，都是它的收藏品。
1: 真好看看，每个都特别的生动，这么多的玉制的小手办，感觉到这个晋侯夫人真的是一个美玉发烧友。
0: 嗯，是的。
2: 这大概就是对玉独有的钟爱吧，他才带着这么多温润的石头回到了冰冷的土地当中。行走3000年的时光，缠绕的龙、振翅的雁、鱼的沧海和蚕的桑田都汇聚到了一个地方，流经生死和朝代的更迭来到我们的面前。佩玉锵锵，把世界的美好带在身上。
3: 玉界文明，玉界华夏5000年，佩玉锵锵，把世界的美好带在身上。看到短片之后，我就觉得山西是被时间偏爱的这么一片土地啊。
4: 我看到过这样一种说法，说是山西从这里走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提法呢？
5: 上世纪70年代末，我们发掘了天马曲村遗址，而且呢，在90年代的时候，我们又发掘了北赵的晋侯墓地。晋国或者说是晋文化是从这个天马曲村遗址，从晋国故地衍生出来的，发展出来的。
6: 晋的封呢，一开始封只有30里，是吧，张院长？
5: 对，
6: 也是个很小的地方。但是后来为什么山西的简称给了晋这么个小国呢？那是因为唐同业封地的那个叔虞啊，后来他的后代接管了晋这个国家，叫侯于晋，到晋做了侯了，所以就改唐为晋。香港有一年发现了一个青铜簋，那个青铜簋上有几个字，就记录了这个事儿。所以自此之后，我们才知道原来本该山西称唐，后来就变成了山西称为晋。我是在晋国的这个始封地曲沃实习过的，所以我很遗憾，1984年我在曲沃发掘的时候，那个时候晋侯墓地还有他夫人的墓葬没发掘出来，所以我错失了晋侯夫人。礼书上讲的是天子，就九皇祖配，那么诸侯七皇，比方说虢国墓地的2001号墓，它就是七皇玉祖配。但是呢，像63号墓这样的，那么多玉皇组合在一起，就比较费解了。戴起来是非常非常重的，因为我也戴过，所以我认为这种玉祖配只有在特殊的场合才能使用。
3: 这么重视用玉的这种礼制，那我就想知道为什么晋侯夫人她在这个入土之后可以有45件玉皇来陪着她，天子才9皇，是因为天子看不见就不会怪罪她吗？
5: 有可能她是几组不同的玉组配，因为她在身上叠压着，后来呢可能把它弄成是这么一组了。我们从玉组佩来看，它上面有这个绿松石的串珠，下部是没有的。但是不管怎么说，63号墓主人应该是与众不同的，推测他应该是晋穆侯的夫人去世了以后，他又续娶了一位夫人，他的儿子就晋文侯，作为国君以后，地位和影响力应该是在当时有了一个非常大的提升。我们过去有句话叫母以子贵嘛，他就获得了大量的陪葬的这种玉器了。
4: 嗯，你想那些词儿，白玉无瑕，冰清玉润，作为翩翩君子的你是不是也心动了？
3: 我找唐教授借一套。
4: 你如果想要佩玉的话，可以跟着我们张院长一起重返3件大地啊。
3: 虽然文物啊不会说话，但时间掷地有声，那即使几千年过去了，相同的玉声却依然在回响，玉人的舞姿也是依然婀娜。

玉就像是西周在青铜之外留给时光永恒的礼物。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去到战国时的楚地，看看当时玉世界的扛把子是怎样一件绝世瑰宝。

0: 如果说早期的佩玉审美当中还存在着礼制的规范，那么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制玉技术的进步，玉器的题材和制作呢都已经开始起飞了。那今天呢，就让我们继续开启寻玉之旅吧，看看君子身上的佩玉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在武汉，过早是每一天最有仪式感的开始，就像过年过生日一样，可见人们对于它的重视性。早上起来吃一碗武汉热干面，让我们开启寻玉的一天。
1: 咦，吃个热干面就过节了，老子2000年前就吃玉了。

0: 好不好听？我的交响乐团。精不精美？我的保温壶。扎不扎实？我的酒桶。你们俩还不去看我的美鱼啊？
1: 哎，刘科，这里。你好，我是湖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贾涵怡。那今天呢，就由我带你一块去寻韵。
2: 涵怡呀，我终于找到你了呀！总有一个声音提醒我，一定要找到涵怡，说涵怡知道从哪里能够寻得到宝玉。
1: 你来咱们湖北省博就对了，咱们湖北省博物馆呀，有非常多的宝玉，但是玉器界的扛把子。仅此一条，
2: 一条。
1: 今天啊，我也是请到了咱们湖北省博物馆的陈春教授，跟我们一块儿去寻玉。
2: 你好，陈教授。
3: 你好。
2: 那接下来麻烦您带我们一块儿去寻找宝玉，好吗？
3: 好的，
2: 走
1: 走。
3: 这就是曾侯乙墓出土的十六节龙凤玉挂饰。
0: 精不精致？这就是我的活宝，
2: 这太富丽堂皇了，陈老师，它是活的吗？我的意思是说，它是不是活动的？
3: 对，它是活动的啊。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多节活环套链玉佩，它是用五

0: 玉料雕琢成可以活动卷轴的十六节，每一块玉料呢可以雕成两节、三节，甚至四节、五节，对拱而成，切而不断。没有切断的这个连接处呢，雕琢各种固定的或者是活动的小环，最后呢再用三个活环和一个玉销钉将它连接成这样的长长的大龙。
1: 嗯，这里边还有一个工艺叫榫卯结构，对吗？
0: 对，是在这个三个带有擦销的活环，这个活环的开口呢用一个十字形的擦销合成的，在侧面用一个销钉将它固定。
2: 没想到在2400多年前，咱们的工匠就能让这么坚硬的玉做到环环相扣，而且还都是活环。
1: 嗯，
2: 这个玉是什么材质啊？
0: 新疆和田玉，青白色的。工匠呢充分地利用它的空间，在上面透雕雕琢出各种的龙凤蛇，细部用阴刻线刻画它的局部鸟的翅膀、龙和蛇的鳞纹。
2: 嗯，刘科有个问题想问问你。
1: 嗯，
2: 这上面有多少条龙？有没有挨个挨个数过？
1: 陈老师说这是十六节挂饰，然后按照古人比较讲究推崇的是对称原则来说的话，应该是16×2=32，
0: 非常接近。
1: 64×128。
0: 这个挂饰上雕琢有37条龙、7只凤和10条蛇。
1: 嗯，
0: 每一条龙和蛇，古人都用阴刻线，非常细致的雕琢了鸟的翅膀、龙身上的鳞纹。
2: 嗯，
0: 它的设计呢也非常的对称、和谐。
2: 嗯，这一头其实还有一个小小的玉璧，上面的雕刻也像您说的非常的繁复。这么重的玉，应该挂在脖子上挺重的吧？
0: 这件玉挂饰呢，它是在1978年曾侯乙墓出土的。那么出土时呢，它是放置在这个墓主人的头部。那么有专家就推测，它可能是放置在官帽上的玉璎。
1: 嗯，
2: 我觉得曾侯乙应该是一个极繁主义者，像我们看到的这个玉饰，还有出土的这个青铜玉盘，都是极其的繁复。我觉得现在用 3D 打印的技术都不一定能够完全的复刻出来。
0: 曾侯乙墓除了这件十六节龙凤玉挂饰以外呢，还出土了同样用活环工艺制作的4节龙凤玉挂饰，另外还出土了战国时期的主佩当中经常使用的玉璧、玉璜。另外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是，在这个曾侯乙墓还出土了有10件没有雕琢的璞料。这个璞料出土就说明曾侯乙在他生前是有一个专门为他制作玉器的玉作坊。
1: 嗯，今天可以说来到湖北省博物馆的不虚此行，我们在陈老师的带领下，就让我们看到了工艺惊人的玉器，还有一钟双音的巨型编钟，还有全世界最早记录28星宿的名称的衣箱啊，还有保温箱啊、烧烤盘啊等等等等。可以说呢，我们一定要感谢一下曾侯乙，让我们2400年之后再次感受到了古人的高精尖的生活，感受到了先人的智慧。
3: 哎，不客气了，常来看我哟。
4: 玉界文明，玉界华夏5000年。曾侯乙还挺好客的，我有空一定去湖北看你啊。哎，阿姨，面对这条玉世界的扛把子，你是什么感觉？
2: 可以用震撼两个字形容了。
4: 的确如此。那大家对于曾侯乙的青铜器应该都不陌生啊，像历史课本上我们就学到了中国古代乐器之王曾侯乙编钟，它证实了我们的中国的音律啊乐理远超同时期的古希腊，包括2008年的奥运会开幕式演员们击缶而歌，也是借鉴了他们的冰箱铜方剑缶。但是没有想到他们的玉器也是这么的精致华美啊，赶紧听我们的王观展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5: 曾侯乙呢是战国早期一个诸侯国曾国的国君，姓呢实际上跟周天子姓是一样的，都是姬姓，名字就叫乙。他的墓葬之中发现了青铜漆木、金玉等各类文物，大概有15000多件。那么其中呢玉器就有300多件，种类多，造型丰富，制作非常精美。最为珍贵和精致的无疑就是十六节龙凤玉挂饰，代表着当时先秦时期从工艺这个角度去讲最先进的琢玉水平。
6: 说到那个活环相扣啊，我就想起一段回忆，当年曹操墓发掘完了以后，受到社会的很多人的质疑。

0: 那个龟星石牌上面写着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后边不是套了一个青铜的一个环吗？也是环环相扣。但是呢，很多人说曹操那个时代怎么可能做出环环相扣呢？你看到今天这文物用环衔接这个概念啊，其实还能更早。江西新干大研究山墓出土了一件这样的器物，这个叫蹲居嘛，蹲居在地上，双手向前，腰部其实长着翅膀，然后头部有一个鸟，你看到没有？这个鸟稍微抽象一点，
1: 对，
0: 后面串了三个环，成了三环三串，这个就是最早的能见到的这种环的实物。也就是说咱们湖北曾侯乙墓那一件绝世精品，它的源头还可以追到商代。
2: 玉的密度是非常高的，然后它应该也是非常重的，这么重的一个玉环挂在脖子下边当帽带，应该很重吧？
0: 那肯定很重。它除了生前在特殊场合用之外，有些学者甚至认为他们有可能是藏玉。
1: 王馆长，就是有人说曾侯乙是咱们馆里啊这个个人标签最多的一个，
3: 那么这个答案呢可以通过我们带来的盲盒里面的去找。
1: 哎，盲盒开启之后，很多朋友一眼就认出了里边有网红文物铜镰镜大虎小神兽。那么小小的小神兽托举的竟然是这样的一个千斤重量，特别的有意思。
3: 曾侯乙墓里面出土的大量的这些文物也代表了曾侯乙他的日常生活的艺术水准。有人曾经开玩笑的说曾侯乙就是我们湖北省博物馆最大的股东，精致的破椅，它的文物是摆满了整整两个大的展厅，是湖北省博物馆应该最大的一个展览，它的面积将近4000平方米。如果说没有曾侯乙，可能就很难去看到战国时期楚地那么鲜活的生活场景的一种再现。
0: 他活着的时候，他还是个吃货，就他储酒的那个大缸啊。就高1米3多。问题是他喝酒的时候还讲究品质，他有一个尊盘叫曾侯乙墓尊盘，这个尊盘的底下是个盘，这个尊是给套入其中的，也就是尊里头装上酒，这个盘里头要么就装上温水热水，要么就装上冰块、那么温水它就热酒，冰块它就喝冰酒吧。他吃的东西你看他还要吃烧烤，所以他有烤炉的是吧？对，就这个带链条的烤炉。
1: 我听说曾侯乙的他的墓葬当中甚至有玉器是放在嘴里的，以肉的以动物的形式，是吗？
4: 实际上就是古代的一个这个丧葬礼中的一种饭函。这个曾侯乙他嘴里放那些东西啊，实在是太厉害了。6头牛，这个4只羊，3头猪，还有啊3只鸭，3条鱼，2条狗，是吧？加起来有21个。好家伙，21个动物地地道道的吃货，多大的嘴才能盛这些东西啊？其实这些玉器啊都非常非常小，就像黄豆一样这么小。这个最大的一个2.1厘米乘1厘米乘0.2，那是这个中国微雕的一个鼻祖。
5: 那个饭函啊，让我想到了《西游记》里边猪八戒说过一句话，他说莫要口里摆菜碟儿。他当然他那个话的意思是说你不要给我做了承诺之后然后不兑现来哄我这个曾侯乙的这个嘴里真是口里摆菜碟儿啊，摆了那么多。
1: 就是说要作为一个吃货的话，其实第一你的生活环境要安逸，实力要够好，你才有资格去享受生活，去享受这些精美的玉器，享受美食。
3: 通过考古发现结合传世文献，我们也知道曾国是青铜器上面的铭文里叫曾国，它跟文献中间的隋国是同一个国家。春秋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一次叫吴楚之间的一个战争，当时吴国联合蔡国和唐国的军队，实际上把楚国的都城郢都攻下来了，但是楚昭王出逃，然后隋国或者是曾国的国君救了他们，所以楚国在灭掉了其他很多诸侯国之后，唯独把曾国或者叫隋国留了下来。所以曾侯乙在去世的时候，在他的曾侯乙编钟中间最核心的或者占 C 位的那件钟是伯钟，就是楚惠王送给曾侯乙的宗庙之器。

0: 4月17号，这个曾厚宇编钟已经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Cool。
1: 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有一些问题想要考一考在场的各位同学们。
2: 请问随和这个词最初是指 A 一种性格， B 一种态度， C 两种宝物，请选择。好，上面的同学。
3: 我认为是 A， 随和是一种性格。
4: 我的答案是选 C， 两种宝物。
2: 那接下来让我们共同看一个短片。
5: 先生，您说随和是极好的品格，可这词听着就像没什么主见。
6: 最初随和是两件稀世珍宝，随侯珠与和氏璧。随侯珠的故事始于人，
7: 停车速去查看，取我随身携带的伤药来，小心敷上，用干净的布帛包扎。
6: 随侯人心，不问贵贱善恶，见伤而救之。
5: 所以随侍人心是顺势而为的善举。那后来呢？
6: 数月后，那蛇涎一枚能在夜间光照如明月的宝珠献于随侯，名曰随侯珠，象征因人心所获的至宝。
5: 哇，好神奇的珠子！那和氏璧呢？
6: 便和慧眼识真玉，知其价值连城，虽遭酷刑，失双足，几次献玉，其信不疑。这是和的精魂，守本真之心，不为磨难所屈。后来新君即位，闻便和抱仆弃于荆山之下，感其至诚，良公佐之，得和氏璧。
5: 我明白了，随侯珠代表人心随缘的善，和氏璧代表慧眼坚韧的真。随和不是软弱跟随，是人善与坚韧。
6: 珠联璧合，方为随和。

0: 咱们中国的这些词，实际上它有一个演变变迁的这么一个过程。今天的随和并不等于最初的随和。那么最初随和确实就是两种宝物，指的就是随侯珠和和氏璧。
1: 和氏璧找不到了，那随侯之珠能找到吗？
2: 建石当中有没有随侯之珠呢？有很多人就推测，就是我们曾侯乙墓当中的蜻蜓眼玻璃珠。在王充的《论衡》里面，他就说这个随侯是以药作珠，金药如针。汉魏的时期，他们把玻璃称为药玉或者药琉璃，很有可能哈，这个随侯之珠指的就是我们现在能够出土看到的蜻蜓眼玻璃珠。
1: 好，谢谢，谢谢您。
3: 随珠金玉也印证了荆楚大地源远流长的玉文化，好像一切都是一个闭环。玉也是青铜之外荆楚先人们留给时光永恒的礼物。
4: 曾侯乙所处的时代群雄并立，百家争鸣，世界主要古文明都达到了巅峰，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轴心时代。看完了瑰丽精致的战国楚玉，让我们再去感受一下大明风华背后的皇家威严。
5: 正是因为有了战国时期高超的制玉技术，卓越的设计理念，才有了后来的汉玉天工。到了唐宋，在开放包容多元文化互通的环境之下呢，玉器开始充满着意趣和风雅。到了明代，文艺范儿小清新的玉器呢，开始变得粗犷和简约起来。那接下来就让我带您一块儿去看一看。你好，韩老师。
6: 你好，刘科。我是山东博物馆典藏部的韩敏敏，今天就由我来带您一起寻玉。
5: 今天呢，我要寻找的是九流冕。对于很多的这个观众朋友们来说呢，这种冠冕啊，应该也不是很陌生，因为在很多的电视剧当中，尤其是宫廷剧当中，是经常见到的。
6: 像您在影视剧里看。

0: 看到的皇帝冠冕，它就是一个道具，跟真实的流冕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1: 接下来请韩老师带着我一块儿去寻找一下真正的九流冕到底长什么样子的，好吗？可以吗？
2: 辛弃疾。

0: 觉吧，和我书上或者是电视剧当中看到的也差不多。
1: 冕旒呢是有严格的使用规制的。首先我们说什么是九流，冕冠之制呢始于周朝，到了明朝呢，明太祖朱元璋对冕服之制做了重新规定，只有皇帝、太子、亲王及郡王才能使用。皇帝用的呢是十二流，太子和亲王用的是九流，郡王使用的是七流。
0: 按照您刚才所说的，像我们今天寻找到的就是九流冕，它应该就是太子或者是亲王所佩戴的。
1: 是的，这件九流冕呢是在州城明鲁王墓出土的。这件九流冕的主人呢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个儿子朱谭。朱元璋呢非常喜欢这个孩子，在他刚出生两个月的时候就封他为鲁王。等到长到十五岁的时候呢，朱谭呢就来到他的封地兖州做亲王。这个孩子是非常喜欢诗歌，然后又礼贤下士，是一个博学上进的好青年。但同时呢他又迷恋长生不老之学，终日的焚香诵经，然后修炼丹药服用，最终在其十九岁时毒发伤目而亡。然后朱元璋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呢非常恼怒，送了他一个恶谥荒，也就是鲁荒王。
0: 这个孩子也是比较荒诞的。
1: 是的。
0: 那最后的时候，为什么鲁荒王还能够拥有这次机会佩戴上这个九流冕呢？
1: 朱元璋虽然非常恼恨，但同时又非常疼爱这个孩子，专门委派了刘伯温看风水、找墓地，最终呢，在山东州城境内的九龙山南麓选择了这块风水宝地，并按照极高的规制来给他修建了陵墓。鲁荒王墓室啊所在的地宫距离地表足足有26米深，要经过两重巨大的石门才能进入它这个墓室。这个石门呢，每扇门上都有981颗门钉，这在明朝只有皇帝才能使用这样的规制，可见朱元璋对这个孩子是非常疼爱的。在1970年春到1971年初的时候，山东省博物馆的考古队呢对其进行了科学的考古发掘，使得尘封在地下500多年的珍贵文物才能展现在我们大家的面前，珍藏于我们馆内，其中就包括这件九流冕。
0: 其实我们现在看见的这个九流冕，你看前后都是有这种玉珠的，这种玉器的话在这个冠冕上有什么讲究吗？
1: 您像看咱这件九流冕，流板的正下方有一根青玉横，是青玉的，然后玉横的两端呢又各自悬挂了一个青玉圆珠，每件流上有9颗玉珠，前面是81颗，后面是81颗，总共是162颗。
0: 它这个玉珠的颜色还是不一样的。
1: 今天这件九流冕是分5种颜色，赤白青黄黑，它分别对应着五行当中的金木水火土，代表着这个天人合一。
0: 你看前面遮挡的这有点严实，会不会遮挡视线呀？
1: 咱就要说到这个冕旒的作用了。它有一个作用呢，是可以遮挡部分视线，象征着帝王可以洞察大体，容忍小的瑕疵。还有一个作用呢，是通过玉珠的晃动来提醒佩戴者要牢记自己的身份，要专注于国家大事，非礼勿视。咱再看这件九流冕的檐板呢，它是前低后高的，代表着帝王呢虽然身居高位，但也要能够低下头来倾听臣下的谏言，象征着帝王要有谦恭的美德。样式上呢，它是前圆后方的，代表着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和天尊地卑的等级观念。
0: 可以说呢，通过您的讲解，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一顶冠冕背后蕴藏着太多的寓意了，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和见证到了历史的变迁，还有时代的更迭，同时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千年的礼制，还有

0: 大名字不能换了，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
1: 在山东寻宝的话，你怎么偷懒了？
2: 我得留在家里好好的研究一下咱的九流米，好给我们研学团的同学们出一道难题。
1: 你怎么上来就给大家出难题？
2: 来，我们先看大屏幕，在九流米的岩板下方有一颗青玉的圆珠，它是做什么用的呢？
1: 好，谁知道？你来。
3: 我觉得这青玉圆珠应该是身份地位的象征，而且还具有装饰作用，
1: 听上去很有道理，但又像什么都没有说。
4: 这两个青珠呢，据我们那个考古研究啊，结合文献记载，叫冲耳珠，冲就是填充的冲，就是把耳朵堵住，就是意味着让亲王让皇帝要充耳不闻。
1: 充耳不闻这个词也就从这颗珠子开始的，是吗？古书上有记载吗？
5: 有一个字哈，它是左边是个王字旁，右面是个真假的真，这个字有意思，左边那个王字其实指的是玉，右边那个真其实指的是 C， 就是这个东西就用那个字，这是古书里的记载。你像这是明代的，如果再往前翻2000年，翻到诗经那个时代，其实也有这样的东西。诗经里头就提到过，有非君子充耳珠盈，他说的就是他用好的珠子来做这个充耳，然后来表示自己的身份，所以他放在九流冕上也是一种规格高的一个表示。
1: 对，但是我有个问题，就是不想听什么话你才把耳朵堵起来？
4: 中华传统文化几千年传下来就是民为邦本，那王权神授，那他代表着上天来统治国民的，那他就得以身作则，做得好的，那就是说不能听信谗言，要引领带动啊，昭示天下，从理智上要规规矩矩、规规范范，还有一个示范的作用。
5: 我觉得中国古代的人啊，特别喜欢在帽子上、配饰上、衣服上做文章，尤其帽子上。你看那个早期啊，这红裳文化，这个林家汤文化、施家河文化，他那个帽子，他都是要么就戴这种叫介字冠，中间高起来一点点，要么就戴那个叫羽冠，这叫冠。到了商代的时候呢，戴高冠。你比方三星堆现在出土的那个青铜立像，就戴一个这样的冠，中间分开。还有的冠呢，就很高，特别高。几年前江西人脖子上的大墓里呢，又出了一个，就是一个越人戴个特别高的冠。所以我们才叫正衣冠嘛，一直下来。
1: 所以说我们山东博物馆的这件九流冕保存的这么完好，出土之后呢，也给我们的这个史书上记载的这种礼制呢提供了非常有力的实证。
2: 在咱们的湖北的梁庄王墓里面也出土过早期的明代的冕冠，是不是？
6: 因为它出土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冕冠上面就是顶上的那个岩板呢，跟这个冠卷，实际上它已经是腐朽了。那么我们就依据鲁荒王的这么一件冕冠对他进行了复原。那么我们梁庄王的这一件冕冠呢，出土的时候这个它只有140个珠子，同时呢柳珠的颜色比龟雉中间柳种要少一种。
1: 这鲁荒王和梁庄王虽然他们分封的地方相距有点远，但是他俩是亲戚啊，是不是？
6: 鲁荒王呢是这个朱元璋的子嗣嘛，梁庄王是明成祖朱棣的直系的孙子。
1: 梁庄王管鲁荒王要叫什么？
4: 梁庄王
6: 叫爷爷，差三辈，叔爷，叔爷爷。
1: 刚才我们讲到战国的诸侯王曾侯乙戴的是这个高冠啊，那古代帝王之外的男子，他们要戴什么呢？
7: 叫千年礼乐归东儒，万古衣冠拜树王。我们中华民族啊，这个被称为啊，这个衣冠上国，是吧？礼仪之邦。在孔子的这个学术体系中啊，他有一个词叫成人，这个成人啊，是指的人的内涵的饱满。所以一个人啊，在慢慢成长的过程中啊，他变成了一个有德性的人，才算一个人，才算一个成人。古代的家冠礼啊，它实际上对人的一种提醒。这个冠礼一般是三家冠，第一道冠很简单。

男是个织布的官，举行完以后就扔了。表达的是，一个孩子从小走到今天，成人了一个阶段结束了，从今天开始，那你和以前不一样了。这是第一道关。第二道关就是皮弁，皮弁就是武士的帽子。武士的帽子啊，表达的是什么呢？是吧？你要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你必须进行打拼，幸福的生活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所以这第二道关，第三道关就是今天我们谈的像玉关。

0: 啊，一个人如果加官以后啊，你就必须明白要承担起应当承担的家庭责任和社会义务。所以从周代开始啊，那些士人非常重视自己的官。孔子的弟子子路，子路临终的时候啊，那死也不免官，所以啊，最后临死的时候啊，把那个帽子戴正一下。其实呢，就是啊，他有一个深刻的背景，在良渚文化实际上就发现了这个玉冠。他那个冠啊，把那个发髻卷起来以后啊，有那个眼儿，有那个毛，然后插进去，最后啊，用梳头的梳子那种状况把它戴起来。所以你像孔子当年啊，有一句话，自行苏修以上，未尝无悔焉。很多人说啊，这个苏修是收学费，其实孔子强调的啊，这个地方不是收学费，实际上强调的是梳发修饰。梳发修饰啊，其实就是到了一定的年龄，不能再披头散发的去上学了。
1: 那玉冠加身，气质肯定是不一样了。那刘馆长呢，今天也是带着盲盒来到了我们的节目。

0: 就是京剧图坦姆出土的一些珍贵文物的这个形制、一些文化元素，我们做的文化创意产品。因为图坦姆出土了这么多的珍贵文物，1000多件，除了刚才这个九流棉、皮鞭，还有朝服、服装，这保存的都非常好。还有明代的家具，这个墓葬出土的众多的文物，对研究明代的历史都开了一个先河。包括他墓葬里边还出土了这个唐代的这个琴，还有宋代、元代的书画、玉带，啊，这证明了何文献记的相呼应，证明了朱檀从小确实是很有才气。
1: 回望今天的溯源之旅，我们跟随靖侯夫人玉祖佩、16节龙凤玉挂饰、九流冕，感受了前人佩于胸前的体温，冠于发端的高洁。人们把对天空的向往、对生命的舞蹈，雕琢成玉珠玉片，汇聚到一个人的身上，再穿过时间，通过一块块玉石彼此连接。而在下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共同见证深埋了万年的美玉，在工匠的雕琢之下，又将以何种形态承载时代的更迭和时间的记忆。我们再次感谢各位馆长、各位专家的到来，也谢谢我们的

0: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中国玉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大家好，我是新凯。首先欢迎玉文化研学团的各位同学，你们好。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请出带我们一起研究琢玉之道的各位专家。古人用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来比喻人们只有通过学习和磨练才能够成才。习近平总书记也曾引用这句话来勉励年轻人，在学习阶段一定要把基石打深打牢，求真理悟道理明事理。而今天就让我们走进琢玉成器篇，溯源玉石中的雕琢之道，人生中的成器之理。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各位专家，你们首先想到的会是什么？
1: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诗经里的这句话是形容君子的品德的。
2: 我们也常常讲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就是不同品类啊，不同质地的美食都可以为之玉，而且呢外来

0: 其他的开放的包容的品种，可以来消解我们这块石头上面缺点和错误。
1: 我想到了一部南宋的小说，叫做《碾玉观音》。那么这一部小说里边呢，它有一块非常好的羊脂美玉啊，但是它的形状不太好。郡王呢想把它雕成一个器来献给皇上，那就招来他手下的玉工们来讨论，我们应该把它雕成什么。那有人就说啊，我们可以把这一块玉雕成一副劝杯啊，还有人说我们可以把它雕成一个摩喉罗啊。什么是摩喉罗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大宋版的芭比娃娃啊。那这些器物可能送给皇上都不是那么合适啊，所以后来是有一位叫崔宁的玉工，他有一个很好的点子。他说这块玉啊是上小下大，我们比较适合把它雕成一个南海观音的形象送给皇上，所以后来的确就这样雕了，也使得龙颜大悦。所以在这个故事里边，其实我们看到的是同样是一块美玉，但是我们用不同的思路，不同的切磋琢磨的方式，可以让它成为完全不同的器。
2: 好，谢谢，谢谢三位。玉料的种类繁多啊，他们曾经被雕琢成怎样的珍宝呢？这期节目呢，我们就一一为您介绍。我们的各位馆长也要给出我们答案。首先，让我们有请的是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副馆长王丽。
3: 绿松石托起龙的脊梁，七孔玉刀闪烁着王的光辉。3800年前的宫阙遗址升腾起华夏第一缕王朝的曙光。中国第一条井字形城市主干道网记录着夏都的光荣与梦想。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在哪里？偃师二里头给您答案。
2: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定州博物馆馆长齐增林。
4: 九州咽喉，燕赵之地，古老的定州静立在3000年时光中，守望着岁月的馈赠。从中山古国的雄浑气象，到汉家陵阙的瑰丽遗珍，定州博物馆的每一件器物都是穿越时空的文化信使。走进它，便是翻开千年古城的记忆长卷。
2: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天津博物馆副馆长马驰。
5: 商周礼乐之光，唐宋诗画之韵，明清烟火之气，浓缩于这座古今兼容的世纪之窗。这里，建筑是凝固的乐章，艺术是历史的呼吸。无论梁山漆器还是江南风华，都映照着荆门海纳百川的胸怀。
2: 在我们中国，玉器从来都不是一件单纯的装饰品或者实用器物，而是器以载道，承担着它的历史、社会和哲学功能。而今天我们要说的这第一件玉器啊，就用它闪耀的寒光，见证着一个王朝的兴起。

一千多年前的盛唐洛阳是四门起席万国来的辉煌气象，1500多年前的汉魏洛阳，伊水畔石窟开凿，巧夺天工的石刻艺术自此定格。如果沿着时光继续回溯，3000年前洛阳的起点又是什么样子的呢？这个地方叫二里头，大概在70年前，这里还只是河南偃师的一个普通的村庄。但是在1959年，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徐旭升先生在考察夏墟的时候呢，就在这里发现了很多的陶器的碎片，还有很多的灰坑，当然还有我要找寻的玉器。于是中国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的都邑揭开了它的神秘的面纱。今天在寻找玉器之前，

0: 你好，琳琳。
1: 你好，刘科。欢迎来到夏都。那这位呢，是我们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刘晨毅老师。
2: 你好，刘老师。
3: 哎，大家好。不瞒二位，我已经偷偷的是转了一圈了。
1: 怎么样？
3: 这个都邑有点大呀。
1: 那我要是告诉你，二里头遗址才刚刚发掘了2%呢？
3: 才2%？如果是全部把这个都邑这座城发掘完的话，那起码要上千年了。
4: 二里头遗址呢，现存的核心面积是300万平方米，整个二里头遗址就是一座布局严谨、规划有序的夏代中晚期大型都城遗址。整个二里头的都邑呢，也大致分为中心区和一般的活动区。中心区的周围就有着中国最早的一条井字形城市主干道网，东西南北四条大道宽阔平整，纵横相交，道路的宽度大约在20米左右，相当于双向的6车道。哇，
3: 还挺宽的。
1: 古代也没有那么宽的车呀。
4: 一方面呢是用于行走和运输，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对这些功能区进行有效的划分，也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多网格式的布局，
1: 已经初具都城的规模了。
4: 是的，二里头都邑布局严谨规整的建筑理念显示出王权的至高无上，政治权力的高度集中，很可能呢已经出现了分区而居、区外设墙和居藏合一的城市布局理念，为后世的中国都城遗址起到了建筑先河之作。
3: 确实是非常了不起哈。不过呢，我是来寻找玉器的，听说你们这儿有一个玉石作坊，对吗？
4: 准确来说呢，应该是绿松石作坊。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走。

0: 七孔玉刀，兜兜转转这么一大圈，终于看到正主了。不过我真的没想到，竟然这么大个头。
1: 这是目前二里头遗址发现体量最大、形式最精美的一件玉刀。这件玉刀呢，长度达到了60.4到65厘米，宽度为9.5公分，它的厚度大概是在0.4厘米左右，而我们看到刃部最薄的位置只有0.1厘米，是一件有刃玉器。
0: 你看它的表面还有很多的这种纹饰，
1: 对，
0: 这种平行线啊交叉在一起，形成了这种网格纹，
1: 是能够体现出当时二里头工匠的高超制玉技术。当时的工匠呢，或许是拿着一些比较坚硬的尖状的工具，在这个玉刀上面来回反复的刻画，形成这种阴刻的细线纹饰。
0: 那些年的时候，能够在这个玉器上刻画这么直的线，技艺特别了不起。
1: 没错。
2: 为什么要钻七个孔呢？
1: 这七个孔很可能是和当时的使用方式有关系。学者判断呢，应该是缚绳装柄，手持的一种方式。
0: 手持。
1: 另外呢，从文化的继承上面来说，其实在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晚期，在山东五莲县的丹土遗址，包含像安徽的薛家岗遗址，这些遗址当中我们所发现的玉刀其实打的都有孔，而且这个孔数都是奇数。
0: 是不是孔越多它的等级会越高一点？
1: 对的，这件玉刀呢是目前二里头遗址发现打孔数最多的一件有刃玉器。
0: 300多万平方米的土地之下，蕴藏着多少关于朝代更迭的秘密？赫赫夏都能否进一步改写华夏文明的历史纪年呢？让我们继续探索，继续传承。
3: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
2: 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祝琳琳。5000年前，山东和河南同属于龙山文化，那这次来到山东呢，也算是回家了。
3: 哎，那欢迎琳琳来到《馆长来了》，也欢迎琳琳常回家看看啊。
2: 嗯，
3: 琳琳第一眼看到这七孔玉刀的时候，你是怎样的感觉啊？
2: 我第一感受就是它太大了，如果它是在一个兵戈相向的战场上，一定是一个一招制敌的武器啊。
3: 武侠小说当中有霸王枪，这件玉刀啊应该称之为霸王刀了。商周之前像这么大的玉刀多见吗？
4: 玉刀的出现

0: 很早，而且分布比较广泛。像江淮地区薛家岗文化、林家滩文化，海淀地区大汶口文化晚期，也出现了很多玉刀。像二里头的这件玉刀啊，这么大的体量呢，在这玉器里头啊是比较少见的。山东大汶口文化里、龙山文化里，都出现了一些玉刀，而且这些玉刀传到中原地区，在中原地区社会分化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华夏礼制，对的产生，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这个玉刀那么大，而且它肯定特别锋利，在战场上不做武器真的是可惜了。
2: 中华文明它本质上是一个农耕文明，所以初期啊，我们用的是石刀来从事农业生产和狩猎生活。但是伴随着阶级的分化和部族之间的争夺，战争开始出现了，本来用于农业的石器开始用于了战争。再后来，伴随着文明的演进，广域的王权国家出现了，政权开始建立了，石刀就转换成为了玉刀，而且制作得更加精美，更加美观，它就脱离了作为农具和作为武器的功能，而成为了礼制的用具。体量这么大，制作这么漂亮，而且还有七个孔的玉刀啊，它很有可能就是一个王权的象征，而不再是一种实用武器了。玉器呢，在中国文化当中有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左传》提到啊，说大禹治水，大禹得了天下之后啊，执玉帛来朝者万国，就是玉成为大家见面相互馈赠的一种礼器，所以玉文化就成为中国文化的礼文化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我们会看到全世界很少有国家像中国人这样这么重视玉，就是因为玉和礼相关。
3: 这件玉刀有没有专家去考证过它的主人是谁啊？有没有可能是夏王朝的某一位王呢？
4: 根据这个墓葬的规模呢，这个墓主人应当是拥有一定权力的一位贵族。二里头像这样的玉器呢，发现了很多，种类也非常的多，器型呢，一边是继承了前代的传统，也创造出了一些崭新的器型，比如碧漆、玉戈、玉刀、飞牙突出的牙章，以及这件带有阴线菱形纹饰的七孔玉刀等等。这些玉器呢，在器型和工艺上融合了中原以及周边地区的文化元素，体现了中华文明早期的一个交流。这些带有明显的礼制特点的玉器呢，与早期中国礼制的形成密不可分，是夏文化的代表。
3: 肯定不是平民老百姓所用的，
4: 一定是一位贵族。
3: 二里头遗址当中呢，像玉刀这样的材质的玉器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类型的玉器呢？
0: 二里头啊，是一个以大型工程为中心，通过道路和墙垣，将整个城市啊分割为这个网格状布局的一个都邑。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就是青铜器和绿松石啊，它的加工作坊在它的工程的南侧，各种铜牌室上，它用绿松石镶嵌的制作出来的这种以龙啊或者是其他的动物，这种形象所表现的那种对这个社会上层啊、对王权的表现的那种器型器类。
1: 这个绿松石真的是特别漂亮，因为我平时在生活当中就非常的喜欢。我想如果我穿越回夏朝的话，去二里头做一个绿松石的作坊管理员，那您看我行吗，王馆长？
4: 那就需要您有高超的绿松石镶嵌的技能。
3: 对，这个绿松石它这个镶嵌技艺在出土文当中也是看到之后让人很赞叹的，是吧？
4: 对，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里呢，陈列了许多件绿松石器，其中最著名的、最受观众喜爱的有两件。一件呢是绿松石龙形器，在这件龙形器上用2000多件细小纤薄的绿松石片镶嵌而成，它的器型之大、工艺之精都是非常罕见的，这也是中国早期龙形器的一个代表。那么第二件呢，是最受观众喜爱的网红级的一个文物，就是镶嵌绿松石兽面纹

0: 铜牌式。这件铜牌式呢，以青铜做底，勾勒出了兽形纹，用500多片绿松石片镶嵌而成。3000多年了，500多片绿松石片一片都没有脱落，体现了古人高超的镶嵌工艺。
1: 它是用胶粘上的，
2: 那时候就有万能胶502吗？
1: 天然的胶可能质量更好，一些树脂啊什么之类的那些胶。
2: 当时绿松石它算是贵族所推崇的主流的玉的这种材质吗？
1: 不是最主要的，但是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类。绿松石镶嵌技术最早是诞生于山东地区，我们在这个两城镇，在其他的一些龙山文化早期的遗址里头都发现了这种绿松石的镶嵌的护腕，包括我们在大汶口文化阶段也发现了有绿松石镶嵌的这种东西。后来这一类技术现在学界基本上认为它传到了中原地区，然后在中原地区又传到了这个夏代，我们看到了更加精美的后来发展的什么高层次的这种物品。
2: 谢谢我们的各位老师啊。
3: 今天王馆长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件二里头时期的盲盒，
2: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赶紧开启盲盒。

0: 这件器物呢，就是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大家看到它的时候呢，不但惊叹于它的工艺，也赞叹于它的美。每一次和铜牌饰上的那双眼睛凝视的时候，大家都会想到一个词儿：千年的凝望。我们利用这款文物呢，制作了我们的一件文创。今天呢，希望同学们亲手做一件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
1: 看一下啊，这是一个铜制的底座。
0: 对，然后还有一包材料呢，是小的绿松石片。这个绿松石铜牌饰呢，有四个环形钮。发现的时候是发现在主人身体胸部的，所以推测呢，它应该是服饰上的一个装饰物，应当也是主人身份与权力的象征。
1: 这其实有点像小朋友玩的那个拼图，而且这个做成之后，它可以当车饰啊，
0: 挂在包上。
1: 现在喜欢穿汉服的朋友可以挂在身上来当一个饰品。
2: 拼这个特别有意义啊，既能体验到这个过程，又有一个独一无二的铜牌饰，又能体会到古人在那个时代它是怎么样一点点拼起来的。
1: 没错，而且呢，很多的博物馆都用他们的巧思去打造了许多的形形色色的文创产品，也可以让很多的年轻人，特别是小朋友，他们可以感受到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再次谢谢琳琳给我们带来的这件精美的玉器，谢谢。关于夏王朝，仍然有很多的谜题等待我们去解答。那汉代的强盛呢，则是举世公认的。强大的汉朝促进了玉器的大发展和大爆发。而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见面的这件玉器啊，就来自东汉王室。

0: 历史的车轮来到了东汉末年，虽然说没有了之前的强悍风采，但是呢，玉器却又来了一次大爆发。说是在定州就有人呢用玉来制作屏风，并且呢有一个特别神奇的名字叫神仙故事玉作屏。来到定州对我来说呢是人生地不熟，我一定要找一位寻宝搭档。走起。哎，卓玲，
1: 刘科，是不是
2: 啊？
1: 欢迎你来定州。
0: 谢谢。
1: 等我带你去转一转。
0: 好。
1: 别看定州只是一个县级市啊，但是它在历史上可是大大的有名。那当时的战国第八雄中山国，它的国都呢就定在定州。
0: 说到中山国的话，我倒是有所了解哈，因为大家都知道的东郭先生与狼的故事就是发生于此。
1: 西汉时期呢，汉景帝刘启他沿用战国时期的旧名，把此地呢封为是中山国。那他的庶子呢刘胜也被封为是中山靖王。当然呢，定都呢也是在咱们定州。
0: 《三国演义》当中，刘备自称也是中山靖王之后啊。
1: 刘胜呢，他其实最大的能耐就是生娃，他一共生了

0: 20多个子女，所以很难考证刘备到底是不是中山靖王之后。不过呢，咱们今天所说的这个宝物啊，神仙故事玉作瓶，它却真正是如假包换的中山靖王之后也是第六代中山王刘畅的物品。
1: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他们都姓刘，我也姓刘，难不成我也是中山靖王之后吗？
0: 哎呀，那可真说不准呢。那赶紧去看看你们老刘家祖传的宝物吧。
1: 那接下来就带大家一块去打卡定州博物馆。汉家陵阙。

0: 这就是我们门口雕塑的原型恰斯金天禄和恰斯金辟邪，它们都是流畅墓中出土的，采用了恰斯、镶嵌和汗珠的工艺。说了这么多，游客还没见正主呢。
1: 玉作瓶，
0: 走，咱们去看看。
1: 走。
0: 这就是东汉透雕神仙故事玉作瓶，它是高16.9厘米，长15.3厘米。它不是实用的一件屏风，它是一件陈设器，是中山穆王刘畅的一件家居摆件。刘畅去世后，将它放入了墓中。它也是迄今为止我国发掘出土的唯一一件玉制屏风，也是最早将众多仙人和祥禽瑞兽组合到一起的玉器实物。
1: 也就是它的作用应该是装饰使用的，
0: 是的。
1: 您刚才说到这种神话故事，好像是我有点没有搞清楚。
2: 这其实是源于汉代的一个民间的神话传说，讲的是西王母和东王公的故事。东王公呢，据传说是西周第五代的天子周穆王，他特别喜欢呢乘坐八匹骏马拉的辇车巡视天下。那在西游昆仑山的时候呢，拜会西王母，相会在西王母的瑶池。
0: 我们可以看到这件玉作瓶哈，它是由四块镂雕玉片插接而成的。上瓶片，它正中西王母头戴胜，西王母周围是环绕着朱雀、三足乌、九尾狐，还有羽人。传说西王母是西方昆仑山上的一位仙人，掌管着长生不老的仙药，九尾狐负责去采集仙药，上边那个朱雀负责将这些仙药散放人间。下瓶片正中的是东王公，他尖生双翼，盘膝高坐，在他的周围是环绕着龟蛇合体的玄武、羽人还有熊。东西两块瓶片则是透雕了青龙和白虎，他们共同描绘了一幅天地人自然和谐相生的一种景象，也表达了汉代人追求长生、阴阳平衡和天人合一的理念。
1: 一方小小的古玉上面呢，不光是有这种古老的神话传说，而且呢是寓意这么的深刻，怪不得呢它被称为国宝级的藏品。
2: 玉质坚脆哈，这么多的人物、动物还有景物全部都汇聚到这么一方小小的摆件上，所以说古人的这个智慧和技巧啊，真是让人惊叹。
0: 这件玉屏风是用青玉雕刻而成，采用了透雕阴线刻的技法啊，工艺水准即使是放到现在也是令人感到非常震撼的。它可以说是东汉制玉工匠的一件炫技之作。
2: 所以说玉作瓶上的每一个细节，我觉得都像东王公和西王母的故事一样，充满着神秘还有魅力。
1: 古玉之美呢，不仅仅是在于它的晶莹剔透、温润如脂，更在于呢它承载着千年华夏的文化符号，还有浪漫情怀。从远古跨越至今，传递的是人们对于天地神明的尊崇，还有对于自由爱情的向往。
3: 玉见文明，玉见华夏5000年。
4: 大家好，我是蔡卓玲，很高兴能共同寻玉燕赵大地，相聚孔孟之乡。
3: 看短片的时候我就特别的激动，因为啊，我就生在定州，真的对定州的感情不是一般的深啊。而且呢，说到这个玉作瓶呢，肯定我也是知道的，就是在我们中国古代神话体系当中，一个是西王母，另外一个是王母娘娘，就这两个他们之间有什么关联吗？
5: 在汉代时呢，人们受阴阳五行学说的

0: 影响，把西王母奉为象征阴的至高女神，而东王宫呢则对应为阳神，并且供奉在一起，以寄托家庭和睦、人丁兴旺的世俗祈愿。到魏晋时期呢，道教体系又把二者纳入神谱，成为掌管男女修仙之事的重要神仙。而到唐宋时呢，东王宫在道教中的地位渐渐淡化，而西王母呢则与玉皇大帝相结合，被人们尊为帝后，并最终演化成了咱们民间熟知的王母娘娘了。
1: 这么说就是王母娘娘和西王母其实就是同一个，只不过她的搭档换了，老百姓传着传着就给换了。那么西王母她跟我们的主题玉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2: 西王母啊，我们在传说当中认为她是住在昆仑山的，而昆仑产玉。比如说《竹书纪年》里面，他就说西王母在大顺的时候，她来献了玉环和玉珏。那有一些其他的记载呢，说的是皇帝的时候西王母带来了这个玉环啊，所以不管是什么时代吧，但是至少就是我们看到了西王母她好像每一次到中原来都要带上她的特产，就是玉。
1: 就是西王母那儿进好东西啊。我们短片当中是去的定州嘛，那定州和西王母有没有什么联系啊？因为西王母好像是一个传说中的人，但是定州是一个确确实实存在的我们一个城市。
3: 定州这个地方属于赵地啊，燕赵之地的赵地，而赵地的祖先啊是周代的一个大夫啊，这个人叫赵父，传说他特别善于养马，为周穆王呢选了八匹良马，就是八骏，周穆王呢就驾着赵父给他的八匹良马啊巡幸天下，最终到了西王母的这个国土之上，在这里流连往返，史书上讲叫乐而忘归。后来东方的徐衍王有了叛乱，周穆王才驾着这个八匹骏马又回来平乱。因为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周穆王就认为赵父非常靠谱，就敕封他为邦国的诸侯，而且赐姓呢赵氏。
4: 哦，那同样是一国之君哈，那别人出土都是这个玉璧玉衣，那在刘畅墓中我们还发现了这个玉作瓶，所以看来刘畅是一个艺术家，是吗，齐馆长？
0: 啊，这个穆王刘畅是不是艺术家，我们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不过这件玉作瓶的确是有着非常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一是呢，它这种由平面玉件组合成立体造型的玉雕饰品在汉代是非常罕见的，另外呢，就是它这种把人物、动物、景物同神话传说融为一体的这种创作题材呢，常常在汉墓壁画中出现，而在同期玉器纹饰中却是极为少见。因此可以说，我们这件玉作瓶堪称是汉代玉雕艺术中的稀世珍品。
4: 哎，说到这儿，我这有一道题啊，要出给研学团的同学们，也是跟神仙故事有关的，请看大屏幕。瑶池阿母起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这首诗的作者是谁？A. 李白 B. 李牧 C. 李商隐 D. 李贺，哪位同学知道？
5: 我猜测这道题目的选项选 C， 因为我数了一下，这首诗每一句都是七个字，而李商隐呢，他又被称为七律圣手。然后第二点呢，是李商隐他非常擅长写意象丰富并且情感细腻的感情诗，所以我选择李商隐。
1: 我没有读过这首诗啊，但是李商隐其他的诗我读过，我觉得李商隐的诗就是特别的晦涩难懂，但是如果这是李商隐的诗的话，这是他写的最明白的一首诗了。
4: 对，我觉得刚刚这个同学挺聪明的啊，他通过看字数啊，这是七字的，所以猜他是李商隐。
1: 哦，来，那我们听一下万教授来给我们讲一讲。
2: 刚才这位同学回答得很正确哈，这首诗的确是李商隐的作品《瑶池》。在《穆天子传》里面就记载说，西王母和周穆王相会，然后两个人歌咏相和。

但是呢，在分别的时候，西王母就问了周穆王，他说：“道理悠远，山川见之，枪子无死，尚能复来。”就是山高路远的，隔了这么远，你如果下一次你还没死的话，你还来不来见我？这个时候，周穆王就回答他说：“我们三年为期啊，比及三年，我一定会回来见你。”所以等到三年之期到的时候，我们看到了瑶池阿母起窗开，西王母等在他的窗前望眼欲穿，而这个时候穆王那一边却是黄竹歌声动地哀，因为穆王已经驾崩了，他再也不会来赴这一场三年之约了。

无论是玉刀还是玉作品，都是被主人供在厅堂之上，而下面的这件文物就厉害了，不仅是上得厅堂，还下得厨房。

0: 如果说东汉玉作品它标志着代表王权贵族权威的玉开始走向日常生活，那么到了明清时期，玉的雕刻开始走向大成，在样式上也更加的生活化，飞禽走兽、花鸟鱼虫无一不可雕。而今天我来到天津要寻找的这件玉器啊，那也是相当的接地气。但是我的寻宝搭档约我见面的这个地方有点特别，五大道，难道这件玉器就藏在这洋楼街巷中吗？白人你好。
1: 你好邢凯，欢迎来到天津。
0: 五大道这边太漂亮了，
1: 第一次来天津，我得尽尽地主之谊，请你吃顿好的。
0: 这天津人就是热情啊。
1: 是啊，
0: 天津这么多好吃的，狗不理包子、十八斤麻花啊。哎，
1: 这些今天都没有啊，不过你放心跟我走，保证管饱。
0: 管饱就行，
1: 来吧，
0: 走。

0: 来吧，新凯。
1: 哎，这饺子看着也不错呀。
0: 天津的美味，感受一下。
1: 你等一下，马丫。为什么每个菜里都有白菜呢？哎，
0: 那您这一次来天津要找什么宝贝啊？
1: 我找的是翡翠蝈蝈、

0: 白菜。
1: 哎，是，我就先帮你找找感觉，你看不同的白菜，你来感受一下，从嗅觉、味觉，哎，到它的整个的菜色，体验一下我们天津的美食吧。
0: 那我就来尝尝天津的白菜啊。
1: 怎么样？味道如何？
0: 味道还真不错。哎，但是白菜这么普通的菜，哪个饭店没有啊？那你干嘛非有到五大道来吃白菜呢？
1: 因为翡翠锅锅白菜这件藏品大概在七八十年前就在五大道地区。当时啊，在天津生活着很多的名人，不仅仅是名人，还包括军阀呀，还有买办，所以在五大道地区有很多的珍稀宝贝曾经流转，那翡翠锅锅白菜也不例外。后来解放以后，我们有一位文物专家，是在一个仓库的角落里偶然间又发现了翡翠锅锅白菜，才使这件藏品重获新生。青海，你现在已经来到了天津博物馆。
2: 这大门有特色啊。
1: 这个设计呢叫做六重门，代表了天津建卫600年的历史。
2: 天津博物馆太有沉浸感了。
1: 以后常来。
2: 一定。
3: 马燕儿你好。
1: 杨老师好。
3: 你好。
1: 这是我们天津博物馆器物研究部的袁伟老师。
2: 袁老师好。
1: 今天袁老师要带我们去看翡翠锅锅白菜。
2: 太好了，我听说咱们天津馆的馆藏特别的丰富，今天就麻烦您了。
3: 不客气，我们天津博物馆的玉器收藏从史前文化一直到清代，各个时期的都有，你一定会不虚此行的。
2: 太好了，找对人了。接下来您就带我们来个时光穿梭吧。
3: 好的好的。
2: 那边不就是白菜吗？
1: 怎么样，不错吧？
2: 哎，这雕工很棒，但是我觉得唯一可惜之处啊，这个白菜怎么有的部分是烂掉了的样子啊？
1: 所以在天津啊，我们都习惯叫它是冻白菜。
2: 冻白菜，
3: 它的高度是19.4厘米。宽是14厘米，重2公斤。实际上它有4种颜色，白菜的叶子呢看着是白色，反射出来的有藕荷色，叶子的下面呢有黄褐色，就是所谓大家说的冻白菜，上面的那个大腹翩翩的蝈蝈螳螂是用绿色雕的。这几种颜色呢都体现在这一颗白菜上，这就是玉雕匠人利用巧雕的工艺逼真的给大家呈现出来，采用了高浮雕、透雕、镂雕，还有阴刻，还有阳线、起阳线都展现出来了。在清代它也算是我们比较品级比较高的玉雕作品。
2: 但是我看到这个名字啊，叫翡翠蝈蝈白菜。
3: 对，是，
2: 就是为什么螳螂就不被待见，不能列到它的名字里去呢？
3: 因为这个蝈蝈呢它繁殖力强，寓意着这个多子多孙。因为到明清的时候，玉雕作品呢都是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哎，
1: 那这样一个大师级的雕工，其实可以雕很多的题材，但恰恰就雕了一颗生活中非常常见的白菜。哎，是不是因为它有百财的谐音，所以深受喜爱呢？
3: 是的。第二呢，白菜的外形多数是青色和白色，齐白石呢也非常喜欢把白菜画到他的那个画作当中。用白做人，是的。
1: 既然这个题材在清代特别的流行，那我们能不能考证出这个藏品到底出自哪里，它曾经的主人又是谁呢？
3: 这个就没有什么可考证了。在清代呢，喜欢翡翠的它不是乾隆，而是慈禧。慈禧的墓中就有很多翡翠的作品，据记载呢其中就有翡翠白菜。但是1928年的时候，孙殿英把慈禧的墓给盗了，里边有很多的无价之宝，不知道下落去哪里了。这个呢是不是很有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件，可能就是一种推测。
2: 一颗钥匙的白菜，一段传奇的经历。那当我们在展厅里静静地欣赏它的时候，惊叹于玉雕大师的巧妙构思和神奇的雕工，我们也可以听到它背后无声的语言。

0: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
1: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而穷居生辉才是大家的心之向往。
0: 哟，马燕这次来给我们带礼物了。
1: 带礼物了，你看看吧。
0: 这哪来的呀？
1: 这是一位藏友啊，他去我们天津博物馆的时候就看到了翡翠蝈蝈白菜，太喜欢了，他也想把百财放到自己的家里，然后就淘了这样一件藏品。今天托我呢，请新老师给鉴定一下。
0: 我不是鉴定专家。
1: 人家说了，你这个节目看的都是好宝贝，所以让你长长眼。
0: 这哪来的？什么年代的？他自己有说法吗？
1: 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走了好多的地儿，淘了很多的摊儿，最后买了这件藏品，因为它是汉代的。
0: 汉代的？
1: 汉代的。
0: 你真敢说呀。孙院长，你给鉴定鉴定。
2: 肯定不是汉代的，汉代那时候还没有用使用翡翠呢。
0: 啊，
2: 因为翡翠啊，在中国开始使用，基本上是从清朝开始的。这个在这之前，虽然有和田玉，还有各地的，包括岫岩玉，各地产的玉，但是对翡翠的这种开采和使用，还是从挺晚的时期开始的。
1: 可是，在班固的《西都赋》中有“翡翠火祭刘耀韩英”的说法，那这里面的翡翠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3: 是的，班固曾经写过翡翠，张衡也写过翡翠，他们的这个话术都差不多。比如说，张衡在《西京赋》里面，他也说这个“翡翠火祭落以美玉”啊。但是这个时候他们所说的翡翠啊，其实不是我们今天说的玉石的翡翠，它是什么呢？我们看这个“翡翠”两个字，这两个字都有一个部分是羽毛的羽，所以这个翡翠最初的时候是跟我们的鸟它的羽毛的颜色有关。那翡是什么颜色的羽毛呢？它上面的飞表示红色，所以翡是红色的赤羽雀。而翠呢，它下面的这个足的部分啊，它表示的是青色绿色，所以翠它是青羽雀啊。所以这个翡翠这个词，其实在班固那里，在张衡那里，其实都表示的是这两种鸟的羽毛的颜色。
0: 像这种翡翠白菜，好像不光是咱们馆里有，在其他的馆里也有类似的文物，是不是？
4: 翡翠蝈蝈白菜呢，不单是天津博物馆这件非常有名，大家知道，在这个故宫博物院里也有一件翡翠白菜，然后尤其是在台北的故宫博物院呢，跟我们天津这件作品在形式上非常接近，它都是花插。就是它里面是中空的，可以用来插花。而且有意思的是啊，我们那个天津的博物馆的这件翡翠蝈蝈白菜啊，上面还有一只小螳螂啊。台北故宫博物院那件作品呢，

0: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中国玉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大家好，我是新凯。首先，欢迎我们各位研学团的同学们，大家好。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请出今天和我们一起解读玉文化的各位专家。玉经琢磨多成器，从雕琢神性的器物，到追寻权力的永恒，再到琢磨普世情感。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琢玉成器下篇，继续跟随工匠们的铿锵刻刀，探寻玉器背后的故事。从远古走到现在，从抽象走到具象，这万般万物都能成器。今天我们将通过三件文物，看匠人如何把每个时代的精神融入到玉器当中。我们要有请三位馆长，首先请出的是故国博物馆馆长张金华，有请。
1: 美玉灼灼，极金灿灿，礼乐铮铮，这里是九州腹地，中原之州。3000年前，周封国运在。

0: 此生根，三千年后，这片土地以青铜为骨，玉器为魂，将一段被尘封的史诗重新点亮。
1: 有请茂林博物馆馆长田辉。
2: 茂林虽静默，但汉风永志。愿每一位驻足于此的旅人，都能在三秦大地的西风凛冽中，在大汉工匠以形写神的虔诚里，共同感受风狼居胥的壮志豪情。
1: 接下来，掌声有请武汉博物馆馆长任晓飞。
3: 江城武汉与玉共生的史诗从盘龙城的夯土城墙中萌芽，与楚氏玉璧的雕琢中精进，在明清商埠中交融，最终凝成港为人先的荆楚气韵。金身玉振数千载，金犹在耳，诚邀诸君驻足聆听。
1: 好，再次欢迎三位馆长的到来。今天呢，我们将继续的探寻这些雕琢精美的时光礼物。让我们先回到诸侯割据的西周，一起来解读神龙见首也见尾的玉器密码。
4: 我现在所在的城市呢，自古夹杂在长安和洛阳之间。如果不知道，我可以给你三个关键词：仰韶文化、函谷关、中流砥柱。您猜到我在哪里了吗？没错，我现在呢就在多次在课本当中提及的三门峡，而且啊，这里也是大名鼎鼎的天鹅之城。

0: 啊，不是天鹅之城吗？鹅呢？
1: 我们每年十一月陆续从西伯利亚飞来过冬，三月就飞走。
0: 哎呦，这么漂亮的城市，你留下一两只不行吗？
1: 在3800多年前的虢国，有个人也是这么想的。
0: 哦，那我得去看看。

0: 来到国国博物馆，我终于发现了原来天鹅啊突然飞到这里了啊。
1: 是的，
0: 我看到它的第一感觉就是您看它这个曲颈的动作啊，这个特别优美，好像随时要准备觅食一样。
1: 这件玉鹅呢是出土于国君国仲的墓葬当中的。我们三门峡三面环黄河，河岸众多，水草丰沛，所以给天鹅提供了优质的食物来源。那每年来到我们这里栖息越冬的大天鹅数量超1.6万只，占全国的2/3以上，我们是名副其实的天鹅之城。那其实除了天鹅之外，还有非常多的小动物也非常喜欢我们三门峡这片土地，
0: 都是和这个玉鹅一块出土的。
1: 是的，我们来看看。
0: 好，朋友们快看啊，来到国国博物馆啊，你真的是能够感受到什么叫玉器的动物园了。您看我们这身边这些呢，全都是玉牛、玉狗、玉猪，包括玉鼠、玉象、玉兔、玉鹿、玉虎等等等等，你们这儿的玉器动物太多了吧。
1: 这些玉器呢多数是在国君的内棺当中，而在当时内棺我们发现了4层玉器。打开内棺盖板之后，从上至下的第一层玉器是这些玉雕。
0: 哦，就是共发现了多少件？
1: 是我们发现了30多种，300余件，几乎是囊括了北温带地区所常见的动物类别。
0: 我们大家都说动物园里有什么，你来到国国博物馆就能够感受到动物园里有什么，他们这儿都有什么的玉器。
1: 是的，
0: 今天还有一个目的，来到国国博物馆呢，要找一件瑞玉，叫人龙纹玉章，对吗？
1: 是的。
0: 那在哪里呢？
1: 人龙纹玉章呢，是我们的镇馆之宝
0: 啊。
1: 走，我带您去。这个就是我们国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人龙纹玉章。它的高度是33.3厘米，宽度是14.9厘米，最薄的地方只有3毫米。在3000年前，它能够把这么大的一件玉器给磨得这么薄，是很不容易的。
0: 是。
1: 那还有就是，它居然在这么薄的玉器上面正被

0: 两面的纹饰刻了两遍，刻得一模一样，没有出现任何的失误。
1: 赵老师，这个纹我是看见了，是有的，人和龙是在哪里啊？
0: 我们先来看，这是一个侧面的男子形象，他高鼻大耳陈字眼，那么在器身的中下部有两条龙纹，侧身屈膝蹲姿，脚呈弯钩状，一龙在人的足下，一龙在人的身下。我们先来看身下这条龙，它是一个侧面龙头造型，龙的眼睛上嘴唇上卷，下嘴唇含在口腔当中。那么第二条龙就比较抽象了，得稍微想象一下，龙头呈倒三角状，这是龙的眼睛，鼻子嘴巴在这儿，所以它是一个仰着头的龙，它看向上面的侧面男子。而且我们会发现它是上下结构的人龙纹饰，那表达的是统治者能够驾驭龙的观念。所以我们认为呢，这应该是周天子对于国国国君侧命封赏的体现，体现出来的就是国国在周时期重要的社会地位。那像我们刚才看到的青铜器，它体现的是身份地位，玉器代表特权和财富，而象征军事实力的就是车马坑了。西周时期呢，我们去衡量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的强大，就会看这个国家战车战马的数量，所以它可以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千乘之国。
1: 当年我们这个墓葬群是怎么被发掘的呢？
0: 50年代的时候呢，是为了建设我们三门峡市。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在我们三门峡的北部，也就是这个地方，我们发现了以国国太子墓为首的234座墓葬，就确定了这个地方就是国国的公共墓葬区。
1: 三门峡和水呢有着不解之缘，传说呢，大禹治水劈开了人门、神门、鬼门三道峡谷的而得名。后来呢，在这个地方修建了黄河第一大坝，意外地揭开了国国的神秘面纱。如今我们看到的是黄河安澜，并且呢，在三门峡引来了近万只天鹅在这里翩翩起舞。我想，这就是那时人遇龙问天想要得到的答案吧。
2: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欢迎我今天的寻玉搭档祝琳琳。最初你听到人龙纹这个人龙，你想到的是什么呢？
3: 不瞒你说啊，其实我最先想到的就是四海龙王，尤其呢是东海龙王敖光。我记得我在电影院看哪吒之魔童闹海的时候，当敖光从龙形转为人形的那一刻，电影院里面瞬间充满了惊叹声啊！
2: 就是这个画面是吧？
3: 太帅了，是不是？
2: 的确如此。今天我们这枚玉章上的人龙纹是不是跟龙王有关联呢？我们请教一下张馆长。
4: 和古代神话中的这个半人半兽的造型呢不一样。西周时期呢，人龙纹其实是用来显示等级制度的，人在上面代表掌控。龙呢，在下面代表服从天意，这种纹饰在西周中期到晚期特别的流行，多出现在显示贵族身份地位的玉器的表面。
3: 它的眼睛的形状也很特别啊，张馆长。
4: 是的，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眼睛呢，像是一个倒扣的辰字。其实这是一种西周玉器上常见的一种辰字目。甲骨文中的辰字呢，它原本像竖起的眼睛的形象，但是国国墓地出土的玉器的这个玉章上呢，工匠巧妙地将这个竖目符号呢横过来，雕刻成人面的眼睛，并精细地添加了瞳孔的细节。这种又被称之为横辰字目的设计，是原本代表屈从的符号呢，蜕变成为一种彰显权力的标志。
2: 那我问一句，那这个图案是不是后来就变成了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辰字呢？
5: 是的，这个字形后来就演化成了辰，而且我们看很多的字啊，它其实有这个符号作为一个部分，比如说监视的监，它就是一个眼睛在那儿盯着你看呢。当然它也其实它表示的最开始表示的是这个照镜子，就是头朝下对着这个器皿里面装满了水，因为一开始是以水为镜啊，对着它去看，所以监它用了这个竖着的眼睛。
2: 是，就臣服，他肯定就得这样低头，这个字儿就这么来的。哎，
3: 是。

0: 不过能上天跟龙去沟通，那这个豫章上面的这个人他到底是谁呢？
1: 哎，那这个问题就要问一下咱们研学团的各位同学了。四个选项 A 巫师， B 奴隶， C 周天子， D

0: 天的神兽一直以来就是权力与尊贵的象征，也是历代君王的象征，所以我觉得人龙纹中的人应该代表的是周天子。
1: 是周天子吗？
2: 人龙纹中的人呢，实际上是指周天子。周天子可以驾驭疾驰风雨的龙，他代表他的子民们飞往天界与天神进行交流，祈求风调雨顺。
3: 不过呢，从我的这个专业角度来讲，我有两个疑问。首先第一个，周天子他的墓葬在哪里？而这座墓葬，这件器物出土的背景是虢国墓地，它不是天子之墓，你很能说它就一定是天子。第二个理由，那个时候的这个龙跟人相关的玉器，这是一件，可是如果往前追，追到商王朝时候，其实我看到过好几例人跟龙在一起的这样的例子。那么难不成说商朝的时候比西周早也是天子吗？周人灭商，你知道灭商之后第一件事干什么？何尊上有记载，他说武王祭客大义商，则停告于天。什么意思呢？就是敬天，以天意天命来约束人类的行为，比方说行为要端正，做事要有度，上下要规范等等，对人类行为有个要求，这就是德。所以到西周的时候，不孝不友就不配领导别人。
1: 哦，
3: 面对古代的文物的时候，我们还有无尽的瑕疵，很多的谜需要去解答。
4: 其实解读历史的时候啊，它有一个敞开的一个态度。从商到周的这个政治转换的时候，就得解决这个天命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我为什么能取得商？老天选我而没选商朝，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逻辑就是谁对老百姓好，老天就选谁。听天命变成了为人民服务，这就是敬德保民。所以敬德保民实际上是周朝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他的政权的合法性转变以后，通过为人民服务让人民满意，从而让人民来决定谁能够取得政权的合法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政治史啊就进步了，实际上就变成了一个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对人民做事。
1: 那有记载说，虢国对于周朝来说，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忠诚的诸侯国。
3: 虢国特别重要，虢国特别重要，为什么呢？墓葬里随葬的那些器物啊，都是一套一套有秩序的。其实我们还找到了他的都城上阳城遗址。
1: 哦，
3: 里边有很多大小不同的墓葬，这些墓葬呢，非常完备的反映了虢国从国君到大夫到原氏一直到平民的不同的等级，这是个很好的研究周代的一个标本。
4: 这个虢国的这个虢啊，和我的姓的这个虢啊，它实际上某种程度是一致的，它这个字儿都是很有意思。从地理位置上，这个虢国它就是周王室的一个防围重地，就是来拱卫整个周王室的，就像一个城一样，一个城有内城，你内城外边保护内城的城郭。所以我们古代的好多成语，东郭先生、南郭先生，其实就是住在这个城的东边、南边，它是简单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这个虢国从它的地理位置，它就是拱卫护卫周王室的。
5: 其实今天张馆长带来的人龙纹玉章呢，它可以说是虢国鼎盛时期的礼制载体。
1: 历史的卓越者从不甘于单一图腾的困守，当人龙纹的锋芒渐渐收翘，而另一块璞玉正在陕西等待着被赋予更为辽阔的魂魄。

有一句诗叫做山雨欲来风满楼，那这里所说的楼啊，就是我身后的清卫楼，它始建于秦朝，坐落于咸阳。当年啊，就在这座楼下，无数的西汉的玉器被源源不断地运往帝王陵。而我今天

0: 咸阳古渡这片真漂亮啊。
1: 金凯，哎，欢迎你到陕西来。
0: 你好你好你好，文成。有个问题啊，咱是来寻宝的，可是为什么要约在这咸阳古渡啊？
1: 因为啊，你身边这条渭河，它是黄河的最大支流，同时在渭河以北有九座西汉的帝陵，而你要找的这件国宝就在其中的一座帝陵里。
0: 那赶紧的吧，
1: 出发
0: 走。
1: 老师好。哎，
2: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茂陵博物馆。
0: 哎呀，咱们的茂陵博物馆真的很有特色，特别像皇家园林的感觉，特别美。
2: 对，我们茂陵博物馆呢，它是融古建文物园林为一体的西汉断代史博物馆。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封闭的空间，那么是由墓葬呀、遗址遗迹，包括这些自然风景来形成的一个立体的博物馆。
0: 这就是著名的茂陵啊。那我听说茂陵在汉代的帝王陵墓当中是规模最大的，哎，光看着封土真的相当有气势啊。
2: 对对对，刘彻呢是在位有54年，登基的第二年17岁就开始修建陵墓，所以他的陵墓呢就修了整整53年，而且将每年财政收入的1/3都在陵墓的修建了。哇！因此想想当时陵园的建筑是非常的宏伟壮观，而墓内的殉葬品就更为奢侈了。
1: 所以有这个中国的金字塔，
2: 对，被誉为了中国的金字塔之称。哦，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封土，这个外藏坑就有几百条，是吧？
2: 对，我们2010年的时候呢，研究院对其进行勘测过，就光它的外藏坑呢是将近有400条的。啊，其中120米到180米的居多，
1: 不仅是规模庞大，而且给汉武帝陪葬的这些臣子们也都是彪炳千秋的人物。咱们去看一看。
0: 好，
2: 好，我们来这。
0: 哎呦，这是冠军侯霍去病的陵墓啊！
2: 对对对，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霍去病的墓碑。那么在西汉的时候是不立碑的，所以碑是在清朝的时候陕西巡抚毕沅所立的。那么在墓碑上呢，刻着他的官职：汉骠骑将军、大司马、冠军侯、霍公去病。那么在霍去病墓的锦西侧是他舅舅卫青大将军的墓。哎，
1: 卫青、霍去病两位都是西汉战神，战绩彪炳。
2: 对对对，
0: 这是机密地。哎，
1: 对了，哎，大名鼎鼎的机密地，
0: 它是汉武帝的小迷弟，所以它叫机密地。
1: 这是谐音梗是吧？
2: 他就是刘彻的托孤大臣。啊，因为他是一个匈奴人，俘虏来之后呢，就效忠于刘彻。后来呢，他又把他的幼子刘弗陵托孤于金密堤，来成为辅佐大臣之一的。哎，
1: 就是拥有非常传奇的一个人生。
2: 对对对，
0: 我还特别的好奇啊，就是汉武帝他随葬的这个玉器肯定特别多，
2: 对，
0: 为什么单单这件门环它就那么的珍贵呢？
1: 你一看就知道了，
2: 一探究竟啊！
0: 一探究竟，
2: 好。

0: 是你们要找的门环了。
1: 嗯，
2: 哦，
0: 严格来说呢，它是一个固定门环的底座，叫做四神纹玉雕扶手。那么这件国宝级文物是1974年发现于汉武帝茂陵东侧，它的高34.2厘米，宽35.6厘米，厚14.7厘米，重达10.6公斤，所以它是由一整块蓝田玉雕刻而成的。如果仔细可以看到的话呢，扶手的背面它有个凸起的长方形钮，钮上有一个方孔，可以穿榫。
2: 实用的一件，
3: 实
0: 用的扶手。
2: 那说到门环，我们看到的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兽面造型，那这个更明显啊，非常的威武。
0: 整件扶手造型独特，纹饰搭配自然。
2: 嗯，
0: 那么凶猛的兽面纹就在扑手的正中央，兽首是突兀，卷鼻，张口露齿。
3: 对，一排牙齿特别明显啊，
0: 是贪食的饕餮一样，
2: 牙
0: 非常的凶猛。那么它突出的卷鼻钩状呢，就是固定门环的。
3: 嗯，刚好把这个鼻子。

0: 设计成挂环的那个。
1: 对对对，它就是镶环的，
0: 很巧妙。
1: 对，四神呢是巧妙的布局在它的四周，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跟玄武。
2: 对啊，
1: 但是它已经跳脱了它原本的方位。哦，我们先来看一下右上方啊，青龙横越。
0: 哦，张嘴那个是吗？
1: 嘴巴张着，在含着那个云纹的样子。龙身曲动，姿态飞扬，就活现了神龙勇敢、强悍的一种性格。
0: 确实是活灵活现的
1: 感觉。活灵活现。那么左上方呢是白虎图像，那它的爪子呢是抓在那个云纹上，非常的雄健有威力。
0: 对，龙虎刚好是相对的。
1: 对，兽中之王的雄健。那么右内侧呢是一只朱雀鸟，非常的美丽。
2: 它是落在鼻梁上的是吗？
1: 对对对，它是回眸的那个瞬间。哦，
0: 在蓦然回首。
1: 哦，回首的样子。那么左下方呢就是龟蛇缠绕的。
0: 哎，蛇比较明显，
1: 龟的嘴巴在含了一条蛇，而不是缠绕着。
0: 对，
1: 特别的巧妙的神色。
0: 这个四神其实在汉代建筑中很常见，咱们馆里还有四神瓦当。
1: 对对对，
0: 所以四神在这个铺首上同时出现应该也是有一番意义的。
1: 对对对，古代的时候四神是又称作四象或者四灵兽，那么到汉代的时候呢，人们把天上的四神就投影到地上了，需要区分东西南北的地方就有它们存在，就是镇守四方的意思。又分别代表着四季。
2: 就在这么大一块蓝田域上，它可以把四神把一年四季都完美和谐地布局在上面，可见汉代的玉雕匠人这审美啊，那是相当的厉害。
1: 所以我们称它为铺首中的一哥了。
2: 我想这就是我们中国的玉器文化可以绵延不绝的原因吧。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门环，它也凝聚着玉雕师丰富的想象和无穷的智慧。四神纹玉铺首，它不仅是守护着茂林的陵园，同时也承载着岁月的光影，同时还可以让我们来叩响历史的声音。玉见文明，玉见华夏五千年。
3: 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的主持人李飞。
4: 欢迎李飞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啊！我们看到铺首的造型是非常眼熟的，感觉在很多的青铜器上都见过。我们请田馆长来给我们讲一讲。
5: 据考证呢，它应该是当年在灵庙区修的一个宫殿，叫龙源宫，宫殿宫门上的实用件。它虽然重达10.6公斤，但是它依然是一个实用品。它应该是一对儿，但是我们现在只发现了一件。据《淮南子·天文》中记载，这个兽面呢，它应该是黄龙。汉代的四神呢，我们流传着三句话：汉代四神镇四方，左龙右虎必不祥，朱雀玄武顺阴阳，也是体现了当时人们对四神的一种尊崇。
3: 都说窥一斑而见全豹，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敲门玉敲开的会是怎样的一扇大门呢？
6: 西汉的时候已经有了明确的天子的概念，也就是你推开门的时候，就是你是来朝拜天之子的，就是大汉的天子，所以它是一种神门的这么一种意涵在里头。它是60多平方公里，大家想想这概念，60多平方公里，那是个巨大的地面啊。
5: 其实它是由四大部分组成的，一个就是茂陵的地陵陵园，还有一个就是陪葬墓区，还有一个茂陵驿，还有一个修陵人墓地，一共总占地是66.5平方公里。就是在秦汉时期，它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陪葬的一个礼俗啊，就是它除过地宫的埋葬陪葬品以外呢，在外围会设置很多的外葬坑。我们2017年的时候，对茂陵的整个的一个封土做了一个物探的一个遥感的一个测绘，没有发生过根本性的变化。那么由此推测呢，就是它的地宫可能没有被大规模的盗掘。目前呢，我们地陵整个的核心保护区呢，12平方公里，也是处于完全的保护状态下。我们现在目前对地宫也没有办法去知道到底里边的结构是什么样子。从现在已挖掘的西汉时期的王侯将相的陵墓啊，能够推测出来，黄肠题凑呀、金缕玉衣啊等等这样的配置肯定是有标配。
4: 那今天呢，田馆长也给我们带来了盲盒，接下来我们共同。

0: 哦，开启盲盒。哎，我们看到一个人偶啊，手办。
1: 我们开发的这个盲盒呢，叫《秦汉英雄传》，里边一共放了六位代表性的秦汉的人物。哦，现在大家看到了这个，就是霍去病的形象。
0: 说到霍去病了，他算不算我们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战神啊？
1: 我们把他叫不败战神。现在我们博物馆所在地呢，就是在霍去病墓前，卫青是霍去病他舅舅，所以他们两个是离帝陵最近的一块陪葬区。我们离帝陵的主陵呢，大概有1公里。据史料记载呢，这块的陪葬墓大概有123座，可见武帝对他们的重视。
2: 之所以选择这些将军陪伴他，是不是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汉武帝是非常看重功业的一位皇帝？
3: 之所以叫汉武帝，是因为武这个字总结了刘彻的一生。卫青霍去病其实是为他赢得这个字的关键的角色。
4: 18岁，霍去病率800骑兵深入大漠，像一把锋利的剑，直插匈奴王庭的腹地，出战封侯。19岁，他在高兰山撕开匈奴的防线，孤旗入万军，直取祁连，定河西于掌中。22岁，他封狼居胥，大军应马背加尔图，让汉家旌旗插遍漠北的每一寸土地。少年战神24载，开挂人生，6战6胜，打得匈奴闻风丧胆。风从雁门关的方向吹来，带着胡家的余音，试问何时归家？
5: 匈奴未灭，吾以家为。
1: 现在在茂陵博物馆的霍去病墓前呢，每一天呢会有大量的游客来给霍去病献花、献巧克力、像糖果啊等等这样一些年轻人喜欢的东西。同时呢，也有很多游客会以写信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霍去病这位不败战神的这个崇拜与追思。
0: 他还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典故，封狼居胥。
6: 可以说武将的最高成就就是封狼居胥，因为霍去病他在击败匈奴之后追击这些溃兵，一直追到了狼居胥山。这个狼居胥山在今天蒙古的肯特山。他打了这样的一场胜仗之后，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封狼居胥山。他是我们华夏历史上第一位外战封禅的这样的一个人，入坛祭天，向上天去宣告这一片土地自此永归汉土。一身转战3000里，一剑曾当100万师。
7: 我觉得霍去病的丰功伟绩、战神的这个像的背后，是我们中华的民族精神。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间，经历了5000多年的那些苦难、血泪、挫折、磨难，始终历久弥新、生生不息，文明河流从来没有中断的，我们中国文化可以说是经此一家。我们这个文化为什么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坎坷、挫折，它一直能够撑到今天？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就是我们的民族精神里边包含了以霍去病为代表的那种开拓进取、杀伐决断、吞吐天地、雄浑大气、拓疆万里，这是中国精神。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每当国家需要山河破碎的时候，总有人为了国家去奉献，甚至去死，这个国家不会亡，我们这个民族永不会衰败。而且现在他的目前是很多年轻人向霍去病表示敬意，那就更高兴了，说明我们的中国年轻人从民族精神的长河中间汲取营养。我觉得将来的这些年轻人是把我们的家国精神和开拓进取、拓疆万里精神托起来的未来国运的脊梁栋梁。
2: 这尊四神轮玉枯手守卫在汉武帝陵墓前，看着门外的沧海桑田。
0: 汉武帝刘彻在位期间，汉朝军事、经济、文化都飞速发展。卫青霍去病开疆。

张拓土封狼居胥，张骞出使西域贯通丝路，苏武始于四方不辱君命。这一时期的历史印记不仅是西汉国力鼎盛的象征，更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底色。而文明前行的脚步一旦开始，便不会因朝代的更迭而终止。在看完了汉代怒目圆睁的饕餮守卫，让我们一起随着时间流淌到清朝，看看在乾隆皇帝的审美之下珍藏了哪些精雕细琢的玉器呢？

0: 邢凯又见面了。
1: 又见面了、哎呀，这个季节的武汉真的太美了。
0: 没错，你这回又来找什么呢？
1: 我这次的任务啊，跟浪漫有关，我要找的是一片真心。
0: 一片真心，那你可来对地方了。自古以来啊，咱们楚地就是浪漫飘逸的代名词。屈原的《楚辞》里就写下了惊艳千年的词句，字字缱绻。
1: 你说到让我想到屈原曾经写过“原有芷兮李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说的是芷草正绿，兰花正香，思念一个人却不敢说出来，只能埋在心里。
0: 没错，
1: 美归美，我要找的这一片真心到底在哪儿啊？有什么线索吗？啊，
0: 当然有的，但是这个线索呀、得需要你自己破译一下。
1: 好、来吧。
0: 好，第一个，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
1: 哎，这句这么耳熟，应该是司马相如写给卓文君的诗。那我要找的这件文物，难道跟他们俩有关系？
0: 要不我们再来一条。
1: 好。
0: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1: 那这件文物应该是跟一对鸟有关系。
2: 只是一对鸟吗？我们是凤鸟。
1: 那这对凤鸟他们在干什么呢？难道跟我们一样也在赏花看风景吗？
0: 那我们再看下一条，交颈斜行，关关莺莺。还有，并以杏花如并影，双栖松树拟双生。
1: 交颈斜行，关关莺莺，那就说明这对凤鸟啊，他们在说悄悄话呢。
2: 是在贴贴。
3: 别理他，看花。
0: 他们在说悄悄话呢，我们要小点声音，
1: 小点声。
0: 好，那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还有一条，殷勤花下同携手，更尽杯中酒。
1: 酒，我要找的这片真心啊，应该是在一件酒具里。
0: 没错了，这其实呢是一个酒壶，它虽无声，但似有声。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好不好？这边。

0: 这一只虎也太美了吧！看起来就很精致的样子。哎，甘主任，哎，你好，新凯，又见面了。这回又来武汉博物馆巡遇，应该是驾轻就熟了吧？
1: 那肯定的，我一进到咱们的展厅，马上就被这只玉壶吸引了。我觉得这对凤鸟太神奇了啊！它们的造型很独特，它们的脸是贴在一起的，颈部相交缠。感觉它们在深情的拥抱。我注意到细节是，它们的脚趾都是在接触的。
2: 感觉他们好像在说悄悄话。你怎么知道我的心里盛满了他的耳语？看不见你，只能说给你听啊。
3: 对，这只乾隆玉质款白玉双凤交颈壶取的就是双凤交颈颈之意，做成的九壶形状。它的凤头其实是这个九壶的盖子，可以打开。它的凤头翎毛上翘。
2: 瘤和柄在凤鸟的后背上，而且它们这个羽毛看上去好像是披着一个披风一样，这个脖子上还系了一个非常精致的蝴蝶结。是的，它的那个披风以回纹绶带镶边，非常精巧，还做了描金处理。然后你看它的系带是绕脖颈两圈才打。

0: 成了一个蝴蝶结，将两只凤鸟紧紧的缠绕在一起，
1: 手动锁死了，
2: 锁在一起。
1: 不管是在博物馆的白天，这里人流穿稀，还是在夜晚，在静谧的角落里，他们依旧是旁若无人，完全沉浸在他们自己的那个世界当中。
3: 但是两心相照，无灯无月何妨，
4: 有你我就不怕。
2: 而且我看他那个手柄应该也是一只鸟吧。
0: 对啊，手柄是一只凤鸟的造型，凤头和嘴和喙紧紧地贴在凤的壶的腹部，尾端上翘。
1: 哦，那这只鸟应该是这一对凤鸟的爱情的
2: 见证者
0: 啊。这个见证者可不止一个，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壶的嘴部也有一只兽，它的兽头和鼻子也做成了如意云头纹，也像是为他们送上了深深的祝福。
2: 所以这才是真正的百年好合，看上去就让人觉得好幸福好浪漫呀。
1: 没错，张主任刚才给我们介绍了，这是乾隆款，就是乾隆皇帝他对于玉器那是格外的钟爱啊。
0: 是的，这件乾隆宫的玉壶它是用料很考究，设计构思巧妙，最令人惊叹的之处就是它底部的乾隆御制四字篆书描金款，相同的款式在全国乾隆的时期的玉器上面仅此一件。我们所见的大多数的玉器上面，它是乾隆御用、乾隆御赏，但是乾隆御制只有仅此一件。然后它的纹饰特别细腻，绦堂也很薄，可以说是乾隆时期的巅峰之作。
2: 其实对于我们荆楚大地的人来说是相当的有共鸣，凤对于我们来说是神鸟，而它象征着幸福和美满。做这样一件凤鸟和壶身巧妙结合的玉器，对于当时的世言来说也是一种非常认真的刻画了。
1: 对，我相信每一个人在博物馆里面对着这件玉壶，内心都会变得很柔软。原本冰冷的玉石，因为这对凤鸟的耳畔絮语，因为他们的指尖守护而变得温柔。关于爱的表达有很多的方式，我相信1000个人会有1000个答案。然而对于这件乾隆款白玉双凤交镜壶来说，那真的是一片真心在玉壶。
5: 玉见文明，玉见华夏5000年。那今天来到好客山东，就没给我带点礼物吗？
2: 我给你带来了我的一片真心。壶我肯定是拿不出来了，那可是乾隆他老人家的宝贝啊。
5: 行，意思到了就行了啊。乾隆皇帝对玉的喜爱也可以从他给孩子起名这件事上看出来。他的皇子当中有叫永璜的，那璜呢是半壁型的玉，还有叫永琮的，那琮呢是祭祀用的玉桶。所以说有没有可能啊，这件他花了这么多的心思去打造的玉壶是给他的皇子大婚用的一件壶呢？
6: 对，在这个古代的这个礼制里面啊，结婚的时候有一个环节叫做喝合卺酒啊，这个卺呢它本身就是这个瓢啊，就是它是手拿着这个酒器这样的一个字形那么这个合卺礼它是把一个桃瓜它从中间剖开那么夫妻各拿一半然后盛这个酒把它喝下去那这就象征着从此之后夫妻二人就融为一体，同甘共苦了。因为这个壶上面我们看到是这个凤鸟是交颈的样子所以很可能是这个婚礼用的。
5: 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妻皇。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双凤交颈的浪漫场景。

0: 刚刚的一段凤求凰，让我们感受到了凤凰于飞，翙翙其羽的韵律，真是让人意犹未尽呐。那这种玉器也不少吧？
1: 带有乾隆款的玉器啊，那个数量是相对比较少的。乾隆款的这个玉器呢，绝大部分属于清代内务府照办处直接监制的皇家御用器物，主要用于这个宫廷礼仪啊、赏赐以及帝王的私藏。根据照办处的档案记载，这些器物被严格的规范在紫禁城圆明园以及热河行宫这样的这个皇家场所进行使用。目前北京故宫博物院所收藏的乾隆时期的玉器将近有10000件，但是带有乾隆款的这样的玉器就凤毛麟角了。
2: 假定要把它拿来使用，它流出来的就是琼浆玉液。
3: 这么精美的一件玉壶，你别说喝琼浆玉液了，你给我喝个自来水倒出来，我喝我都觉得是甜的。
4: 乾隆不仅喜欢玉，而且他喜欢把玩玉，给玉写诗。乾隆现在存世的也特别多，有40000多首诗，那其中咏玉的有差不多800首，光是咏玉的诗可能就超过了绝大部分历代诗人的总的存世的诗那他咏玉不仅仅是给玉写诗，有的时候他甚至会在玉上面去题诗。这一片玉璧啊，是新石器时代的，他特别喜爱这一个玉璧，于是就在它上面给他题诗。其实你看乾隆这个诗写的并不咋地，
3: 虽然写的不怎么地，人家很爱写。
2: 我跟万就是看法有一点点不一样，他说这诗不咋地，可是我觉得哈，从考古角度来讲，他有很多的术语，乾隆帝还真是懂一点啊。你比方说这件器物，以我这么粗略的观察，我认为是大概梁祝文化的。这件器物是5000多年前的普古，还有肉背奇好，这全是术语。平如底，这个底就是磨石叫底嘛，打磨过，对吧？司徒周吉一副四，这里头这个四就是周人的姓啊，对吧？这里头好多典故，所以我觉得这个汪老师这个读的是这个文学美感，我读的是这种考古的这些信息
3: 角度，角度不同，
4: 知识含量非常丰富的一首诗，
3: 没错。
1: 我们馆还藏有一件，乾隆收藏过的玉器，它是一件汉代的碧玉的玉璧。上面有凤鸟纹，它是非常的薄，有不到3毫米的这个厚度，但是乾隆皇帝他依然能够在这个玉璧上刻字，

0: 而且刻在不到3毫米厚的这个侧边，整整有一首诗，只有乾隆时期的工艺能够在这样薄的这个玉璧上进行刻字。
1: 嗯，也是炫技。
0: 他对乾隆宫是一个我们现在研究古代玉器的时候，对乾隆时期玉器工艺它达到巅峰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概括，乾隆宫就已经至真至美达到最高了。乾隆时期把当时江南的玉雕的这个好手啊调往宫中，并要求宫廷的画师来绘制这个玉器的图样，他也会对这些玉器的图样亲自的批注。乾隆宫的这个玉器啊，它抛光非常好，从粗砂到细砂，再用装有这个麦麸的那个袋子啊，一点一点的去揉这个玉器，所以说乾隆时期的玉器啊，它的光亮度非常的高。他把这个恒都斯坦地区的这个玉雕工艺也引入到我们中国玉雕的这个里面来了。它的用的是一种薄胎工艺，它有个特点，就可以放到水上它也不会沉。
1: 中国几千年的玉器、青铜器，包括我们的瓷器，那是我们中国人的工匠精神，在几百年、几千年以前都有做到极致的，就那种做人做事的态度。比如我们有说卡脖子的这技术那技术，就凭刻在我们中华民族精神深处的这种追求卓越、追求的极致的这种的文化的基因在，我觉得任何眼前的困难都阻挡不了我们前进的步伐。嗯，
2: 说得好，说得好。当武汉博物馆的灯光映照在这一件玉壶之上，晶莹剔透的光晕当中，我们仿佛看到当年执壶的人相视一笑，饮下幸福的美酒，也在人潮如织的身影当中看到勤劳奋进的中国人又酿造出了更加美好的生活。在下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将共同推开另外一扇流光溢彩的大门，去破译剔透水晶与斑斓玛瑙的文化密码。我们也感谢各位馆长、各位专家的到来，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让我们共同期待下一期节目，再见。

0: 郑兄，给。
1: 大帅，
2: 他们在盯着我们。
3: 你得改变打法。
1: 大帅，大帅，大帅，
4: 停止射击！刚才肯定打中了。
5: 刚才你们两个，谁发现敌人的狙击手了？
4: 没有，好像他们一直没有开枪。
5: 他们一定开枪了，只是我们没有发现他们。
4: 是不是也钻进了地下工事？
5: 就算他们有这样的攻势，也早被我们的炮兵给摧毁了。
4: 他们也许混在其他士兵中。
5: 对，对，而且他们还会像普通士兵那样去射击，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分不清哪些是狙击手，哪些是他们的普通士兵。
4: 我们就在普通士兵中找他们。
5: 这样，你们两个轮流开枪，打击敌人重要目标，我来寻找他们。
4: 他们是不是也在找我们？
5: 所以我们就要在枪炮最密集的时候开枪，明白了吗？
4: 明白。
6: 九二，

0: 蔡连长死在指挥部东侧，二连长死在这个八角。根据他们投上弹孔的角度，可以判定户籍在这个区域，就在那儿。
1: 具体的位置在哪儿呢？
0: 他们的枪口都躲在射击孔里边，看不见火光，没法判断。
1: 那怎么办呢？他们是在枪声密集的时候开枪，我们根本就听不到枪声。另外，他们不见到活动的目标，根本就不会轻易开枪，我们就更难发现他们了。

0: 张翔，那就是说，你以前真的是，真的是为了我，
1: 为了杀春琪，我故意骗你们的。
0: 那十月姐很早就知道了吧？
1: 秦十月是个好姑娘。
2: 让你不要去了，
1: 你别来了。我就想问问她在干什么。
2: 她还能干什么？你冷静一些好不好？
1: 我冷静不了，再冷静，我的机枪手和指挥官就死光。
0: 团长，
3: 这一整天你都在干什么？你打死了多少鬼子狙击手？
1: 知道我们死了多少人吗？
0: 团长，
1: 你不要说话。
3: 光排以上干部就六个，机枪手十二个。
1: 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3: 团长，我们碰到的那个人还是那个狙击手，我还没有。

0: 他一枪一个打死我们那么多人，你们却瞪着眼睛找不着他，你们算什么狙击手？
1: 团长，您不能这么说，狙击手都是防着狙击手，
0: 我们也有藏起来他们找不到的时候，不能怪张相。
1: 难道怪我吗？怪那些死去的弟兄吗？团长，是我的错，
0: 我不想听到你这些废话。
1: 娘的！

0: 难道我们就不想消灭他们吗？
1: 团长的话是不好听，可是他确实着急。
2: 团长骂我没有错，是我的责任。
1: 还没想出办法。听不到枪声，也看不见亮，是不是？
2: 是。

0: 你不会又溜到鬼子的阵地去吧？不会的，你千万不要有这个想法。我们是打仗，不是找死。是。
1: 团长的脾气现在越来越大了。
0: 团长要是当了师长，我们这些人不得被他吵死。 祥子，我都想出一个办法。
2: 什么办法？

0: 祥子，
1: 也只有我们两个人，想问你一个问题
0: 啊。
1: 师长算不算鬼子的重要狙击目标？
0: 算。
1: 如果师长、团长这个级别的人在这晃悠，鬼子会不会开枪？
0: 会。
1: 我明白了，会长团长。
2: 小姑娘，你疯了吧？团长会被打死的。
1: 团长不会死的。
2: 你把团长斩了，让鬼子狙击手看见，还不会打死吗？
1: 你傻呀？我会让团长冒这个险吗？不会的。
2: 哎，不是，你找团长来干什么？
1: 跟他借衣服。
2: 借衣服？
1: 对，借他那身衣服，只有他那身衣服，才会引起鬼子狙击手的注意。他们才会上当，对不对？
2: 你想找人穿上团长的衣服来骗鬼子？

0: 是一个好主意吧。只要他们开枪，你就能找到他们的位置，是不是？
1: 谁穿上这身衣服，谁就有可能死，你知道吧？啊？
0: 死一个又怎么了？你找到他们，把他们干掉，我们会少死多少人？这个让你算过没？
1: 没这么算账的。把自己的弟兄送到鬼子的枪口里，亏你想得出来，你
0: 小子。他是一个英雄，他自觉自愿的去做这个诱饵，你说他会不会先有后方？现在就肃然起敬还早了点儿，等你把他们干掉了，再来给他鞠躬也不迟。
1: 你说是你，小姑娘，我不能让你这么做，我绝不能让你这么做。
0: 你以为我想啊？你又想不出好的办法来。再说了，找不到他们，明天我这个机枪手一样会死。我这也是为我自己好，也许他们打偏了，只打飞我的大盖帽，或者打穿我的腮帮子，我不还能活吗？是不是？
1: 小姑娘，我绝不能让你这么做，我不能眼睁睁看到你死在我面前。
0: 祥子，不要再婆婆妈妈了。如果我有你这样的枪法，我就让你

0: 祥子，我跟你说一句心里话，满屯哥死了，假鬼子死了，王秃子死了，段大帅，这些人都是死在鬼子的狙击手下。我已没有什么牵挂了，我只希望你能为我们报仇。
1: 我不能让你这么做。
0: 你放开！再拦我，我就骂你祖宗三代！
2: 不行！
0: 团长，你就让我试一试吧。孩子，
3: 我能让你为我死吗？你觉得我秦振武死不起吗？
0: 您是团长，
3: 我就是一个抗日新四军战士，我女儿已经为抗日牺牲了，
2: 当爹的会怕死吗？啊！
0: 让打鬼子为这一条命，您让我去吧。
3: 孩子，你还年轻，留着你这条命吧。
0: 团长，团长，
1: 发什么劲？身经百战的老战士了，还这么冲动？
2: 你想说什么？
1: 刚才你们的谈话我都听见了。小姑娘说的对，你是团长，是这个队伍里的最高指挥官。你去了，万一牺牲了，这怎么办？
2: 不是还有你吗？

0: 嘛，啊。陈团长，团长，那我就去了，啊，
1: 去吧。
2: 小姑娘，
0: 咋了？
2: 别去了，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0: 没事儿，没有别的好办法，这是最好的办法。没事儿，
1: 啊，小姑娘，不要再想了，再想就来不及了。目前没有更好的办法，就只剩这个方案。大将李小花，
3: 到，
1: 准备战斗。
2: 是。好样的。

0: 你说的话我会考虑的。
1: 啥话？
0: 我叫李杏花。
1: 就是啊，人俩挺般配的，你跟那

0: 团长，一会儿我给你比划比划，
1: 拿着，注意观察，你给我活着回来。
0: 放心吧，我一会儿回来了，给我备好。

0: 好像是土居勇。谁让你开的枪？
1: 我看到敌人的一个大官，所以将他击毙。
0: 蠢货，那是勾引我们暴露位置。
2: 小姑娘，我们找到了。

小姑娘，你是好样的，你做到了，不愧是我彭铁头带出的兵。我现在知道了，你们新四军为什么从大胜仗，就因为有这样的兵。

0: 那是个真人，身穿校官军服，前呼后拥，托俊不会看错。不论他们是真是假，你都不该开枪的。长官，他只打了一枪，他们未必能发现这里。
1: 突击用，嗨！你马上去叫马尾中佐，让他调集10个枪炮好的士兵，天亮攻击前到这儿来布道。
0: 嗨！
1: 长官，你是让他们冒充狙击手？这里已经暴露了，可是我们现在没有更好的狙击点可以去。
0: 只能引诱对方开枪，就是说，拿我们士兵的命去换敌人狙击手的命。长官真是有勇有谋，还是您想得周到。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明天，该是和萨门星决斗的时刻了。他上当，我们就赢。
1: 长官，您放心，他们绝对不是您的对手，我们一定会赢。
0: 丧门星必须死，明天就是他的忌日。

0: 好，你们都是皇军的英雄战士。今天我很高兴能和你们并肩战斗。在这里，我不要求你们冲锋陷阵，我要求你们精准的射击，目标是敌人的机枪手，还有军官。 这次的成绩，我将直接上报军部。最优秀者可以回到日本。明白了吗？
1: 好，
0: 我们的作战计划是这样。
1: 长官，弟子那个地方，美军的基地者很快会出现的。
2: 好，我尽力吧。

十一点钟方向。

0: 胸膛。
1: 你瞧瞧这锅，神奇不神奇？它竟能咕噜咕噜的炖熟这大骨汤。
2: 这是啥锅呀？这也太牛了吧！确实不错，我呀原来做饭2个小时，现在10分钟搞定，老省钱老省吃了呀。
3: 咱老百姓啊就喜欢这样的好锅，省钱省劲省电，而且啊蒸煮焖炖烧啥都能做。
4: 这就是风靡大江南北、深受万千家庭喜爱的新一代环保节能帝释阁无火炬煮锅。如果您到现在还没有使用到，现在就有机会超低价抢购一台。17年厨电老品牌帝释阁大牌促销再次低价来袭，就在此刻

0: 千万不要错过。
1: 做饭呢，能省气、省电、省钱，这就是好锅呀。不管是煲汤、煮粥还是烧菜，只需加热十来分钟，这对比之下呀，一天能省2个小时的燃气费。
2: 好用，省钱，你不用看，不用管，让您啊分分钟做出美味的营养大餐。无火无电，能续煮几十分钟。它呀还还原了传统烹饪模式，微炖加慢熬，做啥都好吃。新一代升级了，气电双用，天然气、煤气炉、电磁炉、电热炉都能用，蒸、煮、焖、炖，样样都行。
3: 今天呀，我们终于成功的把品牌方的王总请到了现场，欢迎王总。
4: 您好，主持人，感谢您的邀约，也感谢广大用户的喜爱和认可。
3: 这封信呀，是来自山东菏泽的李阿姨。她说家里以前呀都是买一罐一罐的煤气做饭，每个月一罐呀都不够用，差不多要用2罐，感觉真的很心疼。自从用了我们这口锅，她一个月呀才用了半罐煤气，很直观的感觉太省钱了，所以她一直想再买一个。但是呀，平常买挺贵的，所以他特别希望能够有一个大型的优惠活动。
4: 我要解释一下啊，为什么4年才答应来做返场的？一个字，亏。如今眼下的市场啊，钢材在涨价，配件在涨价，包装啊在涨价，连物流费啊都涨了不少。我们啊是不敢轻易再做了。咱们商场的零售价是599元，而我们这口锅啊却从未涨过价。那今天既然来了，我们就打破底价，直接给到199块钱。来回馈咱们的新老客户，这个价格可以说是我们历史上最低的价格了，
3: 真的很良心了。我相信厂家也是贴着钱呀在卖了。
4: 是是。
3: 但是今天来到这儿了，毕竟啊4年才来一次这样的大型的特卖活动，这么多的新老顾客也都看着呢，所以今天呀我还想替大家再讨一个福利。
4: 咱呐，不能忘本，
3: 对，
4: 福利一定给大家送到299元纯钢钻到的品牌纯纹刀，88元的精岩石磨刀器，59元的厨台小拖把，39元的房间的这个水龙头。以上这些呢，通通是一分钱不让大家花，免费送给大家。但是今天啊，只有100组先到先得，晚了就没有了。
3: 朋友们，我们必须赶紧打电话，简直太划算了，1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现场仅需199元，
0: 低价热卖，低价热卖。硬邦大脑客户邀约，第十颗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破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岩石磨刀器免费送，59元的厨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刘玉斌，退休领导，喜欢研究美食。
3: 刘老师您好。
1: 你好你好，两位好，欢迎你们。
3: 您看啊，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这一进门啊就闻到了肉的香味儿，您是不是炖了大骨头汤啊？
1: 是啊是啊。
5: 刘老师啊，当时你买锅的时候你看上它什么了？
1: 省气省钱，那更省时间呢。你像今天这个大骨头汤，把食材佐料全部放进去，开火10分钟，煮开了直接关火，然后啊放在外锅里，在没有火的状态下还能持续沸煮30-40分钟，冒大泡煮透，冒小泡慢炖，汤浓肉烂，锁住营养还不流失，既美味又省气，而且特别省时间。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打开看一看。
3: 香味啊，又浓又香，你看啊，这骨胶质完全给炖出来的啊，真的是非常的香。我看这肉啊已经完全脱骨了，这比那炖了2-3个小时汤还要浓，肉更加软烂。
5: 对对对，这就是啊微炖慢熬的好处。
0: 王翠霞，家庭主妇，
4: 用了它 有没有给咱们的生活带来什么便捷呢？
2: 当时买它呀，我就是图它呢不用火不用电的这个情况下呢，还能持续保温4到6个小时、嗯、随时随地呢我还能吃上热饭、嗯、这个锅呀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这个气电双用。我家这个厨房有点小，咱就在这个客厅里边啊用电磁炉给它加热。哎，你看我把这个五花肉啊还有这个豆角啊还有需要的这个调料已经放进去10分钟了，我给你盛点，你赶紧尝尝。哎呀，我都流口水了。

0: 香嫩，完全不油腻，太下饭了，太好吃了。
1: 低价热卖，低价热卖，硬广大脑客户邀约，第十颗新一代节能无火炬主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炬主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厨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还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
0: 您好，
2: 第十阁无火炬主锅大牌返场活动真的只要199，还有赠品免费送，是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平常买是599元的无火炬主锅，现在打进电话，大牌返场特卖价仅需199元。今天前100名的抢购成功者，我们厂家还免费为您准备了超值好礼，但是我们的赠品名额只有100组，先到先得，您只要现在打电话就有机会得到。
2: 我还有一个问题，锅卖这么便宜还有赠品，售后有保障吗？
3: 迪士阁无火炬主锅做的就是好品牌，大品牌啊，您买的不仅是品质，还有服务，全国啊统一的售后服务，保证16小时在线应答。
2: 太好了，那我就放心了，赶紧帮我订5个，现在就订，别忘了那几套礼品也带着。
3: 没问题，您就放心吧。
1: 低价热卖，硬广大脑客户邀约，第十阁新一代节能无火炬主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炬主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厨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还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代理领个体户，
0: 你看你选的这种锅，算一算是不是每天能省下不少钱呀？
4: 是呀，自从用了这个迪士阁无火炬主锅呀，一个月可没少给我省电。孩子他爸呀是跑车的，饭点也不固定，有时候忙起来一天就啃个冷烧饼，加点咸菜。我当时啊一下子就买了2个这样的锅。今天啊我给他卤的呀是卤猪蹄儿，就用另一个锅煮茶叶蛋，都是啊开火10分钟再关火，然后呢把它放在外锅里，没了火自己啊再煮上30-40分钟，煮的呀又烂又香，省气省钱，还能保温5-6个小时。这一整天啊孩子他爹啊就能吃上热乎饭呢。我打算呢再买几个，开个小店，再卤一点其他的，比方说豆干啊鸡爪啊什么的，做点小买卖。
1: 低价热卖，低价热卖，硬广大脑客户邀约，第十阁新一代节能无火炬主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炬主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厨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还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
5: 做饭呢能省气省电省钱，这就是好锅呀，不管是煲汤煮粥还是烧菜，只需加热10来分钟，一天能省2个小时的燃气费。
1: 17年厨电老品牌第十阁面向全国郑重承诺，特卖活动今天才有，每一台都畅销全国联保，今天无理由退款退货，欢迎比价，买贵的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您觉得不好用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没有帮您做饭省钱退款退货，一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直接免费换新锅。
6: 一枪就换一个地方，这样，突击用，11点钟方向，
7: 嗨，
6: 钢铁，12点钟方向，
7: 嗨，
6: 我1点钟方向，发现目标，自行射击，打完就动，都快击中，
7: 明白，
6: 明白。

0: 他们肯定盯着我们，我们根本来不及躲。他们至少有两个人盯着我们，我们一开枪，他们就开枪了。
1: 这么打不行。你说，他们都是鬼子的狙击手吗？
0: 先开枪的不是，后开枪才是。
2: 狗不日的，就盯着咱们打。
1: 咱们就打后开枪了。
0: 咱们不开枪，他们不开枪的。
1: 那怎么办啊？
0: 再看看。
2: 我又干掉了一个。

0: 你往那儿躲，这帮蠢货！小美，你们两个人一组，一起开枪。
1: 土巨勇到，先盯着他们开枪。嗨，
0: 高铁，我们两个同时在土巨勇后面开枪，然后还是你们两个一起开枪。走，出来，桑门信，你给我出来！
2: 看见几个？应该打中了一个。我没有，不知道那个人没有打中。
1: 为什么？为什么打不中？
2: 难道他们用很怪的方法？
1: 那是障眼法。
2: 小鬼子用他们别人的命来换你们的命，鬼子太狡猾了。怎么办？让狗日的小鬼子借块尿把你们憋死了，有办法。可是，什么办法？需要别人配合，而且很危险。怎么配合？你说。我们想鬼子开枪的时候，需要五个人同时开枪，不是。
1: 对，就是说，让鬼子不知道打谁，至少第一枪的时候，他们不会打到他们的狙击手。哦，
2: 那就是打上哪个算哪个了。然后你们开枪。
1: 不行，这个做法跟鬼子有什么区别？
2: 我再也想不到别的办法，算我没说吧。有什么不行的？
3: 打十个，打狼能一样吗？
2: 就这么定了。您跟他说，至少五个，我算一个。
1: 团长，
2: 我算一个。
1: 就这么定了。
2: 做好准备，我先安排枪。
1: 这么做不行。

0: 我们的一起压制，团长。
1: 下士，该你了。拿出你的勇气来！是。开枪吧，下士！拿出你的勇气，向天皇证明你是一名勇士。
2: 我是一名勇士。

0: 我还活着，怎么这么傻？母呀，因所待着呢吗？
1: 带着呢，
0: 我没骗你吧？带着他会保佑你的。

小子，其实一直都挺喜欢你，接着替老彭多杀几个鬼子。

0: 好，等增援部队到了，就冲过去，把小鬼子给碾成粉末。
1: 好，九九里分，九九里分，住进。

你放心，我一定亲自把你送到家里。帝国会记住你们这些勇士。 天皇会感谢你们。

0: 去走哎呀
1: 呀呀呀呀老师
2: 干！

0: 大刀阁下，敌人的援兵到了。我们被新四军给包围了。什么？大刀阁下，要不您先走，我留下。八嘎！作为敌国的军人，怎么给连镇逃走？给我停止！停止！嘿！八嘎！八嘎！八嘎！
1: 大刀阁下，我们还是先撤吧。保护大刀阁下。

我们赶紧走，是上门喜，他正玉还是来了。哎，你们两个，给我蹲着他。嗨，大刺客下，撤吧。

0: 大头阁下，你先撤吧，我来挡住他。
1: 拜托了，偏高君。
2: 小心！
1: 偏高君。

我不能像正义，天皇陛下，别可惧，别可惧，混蛋，撒门去！

院长，我们大家来看你。你看见了吗？你说过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可是你却做了。

0: 是你送给我的银锁，你说它可以保佑平安。
1: 这是个幸运锁，从我当兵那天开始我就带着它，这么多年经过无数场战斗，它一直保佑着我，保佑着我的平安。
0: 我以后会一直带上的。

是一直喜欢我这么叫你。你永远都是我们的好班长、好领导，永远都是。

你看呐，传奇联队已经被消灭完了。 你安心的走。

小花，华宁儿为了抗日牺牲了，我想让你做我的女儿，你愿意吗？

0: 女儿，张晓，你这个狙击手是我带出来的，我想让你做我的儿子，你愿意吗？
1: 嗯。

0: 你瞧瞧这锅，神奇不神奇？看起来咕噜咕噜的炖熟这大骨汤，
1: 这是啥锅呀？这也太牛了吧！确实不错，我呀原来做饭2个小时，现在10分钟搞定，老省钱老省吃了呀！
2: 咱老百姓啊就喜欢这样的好锅，省钱省劲省电，而且啊蒸煮焖炖烧啥都能做。
3: 这就是风靡大江南北、深受万千家庭喜爱的新一代环保节能地势格无火续煮锅。如果您到现在还没有使用到，现在就有机会超低价抢购一台。17年厨电老品牌地势格大牌促销再次低价来袭，就在此刻，千万不要错过。
4: 做饭呢，能省气、省电、省钱，这就是好锅呀！不管是煲汤、煮粥还是烧菜，只需加热10来分钟。这对比之下呀，一天能省2个小时的燃气费，
5: 好用省钱，你不用看不用管，让您啊分分钟做出美味的营养大餐，无火无电能续煮几十分钟。它呀还还原了传统烹饪模式，微炖加慢熬，做啥都好吃。新一代升级了，气电双用，天然气、煤气炉、电磁炉、电热炉都能用，蒸煮焖炖样样都行。
6: 今天呀，我们终于成功的把品牌方的王总请到了现场，欢迎王总。
7: 您好，主持人，感谢您的邀约，也感谢广大用户的喜爱和认可。
6: 这封信呀，是来自山东菏泽的李阿姨，她说家里以前呀都是买一罐一罐的煤气做饭，每个月一罐呀都不够用，差不多要用2罐，感觉真的很心疼。自从用了我们这口锅，她一个月呀才用了半罐煤气，很直观的感觉太省钱了，所以她一直想再买一个，但是呀平常买挺贵的，所以她特别希望能够有一个大型的优惠活动。
7: 我要解释一下啊，为什么4年才答应来做返场的，一个字亏。如今眼下的市场啊，钢材在涨价，配件在涨价，包装啊在涨价，连物流费啊都涨了不少，我们啊是不敢轻易再做了。咱们商场的零售价是599元，而我们这口锅啊却从未涨过价。那今天既然来了，我们就打破底价，直接给到199块钱。来回馈咱们的新老客户，这个价格可以说是我们历史上最低的价格了，
6: 真的很良心了。我相信厂家也是贴着钱呀在卖了，
7: 是是。
6: 但是今天来到这儿了，毕竟啊4年才来一次这样的大型的特卖活动，这么多的新老顾客也都看着呢，所以今天呀我还想替大家再讨一个福利。
7: 咱呐不能忘本，
6: 对，
7: 福利一定给大家送到299元纯钢钻到的品牌纯纹刀，88元的精岩石磨刀器，59元的厨台小拖把，39元的房间的这个水龙头，以上这些呢通通是1分钱不让大家花，免费送给大家。但是今天啊只有100组先到先得，晚了就没有了。
6: 朋友们，我们必须赶紧打电话，简直太划算了，1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

0: 现场仅需199元，
1: 低价热卖，低价热卖。硬邦大佬客户邀约，第十颗新一代节能无火续储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储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除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刘玉斌，退休领导，喜欢研究美食。
0: 刘老师您好。
2: 你好你好，两位好，欢迎你们。
0: 您看啊，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这一进门啊就闻到了肉的香味儿，您是不是炖了大骨头汤啊？
2: 是啊是啊。
3: 刘老师啊，当时你买锅的时候你看上它什么了？
2: 省气省钱，那更省时间呢。你像今天这个大骨头汤，把食材佐料全部放进去，开火10分钟煮开了，直接关火，然后啊放在外锅里，在没有火的状态下还能持续沸煮30-40分钟，冒大泡煮透，冒小泡慢炖，汤浓肉烂，锁住营养还不流失，既美味又省气，而且特别省时间。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打开看一看。
0: 又浓又香，你看啊，这骨胶质完全给炖出来的啊，真的是非常的香。我看这肉啊已经完全脱骨了，这比那炖了2-3个小时汤还要浓，肉更加软烂。
3: 对对对，这就是啊微炖慢熬的好处。
1: 王翠霞，家庭主妇，
3: 用了它有没有给咱们的生活带来什么便捷呢？
4: 当时买它呀，我就是图它呢不用火不用电的这个情况下呢，还能持续保温4-6个小时、随时随地呢我还能吃上热饭。这个锅呀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这个气电双用。我家这个厨房有点小，咱就在这个客厅里边啊用电磁炉给它加热。哎，你看我把这个五花肉啊还有这个豆角啊还有需要的这个调料已经放进去10分钟了，我给你盛点，你赶紧尝尝。哎呀，我都流口水了。
0: 这个菜啊香嫩，完全不油腻，太下饭了，太好吃了。
1: 低价热卖，低价热卖。硬邦大佬客户邀约，第十颗新一代节能无火续储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储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除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还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
0: 您好，
5: 第十颗无火续煮锅大牌返场活动，真的只要199，还有赠品免费送，是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平常买是599元的无火续煮锅，现在打进电话，大牌返场特卖价，仅需199元。今天前100名的抢购成功者，我们厂家还免费为您准备了超值好礼，但是我们的赠品名额只有100组，先到先得，您只要现在打电话就有机会得到。
5: 我还有一个问题，锅卖这么便宜，还有赠品，售后有保障吗？
3: 迪士格无火续煮锅做的就是好品牌，大品牌啊，您买的不仅是品质，还有服务，全国啊统一的售后服务，保证16小时在线应答。
5: 太好了，那我就放心了，赶紧帮我订5个，现在就订，别忘了那几套礼品也带着。
3: 没问题，您就放心吧。
1: 低价热卖，硬邦大佬客户邀约，第十颗新一代节能无火续储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储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除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代理领个体户，
0: 你看您选的这种锅，算一算是不是每天能省下不少钱呀？
6: 是呀，自从用了这个低脂的无火去煮锅呀，一个月可没少给我省电。孩子他爸呀是跑车的，饭点也不固定，有时候忙起来一天就啃个冷烧饼，加点咸菜。我当时啊一下子就买了2个这样的锅。今天啊我给他卤的呀是卤猪蹄儿，就用另一个锅煮茶叶蛋，都是啊

0: 开火十分钟再关火，然后呢把它放在外锅里，没了火自己啊再煮上三四十分钟，煮的呀又烂又香，省气省钱，还能保温五六个小时。这一整天啊，孩子他爹啊就能吃上热乎饭呢。我打算呢再买几个，开个小店，再卤一点其他的，比方说豆干啊、鸡爪啊什么的，做点小买卖。
1: 低价热卖，低价热卖，英皇大脑客户相约。

0: 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金岩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
1: 做饭呢，能省气省电省钱，这就是好锅呀。不管是煲汤煮粥还是烧菜，只需加热10来分钟，一天能省2个小时的燃气费。
0: 17年厨电老品牌帝师阁面向全国郑重承诺，特卖活动今天才有，每一台都畅销全国联保，今天无理由退款退货，欢迎比价，买贵的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您觉得不好用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没有帮您做饭省钱退款退货，一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直接免费换新锅。

0: 融媒创新，智企未来。闪电新闻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集新闻发布、内容聚合、舆论引导、民生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累计下载量、全网注册用户数、全网日均流量均突破1亿。2025年，闪电新闻传播力、影响力稳居全国前列，客户端位列地方媒体所办客户端第二，抖音号位列地方媒体重点账号第10。欢迎扫码下载闪电新闻。
1: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2: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2: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K 世界，万象焕新。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非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

0: 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大别山下，鄂东药乡，山林里有着怎样的规矩？
1: 我现在挖的地方，我也把它种上树。
0: 从上山采药到引种下山，让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比翼齐飞。
2: 当然树砍光了，哪里有家了，哪里有乡了，那是不是？
0: 产业升级，人们如何寻求新的突破？敬请关注《记住乡愁》，千年药香换新颜。

0: 山，长江与淮河的分水岭。深秋时节，层林尽染，漫山红叶把山林大地装点得分外迷人。湖北罗田县九资河镇背靠大别山主峰天堂寨，一条九资河穿镇而过，滋润着山林田野间的22座村庄。全镇4万多人，一半以上从事中药材种植。2万多亩的药田里种着茯苓、天麻等10多种药材。村民们与山为伴，花鸟为邻，过着悠然自在的田园生活。一大早，村民陈云祥上山寻找野生茯苓。
1: 现在上山采野茯苓，不是为了挣钱，是为了那个茯苓的那个正宗的品育。
2: 哦，就是好品种是吧？
1: 对对对，山上的野茯苓它的这个发芽力强一点，那产量高。
2: 今天能找到吗？
1: 也许吧。
2: 也许吧。
0: 大别山区四季分明，亚热带季风气候带来充沛的雨水，温暖湿润的环境孕育出丰富的动植物资源，生长着许多野生中药材。《本草纲目》中记载的1892种药材，在罗田县的大山里就有1000多种。在一个枯松树兜下，用特制的铁钳在树根下反复探测，陈云祥发现了野生茯苓的踪迹。
2: 真的吗？我试试好吗？哦，里面很紧，还是有一种韧劲儿。
1: 看到没？上面有那个茯苓的。
2: 也有一点点像白糖的感觉，黏黏的在上面。
1: 对，
0: 野生茯苓是一种寄生菌类，通常生长在松树根下，从根系中获取营养。不一会儿功夫，陈云祥就从土层下扒出来2个茯苓，
1: 可以生吃了。
2: 啊，这茯苓可以生吃啊？嗯，
1: 好吃吧？
2: 嗯，像那种糕饼的感觉。如果仔细尝的话，它有一点点青苦的味道。
1: 对对对对对。
2: 哇，我们今天很有收获，我们再回去好不好？
1: 等一会儿，我现在挖的地方我也把它种上树。
0: 山林赋予人们财富，人们更要回馈山林。陈云祥从山林茂密处移来2棵小树苗，种在挖过茯苓的地方。
2: 挖过茯苓之后一定要补上树吗？
1: 对，这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树林密度大了以后，它会自然的死亡一部分，这样就浪费了。那么我们把密林在下面的小树苗取出来，放到我们起个

0: 富林的这个地方种下去，这个起的富林的地方土质很松松，边儿生长，这叫抽蜜游蜥。
1: 九兹和人在2000多年的采药过程中，摸索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之道。疏林后的树木茂盛成荫，松树兜下时常能发现上好的野生茯苓。人们找到与山林友好相处的方式，也留下了吃饭靠种田，赚钱靠盘山的老话。采下山的野生茯苓被用来培育菌种，给药农们带来更好的收成。今天的九兹河是鄂东地区最大的中药材种植基地，每年立冬前后是茯苓、天麻的最佳采收期。小镇上到处是药农忙碌的身影。俗话说，十方九龄，茯苓是中药方中常用的药材之一。刚挖出来的茯苓外表乌黑，破开外皮，里面却洁白如雪，因此被誉为药材中的白银。《神农本草经》记载，茯苓久服安魂养神，不积延年。忙碌一天，村民们陆续把采挖的新鲜药材送到交易市场。
2: 这就是我们当地的天麻，这些天麻是您种出来的？
3: 我自己种的。哦，
2: 今年预计收益大概能有多少？
3: 有40万块钱。
2: 您说的是纯利，还是说能卖出40万呢？
3: 我说的是纯利，一亩田纯利有8万块钱。
1: 自从2023年10月药材市场开业后，繁忙的交易常常持续到凌晨。单日最高交易量190万斤，交易额2500万元。相比过去等着收购商上门，如今药农们在这里很轻松就可以卖掉自家的药材。九兹河的中药材一年能创造近7亿元产值，其中茯苓年产量12500吨，占中国总产量的1/5。天麻年产量20000吨，占中国总产量的1/6。
2: 在药材市场转上一圈，再和当地人聊一聊，就能真切地感受到九兹河人心底的那份自豪。伴随着这缕药香，九兹河已经走过了1000年时光。人们不仅在产业发展当中得到了实惠，也守护住了这片绿水青山。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这种景象的背后是九兹河靠山吃山、吃山养山的传统，也是人们世代相传的古老智慧。
1: 九兹河人工栽培中药材的历史很悠久。据罗田县志记载，南宋时连年的战乱导致民不聊生，九兹河人的祖辈从江西一路迁徙来到大别山下。这里山林茂密，物产丰富，定居下来的人们在山林里就地取材，建起房屋，开出田地，逐渐过上安稳的生活。元代时，人们尝试在山林里种植茯苓，到了清乾隆年间，九兹河的茯苓声名远扬，销售到日本、东南亚等地。随着中药材人工种植技术的普及，20世纪70年代，九兹河人开始种植天麻。靠着在大山里种植中药材，小镇人过上了丰衣足食的好日子。20世纪80年代，九兹河中药材种植规模逐渐扩大。然而，这也给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培育药材要砍掉不少林木，茯苓需要松木提供养分，天麻则要用柳树、杨树、桑树来培育菌材。2009年，方礼成退伍回到家乡，跟着父亲学种天麻。
4: 一桶担子种的了。
1: 传统

0: 天麻种植，要在山林里砍下树木，制成培育天麻的菌材，再和天麻种子一起埋入土中。最初，种植规模不大的时候，人们会在砍下树木的地方种上新苗，以便让山林生态逐渐恢复。第二年，要农们再选择其他地方进行种植。
1: 以前在山上种天麻的时候，你一眼望过去，基本上树砍了之后，你就看得出来它光秃秃的，然后那里又搞一块光秃秃的，跟那个长了个牛皮癣一样的。
2: 不是我们有这种规矩，说种完天麻之后要补上山林，补上树木。
1: 这个以前是小规模种植，它有足够的时间给它恢复。随着需求量的增大，山林的恢复期根本就供不上种植的速度。
2: 最起码要需要多长时间啊？
1: 最少得5到10年的那个它那个小树苗才能长大嘛。
2: 所以那个时候要规模发展，其实和自然环境是有冲突的。
1: 对，把那个资源全部都用完了以后，这个产业就没法发展了。
3: 啊，这是我们家的房子，
4: 野生的，资源比较少。
2: 哦，谢谢。
0: 用茯苓水招待远方的客人是药乡人家的传统。方礼成刚刚回乡时，发现山林里的树木越来越少。2011年，一次天麻采收后，他向父亲提出了把天麻种植搬下山的想法。新路子到底行不行得通？父子俩争论了许久。
1: 我说，如果你把山上的树砍完了，山上没地方种了之后，你到哪里去种？
5: 我还是不同意的，因为没主要是没尝试过，有风险。在山上我们亲车熟路种了几十年，原来都是传统，都是这样种的。
0: 是扩大种植规模还是保护山林资源？方家父子的这场争论也是九资和中药材发展路上的一次选择。山上种植需要每年轮换种植场地，搬到山下后，每块田地可以重复利用，山林就能得到休养生息。那个时候，父亲有些犹豫，还是坚持在山上按照老办法种。小芳则在山下的荒地试种起来。究竟谁的方式更胜一筹？父子俩开始暗暗较劲。
1: 那一年两亩地的话，基本上挣了8万块钱左右，刚好那年山上天气干燥嘛，山上亏了。
0: 一场父子间的较量，胜负见了分晓。父亲也同意把天麻搬下山。
1: 这个已经出天麻了。
2: 这个和我印象当中想象的那种大棚确实不太一样。
1: 这个是就地取材，底下用架子是用这个当地这个蓝竹搭的架子。哦。上面的这个茅草是前边地角那个野草，都给它有效的利用好了。
2: 但更环保。
1: 对对对。
0: 蓝竹为架，茅草做顶，这样的大棚阴凉通风，和山林里天麻的生长环境很相似，又便于田间管理。第一年的成功给了年轻人信心，第二年村民们开始纷纷效仿。当年收获的时候，大家收成都不错，方礼成却遇上了麻烦。
1: 第二年种的他就没有效果，没有第一年好，基本上第二年赔钱了。
2: 当时出什么问题了？
1: 这个是种过的，你看。然后第一年的话，它里面没有这些东西，到了第二年的话，它就全部都变成杂菌了，一垄的嘛。挖过去的时候，它没有几个好的，基本上全是坏果，它是腐烂了。
0: 看到种植的风险，村民们心里也开始打鼓，来年还能不能种？大家聚在一起想办法。有经验的药农建议换种茯苓试试。
1: 茯苓的那个菌的生长的那个长势比那个其他的杂菌它要猛一点，
2: 就是它长活了，其他的菌类就没有生存空间了，
1: 就跟打仗一样的，它把其他的都给打败了。
0: 茯苓受杂菌的影响小，能够正常生长。种过茯苓的土壤变得松软肥沃，适合水稻根系的生长，还不用施肥。经过稻田水的冲刷，杂菌被稀释了，又可以继续栽种天麻。

0: 一记天麻，一记茯苓，一记水稻。人们在不断的尝试中发现了农作物间轮种轮作的关系，成就了今天中药材发展的全新模式，既扩大了种植规模，又保护了生态环境。如今九资河的天麻茯苓已经全部实现了山下种植，天麻亩产从3000斤增加到7000斤，茯苓亩产从1000斤增加到3000斤，收入增加了，村民们的日子越来越红火。
1: 我们小时候看着全部都是瓦房，现在基本上都变成楼房了。
2: 这都是3层4层的楼啊！您觉得什么样对你们来说是真正的乡村振兴了？
1: 有一句老古话说，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一个产业发展好了，带动了所有的老百姓都有钱挣了。
0: 乡村振兴关键要做到产业振兴，今天的九资河人依托山林生态把中药材做成了大产业，为了方便药材运输和机械化耕作，人们把乡村公路修到田间地头，又沿着公路盖起新房，村庄的环境越来越好，路旁水畔、房前屋后栽满鲜花果树，装点着家园，村中的古树也被村民们精心地保护下来。山绿人喜鸟归来，随着山林生态的恢复，九资河镇的森林覆盖率逐年增加，如今已达到85%。2014年，湖北大别山自然保护区升格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 在九资河，我们时常可以在道路两旁、房前屋后看到枝繁叶茂的古树，像我现在周围大概就有10几棵，有的树龄已经达到300年以上了。他们默默见证了九资河人与山林之间的陪伴与守护。人们通过努力把中药材的种植从山上移到了山下，不仅让人们在产业发展上放开了手脚，也实现了土地的高效利用。但是当地药材的种植仍然需要采伐树木，如何让家园更美，产业更长久，人们又开始找寻新的办法。
3: 森林防火十不准：一，不准烧荒砍。
0: 2014年，在湖北大别山自然保护区升格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同时，芦田县实行封山育林，停止商品材的审批与采伐，村民们种植茯苓、天麻的木材没了着落。
2: 忙着呢，
4: 忙着忙着。
5: 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原始种田嘛，是那个砍那个树，隔成一节节的。用大磨在皮，现在呢我们呢改了以后呢，这是用制磨枝丫做成的绢带，这就叫做带料在皮。
2: 您是怎么想到要转换这样的种植方式啊？
4: 天麻之乡、茯苓之乡，那不只是一个人两个人做，从事人越多，那这个产业就起来了。产业起来了以后，那个原料从哪里来，你必须要改变原料的问题。那太过去砍树了，山上树砍光了，那哪里有家了，哪里有乡了，那是不是？那山上到处都是光秃秃的，怎么搞？
0: 砍树栽培始终不是长久之计，早在10多年前，大家就开始寻找替代的方法。
2: 这是您的家？
0: 王艳家过去在林场种植香菇、木耳，从1995年开始改种中药材。
2: 您这个房子，
0: 他利用原来做军棒的经验，试着用松针、树叶、树枝、锯末来制作种植茯苓的带料。
4: 我记得我的小孩子都高一的时候啊，我说我还种了2块地的带料，结果把那个带料挖起来了以后呢，弄了5、6千块钱。
2: 真的？
4: 把这个事情不就改对了吗？那将来如果说这个东西成功了以后，那就不需要砍树了。
0: 试种成功让王艳家很兴奋，第二年他准备扩大规模时却发现了问题，使用带料达不到传统椴木种植的产量，而且不稳定。

0: 问题出在哪里我们就不清楚，因为我们专业知识有限哈，克服了好几年，但是我们也没放弃，年年在做。山上的资源有限，我们想的这总是一条路，将来就是总要走的一条路。
1: 正当村民们摸不着头绪的时候，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湖北省农科院、湖北省中医药研究院在九思河镇建立种植基地，和药农们一起进行技术攻关。经过十多年的反复试验，2023年10月25日，湖北省组织专家对九资河带料栽培技术进行成果论证，村民们迎来了激动人心的时刻。
0: 这边这个菌跑得非常好，
2: 53.4，
3: 就是现在我们的这种方式，不用砍树，每一个平方达到20斤以上，那么还有生长空间。
1: 科研人员不断更新带料配方，终于解决了村民们的难题。如今茯苓带料种植可以减少一半以上的木材消耗量，天麻种植则实现了100%带料栽培，不仅节省了成本，还使天麻的种植周期从2年变成1年，茯苓则实现1年2季或3季。有了科技助力，不仅保护了生态，还发展了经济。青山绿水掩映下的一块块药田，与九思河两岸的村庄构成一幅美丽的画卷。村民们推窗见绿，满眼皆景。
4: 药香飘散山间田野，人们的生活也更有奔头。但是，当地人不满足于只是把药材种好，他们要进一步擦亮家乡的品牌，让这缕药香飘散到更远的地方。
5: 老胡，我们打个电话在彭金米儿，他那在不在屋里？我们去马上过来整点去买他的茯苓。
6: 你在屋里在做啊？
1: 冯正光做茯苓种植加工已经30多年了，对茯苓有着很深的感情。
7: 有啊。
8: 哎，这个茯苓还可以。啊、哦。今年总共卖了点，估计卖了就是。
7: 买的十几味儿，
8: 现在这个市场的这个来的人多了，就是买的就是现在屋里，反正我们尽可能的把这把搞点儿，是吧？
7: 要的啊，好。
8: 哎呀嘞，那边还在挖子是吧？
1: 进入21世纪，茯苓的需求量逐年增加，市场竞争也更加激烈。捧着银饭碗的九资河人一时没能适应市场的变化，还停留在卖原材料和粗加工阶段。守着好资源，却卖不出好价格。那段时间，冯正光和村民们常常来到这座老屋看看。
9: 这是我们的罗家大院。
4: 这什么时候修建的？
9: 是清代修建的。
8: 罗家走行就是靠种茯苓、加工茯苓、销售茯苓、出口贸易、发家致富以后，再建成这个罗家大院。
1: 罗家先祖靠种植茯苓起家，在清乾隆年间建起这座面积6000平方米的宅院。历经200多年风雨，老屋依旧保存完好。
8: 这都是罗家的这个祖先买山买地的地契，这个是都是软件，这个就是他买我们本地的这些买田的地契。
4: 这已经都到武昌那边去了。
8: 这边是他买到安徽的，我们在汉口那边出口，就是他九资河的牌号，做了很多的规格，不同的国家什么规格，他都搞得清清楚楚。
1: 每当走进这间老宅，九资河人都会充满骄傲和自豪，祖辈的荣耀激励着后人。如何让几百年前的老品牌造福今天的人们？冯正光和村民不断地探索。
8: 我们九资河茯苓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我们为什么不能做自己的品牌呢？
4: 直接销售出去。哎，
8: 对对对，我们不能跟别人当嫁衣，只提供原材料，他把我们的好东西拿去做他的品牌，做他的深加工，从10块钱变成了100块钱、200块钱，我们能不能走这个路？
1: 从二。

2015年开始，人们多次外出考察学习，引进了中药材深加工技术，生产出中药饮片、茯苓粉等产品，实现了从过去论吨卖到如今论克卖的转变。深加工产品每年能创造2亿元产值。2018年，黄冈大别山地质公园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今天的九滋河人依靠独特的生态资源和中药材产业，开始发展乡村旅游。游人们不仅可以欣赏醉人的田园风光，还能品尝别具风味的药膳吊锅。春看药花烂漫，夏观流云飞渡，秋赏万山红遍，冬踏林海雪原。现在九滋河每年接待游客80多万人次，旅游收入超过3亿元。从上山采药到林下种植，再到今天的人们把中药材种植搬下山，实现带料栽培，一代代九滋河人不忘生存之本，延续着传统，让一缕药香延绵至今。今天的九滋河松林如海，大自然的油彩染红了漫山遍野的丘陵，乡村生态旅游将成为大别山乡村振兴的又一架新引擎。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2: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3: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2: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强，更在人心。
1: 两百多年破坏了的规矩，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
4: 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0: 卫视为广大观众发福利啦！每晚7:30，经典鲁剧《黄金剧场》准时放送。看剧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有红包好礼送上。扫码进群，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在这里可以重温鲁剧高光时刻、经典剧情，在这里可以与老朋友重聚，与新朋友聊天，一起感受文化魅力，畅聊经典好剧，游览大好河山，分享家乡好物。快来扫码加入我们，红包好礼先领一波。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搭建家乡好物溯源平台，浙江有礼，直达原产地，寻找最优最实惠的山东好品。每晚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陪您看剧到10:00。
1: AI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0: 表现不错。
1: 老婆，我升职了。
2: 主任，这个项目您多关照。
3: 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周二，农历4月初三，清晨6:56，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街景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今年前4个月，国民经济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鲁港携手攻坚智能机器人前沿技术，打造高端装备制造新样板。全国首单数字人民币缴纳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税费业务在青岛落地，企业缴税有了新渠道。山东大范围降雨持续，各地紧急启动雨后麦田管理应急预案，全力护航。

0: 小麦丰产丰收。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山东多景区推出免费半价等优惠活动，邀您畅游齐鲁，共享美好山河。
1: 精彩内容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天气。今年以来最强降雨过程还在继续，今天降水将会波及黄淮到江南华南的大片区域，其中在山东、江苏、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因为降水和冷空气的影响，未来几天华北、黄淮最高气温将会维持在25度左右，而在西北以及长江以南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0度上下。我们再来关注省内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阴，青岛南部、烟台南部和威海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日照潍坊南部、青岛北部和烟台北部有小到中雨，菏泽、济宁、泰安和鲁西北地区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有小雨。半岛地区南风四级，阵风5到6级，转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其他地区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泰安和临沂24度左右，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1度左右。下面请看城市预报。济南小雨，18到21摄氏度。德州阴转小雨，17到23度。聊城阴转小雨，17到23度。泰安阴，18到23度。菏泽小雨，18到24度。枣庄小雨，19到26度。济宁小雨，18到25度。临沂小雨，19到23度。日照小雨，17到20度。青岛小雨转中雨，17到18度。烟台中雨转小雨，16到20度。威海小雨，16到20度。潍坊小雨，18到20度。淄博小雨，16到23度。滨州小雨，17到21度。东营阴，17到21度。济南小雨，18到21摄氏度。

来看今天的详细内容。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生产供给持续增长，一至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增势良好，为产业升级和消费扩大提供有力支撑。现代服务业继续保持较好发展势头，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保持总体平稳增长态势。国内需求继续扩大，一至四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2%，与一季度相比保持总体稳定。其中，文旅热、赛事热等成为服务消费发展新亮点，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新型消费较快发展，为消费市场发展注入新动能。重点领域投资保持较快增长，算力、新一代通讯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持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发展动

0: 动能持续优化升级，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制造等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6%，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数字经济渗透加快，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
1: 2025年4月，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进一步优化离境退税政策、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放宽退税商店备案条件，下调起退点，提高现金退税限额，推动扩商店、增商品、优服务，离境退税发展进入快车道。日前出台的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是离境退税政策的2.0版本，提出8条可操作、能落地的具体举措，退税商店更多，口岸验核等待时间更少，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推行退税无纸化办理和小额抽检措施，将从今年的7月1号起正式实施。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旅客可在异地口岸办结退税业务，同时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离境限期，统一至28天，让旅客退税更省心、更省时、更省事。
2: 去年4月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优化离境退税政策和服务的措施，请问税务总局有针对性的落地了哪些便民新举措？一年来的成效如何？
3: 在释放政策效应、扩大消费方面呢，将起税点由单笔销售额500元降至200元，将现金方式的退税额度从10,000元提高到20,000元，一年来8.4万笔。同时呢，税务部门大力推行即买即退方式，即旅客购买商品后当场就可以获得现金退税，有利于再消费。那么一年来呢，即买即退办理人数同比增长12.9倍，退税商品的销售额和退税额同比增长了9.3倍。
0: 山东产业基础雄厚，市场广阔，为人才技术提供了丰富的成长空间和落地场景。山东一家机器人企业在政策助力下吸引了港澳技术和人才前来，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4: 眼前这款机器人是敖博智能机器人公司研发的新品，它拥有健壮的10公斤双臂和一旁的3公斤机械臂搭配干活。
5: 两台设备用 5G 联网，接臂末端装有力矩传感器，能够做到两边动作实时同步不卡顿，能在安全地方遥控3公斤机械臂，远处的10公斤机械臂就能完全跟着做一样的动作，还能把我们手上的力气放大数倍。
4: 像矿下作业、火灾搜救等场景，真人需要冒险亲临，甚至无法进入，但这样的力反馈机器人就能替人工作。来自香港的麦千玉是具身智能领域的技术专家，早就想研发相应的产品。
6: 我们非常看重卸载机器人后面的市场，我们希望可以打造一个非常完整的上下游的生态链，所以呢，我们就希望挑选了一个非常有实力的卸载机器人的供应商跟我们去合作。
4: 带着技术找产业，麦千玉的思路很明确，先看内地各省市的规划，寻找政策助力，再找方向一致、技术成熟的公司，实现强强联合。众多选择中，他锁定了对机器人产业有专项发展计划的山东和刚刚获批了淄博市重点实验室的敖博。
7: 成功获批啊，2项省重大科技创新工程项目，它这个重点实验室是一个创新平台的一个认证，那么对于后续它这个研发实际上有一定基础，包括它对于省级的重点实验室以及国家级的重点实验室呢，也是一个先制的条件。
4: 作为国内协作机器人的头部企业，敖博有产能、有订单、有又新又准确的市场信息，但缺的正是人才。麦千玉的博士团队就是最强大脑，
8: 主要有机械工程师、电气工程师、编程人员，后面还有一些叫做 FAE， 就是现场服务技术指导的，服务比较一条龙啊，了解客户需求，怎么把它迭代到更优化的产品。
4: 双方合作推进的力反馈机器人项目进展很快，技术人员升级了末端抓手，能

0: 实现六个维度的力传感，通过算法解析，机器人的手就能在该温柔的时候温柔，该发力的时候发力。除此之外，两台设备的通信延迟也在不断减少。
1: 人是离现场是非常远的，我们是不了解现场的环境的，所以这里只要同步性和这个设备的灵敏度就非常的重要，我们需要真实的感受到现场的环境，做出一些正确的判断。我们这边的话是可以让它的通信的时间的 delay 是在50毫秒以内，有的时候条件好的时候可以在10毫秒以内。
0: 除了这款产品，双方目前还联手推出影视拍摄、烘焙等各领域的协作机器人，实现了研发和生产双提速，吸引优质港澳技术和人才落地。当前山东正以人才链为总牵引，优化教育链，提升创新链，服务产业链，深化四链融合，推动人才集聚在高端装备、生物医药等领域，实现卢港澳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2: 昨天，全国首单数字人民币缴纳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税费业务在青岛落地，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拓展至跨境电商零售进口领域，为企业提供了更高效、低成本的税款缴纳新渠道。
3: 随着企业工作人员清点鼠标，一笔10.29万元的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税款通过数字人民币钱包实时化转至国库，
4: 只需在中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绑定数字人民币钱包并签订协议，即可在线完成税款支付，全程无需线下提交凭证，无需银行人工处理，流程清晰，操作便捷，而且不受传统银行清算系统时间的限制，有效节约了缴税时间和成本。
3: 数字人民币由央行发行，国家信用背书，具备支付及结算、全程可追溯、安全可控等优势。青岛海关此次开通数字人民币缴纳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税款业务，进一步丰富了数字人民币在政府服务中的应用场景。
5: 一直以来，数字人民币更多是走进大众的日常生活，多用于日常消费。这次我们海关把数字人民币拓展到了税款缴纳的领域，进一步拓宽了它在政务服务和贸易领域的应用。这不仅有助于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也为金融科技和海关业务的深度融合提供了生动的实践样本。
6: 济南市莱芜区日前为济南市怡虹物流有限公司颁发了全省首张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准运证，标志着国家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许可管理制度在山东落地实施。
7: 整个过程非常的顺畅，莱芜审批局有专门的人员帮办代办，只有半天的时间我们就拿到了准运证。
6: 为进一步规范食品运输环节，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市场监管总局、交通运输部、国家粮食和储备局今年2月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7月1号起，所有道路运输经营者为取得专项许可，严禁从事植物油、调味品、酒类、食糖、淀粉糖五类重点液态食品的道路散装运输工作。对此，山东提前部署，通过专题培训等形式开展全覆盖政策宣贯，同时完善申报审批信息化系统，推动政策落地。
8: 集合了营业执照的信息自动录入、道路运输许可证的信息核验、申请书和各类文书都可以自动生成，还可以实现刷脸认证、电子签名，实现了全程的无纸化、智慧化的网上办理。
6: 目前，各地正有序引导全省140多家运输企业办理该许可业务，确保7月1号前拿到准运证。
9: 依托数字化许可系统，不断完善许可审批与常态化监管体系，持续优化政务服务，激发经主体发展活力。
2: 来关注天气，山东大范围降雨持续。省气象台监测显示，从18号6时至19号6时，全省平均降水量26.9毫米。本轮强降雨天气对正值灌浆中后期的小麦会产生一定影响，各地紧急启动雨后麦田管理应急预案，全力护航小麦丰产丰收。
6: 眼下距离小麦大面积收获还有半个多月，正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期。雨后第一时间，宁津县农技人员就深入到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开展小麦后期管理。
10: 此次降雨呢，可以加速小麦的灌浆，为灌浆提供足够的水分，同时呢，对增加千粒种也非常有好处。但是呢，此次降雨由于持续时间比较长，容易引发小麦倒伏的风险。
11: 下一步呢，我得关注地的这个倒伏情况。农技专家呢也及时讲了这个雨后病虫害的防治工作， 讲得很细，

0: 还有半个多月就收获了，我对今年的丰收很有信心。
1: 在菏泽市定陶区张湾镇的一处麦田里，农技专家正和种植户们仔细查看小麦长势和根系生长情况，逐地块查看土壤伤情，排查田间积水，实地研判此次降雨对小麦灌浆生长造成的影响。现场为种植户答疑解惑，量身定制雨后田间管理方案。
2: 现在小麦处于灌浆中后期，是决定千里种的关键阶段。雨量较大的时候，会造成田间积水，导致土壤透气性变差，导致小麦根系呼吸受阻，进而引起小麦根系早衰，增加这个倒伏的风险。
1: 随后，农技专家还为种植户发放灌浆期小麦雨后管理明白纸，系统讲解灌浆期小麦雨后管理要点。同时，专家提醒，连续阴雨寡照天气极易诱发各类小麦病虫害发生，要加强病害监测，把稳夏粮丰收关。
2: 要喷施叶面肥和杀菌剂，可喷施磷酸二氧化钾100到200克每亩，五卓醇、米酰胺、清洗菌子，这个是增强小麦的抗逆性，防止齿霉病等病害的发生。
3: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5月18号21时44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7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早安山东，每天伴您开启新的一天，更多热点和现场新闻尽在闪电新闻排行榜。来看截止到今天早上，闪电新闻客户端上哪些新闻受关注度比较高。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今天上午，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山东分会场启动仪式将在潍坊举行，活动内容紧扣惠民利民、品质提升、文明安全、入境推介四大方向，汇聚齐鲁山水风光、非遗民俗创演、文旅精品发布，邀您云端相聚，共赏好客山东风华，共赴齐鲁美好旅程。好客山东不仅有壮美的山河，更有烟火气的乡村。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深化农文旅融合，推进乡村旅游提档升级，发展小而美文旅业态。在济南长清，当地就靠着自家的拿手好戏，让游客告别走马观花，解锁了乡村游的新玩法。
4: 这里是济南长清马山镇的双泉庄村，我身后的这片区域是过去闲置的老屋，现在已经成为错落有致的精品民宿，而且村里的业态也非常的丰富。走在街上都能和小动物亲密接触，摸鱼 DIY 中药香囊，
5: 以一个村落的形式给大家呈现，把我们传统民居的肌理保留下来，做了适当的现代化的一个改造。还有我们的休闲街区，以中草药手作体验为主的随心店铺，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松松花园农场。
3: 特色制胜是乡村小而美的核心密码。曾经的贫困村双泉庄村拒绝大拆大建，深挖锦鲤、中医药两大本土资源，建养殖基地，举办全国性赛事，迅速聚起人气。借扁鹊故里底蕴，发展草药种植、药膳和研学，让游客既能看又能玩，彻底留住了脚步。
6: 在城市里面呢，基本上很少有这种机会去亲近大自然，接触土地，教孩子同一颗小小的种子，然后种植，然后带孩子去认识了一下各种的中草药，确实是非常好的一次体验。
3: 特色业态带火的还有实实在在的收益，靠着社会资本引入和政策扶持，双泉庄村的村集体收入从2021年的19万元涨到2025年的146万元，翻了近8倍。每到周末节假日，民宿一房难求，市集餐饮更持续火爆，乡村消费热度节节攀升。
7: 我们成立了5家保健公司，只要能动的50岁以上的都能参与进来，
8: 就在家门口就业，
7: 从家门口就业，家门口就有收入。
3: 从闲置资源到特色产业，从单一业态到融合发展，双泉庄村走出了属于自己的乡村振兴路。随着全省乡村旅游的持续提档升级，这种小而美的业态正成为拉动消费的新引擎。 文旅有礼，日照等你。在第16个中国旅游日到来之际，一场融合了体育与文旅的嘉年华在日照万平口景区上演，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前来打卡。在日照万平口景区碧海蓝天婚嫁产业园，现场专门设置了日照文旅会客厅展区，各区县文旅局及重点景区文旅企业设立特色展位，全景式呈现日照的

0: 好景好物，同时还免费向市民游客发放日照旅游手绘地图、精品旅游线路、文创产品等，吸引大批游客驻足。
1: 我们是从江苏镇江来的，然后我们到山东日照来旅游的，觉得这里的风景非常美，活动氛围非常热烈，然后大家兴趣也特别高涨。到这里来以后，我们不但领了这个包，而且呢我们还领了一些宣传资料，觉得这个

0: 场还设立文明旅游普法站，通过发放旅游避坑指南、文明旅游倡议书，普及文明出游常识，引导游客乐享品质旅游，理性安全出行。依托2026山东乒超文旅嘉年华系列活动，现场还打造了趣味乒乓体验区、趣味颠球大挑战、旋转木马投球趣味赛等项目免费向市民游客开放，大家踊跃参与，在轻松有趣的运动中感受体育魅力。
1: 今天到海边看着风景不错嘛，大家这边的活动旅游日还很可以的，又可以过来参加这种小游戏嘛，又可以带有点亲子娱乐，可以跟家人们一起游玩嘛，更好培养感情。今天又了解一下这个政策和那个去旅游的路线，对我们这种旅游来的第一次来的可能很有帮助的。
0: 随着中国旅游日的到来，山东各地的博物馆也推出了丰富多彩的体验活动，让文化遗产活起来。气已明里，景德镇御窑与曲阜孔庙礼器对比展日前在孔子博物馆开展，展览精选89件景德镇御窑珍品瓷器，搭配71件孔庙珍贵文物，辅以孔府档案等史料，系统梳理了宋元以来华夏礼制的传承与演变。
2: 我们这次展览除了一些祭祀礼器以外，也包含了一些蕴含了儒家的礼乐思想的一些这种生活用词，希望观众能来到这个展览看一看我们的文物，了解一下我们中华传统文化。
0: 在淄博，十六王手造琉璃博物馆凭借精湛的灯工技艺和非遗展演成为热门打卡地。馆长宋苗介绍，这里不仅能观赏精美藏品，还能亲手体验制作，让游客从里到外了解琉璃艺术。在菏泽成武党集镇，居民刘真群收集近百台老拖拉机以及犁、耙、篓、石磨等各式农耕器具，建起一座守护农耕文脉的博物馆，免费向公众开放。
3: 这些拖拉机见证时代发展的脚步，让我真切体会到了老一辈农耕人奋斗的岁月，深受教育，倍感励志。
0: 除了丰富的活动和体验，实惠的价格也彰显诚意。山东多地景区积极响应号召，在中国旅游日当天或前后推出门票全免、半价或其他形式的优惠措施。例如，青岛崂山峰景区、黄河口生态旅游区景区、滕州微山湖红河湿地今天门票均半价优惠。日照五莲山、九仙山首道大门票全免，让广大市民游客乐享实惠。继续往下看，近日在聊城池平街头，一名3岁男孩独自骑着儿童自行车闯入大货车往来频繁的城区外环路机动车道，身旁仅有一只小狗相伴。危急时刻，一名热心的外卖小哥及时发现了他，并一路贴身守护，全程跟随，及时报警求助。
4: 从那边送完单子回来，在辅道上走着，都看着一个小朋友从马路中间吧，大马路上骑个车子，就是来走走停停。
0: 夜晚光线较暗，路上又是车来车往，这让刘来欢瞬间意识到危险。
4: 一开始把他拦路到这个辅道上来之后，他也不停，你拉着他也不停，后边跟着个小狗，从辅道上又跑到大马路上去了。我所以说从那边在跟着他的情况下护着他，害怕他又危险。
0: 就这样，刘来欢一边报了警，一边跟随守护了男孩近2公里。很快，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
5: 你家在哪里住啊？
6: 你家在哪儿？
7: 现场我们又走访了一下周边的群众，发现是确实没有他的这个家人来找他。因为那边大车比较多，所以说我们就决定先把孩子带到所里来。
0: 到了派出所里，小男孩往沙发上一瘫，趁他姿势悠闲，民警赶紧提问。
8: 我们就给他逗逗他，让他放松心情，然后同时在逗他的过程中，这个都是问他一些他个人的家庭信息，叫什么名字。
0: 男孩虽然很配合，但因年龄太小，吐字不清，始终无法提供有效信息。民警于是转变策略，一边调取沿线监控，一边将孩子照片发到社区群，寻人信息迅速扩散，很快就有热心人帮忙通知男孩家长到派出所领回了孩子。
9: 不是人家花钱然后给这个宝妈给这看孩子，然后这孩子有可能现在都丢了，都找不着了。我都非常感谢这个刘哥。
0: 欢迎您继续收看早安山东，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浏览更多新鲜资讯。还有哪些内容值得关注？一段广告之后请欣慰给大伙接着说。
10: 易安宁丸

0: 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欢迎回来，早安山东新闻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已通过巴基斯坦将包含14点的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核心内容为结束战争相关议题。美国在最新谈判文本中已同意在谈判期间对伊朗石油制裁实施临时豁免。
2: 就在我们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表达关切的第二天，我们收到了对方的一系列建议，我们在过去几天里一直在研究这些建议。正如我们昨天所宣布的，伊方关切已传达给美方，因此这一进程正通过巴基斯坦继续进行。
3: 巴加埃还表示，伊朗不会把涉及伊朗权益的问题拿来谈判或妥协，伊美尚未讨论核问题的任何细节，现阶段重点放在结束战争上。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方面仍坚持认为全面解除针对伊朗的所有制裁应成为美方正式承诺的一部分，而美方目前提出的方案主要是在最终协议达成前对相关制裁实施临时性豁免。
1: 据外媒当地时间18号报道，伊朗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该机构当天在社交媒体的官方账号发布警告，未经伊朗官方许可，任何船只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均属非法行为。
3: 当天，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既定通行范围由伊朗军方及相关部门划定，未经许可擅自通行，一律视作违规行径。同一天，伊朗外交部说，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源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军事行动及其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伊方已采取相关措施保障地区航运安全。此外，伊朗与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沟通仍在继续。与此同时，伊方也已收到巴基斯坦方面提出的一系列建议，并正在研究。
1: 据以色列多家媒体18号报道，以色列海军当天上午再次拦截一支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
3: 据报道，该船队上周从土耳其南部起航，试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海上封锁，向加沙民众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社交媒体上的直播画面显示，以军在塞浦路斯附近海域登上了船队中的一艘船只。以色列时报18号报道说，以色列曾警告参与此次挑衅的各方应立即改变路线并撤回。此前，一支全球坚韧船队4月早些时候从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等地出发，集结多艘船只驶向加沙地带。4月底，船队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遭以色列军舰拦截。
1: 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18号再次表示不会辞职，也不会提出辞职时间表，仍计划参加下次英国大选。
3: 斯塔默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即便其工党领导权面临挑战，他也不会一走了之。如果潜在竞争者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赢得下院议员补选重返议会，他也不会提出辞职时间表，并表示仍计划参加下次大选。
2: 我确实想参加下一届大选，当然我也认识到从地方选举以及威尔士和苏格兰的选举结果来看，首要任务是扭转局面，并确保我的精力集中在正确的地方。过去10天里有很多活动，但在我看来，这些活动并没有像应有的那样聚焦。我每天都在提醒自己，我当选公职是为了服务民众、服务国家，这是我所信仰的，也将是我要继续做下去的事情。
3: 斯塔默近期因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深陷执政危机。工党内部已有数十名议会下院议员呼吁其辞职，数名政府部门政务次官已辞职逼宫。斯塔默多次表示不会辞职，并坚称如有工党下院议员发起党首选举，他将迎战。
1: 菲律宾参议长艾伦·卡耶塔诺18号宣布，非参议院组成弹劾法庭审理针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案。
3: 据路透社18号报道，如果超过2/3的参议员支持弹劾沙拉·杜特尔特，他可能会被定罪免职，并终身不得担任公职。此前，非众议院已于11号通过对沙拉的弹劾案。沙拉被指控涉嫌腐败、策划暗杀、煽动叛乱、滥用职权等。沙拉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其律师团队表示，已做好准备，在参议院就沙拉弹劾案审理时为其辩护。弹劾。

0: 审理期间，控方有义务承担举证责任，需根据宪法、法律和证据规则来证实相关指控。莎拉是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的长女，今年2月宣布参加2028年菲律宾总统选举。
1: 当地时间18号，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在荷兰鹿特丹港靠港，船上人员分批下船后，专业清洁公司将对船只进行彻底消毒。截至目前，全球已报告11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
0: 当地卫生官员表示，船上所有人员下船后将按照荷兰公共卫生指南对红迪厄斯号邮轮消毒，整个过程预计需要3天。该船员强调，公众面临汉坦病毒感染的风险较低。荷兰政府表示，船上大部分人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4月1号，红迪厄斯号邮轮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前往非洲岛国佛得角，途中爆发汉坦病毒聚集性感染，造成3人死亡。除25名船员和2名医疗人员外，红迪厄斯号上的其他人员已被转运至相关国家。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1: 本栏目由兰陵王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各位，明天见。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2: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3: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2: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强，更在人心。
1: 两百多年破坏了的规矩，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
4: 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0: 火焰为笔，矿物为物，一吹一拉，极致色彩，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清晰画面，感受指尖升华，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四 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灵，还是拒绝恪守底线？

0: 青莲铸魂，守正立身。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今天的这道菜呢是甜醋花生黑豆，需要用到的食材呢是花生米和黑豆，那么还有什么呢？是生姜适量，另外我们还要准备糯米甜醋，大概就是500毫升。首先呢，我们把这个生姜呢切好一小块，切好了把它拍碎，然后我们把这个熟的花生米跟黑豆倒到锅中，然后把拍碎的姜也倒入锅中，随后要加入500毫升的糯米甜醋，再大火烧开，盖上锅盖。大火呀，已经把甜醋啊煮开了。现在呢，我们再转小火煮30分钟，煮到什么情况呢？煮到这个糯米甜醋略微的收干，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关火。那么关火以后，我们不开盖，再焖30分钟。我们现在出锅。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立冬刚子，我听说昨天我们开展的多种维生素的团购活动又是特别的火爆，一万组多种维生素啊，又是一抢而空啊。
0: 没错，阮老师，昨天呢、啊、这多种维生素啊，那市场价是339一盒，咱们团购才45块钱一盒，这一盒啊就省了将近300块钱呢，一组四盒一共才180，能吃整整一年，实在是太划算了。昨天团购要开始没一会儿，多种维生素啊就被大家抢得一盒不剩了，这哪是你说的团购一天呢，干脆就是俩小时就完事儿了。
2: 对，昨天哈、啊、订购这个多种维生素的人呢，真的是特别特别多，在这多到爆啊！而且我发现大部分呢都是儿女给父母订的。有一个小姑娘哈、啊，我记得特别清楚，她打电话，说自己爸妈的这个年纪大了，然后平时呢，这个父母又舍不得买这个营养品。所以他看到咱们这个多种维生素哈、啊、对这个身体很好，直接给父母呢是一人订了一组，想着爸妈呢健健康康的，这样一家人呢也就能安安稳稳。
1: 是，听你这么一说呢，我这心里就觉得暖暖的啊，我们老家的话叫暖烘烘的。就大家抢的呢不光是多种维生素，更是对家人的牵挂，是想让呢我们身边的人呢全都健健康康的一个心愿。那我们做这个团购图什么呢，就是图我们很多的朋友咱们花个小钱护好自己的身体，不辜负这份沉甸甸的心意。
2: 您说的太对了，这个市场价呢是339块钱一盒的高品质是多种维生素啊，
1: 对，
2: 咱们的团购呢才45块钱一盒，这个就属于是白菜价，对吧，一组四盒呢咱们能吃一整年还包邮，用那个大白话来说哈、这都是便宜他妈给便宜开门，对吧，那便宜到家了。
1: 那么我跟大家说啊，就是我这次帮大家找的这款多种维生素，它还真不是普通的产品，它是真正的身体刚需基础组合，它都能帮你方方面面的管道，专门呢帮我们的身体呢打好一个地基。那么我之前讲过，人体特别容易缺乏的维生素，一般来说就是维生素 A、C、B1。

0: B2、B6、叶酸这个六种。那我们现在团购的这款多种维生素呢，正好它就精准搭配了这个六种我们刚需的维生素。那么我们很多朋友吃了以后呢，不会造成盲目的乱补，也不会造成很大的浪费，对吧？
1: 是这么好的多种维生素啊，市场价是339块钱一盒，其实也是物有所值的。但是到了咱们这儿呢，直接让阮老师砍到了45块钱一盒。这一组呢是四盒，一共呢才180块钱，能吃整整的一年，真的是太实惠了。不过昨天呢，咱们说是团购哈、啊，其实不到2个小时，就断货了。没订上的观众朋友呢，你很多人都不答应，包括现在呢都在打电话要求今天这个继续的团购。然后咱们的工作人员呢也是一直在安抚观众的情绪，都快撑不住了。所以说阮老师，您看他能不能再跟厂家呢，咱再要一点这个货？
0: 你一说这事儿啊，我一个脑袋两个大。昨天45一盒这个价格能够要下来，主要是我承诺他团购我就办一天，所以宋经理就同意了，对不对？其实我心里明白，这个团购一天根本就满足不了大家的需求，更何况立冬说的也就1-2个小时，
1: 对，
0: 是不是？这么多朋友非常信任我们，而且一听这个价格都想试一试，平常嫌贵的这回不嫌贵了啊！无论如何我要抢个1年2年的。那你说还有那么多暖心的留言，你说我有、是不是我有什么理由、
1: 给父母的给孩子的，
0: 对呀、我没有理由拒绝你们的要求。那这么一说的话，就是好像我必须现在又要去接触
1: 联系吧，
0: 接触宋经理他们呀，联系这个多种维生素啊，争取给大家再争取来一点呢，对不对？
1: 太好了，
0: 要不就开干呗。那个小秋，联系厂家的那个宋经理。
2: 好嘞，老师，这就联系。
0: 嘿，不接电话啊？怎么不接电话？
3: 再试一次。
0: 你对对，再试一次。
2: 好嘞。
0: 还不接？我们观众朋友都等着呢，他不接怎么办？
3: 哎呀，阮老师，不行，先给昨天跟咱们视频的那位李经理呢，给他打个电话呢。
0: 他？你没看到昨天那个什么态度啊？啊？你也知道，你坐他旁边的，我是真不想找他。
1: 但是吧，除了宋经理，好像咱就只有李经理的这个联系方式了哈，而且很多观众朋友都等不及了，死马当活马医呗，是不是？
0: 给他打电话基本上属于吵架，不信，咱就试试啊。
1: 那得打呀。
0: 那就打呗。小秋，帮我联系一下昨天的那个李经理。
2: 好嘞，老师，这就联系。
0: 李经理您好，我是阮英平。
4: 阮老师啊，有啥事儿吗？
0: 李经理啊，打扰了啊，我本来呢是想找宋经理的，但是呢他这个电话呢一直没打通，那么我这边的事儿呢有点着急，所以呢我就找您来了。
4: 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不会又是那个多种维生素团购的事儿吧？
0: 哎，您还说着了，就是团购这事儿。昨天呢宋经理给我的1万组多种维生素根本就没撑到一天，也就1个多小时2个小时不到就被观众朋友全部抢光了。那么现在呢还有大量的观众朋友要订购，大家听说没货了，情绪都比较激动，都说团购的时间以前都3天，怎么这货就没了呢？一天还没到呢就没了，时间太短，货太少，所以我就向您求助来了。您看这个多种维生素您能不能再匀点货给我们呀？
4: 啥？再给你们匀点啊？阮老师，你这开玩笑呢吧？昨天给你们那1万组，我们厂子那都已经亏得底朝天了。咱说这款产品市场价339块钱一盒，那成本就占了一大半，昨天给你们那个团购价那才45块钱一盒，45，那完全那就是赔本赚吆子。你再说昨天不都说好了吗，团购就开展一天，你这不能反悔呀。你这样吧，除非你们用那个市场价拿货吧，还考虑考虑。
0: 李经理啊，昨天的那个团购时间咱说了，昨天说的是一天，你说2个小时没到，那能算一天吗？而且现在还有很多人都在排队等着订购，我总不能不管大家这个要求吧。而且这个团购的价格，你说按市场价，这个是不能变的，还得是跟昨天一样，40。

0: 一盒。
1: 还是45一盒？
0: 嗯，
1: 袁老师，你这是把我们厂子又往倒闭的逼呀。
0: 李经理啊，我明白您的难处，我也知道昨天的团购呢，你们企业呢确实是赔不少钱，但是你想啊，昨天我们这个团购以后的这个反响多好啊，观众的口碑那叫是一个什么词儿，叫直接拉满，很多人都是帮家人订，就这份信任您说多难得呀，以后你们这个产品在国内市场的销量肯定会越来越好，这个对你们厂也是有长远的好处的呀。
1: 肯定不行，我说不行就不行，那你一盒产品能吃3个月就给45一盒，你这都成天大笑话了，都那是磕碜都，你说啥也不行了，没有用。那我还有别的事呢，先挂了啊。还有那阮老师，以后这种事你就别找我了，我现在都不负责这个了。
2: 什么态度？
0: 你看吧，我就说找他压根没用，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你说怎么办呢？观众朋友现在还着急呢，
2: 那咋整啊？阮老师总不能让大家白等吧。
3: 是，其实刚才啊，咱们有观众朋友打电话来问说能不能让我们再加点货，有的都急哭了都。
0: 我又不是厂家，你加点货，我这儿。
4: 阮老师，阮老师不好意思，昨天来送给你们来电话了，说要找您呢。
0: 嘿，说曹操，曹操来了。接进来，赶紧。宋经理你好。
5: 哎，阮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5: 实在是这个不好意思啊，刚才啊我一直在这边开这个紧急会议呢，手机调静音了。没有接到您的电话，让您这边久等了，实在是抱歉啊。
0: 哎呀，宋经理，你总算是给我又打回来了。我跟您说，我找您老半天了，我想再跟您要点这个多种维生素，但是您这个电话呢一直打不通，我是实在没招了，我就去找了李经理了。结果呢，他的态度跟昨天也差不多，特别不好，一口就把我拒绝了，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
5: 袁老师，实在是对不住啊。
0: 嗯，
5: 都怪我这边没有及时接您的电话。袁老师，其实说到团购这个事儿啊，我是特别感谢您的啊。昨天团购的效果太好了，比我们预期的还要好。我们这边现在有好几个大客户都在联系我们咨询这个批量的订货，都是冲着咱们这次团购的这个好口碑过来的。
0: 你看，这个团购的价格压得低一点儿，买的人就多，用的人就多，这效果就好呗，对不对？宋经理，我今天找您呢，就是想跟您商量商量。虽然说我们昨天说的这个团购呢，我就做昨天一天，但是实际情况是什么呢？昨天2个小时都没到，1个多小时，您的这款多种维生素被大家全部抢没了。那么现在呢，还有观众朋友不断的有微信的，有电话的，都要订购，大家都特别的着急。那我的左膀右臂也在催我给您打电话，说再跟宋经理说一说，能不能再匀点货给我们呢？
5: 袁老师，不瞒您说啊，其实我们厂里的货都已经这两天都已经被大客户给订光了，库存呀，说实话已经空了。
0: 那大客户订还不是冲着我们这次团购的效果来吗？他一知道这种维生素，哎呀，又是什么的，又是什么的，又是进口的，配比温和，那一听我们这么一讲嘛，老百姓又都看着便宜，那当然朝你这儿订呀。所以宋经理，你看我都帮您这么大一个忙了，您能不能再帮我想想办法？现在全国的观众朋友都盯着我们仨看呢，我不能辜负了他们的期待呀。你说这些观众朋友他们要是失望了，那这个对你们厂家的口碑是不是也有很大的影响啊？
2: 就是，
0: 对吧？
5: 要不这样吧，阮老师，我们现在啊有一批货刚打包好，本来呢是要分，就是说发给另外一个大客户的，但是还没有发走。如果是说按咱们团购4盒1组的话呢，大概是能出个7000组。我这边呢可以去跟这个大客户去协商一下，就是晚几天给他去发货，先把这批货呀给您发。
0: 真的？那可太好了。对了啊，我还是要求你啊，就是1组4盒，能吃1年的量。
2: 对
0: 啊，1组4盒跟昨天一样的，不要别的批号的，只要昨天那种的啊。那这个还得给我包邮，您看怎么样？
5: 这个没事，没错，都不变，这个您放心。
0: 那行，宋经理，我这儿就是太感谢您了啊，真的太感谢您了，您这下可是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了，我也能。

0: 给观众朋友一个交代了，在这儿我得谢谢你，谢谢你，
1: 谢谢谢谢
0: 谢谢，
2: 袁老师您太客气了，这都是应该的，咱们合作都这么愉快是吧？您帮我们把这个产品的口碑给做起来了，那我们也得全力配合你啊，不能辜负大家对我们的信任是吧？我这边呢，抓紧去跟这个大客户去协商，尽快呢把这个货呀给您安排发走。
0: 好嘞，好嘞，好嘞。其实这个口碑呢，不是我们的宣传的。主要是老百姓的口口相传，吃着好，觉得好啊！阮老师说的这个产品不错，好，一回信你，第二回用用还好，一次两次的他才相信我们。行了，我也不多说了啊，那咱们回头再聊好吗？
2: 哎，好嘞，好嘞，阮老师，再见哈。
0: 好，再见，再见。
3: 哎呀，太好了，又有了7000组的多种维生素啊，而且还是45块钱一盒啊。
4: 对，这个太不容易了。
0: 是，
4: 刚才我还以为是要不来了，得亏宋经理及时来电话了，敞亮。
0: 对呀、那归根结底是什么呢？还是咱们团购活动开展的深入老百姓的人心呢，对不对？
4: 对。
0: 而且这么多的观众朋友全都支持我们，
4: 是的，
0: 对吧？现在该你干活了，赶紧让大家报名啊！
3: 好的，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啊，现在又有了7000组的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包含人体易缺乏的6种刚需的维生素啊，含量温和，协同增效，配比科学，市场价是339块钱一盒，现在参加团购仅需要45块钱一盒，一组4盒，每人限购1组，包邮到家，4盒能吃1整年，一年仅需要180块钱，平均1天呢才4毛多，多种维生素的数量有限，那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下面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你好，这位朋友。
5: 袁老师你好。
0: 你好。
5: 高品质的多种维生素又是能定了是吧？
0: 对对对，刚刚又要来了7000组，又能定了。
5: 太好了，昨天碰巧家里有点事儿，等我打电话的时候，那个多种维生素啊就早就没货了。你说我这心呢、别提多难受了。
0: 是，
5: 幸亏你今天又把我们要来货了，您这团购特别适合我，这里面包含了人体容易缺的6种基础维生素，市场价是339块钱一盒。
0: 是，
5: 这样平时我是肯定舍不得买。您这儿的团购才45块钱一盒，一组4盒，它就能吃1整年，一年才180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现在呀也想通了，啥都没有健康重要，上了年纪少生病少遭罪，不给孩子添麻烦比啥都强。袁老师，这多种维生素我想订2组，我跟我老伴儿1人1组、你赶紧帮我记上吧。
0: 行行行，2组给您记上了啊，放心有。
5: 好的好的，谢谢袁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339元一盒的高品质多种维生素，现在参加团购只需要45元一盒，一组4盒，每人限购1组，一组能吃1整年，一年才180块钱，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6: 哎呀，袁老师好。
0: 你好。
6: 我要4组多种维生素，你就麻烦您帮我订上吧。
0: 4组啊？我昨天就说了，每人限购1组，结果大家跟我说，我爸我妈我爱人这么一抱，我就没办法了。其实我说实话啊，1组它就可以吃1年，咱不用多囤哦。
6: 哎呀，袁老师，我这4组也是当家里人订的，就我跟我爸妈还有我哥一起吃。
0: 你看，
6: 袁老师，我跟您说，我以前吧帮我妈买过很多营养补充剂，你说这么好的那个多种维生素。市场价吧，你说339一盒吧，还真不便宜。不过吧，幸好吧，今天我团购才45块钱一盒。我这一算呢，这1组4盒能吃1整年，才180块钱。你说平均一天下来还不到5毛钱呢，真是太便宜了。所以我订4组，你一定帮我订上。
0: 放心放心，已经帮您登记好了，而且是包邮到您家的。
6: 哎呀，那太好了，那谢谢袁老师。
0: 不客气。
6: 再见再见啊。
0: 好，再见。
3: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339元一盒的高品质多种维生素，现在参加团购只需要45元一盒，一组4盒，每人限购1组，一组能吃1整年，一年才180块钱，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7: 哎，阮老师好啊。
0: 您好。
7: 我想要8组多种维生素，您快帮我报个名吧。
0: 八组啊，要这么多呀，这位先生。现在这个多种维生素呢，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呢就能吃一年了，所以呢您不用多囤。再说了，在您的后头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

0: 还没抢到呢？您真的需要那么多吗？
1: 哎，需要啊，阮老师啊，这个多种维生素真是好东西啊。但是吧，现在市面上这个卖的多种维生素种类太多了，让人眼花缭乱啊。你看啊，有的配比不合理，有的含量太高了，有的呢又加了好多没用的成分，有阮老师帮忙挑选把关，我们是一百个放心呀。
2: 对，
1: 关键啊，这个市场价339一盒，这个团购才45一盒，这么便宜，还能吃整整一年，一共才180块钱，实在是太省钱了。你说这么好的机会，我肯定要抓住啊，我得多订点，让全家人都吃一吃。我算过一笔账，订一组吧，能省1176块钱。那我订八组，那我岂不是省了9000多块钱了？我这回可赚大了呀！张老师啊，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八组八个人的，您帮我报好就行。
0: 我说句实在话，339一盒，你能订八组，我就服你；你要能订八组，我就服你。行了，我不多说了，八组这边帮您订好了啊，包邮到您家。
1: 哎，好嘞，谢谢您，张老师，那我就不打扰您了，
0: 再见。
1: 好的，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339元一盒的高品质多种维生素，现在参加团购啊，只需要45元一盒，一组四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能吃一整年，一年才180块钱，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快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阮老师，多种维生素的团购现在还能参加上吧？
0: 暂时还有货，能参加上。
3: 哎呦，太好了！我要订三组，我和我爸妈一人一组。正好我看您这有多种维生素的团购，还是高品质的，是国家标准认证的耐力产品，而且只含六种刚需维生素，配比科学。市场价卖339块钱一盒，团购才45一盒，这一年下来只需要花180块钱，这正是我想要的。阮老师，你赶紧帮我记上吧。
0: 我都插不上嘴了。好，我帮你记好，三组帮你记好了。您呢，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好吗？
3: 哦，好，谢谢您，阮老师。阮老师，再见啊。
0: 好，再见，再见。哎，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袁老师，终于打通了。我要订六组那个多种维生素的产品，你一定要帮我定制一下哈。
0: 啊，六组呢就是24盒，这也不少了。这位朋友，现在这个多种维生素呢所剩已经不多了，您能不能稍微少订点，给后边的朋友留点机会呀？
4: 哎，不能少啊，少啥子嘛，袁老师。这多种维生素我昨天就没打赏，今天好不容易打进来了，我必须多顶点。这不好几多种维生素，我晓得，咱们团购才45块钱一盒，一组十盒能吃一整年，一年才180块钱，这是我们家里。我也想帮我屋头里边的老婆呀、老人们呀多顶上一点，要是顶少了，算了。后面上咱再找什么好的机会啊，袁老师，你可千万别拒绝我哦。
0: 行，这位先生，六组多种维生素，我帮您登记好了。
4: 哎呦，太好了，谢谢袁老师，那咱见喽。
0: 行，咱们就聊到这儿了，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袁老师好。
0: 哎，你好。
5: 我要订三组啊，那个多种维生素，麻烦你给我报名呗。
0: 三组，好的，没问题。
5: 袁老师，
0: 哎，
5: 我跟你说啊，您这几天讲的这个多种维生素啊，我邻居是个老教授，他吃过
0: 啊，
5: 但是他在市场买的，就是300多一盒，对我来说吧，真的有点就是太贵了。现在正好赶上呢，您要给我们团购这款呢多种的维生素，市场价339一盒，团购45一盒，一组四盒，能吃啊一整年，一年吧才180块钱，真的太合适了。所以我想啊，订三组，所以杨老师啊，您千万要帮我记好啊。
0: 您要的我这边都给您登记好了，工作人员呢他们是给您送货上门的啊，您放心吧，在家等收货了啊。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啊，袁老师你好啊。
0: 你好你好。
6: 哎，我要订购两组多种维生素。哎，我和我老伴一人一组。你帮我订上吧。
0: 两组跟老伴一人一组，帮您订好了，放心。

0: 好的，谢谢那个袁老师。
1: 哎，
0: 我现在也是本溪的人了，所以呢，这种多是多种维生素，的团购啊，真是办到我心里去了。这种多种维生素市场价339一盒，团购价才45一盒，一年才180块钱，真是太实惠了。袁老师，你帮我记好了吗？
1: 我帮您登记好了。
0: 好的，好的，谢谢你，袁老师。
1: 哎，不客气。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正在进行的是高品质多种维生素的团购活动，市场价339元一盒，团购价仅需要45元一盒，一组4盒，每人限购一组，包邮到家。这一组啊，仅需要180块钱，能吃一整年，平均一天呢才4毛多，超级优惠，机会难得。现在呢，多种维生素的库存还在迅速的下降，看一下数据，只剩893组了。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
1: 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阮奶奶美食评比大赛是火热开启，柴米油盐皆是生活，煎炒烹炸尽显神通。本次大赛呢，不光是为大家搭建了一展厨艺的这个舞台，而且呢，还为大家准备了丰厚的惊喜大奖。话不多说，我们的实力选手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大展身手了。不过呢，我现在发现，喜欢美食、关注营养的朋友是越来越年轻了。今天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参赛选手，您今年30几了？
3: 啊，没有，我今年50多了。
1: 50多了？
3: 对对对。
1: 哎呀，关注营养、关注美食的朋友，50多，我真的以为是30几呢。好的，这位先生，自我介绍一下。
3: 啊，我叫沈宁，是今天的参赛选手，也是你阮奶奶您的粉丝。
1: 谢谢谢谢。
3: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道传统的这个小吃，玉米酒酿。玉米酒酿呢，它含有16种氨基酸和多种的维生素，很容易被人体消化。
1: 你是节目没少看呢，营养都能分析得出来了。
3: 而且营养价值非常的高。它需要的食材呢，那全部在这里。在这里啊。首先呢，就是玉米少许，然后酒酿一碗，鸡蛋2个，水淀粉1碗，红糖、枸杞，还可以加入糯米小圆子。第一步呢，我们先把这个玉米粒呢焯水。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鸡蛋打成蛋花，作为备用。好了，我们放在一边作为备用。
1: 沈先生，冒泡泡喽！
3: 水开了啊！
1: 哎呀，水开了，
3: 水开了，我们就把这个小圆子呢倒入锅中
1: 搅拌一下，
3: 搅拌一下，已经浮起来了，对吧？
1: 下面
3: 接下来呢，我们就倒入这个玉米粒。好，玉米粒倒完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呢倒入酒酿，然后呢，我们再煮2分钟。
1: 好，煮2分钟。
3: 对。好了，2分钟到了，然后我们呢淋入这个鸡蛋花，加入红糖、水淀粉，最后呢我们把这枸杞加进去，然后再煮1分钟。
1: 那搅拌一下给它。
3: 搅拌一下。
1: 那就关火了。
3: 关火了。
1: 好，关火。
3: 好，这样一道美味可口的，而且营养丰富的玉米酒酿就做好了。我的参赛作品玉米酒酿就做好了，你们学会了吗？
1: 我是学会了。
3: 我相信观众也学会了。
1: 对，肯定都学会了。

这道南瓜子茶，做它呢需要的食材呢有冰糖、南瓜子。南瓜子呢不要去壳，用刀呢把它切碎，然后呢把切碎的南瓜子放到锅里头，加入适量的冰糖跟水，大火烧开后改成小火慢煮，煮到这个汤汁